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七，礼拜五。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好，一落雨嘛是热哈。古日是6月25，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通膨。啊，物件呢是咪愈来愈贵哈？这数字的讲话，主计总处呢，昨发布了7月份，咱的 CPI 就是咱是消费者，消费者买物件哈，这物价指数是虾米款？比顶一年增加了2.54%，年增率了哈，2.54%，那超过2%就是较悬啦。啊，虽然讲比6月份较落一点啊。但是已经连续3个月拢是超过咱讲的2%，啊，这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境界线啊，真侪原因呐，啊，像美国甲伊朗啊，那个战啊，那战呢油就贵，啊油就贵，大项嘛贵啊，哦，所以油的价钱呢，像超过10%以上啊，佮加上咧燃油啊附加税，譬如讲啊啊这机票。啊，机票呢？这油那贵，机票都搁增加嘛哈！啊，种种的这个开销呢，升起来，这个数字降下来很困难哈。尤其啊，以咱来讲，咱食外口租厝，啊，这费用呢，拢持续增加。其中呢，咱是外食的食外口呢，一年的增加率是3.05%。食外面确实哈，这嘛是6个月来一个新高。所以咱也是一般食外口来讲，即压力较大一寡哈。啊，主计总处是安尼讲哈，因为八月，卡叔讲哦，即、這個、风台呐无造成咱农业上大即个损失的时候呢，安尼即 CPI 就是物价指数呢，有可能会较降。啊，较降，咱降偌济？伊讲可能嘛是还个咧2%以上啦哈，还个是属于悬的着。啊，连续3个月安尼。哦，所以内面的科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咱台湾的物价有咧起无唔对，但真温和啦。哦，啊，老百姓对物件感觉讲较贵啦哈，即家你本身呢，常常买，甲无常常买物件呢，拢有些关联性。哦，你逐工爱买，是不是啊？哦，你感受到哎呦，靠迄个感觉嘛。哦，有一个物件，你可能一个月才买一遍呢，你就较未感受到安尼先吼。这我看是一定的嘛哈。好啦，所以讲啊，这个物价体感，甲购买频率呢是有关系。过来就是讲，有的物件呢较贵，尤其像这 AI， 好，这 AI 呢就是讲电子产品家嘛哈，电脑啦等等哈。伊讲啊，伊市场呢，将咱7月份进口的物价指数规个啊压悬起来嘛。哦，包括讲呢，生产者物价指数 AI 通膨，哦，这电子的物件嘛是较贵起呀。所以呢，那7月份生产者的物价指数，那个 PPI， 伊的年增率呢是16.94%，这嘛是2021年以来上大的涨幅哦。哦，所以新台币呢，计算的这进口的物件。伊个指数呢增加28.19%，这嘛是1977年正月以来呢，差不多40多年、50年相关的一个记录。哦，咱来进口一挂物件，这物件呢较贵嘛，较贵，咱买这物件啊，当然嘛去较贵。啊，这也是必然的啦吼。所以呢，确实讲吼，以目前看起来，短时间内底，这个物价指数要下降，可能会较困难。哦，所以主计总处咧讲啊，用7月份啊，这 CPI 增加2.54%，其中呢，咱国内汽油、柴油的价钱啊，比去年同这时间呢，就较悬了嘛。啊，油料的费用呢，起超一成嘛。啊，国加上呢，这油燃油附加费，国际机票嘛调悬，啊，旅游的团体。费用、娱乐的费用嘛是调悬，所以大行拢调悬了嘛。哦，啊，另外青菜还是食外口的费用啊嘛是较起嘛。哦，啊，有较辣的无啦？用水果，
水果甲交通工具啦，继续开啦。啊，算是安来车去嘛。哦，这个起来，这个落啦，然后算出来咱讲的这个数字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讲大家上有感觉的就是讲，咱食的物件继续，就是2.49%，互你上界有感觉，安尼是哈。像鸡卵啊，鸡卵起偌济呢？起9.56%，起上济。食外口呢，起3.05%，咱就都讲到哈。所以呢，这按来扯去，就是咱即马甲你讲的数字啊，2.54%安尼是哈。好啦，总是食嘛是爱食，根本当不爱食啊。来去夜市啊，食食物件啊，真好哈。好啦，咱即马是安尼夜市啊哈，因为咱做过一个调查，好、啊，经济部呢嘛向行政院做一个报告，就是咱的商圈。个市场呢，要来个辅导啦，要来个推动啦，要来个安尼教育进步安尼先吼。咱要协助全国353处咱的商圈，1030个市场夜市啊，啊啊，要来将环境加美化。然后呢，店主的数位升级，譬如讲有一个 WiFi， 是不是吼？啊，所以呢，头一年啊，116年要来编预算。25.5亿，嘛要来安装到呢，像冷气啦，建立到咱手机啊用的 WiFi 啦，哦，咱这路线呢，咱起码有双语的英文、汉文，吼、哦，安尼是吼，包括讲啊导览，所以观光署呢，日前公布了国际旅客来咱台湾，哦，去到位是冠军的夜市啊。啊，86.88%，100亿来，86个、87个，一定会来到夜市啊！哦，所以说夜市啊，真要紧啊！伊个来未啊？这嘛是一个吸引点嘛、啊？哦，所以传统的这个夜市啊，咱是不是较是看安怎个变化之类啦？哈、哦，学者是认为讲，那咧传统市啊，还是夜市啊，咱来推动啊，有这个空调。啊，是讲这电子的 WiFi 的数位环境，这嘛增加咱国际旅客来台湾的意愿呐、啊。啊，手机啊真方便呐、啊，对不对？哎、啊，买那种手机啊呢，跟你安怎呢做翻译啊？哦，做沟通啊，伊要叫什么吃啦，要跟你讲什么代志啊，嘛皆真方便，敢不是？哈、啊，所以这这无形当中是有帮助哟。啊，经济部的规划就是讲呢，咱即嘛。25亿的经费当中，咱4亿就好在商圈，好，比如咱逢甲商圈，是不是哈？啊，然后21亿5000万呢，咱就在传统市啊，甲这夜市啊，啊，每一个地点呢，伊的补助费用啊，咱有可能合一个就是啊，偌济上济安尼先啦哈，啊，即嘛是还未确定，那是用头一年的经费咱个抓起来。商圈的每一处，会当来到呢450万，夜市啊、跟传统市啊，可能更加贵啦。啊，你一年一年来争取这個经费，一直到全面改善为止啊，那是哈。后来咱全台湾呢，这个商圈呢，起码怎样是353处，哦，超过72000家的店家，啊，那是市场夜市啊呢，拢总1030处。哦，啊，那摊商呢是怎样？是89172的摊商，其实这拢怎样？哦，这拢有这个数字，有统计安尼先吼。所以呢，经费是补助整个商圈甲市场，唔是讲啊，我得予你这个，还是予你迄、那个，袂当安尼先。哦，整个你环境的一个改善。哦，简单讲，伊讲亲像讲台北市，哦，像大稻埕啦，啊，是咱彰化鹿港啦。啊，桃园的魅力金三角啦，哦，接下来顶顶哈，商圈啊，雅琪亚啦，哈、哦，像花雅琪亚的就像花莲东大门嘛，啊，是咱台中来讲，咱吉国旗啊，哦，啊，台北呢，树林雅琪亚，哦，安尼是哈，或者啊，一个所在偌侪钱，一个所在偌侪钱，整体来讲吼，头一点，环境爱水起来，第二点，电子的手机啊，数位 WiFi 这你也做起来，啊，第三点你也推广。
啊，国际推广一个行销，安尼是吼。啊，国际行销嘛，都要看人来，人来了，咱的扛棒，咱的路线，啊，啊是扛棒顶面嘛有英文啊，是不是啊？啊，安怎行？哦，啊，个有这空调啊，这方面安尼哈。我来说，这当然是真好了哈。啊，落去推动，啊，无即马呢，人起来，观光起来，来一边来两边呢，买来安尼。未来哈，所以呢，本身呢，你讲亚旗啊是商圈，蛮靠变化啦，靠变化。另外呢，还有特色的这个活动，哦，真侪国家哦，因有种特色的活动。啊，一年啊，贵啊，这进入特色活动，啊，人就来啊嘛，呵，这也真要紧啊。你讲像高阳哈，高阳当然伊最近这几年办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哇，真侪人来听演唱会，对不对？咱北部。中部的人嘛，总落去啊！啊，外国的啊，这种啊，要来看演唱会嘛，总来呢，啊，就来这消费嘛。啊，这嘛是特色哈、啊。当然，这无较无定时的啦。哦、啊，你讲啊，这个烟火节啦，啊，是讲一挂国家啤酒节啦，哦、啊，啊是讲啊，日本有什么什么祭什么祭物吼？哦、啊，这呢，拢会当引起啊啊，真侪国际观光客，拢希望来这呢，来参观呐、啊，吼、啊。

啊，咱来讲一阵诈骗的新闻，这当拍一部电影，真正非常精彩的电影啊！这个2021年啊，迄阵啊呢，武汉肺炎、新冠疫情，有一个律师叫做陈玉轩，啊，有另外一个啊，甲伊呢配合的叫做李义儒，啊，李义儒骗什么人呢？骗咱的主席基金会。当时呢，无疫苗嘛，啊，无疫苗呢，迄阵啊，你会记得袂？台积电啦、鸿海啦，哦，装出去啊，要来买疫苗，要来救人。主席要也嘛跳出来啊，啊，嘛是买疫苗啊，要来救人啊，是吼。好啦，所以呢，他拄啊讲啊，这律师啊，这位陈律师，伊发毒，哇，真正吼，安尼是赶紧的斗三工，啊，会当买呢。BNT 疫苗，结果呢是呢，就甲组织诈骗3000万的美金，那是美金哦，代表是超过10亿6000万的哦。哦，然后套计到呢，计交易，计发票，哦，钱去了呢，收起啦，买金啊啦，存现金啦，啊，招商税金等等，所以即马代志变啊。太平哦，结果咧，李家呢，伊豪宅啊，豪宅哦，豪宅内面呢，哦，现金啦、啊，金啊角啦，安尼是吼，有厉害无？哦，真正厉害吼、哦。所以台中地检署呢，伊叫做诈欺罪，起诉到这位陈律师，这位小姐啦哈，拢总呢17人。啊，佮到底配合的这个李义儒，哦，儒家的儒哈，伊个爸爸，即李先生个爸爸，叫做李世忠。即李世忠甲伊太太呢，佮创立一个叫做护道团体、宗教团体啦。哦，讲咧教一挂经文啦、啊，哦，吸引真侪人呢参加伊个团体啦。后来呢，即李义儒呢，伊也美国驻这青年的身份，哦，啊，就是即看遐看啦，熟悉到驻这执行长叫做严伯文嘛。哦，而、啊、且、这个、李义儒就夹到他多人讲的这律师，这陈玉轩，到呢住这家，

过档去德国，哦，我陪去的啊。哦，什么伊就敢讲，好笑的吼，安尼恶被抓，但主席相信啊，主席相信啊，而且请这位律师陈玉仙啊 ，A 边的公司叫做裕达，哎呀，麻烦你，甲采购500万剂 BNT 的疫苗，当时这新闻拢有讲到，主席嘛要买嘛哈，啊，台积电嘛要买啦，这个郭台铭贵党的吼，走去德国要买啊，安尼是哦，介绍他妈巧了，有无？应该有印象，啊，委托你买嘛，啊，就支付呢委托的啊，这个费用3000万的美金呢，请你赶紧给咱发落。啊，这3000万的美金不无包括讲运送的费用的哦。好，啊，这位啊律师陈玉仙，这位律师啦，41岁，伊捌做过咱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啊，常常咧网络顶面，哦，开车呢开宾利的。1000几万哦，住在台中呢，哦，这豪宅，富邦天空树，哦，所以你法律界也好啦，你学界也好呢，哦，拢真火药，啊嘛挂名呢，哦，这个公司，那个公司，啊，但是嘛，一寡呢同业的感觉讲奇怪呢，哎，才41岁，啊，做律师嘛，敢那无什么官司会当咧手来咧，迄路啊，哦，哎，钱安怎来？好、哦、啊，某这款的风声就对了哈。好啦，现在调查出来，这个陈玉仙这个律师啊，哦，摕到11万，就将钱呢汇入去啊，伊公司裕达企业，然后找高金公司配合，开到安怎呢虚假交易的发票，将钱呢，哎，捏的是哈，哎，家己啊，某裕达家嘛，捏出了真多现金。诶，转入去个人，包括一间放心公司的户头，啊，就是因为啊，钱啊呢，哇，这侪钱啊呢，领来领去，所以咱的调查局注意到，诶，这几行那样呢，哦，啊、所以呢，水钱红这处，就要立案来办嘛，来了解下呢是嘛，好啦，哎，这钱刚骗的啊，哦，所以就请到呢，本身他都要讲的，这李义如因老爸个李世忠，这钢筋的呐。啊，钢筋的这不是维护爱啦，就是讲类似这方面呢，师傅级的就对，哦，请因这个宗教团体，好、哦、等等，啊、哦，其中呢7亿4000万汇入去啊，本身这位陈玉仙律师的名下的高金公司的户头里面，这个透过公司甲人头呢，开始落去拍，落去洗钱，今仔咧做交易。然后招商税金，哦，啊，这陈世忠啊，因这对翁阿婆，安怎呢钱礼拜，哦，啊钱呢，哎，安怎来洗钱，啊不袂金嘛，啊袂金嘛吼，所以呢后来，咧台中呢，因这豪宅内面，天空树豪宅内面，内面有一个钢灯，一个钢筋嘛，啊，钢灯后边面的库房呢，干那金啊呢，20几公斤。然后呢，这榻榻米的合适房间呢，地板下面哦，还有4卡的保险箱，内面呢拢是现金，拢是金啊条，哦，所以拢总摕出来金啊，158公斤，哦，真重哦，哦，这价值咧6-7亿，两铺的收渣，金啊条，哦，真多哈，现金呢毛9000几万，还有买到6间厝，哦，2台帕车。总计单的10亿8000几万就对了。哦，啊，即嘛呐查考这加在呢，这未来会较吐啊，租借较吐啊，安尼是吼、哦。这咱连咪呢，若有时间呢，再来讲过来，真精彩，比一部电影，电影还佫较精彩。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换过，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哎。
0: 嗨。
5: 嘿，啊，我这他迄阵有改叫，你讲今麦有咧促销哟。
0: 嘿，八八节啊。
5: 啊，八八节，我有听你咧讲啊，我是讲来新路亚提好不？
0: 好，新路亚伊会甲你送来啊。
5: 啊，我知。嗯，我都会刷啦。
0: 哎、欸，你直接甲提，真好啊，无问题。
5: 啊！我问了你讲，或者
0: 林高精、雪利旺、三椒，哈、哦，
5: 是，或者
0: 雪利旺，
5: 规罐的迄、那個，五罐迄、那
0: 個，哦，那叫做雪利旺，雪利旺，
5: 雪利旺，你加啥食？
0: 雪利旺加林高精食，
5: 哦，啊，佮加啥物食？
0: 雪利旺、林高精拢会当加来食，啊，确实讲有咧食咱的三椒瓦骨，买当加来食，啊，有的人是雪利旺加咱的维他干咧食，拢会用的哈。哦
5: 维他
0: 干想在维他干，你够乖，哈、哦！啊，你爱食的是林高精甲雪利旺啊？
5: 啊，对啦，
0: 嘿！
5: 啊，伊种我换买三椒钙好吼，我买啦，迄两项三椒钙好，迄两项我偌济？
0: 三椒甲瓦骨两项吼，
5: 嗯，
0: 斗阵食较好。
5: 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哎，我有特价。
0: 三椒瓦骨即马大组以后有啊，三椒一定有，吼、
5: 哦。三椒甲雪。瓦
0: 骨，瓦骨，
5: 瓦骨咯吼！
0: 瓦骨你那无，你才打电话找我哈。
5: 你讲啥？三椒甲瓦骨咯，
0: 对对对，
5: 能甲斗阵食较好。
0: 嘿，对，三椒瓦骨斗阵食哈。好，拜拜，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吃这问吼。
0: 好。
6: 慢性肺炎要吃什么啊？
0: 肺炎、肺部的问题爱吃诺诺勇气抵消散。
6: 你吃维他干咯、哦？
0: 不是肺炎呢，不是肝炎呢。
6: 哦，肺炎哦，
0: 肺炎，吃诺诺啊，
6: 吃诺诺。啊，三吃嘛，先嘛。
0: 嗯，三顿拢爱吃。
6: 三顿爱吃，啊，吃两口的。
0: 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哈。
6: 啊，吃饭就吃饭啊。
0: 拢无要紧，
6: 拢无要紧咯，迄袂生胃炎。
0: 绝对袂，迄够胃啦。
6: 够胃啊！
0: 够胃，够胃哈。
6: 啊，这蛮行的。伊也蛮食好
0: 个，对对，啊，你爱食两三罐以上个啦，
6: 两三罐最好
0: 一定来，一定来哈。
6: 啊，你哦，
0: 照起工食哈，
6: 照起工食对
0: 吧？好，食了，
6: 食三顿个对啦。
0: 嘿，对，啊，一顿两，
6: 八顿块对啦。
0: 哎，对哈。
6: 啊，食饭前也是食食，
0: 会用个。
6: 啊，咁袂生胃啊？
0: 啊，绝对袂，好安心食。伊会甲你顾位，你放心哈。
6: 好，
0: 拜拜。
6: 我阿弟啊，谢谢你哦，
0: 谢谢你，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那个请问嘿、那
0: 個，
7: 三椒钙好哈？
0: 是
7: 啊，因为我家是我大家，
0: 是
7: 嘿啊，我要去倒位买哈？
0: 大家遐有咱的药房，我给你报告哈。
7: 嘿，
0: 也必来。
7: 好，有
0: 信昌药房。
7: 信昌药房，
0: 伊咧蒋公路168号。
7: 等一下哦，蒋公路
0: 168号，我给你电话好不好？
7: 好好，
0: 好来2680
7: 2680 5468
0: 好，你打电话他也可以帮你送来
7: 哦，这样哦，
0: 嘿，
7: 哦，好啊好啊，哦，
0: 好，
7: 好，
0: 好，
7: 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
7: 好。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做晒吃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连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两个月串啊，啊，现在拢未，还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好啦，八八节，八八节呢，咱呢得力铁三角，特别做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加三椒解火哈啊，当然真侪咱的听众是三椒加瓦骨呢，拢到顶咧食哈啊，瓦骨咧特别做是重阳啊，重阳重阳就是敬老嘛哦，阿公阿妈咧脚头退化啊，所以咱的瓦骨是摆咧重阳节迄段时间。啊，才有这特别做安尼先吼啊，所以你呐一定讲，我对三椒瓦骨夹咧食，你有房你就甲问吼，你瓦骨大做啊个有无？啊有你就更加买，啊无呢你才找我替你问安尼，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因为呢，咱汉光演习演习，这个深夜啊，有一个 N 连叫做万军计划。好、啊，这万军计划呢，就是引领的对话啊，一种斩首作战。我说咱的一个情境模拟啦哈、啊，模拟呢，哎，总统啊，咧战争的时阵啊，伊得呢。啊，入去啊，一个大直横山指挥所，来指挥作战嘛，来维持啊咱政府的一个运作。哦，所以呢，这把报道呢，看伊在操演当中，啊，咱的国军呢利用三炮的车队，哦，哎，行这线，行那线，行那线，和你唔知道行多一线嘛，哈、哦，三炮的车队呢，来启敌，哦，防止对方呢，啊，出手呢，斩首。哦、所以赖总统、啊、包括身躯边的这重要幕僚呢，拢亲身参与，包括美国的人员，嘛现场呢啊专程呢来做一个观察案的先哈。实际上呢，国安单位针对这万军计划，这当然真要紧啦。这国家上重要的当然是总统啊。哦，所以这演练其实普通时啊，宪兵部队就演练啦。哦，只是讲普通时啊，演练呢，总统并无参与啦。哦啊，这边万军计划，总统是实际上啊配合。哦啊，因为你总统呢，你出代志的时候，哦，就对方要安怎的时候呢？哈啊，咱是坐落迄种云豹甲车嘛。哦，配合的是云豹甲车，还是讲啊黑鹰直升机？就是讲总统府还是总统大的所在，遭受了攻击的时候呢，运用的是云豹甲车，还是黑鹰直升机？好、哦，为地面还是空中快速的，刷叮当，由总统府也是一大官邸啦，紧急撤离嘛，啊，撤离就是来到安全的所在。啊，这个计划就是咱讲的啊，万军计划。啊，迄假车呢，就是万军车。啊，24点钟停在松山机场的黑鹰直升机，那么称呼叫做万军机。爱回林基案的哈，这当然啦、啊，这有写着讲像今年车哈、啊，今年车呢，美国对委内瑞拉就是类似斩首行动嘛，啊，伊将委内瑞拉的总统就压登去美国审判嘛，是不是哈？啊，当然美国这款的手段甲动作，包括呢相当的一个训练甲配备啊，中国是做未到啦，啊，做未到哈、啊，而且呢，中国伊重点是要占领台湾啦。唔是针对某一样个亚登基啊，像美国迄个做法嘛，哦，所以呢，伊目前对话要做到相当的程度，尤其这乌水沟，一般来讲啦，吼，军事专家是讲中国嘅相当的考虑啦，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呢，是吼。啊，不过咱这边呢，应该做的准备，包括演练呢，当然啊，咱拢爱先做好呢，是吼。过来来讲的是，嘛是会当讲政治新闻啦，哈，啊，就是台北地检署呢查出的讲，有一个叫做黄伯威，有一个王大伟，因呢啊，这网络暗网呢买到呢，差不多5000万笔全台湾的户籍，包括咱的劳健保的个人资料，5000万笔，是对啊唔对？啊，买到这個、哦，伊就当安怎呢？伊个卖啊！哦，伊就不要这征信业者之外，搁在网络顶面呢，留下着真侪出名的人的个人资料，哦，真侪哦。哦，另外这个黄伯威，搁被中国吸收啊，变作呢中国共产党的飞碟。啊，由这训练馆长的秘书施亮言提供呢，馆长张立善在2024年去日本的一挂代志，行程。了呢，就那将这个资料留下和中国共产党安尼先，所以检察官长伊叫到呢，你犯的是国家安全法、个人安全保护法，包括呢，行贿罪，起诉到这个黄伯威、甲这个王大伟，当然包括这个施亮言啦，拢总12个人。啊，那是这个黄伯威三条罪夹到顶啦，甲求处13年有期徒刑。王大伟嘛，求出4年一个都赢，是不是哈？所以针对讲以前的秘书呢，留下了家己啊去日本访问的这些代志和中国，张立善馆长长是安尼讲吼，伊讲
这个秘书啊，施亮言，伊在咱家呢工作的时候呢，表现是真好呢。但是离开了，才发觉就讲，伊牵涉到老实评定。啊，这是一位啊，一位律师啦，哈、啊，就叫做施亮言。将来怎样，伊老实到这评定，哦，我嘛感觉很讶异啦。啊，即嘛就是尊重司法，应该办的当然爱办。哦，安那唔是啊，就误往误中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即嘛查出来就是讲，哦，这黄伯伟啦，王大伟啦，哦，以5000粒的泰达币咧网络暗网顶面呢，啊，卖掉呢，哦，这么多资料，台湾的资料一出来呢，哦，我看呢，大家也资料拢总有啊呢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环保团体，讲咱即嘛台湾这天气。然后嘛，点名台南市是这种啊天气啊热，包括淹水上严重的大城市，就是台南市安尼哈。这天气变化确实真大。啊，即嘛是根据六大都市过去风台、水灾、热、温度安尼是哈。因发觉就讲台南市的气候是冲击上界严重的。啊，确实讲，地球那是增加2度的温度的情况之下呢，安尼咱高温的日啦会增加16天、17天，强降雨雨就落来喔，大雨安尼是吼，强降雨会持续增加。同时呢，热的时候呢，热死人；落雨的时候呢，哦，惊死人。哦，这种压力双重压力啦，哈，所以咧呼吁。咱台湾六大都市的这些市长，包括这些候选人哈，应该利用你分配到的这个碳费，哦，即马你空气污染要甲你扣税哦，扣碳费哈，应该这些钱，嘛要成立一个叫做社区气候调节基金，上少变10%以上，哦，咧地方这边啊。做地方的一个调试安尼先吼，这当然北部南部就较无同啦。用北部呢，地形的影响，包括北部呢人多，开发较多，转厝嘛，啊转大楼嘛，啊大楼转冷气嘛，啊不哦，伊讲啊，这个受到天气的影响，嘛甲北部南部呢，伊这有差别。北部就是热岛效应，车遐多。冷气也多，大楼也多，连风啊就真少安尼。哦，热岛效应，伊讲啊，台北市这十年来超过35度的降数呢，有86天。第二最是新北市，第三最是桃园，你看，拢是咧北部嘛。哈，啊，那是六大，这六年来哈，台南嘛，等于讲台南淹水呢，3300几遍，六大都市以上最。啊，刷落是高雄2800几遍。啊，那这十年呢，风台水灾伤亡上多，680个，台中市，然后台南589个，安尼是吼，当然这东西有一个统计啦，哈，啊，气候呢对咱台湾影响真大嘛，哈，其实不止台湾吧，不止台湾，哦，你看澳洲热干呢，安尼热死3500几人讲。当然，澳洲一个国家是安尼哈，因为保留到伊个元素啊，哦，甚至一个所在袂当安宁去啊，哦，大家去澳洲旅游，你就知呀，哇、哦，安尼是热噶呢，哈、哦，佮袂当安宁去，啊，迄就是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定啊，是安尼哈。不过天气热，这确实啦，啊，40-50度的嘛有啊，啊，好厉害哈。过来呢，即卖呢真流行啊，大家啊为了减肥啊去打这瘦瘦针。啊，这两嘛讲个真侪遍嘛，哈！啊，这瘦瘦针呢，当然有一挂呢医生绝对甲你提醒，瘦瘦针你安尼煮哈，伊有副作用。上个明显呢，因为伊是肠泌素嘛，哈，所以你咧煮这种瘦瘦针呢，胃肠的状况会较侪，譬如讲便秘、巴肚痛、肠啊较未通、冰白，啊，甚至啊因为胃肠的产生你安怎性地一个波动较大，啊，会开发脾气哦。是不是？啊，那美国真多啊，这种啊报告，就是讲嘛出现了严重的急性的啊腰椎炎，还是目睭啊这方面受到影响，安尼是哈。主要就是讲这瘦瘦针呢，伊就是和你吃物件落去了，
啊，豆豆啊消化，啊豆豆啊消化，你就较袂枵，敢是呢？啊，你就较袂食，是啊。但是伊咧，你的胃肠呢会较久嘛？啊，你若本身就有这个一呛声的啦，胃溃疡的啦，啊，你的症状就较严重，安尼是。但相对的，另外一个报告呢嘛，还你较疗效袂高。这瘦瘦针安尼咧煮，和你减肥无唔对，而且一旦降低呢，因为大颗所带着的相关癌症，迄种风险竟然会当降低41%。有一好无两好，但是嘛不是拢歹，伊嘛有好的所在呢哈。因为伊这啊瘦瘦针就是 GLP-1 嘛，啊，一种肠仔的肠泌素，伊本身是咧治疗糖尿病的啦。啊，透过了这作用，互你散落来嘛。啊，散落了呢，有13种癌症甲咱的大口有关系。啊，你散落来了，哎呦，哦，这带着呢相关癌症的风险降低41%公。哦，啊那呢就真歹，真歹考虑啊，是要做还是不要做了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顿啊，不食有啦。
3: 温差真大，喷袂啥会起来，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苓果精甲雪梨旺，那拢有咧食啊，斗阵食上佳好。因为苓果精咧，伊咧杀灰真有力哦，所以你若讲啊，代谢循环咧较无理想啦，气较不足啦，人会喘啦，有无？啊，啊热啦，你先吼，心脏平平菜啊，咱食苓果精啊，这非常好。啊，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一顿一包三顿食，尤其阿公阿嬷拢建议讲啊，顾身体第一重要，第一重要哈。苓果精，真侪听众安尼问我，两阿你介绍产品安尼遐侪项，吼、哦，要顾阮呢阿公阿嬷的身体呢，甲讲一项好唔好？哈、哦，苓果精，咱人五脏六腑，倒一个器官上要紧，心脏嘛。是不是、哦、所以呢，苓果精第一重要。哦，啊，伊靠年纪啊嘛，靠年纪啊，那气血不足，当年的老化，对吧？阿公阿妈，是不是啊？这要的下气啊，为什么呢？脑缺氧嘛，哈、哦。所以呢，苓果精雪梨旺呢，兼顾当然上好。啊，那选一项，苓果精第一重要啊、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来讲到钱哈。啊，拍球，台湾的选手呢，拍球、拿球，哦，拿球薪水呢，应该是林书豪回来拍的时候呢，薪水上高吧，是不是啊？哈，现在呢，有一位嘛是叫做林，嘛是姓林的哈，林庭谦，哈，参加球队，一年的薪水啊。6000万呢？哦，这比咱电子公司的股东，还是讲总经理呢，也无啥输呢。啊、哦，年薪6000万哈、哦，所以咱下面呢来个介绍这位少年兄，少年少年啊，年薪6000万，真正的吗？嘿，敢那是真的哦。哈、哦，好啦，咱下面讲，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人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蛋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企鹅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到咱台湾的爱心啦，哈，这当时日本熊本地震发生了，咱台湾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呢民间团体、企业界，哈，拢是速速啊，赶紧呢，甲对方斗三工。这日本的媒体呀、啊，啊，这天刷真侪工，啊，拢做这方面的一挂报道安尼先哈，包括呢周刊嘛是安尼写甲真大片啦哈，啊，就是讲介绍到咱台湾针对啊日本地震这熊本这边，唔是讲干那爱心尔尔，也体会到讲哇，台湾这种效率啊。好、哦、这种好论啊，你感觉真正是非常之厉害。好、哦，所以讲啊，台湾跟日本呢，就是啊，这灾难当中呢，更加锻炼出来啊，真正是好朋友啊，这种感情啊，是哈。好啦，所以咱台湾的外交部呢嘛，公布了这三四天来募款的金额已经来到呢3亿7500万的日票啊，台票差不多是7600万。啊，7600万哈、啊，最近咧网络顶面咧啊，有一篇咧，有一个啊短片啊，短片短短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讲一个主持人咧，请教一位啊小姐啊，这小姐可能啊，我看起来是差不多20几岁、30几岁吧，哈、啊，台湾人啊，伊就请教伊啊，伊讲啊，奇怪，恁台湾人吼，迄日本地震。哦，有灾难哦，恁管遐侪钱哦，真正的数字啊，哦，惊死人！哦，啊，阮中国哦，伊讲伊中国，啊，阮中国地震，哦，啊，恁奈拢安尼，哦，你甘愿管落日本，蛮无爱管落阮中国安尼是哈、哦。啊，结果呢，迄位台湾呢，迄位女士啊，哈、啊，就甲回答，伊讲奈无，你敢知影恁中国汶川地震？啊，阮台湾管偌侪钱嘛？超过70亿呢，哦，啊，但日本呢，阮甲伊斗三工，除了讲啊，双方面的啊感情以外，人伊安尼感谢感恩，哦，知影讲呢，哎、欸，人对伊好，啊，恁中国人呢，对不对？阮捐遐侪钱，几十亿互恁，啊，恁敢那战斗机、飞行机啊，军舰在阮边啊咧射咧射咧，敢威胁？连敢那阮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你都歹方参加，迄是救人的组织呢。对吧？啊，阮捐钱给你要创啊，哈、哦，哦，所以呢，这段哈、哦，咧网络啊，啊，非常咧流传啊，人心，这人是互相啦，对不对？哦，你奇怪，你对日本较好，对阮较歹，嗯，啊，你要看恁是安怎回馈恁呢？是不是？好、哦、啊，所以呢，这包括呢，日本的这种媒体，嘛写着讲呢，吼、哦，台湾这种的速度呢，比日本政府呢更加会当感受到对日本的爱。所以说啊，像台湾呢啊，针对熊本的地震啊，那速度真的是非常之急啊。当然不止咱呢帮助啦哈，咱呢像伊讲像美国、巴西、韩国哦、啊，中国嘛有，意大利嘛有，哦，拢呢啊，赶紧跟阮联络啊，看要安怎讲斗三工安尼先哈。但是第一时间呢，马上出手的就是台湾，就是、台湾啊，这真正的朋友安尼先了哈。甚至呢，总统跟副总统嘛讲，你、欸、大家拢先捐钱。捐100万的礼票，好、哦，然后咱搜救队啊，啊，搜救队就是来，你只要需要，你电话来啊，咱就到位，滚滚啊，你嘛，是不是哈、哦？所以这来对啊，媒体写到的讲，台湾的资源呐、啊，不是讲干那捐钱俩，哦，像咱高雄，其实高雄跟熊本是姐妹市呢，哦，是安怎的友好交流啊，那是哈、哦，所以呢，马上好、哦、以这个北九州市做协调的角色。哦，协助你拆港啦、运送你的水啦、纸巾等等安尼是吼，接近的，车啥都送到八代市啊，八代市就是甚至刷叮当迄个所在安尼是。哦啊，送一寡呢避难所啦，包括老人福利机构啦，需要这资源的赶紧入去安尼是。哦，这跨城市合作，哦，真正是当讲发挥了呢，马上。啊，这种帮助的效果安尼是哈，包括日本的这种啊网络电子版嘛报道，啊，伊讲啊像台湾啊慈济，咱头都要讲组织哈，用组织基金会呢，捐了呢240座呢，啊，这种啊避难所个人的 tent 帐篷呐，哈 tent 哈，包括讲呢这折叠床，啊，包括净水设备，
哦，第一批偌济，哦，就高阳的先到这個八代市；第二批呢，我阁偌济到这個熊本。啊，而且咱中华航空公司是免钱运送的。啊，不过叫飞行机哦，我们才偌济钱啊，免。啊，中华航空马上送过去安尼先哈。所以伊讲啊，这实在是真大心呐。安怎讲呢？地震了，真侪日本人呢，倒去啊，厝倒去啊，所在什么样呢？哈，因呢本身是用纸板，纸板来隔开。哦，啊，困倒卡，安尼先哈，啊，所以安尼先呢，是不是？你讲这边安怎迄落呢？哈，啊，所以哇，咱这天道过去了呢，哦，真欢迎，真好，安尼先哈，啊，咱呢台湾的企业嘛，持续啊，赶紧倒三工，就台积电、熊本遐有工厂嘛，哈，马上关机，啊，2亿5000万的利票呢，协助重建，啊，中华航空飞去平嘛，哈，嘛关呢4800万的利票。外交部哦，关钱等等安尼先哈，这嘛不止讲像日本呐哈，真侪所在，包括对华的中国，你地动你安怎，咱嘛是关真侪钱过去啊，敢毋是哈？所以人甲人哦，还要互相啦，人对你好，啊，你也对人好啊，是毋是哈？后来另外一条嘛是讲到钱，咱中华民国112年呢，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哇，这金额咱早有讲到哈，这中医生的金额来到3000000000，啊，但是今日呢有一个讨论，就是讲，啊，你这边医生边钱，就是要开出去哈，针对呢阿兵哥加薪水，针对呢这个警察啊消防人员，啊，这叶退凤等等呢，哎，啊，你呢无这些钱无编入去，哦，所以有立委咧质疑讲啊，明年度中医生比今年度增加5000万元呢。啊，不，你钱开到，这已经呢是三套统计啊，包括军人的待遇条例，包括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啊，这都已经修法三套统计啊，就是要提升因的啊这方面的待遇就丢了哈。啊，结果呢，啊，总统嘛已经公布这法案了呢，是不是？啊，但行政也是讲啊，哎呀，这财政的支出啊，什么去了哈？所以申请实现。然后暂时处分，暂时处分就先按下咯。哦，所以这又个引起啦，执政的知影的吼，针对这呢，大家又个啊，爱出来呢，出来瞧，出来讲啊，就是啦吼。后来咱先来讲钱呀，讲一年的薪水6000万，哇，少年人呢，25岁啊，那这尼啊好啊，就是吼。啊，这是呢 TPBL 台北台新战神。长正式宣布，哦，林庭谦也当讲是重磅加盟了哈。好啦，所以当然你签这位球员嘛，好，签几年啦，偌侪钱啦，吼，或者哦复数年的合约。另外呢，推高伊啊，那是以薪水一年算起来呢，超过6000万的代表，好厉害！哦，球队的营运长是安尼讲吼，因为我嘛希望讲，和这个啊林庭坚呢，会当感受到。哦，我唔是干那讲签一个啊明星球员尔，就是要和伊啊，甲阮共同建立的一队啊，会当有长期间竞争力，包括有社会意义的球队，安尼先哈。26岁，26岁，伊本身呢，金华高中毕业了啊，就去美国了嘛。是不是啊？后来当然去到伊拍球，拍到拍球哈，表现了当然是真厉害啊！啊，咱台湾这篮球队嘛，真侪队啦哈，啊，这战神，台新战神队，顶一季的成绩，敢那赢15场，输25场，哦，安尼排第几名啊？就免问啊嘛，后边算来第二名啊，所以呢，有这决心。哦，啊，决心呢，当然这个球员、明星球员给签下来，安尼好，咱就看伊未来表现，看是虾米款安尼是哈。过来，咱头都要讲到哈，讲迄个律师啊，迄位小姐啊，啊，甲组织骗钱嘛，好哦，10亿安尼是哈。啊，所以有道呢，你要注意哈。咱讲一间好学校，冇歹学生啊，啊，歹学校冇呢认真读书的学生啊。咁是安尼吼，所以真侪人啊，伊系利用到这个形象，像咱讲诶，这个组织骗遮侪钱，这陈玉仙呐，伊咧2024年啊，有动算咱呢
中华律师公会的理事长呢。哦哦，啊，理事长做一年嘛，啊，然后呢，然后伊嘛做副理事长呢。啊，也伊啊，地方公会理事长的身份啊。哦，伊嘛是啊，比如说全国律师联合会的理事安尼是啊。但是伊啊去较多呢，啊，伊啊上爱讲的，就是伊是咱主席志工。啊，我主席啦，我什么啦，吼，啊，拢安尼是。哦，而且呢，伊个我嘛替主席呢，争取疫苗呢，哦，啊嘛，甲上人呐，吼，甲师傅啦，安怎呢？是，反正伊一直强调，啊，伊是这个团体内面呢，嘛是真重要、真热心的。安尼，你对伊印象会好未？绝对会好啊！爱着利用这個，啊来做伊歹代志安尼是，我来了解啊。好啦，即马呢，啊，过来后续的新闻讲呢，伊这钱入来了。啊，竟然有将近两亿的钱啊！老一道呢，老一呢，香港的一个生意人叫做马廷海。然后呢，这些钱呢，哎，伊本身这人呢，有参加台北天空塔兴建案呢。哦，所以这钱行呢，安尼先就是诈欺啦、洗钱啦，是不是够跨境的金流呢？要创什么戏呢？是不是哈？不过主席是安尼啦哈，因为后来才知影讲，伊报的才贵啊，啊贵了十亿安尼钱啊，所以记者呢冇请教，迄阵啊嘛直接出国去买疫苗诶，贵档诶，啊郭台铭嘛，郭台铭讲无啦，我直接去讲诶啦，哦，无讲你个套过这套过迄个，哈、哦，无安尼钱啦，啊，所以即嘛了解到讲，买疫苗没有透过中介，这是郭台铭这生意人的做法。我个套给中啊一个，唔知要搞赚偌侪钱诶！我这边赶紧买来要救人呢，速度够紧，对不对啊？哈、哦！但主席主席唔是生意人啊，郭台铭生意人，伊知影讲这也赶紧安怎处理呀、啊？哦啊，主席这算讲阿弥陀佛，哦，较无想到讲，诶，这有安尼先用这种心呢，甲骗钱安尼先哈。所以伊这是五年前才讲的新新冠疫苗嘛，啊，比诈骗的十亿以上嘛。哦、所以基金会这边也表示哈，用当时呢，真赶紧嘛，对吧？大家人心惶惶啊，好、哦、啊，台掉的啦，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啊，哦，所以迄阵啊，组织基金会，伊就希望咱保护咱台湾十二岁以上未成年人嘛，所以迄阵啊，佫特别讲，我真的偌济要针对什么落去做嘛，是不是啊？好、哦、啊，选择啊，采取呢 BNT 疫苗。啊嘛是种照规矩来，啊照规定来，啊听听安尼先，那怎样去拄到这种啊，种个来给你骗的哈。

啊，咱来讲一条咱中华的新闻啊。即马刷到七月啊，七月大家可能拜拜啦，哦，烧金啦、啊，等等安尼先吼。咱环境部咧推动，就是来帮助咱的宫庙哦，减香减金，包括纸钱呢，集中呢啊来化环保一挂

敢会吗？啊，你歹代志做啊多，敢会甲你保庇？绝对呢，报警才甲你抓咧啊！好啦，所以呢，就是你的心啦哈、啊，所以爱减香呢，减金啦，抓紧集中来做一个处理。啊，无呢，环境污染真大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呢，这安尼先落去运作。哦，咱就台中市，台中市为2019年甲旧年哈，减少超67%咯。哦，台中市，但是咱彰化家呢？可能啊，风俗还是庙宇呢，较无同哦吼。彰化这边呢，大部分的供油，哦，这咱烧金啦哈，减量，干那较有限，较有限吼、哦。所以这可能甲作风呢，也是讲观念较有关系安尼先吼。所以咱即马呢，就是讲，那安尼先，咱要将烧金嘛，这金嘛集中处理也无唔对，以废弃物。代理处理费的标准给你收钱，而且你也主动给你再来咱的焚化厂家安尼先。哦，这是彰化，哦，彰化环保局咧讲，哦，咱彰化县呢目前配合着金纸集中来收，哦，这姜苗呢，跟咱配合的姜苗超300斤啦。啊，进厂量呢，2019年差不多是1206公吨。啊，那个2024年呢？是1583公吨，哇，加增加遮侪。哦，啊，所以去年呢，真正来集中呢，来焚烧的量呢，来到呢1485吨安尼先啦哈。所以呢，即嘛等于讲，即款的政策推广落去，甲咱配合的姜苗是增加，但是部分的姜苗呢，抓钱呢，无减，连到个增加安尼先哦，甚至一边。咱中原普渡无，就可能产生呢50公吨的金砖啊！这当然的造成呢，就是你烧了会产生污染嘛。哦，啊，透过收费，因为我主要不是要甲恁收钱，主要是讲要收钱，希望会当减少恁啊，遮多安尼增加的一个状况安尼先啦哈。当然一寡这专家拢希望讲咱啊以工代金做功德。啊，这功德较要紧，唔是烧金，啊，安尼先吼。但是如果呢，感觉上好亲像这款的服务效果敢那有限。哦，所以有咱彰化这地方的姜苗，伊安怎讲呢？啊，这听看卖哈，因为现代人吼，生活压力真大啦。哦，有到经济的焦虑，啊，诶，感觉卖较重啦。啊，咱姜苗活动的时候呢？哦，这信徒拢是希望讲求一个平安嘛，对不对？啊，求一个福气嘛，哦，求一个财运较好嘛，囡仔较够读书嘛，健康安尼是嘛，哦，所以安怎呢？啊，无得我加少一寡，啊，当啊得到较多，哦，因为这个心态，你讲，哦，这嘛袂当讲唔对呢，哦，所以实际上的减量呢，干阿嘛无遐简单去改变迄个观念安尼是。这有影哦，这改些观念要改变比较困难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都未，啊，都未，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烫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亮，你好。
0: 嗨。
4: 啊，我请问的哈。
0: 哦，请讲。
4: 那个心脏不好啦，啊，怎么你吃心脏药啊？
0: 是。
4: 啊，是讲会使吃你的香菇精。
0: 啊，
4: 雪梨旺。
0: 林果精跟雪梨旺斗阵吃，啊，甲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就好啊。
4: 啊，浪一点钟哦。
0: 嘿，浪一点钟哈。
4: 哦，还吃无紧哦。
0: 你吃林果精跟雪梨旺对你的这个。身体啊，心气充足是有帮助的啊。
4: 啊，人不是恁讲讲
0: 呢。啊，你就是心气不足啊，血压受管啊，
4: 吼。好好好。
0: 三顿吃好唔
4: 好？
0: 哦。哦，吃了那卡电话哈。
4: 好，感谢感谢，好好好。
0: 喂，你好，阿亮啊。
5: 阿亮啊，好。
0: 嗨。
5: 阿亮，我拄只卡互你，我想甲你问较详细啊。
0: 好，你讲来。
5: 我进前呢，我你。就锁骨迄有生的吼，
0: 是。
5: 啊，迄当时那，你叫我食
0: 三椒甲瓦骨，嘿，对。
5: 分成十五分。
0: 对对对。
5: 啊，即马你讲食三顿，
0: 嘛是安尼食，
5: 嘛是分成十五分。
0: 对对对。
5: 啊，你讲哦，饭前饭后拢无紧。
0: 饭前伊是希望咱饭前十五分钟先食，然后才食饭吼。但是因为咱有食三椒，所以咱一定爱咧有晒日头花啊，吼爱活动一下安尼先。
5: 哦，
0: 这较要紧，好唔好？
5: 好。啊，就这日头这炎，到什时阵？
0: 嗯，啊，你透早透早日头花啊，出去啊洗洗就好啊，吼。
5: 哦。
0: 嘿，好不好？
5: 好好，恁讲食三餐，
0: 你爱三顿食，你唔能够跋倒啦，吼。
5: 哦，啊嘛是啊，十五分钟呀。
0: 十五食饭前就对啦，好唔好？
5: 食饭前，啊，你拄仔有讲前，比如若袂记你食，
0: 饭
5: 前饭后拢会使
0: 嘛。对啦对啦，嘿，你尽量饭前食，好唔好？
5: 尽量饭前，我中间那是袂记你食。
0: 袂记你食饭后才食无紧啦，吼。
5: 啊，饭后就半点钟安
0: 尼。安啦安啦，哈。
5: 好好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我请问一下哈，
0: 好，请讲。
6: 我有身体啦。
0: 好。
6: 啊，我就是我的人吼，那会感觉安尼一流汗一流汗。
0: 好。
6: 你食啥？
0: 人一日流汗去买雪梨旺泡泡泡啊，当作滚水啉，好唔好？
6: 我一再去买一袋嘞。
0: 好，因为你那一日流汗吼，买会伤黏哦。你啊一日流汗，你买丢筋哦，你知吗？
6: 哦，丢筋
0: 的。嘿，丢吼。你若有丢筋的现象哦，雪梨旺安尼当作滚水啉的啉的，迄三椒解好爱买来加咧食。
6: 三椒解好爱食，他话佫买
0: 迄
6: 林果精。
0: 那啊，你若有林果精，我建议你林果精、雪梨旺、三椒拢斗阵食上好。
6: 上肥就安尼。
0: 嘿，对对对，安尼会样吗？
6: 好，我听
0: 好。好 ，OK，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7: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血力旺，卡背拢会顶支支。啊，我今嘛袂安尼。
8: 血力旺，困起七点钟。
9: 血力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0: 血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血力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3: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恁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节呢，真侪人拢会从过年份呢，啊，要食的这个量啊，一边来买安尼是吼。啊，那安尼年糕精呢，咱一年来讲，啊，你要买七组，啊，雪莉旺呢嘛是七组，哦，啊那三蕉呢是十组，安尼是一年份啊。好啦，啊那年糕精呢，伊这一盒是2000块嘛哈，啊那是大组的，就是4000块，内底有加30包。雪莉旺呢，那是一盒呢，内底是2罐，啊那大组的呢，内面是5罐啊，所以呢，哦，加只大包的安尼是哈。好啦，啊雪莉旺是水的哈，啊那三蕉呢，伊本身呢，你拍开内面有三粒，哦，豆饼正饼就是90粒，中啊迄粒呢就是加50粒，啊，这就是咱大包装的计小加啊，这个量安尼是哈，所以呢，你那是买回来了。你就照起工吃，当然为阿公阿妈甲这个药房交代，我感觉真好哈、哦。来，我甲你买一年份呢，啊，你每个月甲送偌济来着，啊，固定甲送来，这样也很好，哈、哦，他家真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马呢，针对啊，即伊朗啦、甲美国啦，啊，目前的状况呢，好像呢，阿个是淡薄啊，客气啦哈。啊，伊朗啊，嘛是去找对方的国家，叫做阿曼这个国家哈，两个参详啦。哦，即海峡即水路呢，啊，咱两个合作，哦，水路这边那个过起来。船只要出入，啊，卖讲共收过路费啦，即马讲收服务费啊，吼，即马国讲呢，因自愿要拿这条钱安尼啊，凡正就是要共收钱，啊，想办法呢，讲较好听。好啦，所以呢，伊朗跟阿曼这两个国家呢，最近针对啊，霍姆兹海峡的一个管控，啊，两边在讲。叫伊朗的切割哦，对我讲到哈，伊讲啊，即卖讲到最后的阶段啊，哦，伊朗跟阿曼这两个国家已经有共识，啊有共识，啊无恁两个讲好就是有一协议咯。伊讲，就算讲有协议，嘛无代表讲啊，这个海峡伊就自动开放啊，啊无遐样简单啊。关键是啥物？因为关键即卖美国嘛封锁这个海峡啊。哦，所以伊朗表示讲，关键的依然是出国的美国是不是啊？啊，一旦讲亲像伊本来所答应的，就是解除了海上的封锁，而且撤销呢对阮的制裁。哦，亲像本来讲要签的这个 MOU 迄个意思安尼是啦哈。好啦，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表示啊，未来进出海峡的船只，大部分。使用到卡瓦温伊朗这边的这个航道，哦，这当然了过去啊，一挂海峡的交通安排都较无同安尼是啦哈。所以呢，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呢，啊，伊表示啊，伊讲伊朗跟阿曼呢，两面都一项呢，这方面呢协议呢一旦来完成，但是呢，伊要提出哈，伊讲这个协议呢，会主动就重新开放这条水路。哦、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说的啦，美国要同意啦，美国要怎样的时候，啊，那呢也就要美国点头咯。哦、包括说美国不要封锁到伊朗那个港口嘛，包括呢，啊，伊朗呢，现在美国买给伊朗卖油啊，是不是啊？啊，你也就要解除这个制裁啊，啊，那是等于说对美国开条件，哦、要控制这个海峡。如果呢，美国都要安怎安怎的时候，即马那讲话这呢，有底气呀、啊，哦，敢那什么都唔惊，哦，一时什么款的背景之下，可以这呢昂声，哦，啊，本身呢就讲未来这海峡的出路，啊，最好咯，啊，本来讲呢，根据因协议安排了哈、哦，目前靠我伊朗这方面呢。哦，这种临时性的海航道，还是阿曼这边的航道，哦，等等，伊本来是讲，那你来行我家，啊，出去行你遐，哦，等等安尼是嘛吼，但即马可能嘛是以伊朗这边呢较为主啦，因为这等讲伊朗针对这海峡，伊靠这有效主权，哦，这个意思安尼是嘛吼，好啦，所以这个看后续情况到底是啥物款，不过，哦，《华尔街日报》。这边呢所写到就是讲，本来有一份呢协议嘛，哈，啊，就这份呢为期啊六十天的草案，进入海峡的船只呢，啊，爱甲德黑兰这边呢，就是伊朗这边来做协调，哦，使用距离啊伊朗相近的这个水路，哦，啊，要开出去海峡的这个船只呢，会使用到阿曼那边的水路，安尼是。哦，啊，这个协议呢，并无包括讲呢，向船只要来收到呢过路费。哈、哦，但伊朗这边呢，伊就是讲要来收取到对方是自愿付款，这咱就听无啥有啦，对不对啊？过路费我唔是要给你收起啦，是你自愿付款啊，那是。下面两位自愿付款，好、哦，你无可以，你无都已经经过遐呢哈。好啦，即摆收钱，甚至有一挂收钱的标准也出来啊。伊朗的官员所讲的，你要通过阮这海检吼，你船你有载货嘛？哦，啊，你载货迄个介绍啊，我给你收5%至7%的费用， 啊，阿曼这边呢，阿曼这边呢，较客气，啊，伊讲我甲你收3%费用，安尼是啊，啊，个因这个共识，美国这边是讲上好卖共收钱啊，啊，所以等于讲意见啊，个无阿多达到一个共识安尼是哈、啊，但是美国这边啊，冒一个较困扰的消息哈、啊，这是《华盛顿邮报》初五迄天写的。伊讲美国总统川普针对甲伊朗这场的战争，以目前来讲，川普总统是真不满的啊，甚至咧7月底，因有一个内阁的会谈、内阁的会议啊，已经受气。伊当面呢要求国防部长，你甲解释，为什么讲咱什么咱的炮弹呢？啊，严重不足，无就安尼死呢？会被误导哦。哦、所以针对这个报道呢，川普总统初六又破文啦，用咱美国哦，有真侪真侪咱的炮弹的啦，尤其是特定的，哈、哦，迄、那个类型的这个炮弹，啊，大量的炮弹呢，嘛依照着那需求咧生产，而且咧生产后嘛真侪从那载运来到美国，哦，啊，咱的国防企业，买当讲是咱美国兴建。有史以来上最厂房，包括工厂，所以咧讲什么咱的炮弹不足的遐人，哦，叛国言论，哦，讲这话这泄密者，即马阮那个对查，要甲抓起来，要甲判处呢真长的有期徒刑，安尼是哈。当然，伊这个炮弹呢有欠无欠，应该大家心内知影嘛哈，因为你看伊安尼咧。要空心空心空心啊！所以呢，川普当时表达了对国防部长的不满。无，伊本来是非常欣赏这个国防部长，因为当初时啊，当初是去委内瑞拉去掠对方的这个啊，这个总统的时候呐，哦，他表现得真好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哦，非常欣赏伊安尼先哈。不过是安尼哈，川普总统去年正月，哦，做总统以来，美国咧偌济所在，甲人咧战呢？也门、索马利亚、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奈及利亚、委内瑞拉，是不是？都、就是正月份吼，因非常成功，拼入去委内瑞拉。将当时的总统马杜洛给抓起来嘛，抓起来了押回美国，然后后续所有的包括委内瑞拉以国内什么人来接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这边会当投资，啊，会当控制，啊，包括安怎的是，哦，迄个时阵，和川普总统呢，会当有100%的信心，哦，美国太厉害了，只要咱的出兵出手。对方呢，两面就倒啊，所以就是安尼死呢。迄阵啊，这个国防部长呢，吼，咧川普面前是红大红头，哦，但是你甲这个国家战，甲迄个国家战，甲特别拢用空袭的嘛，因为美国不爱派兵嘛，派兵呢有伤亡啊，哦，都用炮弹嘛，啊你当然就大嘛，尤其拄到伊朗呢真多，拢是需要用无人机啊。用无人机啊！无人机一粒偌侪钱，俗俗啊！啊，你用炮弹甲拍，哦，这当然啦，这个未堪的啦，讲实在哈。好啦，这后续再个讲，咱先来讲的是日本。日本广岛呢，咧初六有举行呢。咱知影讲啊，日本呢广岛迄阵啊，哈，有一个原子弹的爆炸嘛，哦，所以原子弹爆炸81周年，一个和平纪念的仪式。咱有真侪台湾人冇去广岛迄个所在看，好，阮应该真侪人去看吧，哈、哦。啊，迄、那个所在啊，即马留落来遐，就是迄个原子弹落来，哦，啊，即种啊，佫有以前的相片咧遐嘛，哈、哦，你看咧，哇，即落来，所以咧，即原子弹落来，你要真正是寸草不生呐、啊，好、哦，战争真正真可怕，好、哦，啊，以前是原子弹，啊，即马是核子弹呢。还是比以前原子弹更加，哦，所以这战争啊，一粒落去呢，还真正唔知要死偌济人啦。好啦，所以呢，来遮有一个和平纪念的仪式，首相当然来，高市早苗入书， 然后一地数，用日本呢坚定呢来遵守着呢非核三原则。啊，非核三原则，啊，非核三原则，伊绝对是安怎呢？希望呢努力来实现，这个世界是无这个核子武器。啊，下面是非核三原则，就是日本伊三个原则。哦，伊不爱有这个核子武器，伊不爱呢制造核子武器，伊嘛不爱再运核子武器呢。啊，离开日本，这是非核三原则啊，你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啊，那是哈。这个原则呢，为1971年，就是那咱呢是民国60年啦哈。在日本的众议通过了，日本政府针对核子武器上盖基本的政策。但是未来呢，啊，伊无讲到未来啊，因为即马日本呢针对目前伊的现况，确实咧做一寡调整，这也是事实的。但咧调整总是嘛袂当讲啊，啊啊袂当讲呢，伊就是讲咱呢有这个原则，啊咱呢遵守，啊遵守，啊，哎，伊讲了一句话，真正听起来真感慨哈。原子弹啊是即卖核子弹呐，是遮尼啊厉害，遮尼啊可怕。好啊，全世界唯一咧战争当中有这种啊核爆的国家。就是跟他日本鸟哦，这炸弹国家厉害，国家厉害，伤害上大的一个国家呢，就是日本。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不空空，空九空。8-6-8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好，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三招不盖好，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地旺旺跟林国健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结合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健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地旺哦，啊我汤王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林国健，这会跳到外啊。
6: 林国健他看我雪地旺安尼吃，不是安尼就会喘啊，而且都肥，他都肥，
7: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二张免加油啊，困未去哈，啉雪地旺加足好困嘞。
8: 三九个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我改善很多啊，没人没哭呢，
9: 啊，我也老会破了，都想吃，啊，吃一三九改好，好，拢无安怎，就上，就上。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改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这就是咱得力公司的得力铁三角哈。真侪人这三项呢，拢斗阵咧食啊，斗阵咧食，就斗阵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伤补气血。嗰个骨头神经系统、喙齿方面，甲你顾仔仔仔顾用用用，所以唔只叫做得力铁三角啊，像铁啊，像你用啊，得力铁三角。好啦，三种嘅食法呢，因为有雪利旺，所以确实讲，你嘅胃肠呐较歹，胃气较大，好、哦，安尼咱就食饭饱才食。啊，那胃肠是正常嘅，好、哦，咱这三项呢，饭前食，饭后食呢。就隆重无要紧，好隆重无要紧哈，食了呢气血充足嘛，啊骨头顶吹气用嘛哈、啊，所以呢得力铁三角多多八八节有大做诶，好、啊、咱这边呢看需要菜干偌济，有帮遐直接个菜干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吃好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1: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一百一十五年八月六日生效。二，受令一百一十五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十四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就在咱节目要开始的时阵，警报！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婚改育，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演习开始了哈。
0: 这个十点准时。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今天是第一批的哈。
0: 城镇的演习的第一批第一波哈，就是南部屏东、高雄、台南哈。10点到10点半，都啊，咱这部一开始的时阵呢，我相信有手机的朋友都家拢有接到那个哈，这个
1: 对啦，就是南高屏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一定啊，就是这一的人呐、啊，都有接受到这个哈。那个简讯，细胞简讯。
0: 如果那首先知影人，可能都拢啊有先准备这个时间无出门啊吼、啊，如果你刚好呢，就已经在外面在路上的朋友呢，请注意哈、你一定要注意哈、如果你刚好你是开车到匝道哈、那请配合交管啊、如果你是在搭轻轨，请下车等待。如果你是搭捷运呢，记得哈，今嘛这个时间哈、只进不出哈、捷运站只进不出。如果你都要坐公车在半路，那就要下车疏散，落车这个疏散、如果你是刚好自己开私家车或骑Autobike、那你就把车停在路边、
1: 对啊，就不要动了、
0: 就不要动
1: 了。对啊。
0: 如果你是开车在高速公路呢、正常行驶、高速公路车辆正常行驶、好来，这是现在、今天的城镇韧性的这个防空演习，就现在今天第一波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请大家配合哦，小心哦，如果没有配合、被抓到违规、最重罚150,000、
1: 不要跟自己的钱过不去、而且大家要知道演习是同作战的、你那嘻嘻哈哈的是说不打当一回事的话，如果真的发生、比如说要演习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发生真的战争还是说有些状况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30分钟而已，大家、就比较定睛的去对待说、如果静下来想一下、如果真的是发生有一些、不管是恐攻还是说有一些国家有一些状况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不要说啊，那有人就是刚刚啊麻烦呐、扰民呐、这个情绪都不要有、最好都不要有。
0: 对啊，对啊，好好在。

0: 南韩哦，听说呢，这两天啊嘛热噶要四十度，热噶呢
1: 哦，吓死人！
0: 对，热噶有人哦，当场的就哦，这个坐轮椅的当场就晒死在那个路边哦。热噶呢哦，这个韩国的这个职棒诶，这个比赛都暂停，都停赛、太热了、哦，没有想到哦，到四十度呢哦，南韩哦，所以最近你看日本、南韩比较起来，觉得台湾哦，反而这几天。你那以南台湾来讲，拢差不多32度啦，哦，32度，好，这几天、那今天可能有受到风台影响哦，南台湾还稍微哦有吹风安尼凉凉的哦，啊，有早上的时候有的刮雨安尼哦，又有风吹哈、哦，还天气今天算是凉爽。
1: 对啊，哦，这个今天是8月7号嘛，明天在88节哈、哦，不知道这个、哦、下午这个什么白天的不太白天啊，白海豚，
0: 白海豚
1: 。台风不知道几百
0: 是、反正台风最爱爆发节、不管有几百不几百、那今天、这个中央气象局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这海上台风警报、

0: 好嘞，这个我看那个中国大陆哦，就出名啊。中国大陆因有足侪所在哦，最近啊不是水灾啊，无的洪水啊，有些可能是因呢这个水库泄洪哦，而且这中国大陆因在泄洪，有时候都没有事先通知哈、哦，所以造成的那种淹水的情形，其实好、哦，因为因为媒体封锁啦，社群媒体也都封锁，所以有足侪其实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哈、哦，真的、啊、或者是说只知一。第二啦，哈，阿妈天气热哈，我说在真的也就是天气很热，热到哈，今嘛哦，我看说中国大陆呢，因今嘛有一挂所在因为很热哈、啊，很热呢，哦，睡觉的时候呢，啊，我两个人出来都无整冷气，或者是省电啊，就是没有装冷气，或者是不敢开冷气，就这样子哈、所以呢，因今嘛有几种在困的时阵，在中国大陆流行，可能在网络透过网路料转来流行起来，好、不管是大人、囡啊、甚至是啊阿猫阿狗、家里的宠物哈、睡觉的时候都用一胶来哈、用一胶
1: 来招嘞，
0: 来降温哈、啊帮助好眠。
1: 有
0: 这招很特别哦，不用花钱呐、哦，足奇特的啦，足奇特的，竟然是啥物方法呢？唔是那唔是伊唔是吹电脑，唔是用冰物冰夹，伊唔是吼啥物哇，有啥物冰哦？咱之前有讲嘛，讲保特瓶的水摕去冰箱甲冷冻起来，要睡觉的时阵你就放在这个床边枕头边吼、也稍微可以降温、竟然中国大陆流行一种，我讲大人、小孩还有宠物都一样，都用这一招吼、叫做。爆冬瓜降温睡眠，
1: 什么是爆冬瓜？
0: 爆冬瓜，
1: 爆冬瓜，
0: 冬瓜对，
1: 冬瓜会降、
0: 就是、冬瓜哦，哎，冬瓜冷冬瓜，哇，大人囡啊，含宠物的阿猫猫狗狗嘛是，拢规个拢趴伫个冬瓜顶头睡觉。
1: 冬瓜先卖个冷冻起来嘛。
0: 规粒无，哈、没不用，伊个足大条，足大条，因为冬瓜只。
1: 冬瓜为什么会降温啊？
0: 长的这么大，
1: 哦、好奇怪、
0: 哦，就是。你讲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人讲冬瓜内底吼，迄冬瓜肉内底90%是水，90%是水分。
1: 对啊，
0: 冬瓜的皮哈、冬瓜的皮，伊干那也皮也组织构造的，干那曾经有好像等于就又有一层蜡可以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所以冬瓜有当你规定啊，不甲切你甲坑诶，会坑足久哈。所以讲伊迄个皮是会当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哈。啊，当然爱甲迄外口迄毛毛粗粗的把它刷掉了哈，刷掉了呢哈。啊，所以讲啊，冬瓜是。内底是90%拢是水分，等于你外皮甲内底水分锁住的话，会当冻足久诶。人讲吼，它可以好可以降温，而且那个一颗冬瓜可以维持很久吼，会当维持很久，不会很快就讲哦。譬如咱那是啊，冷其他可能冷其他雷困可能哦，一下下的诶时间的可能温度的压起来，但是冬瓜吼，它可降温的那个效果吼，会当维持。卡固
1: 哦，
0: 这是有人因中国有人发现了啊，结果的转来伫网络一传十，十传百，吼、连那些猫猫狗狗都趴在冬瓜上面睡觉，睡得很爽。大人囡啊，老人拢一样，都是抱冬瓜睡觉，啊，甲冬瓜当作吼是干那存了一个迄个啊，做啥啊，一个抱枕安尼，吼、啊，长长的迄种的哦，长长的冬瓜啊，脚甲趴起个冬瓜顶头啊，烂的啊，甲迄冬瓜烂的安尼困，讲哦，讲足凉的啦，加足凉的。竟然有这招哦！哦，因讲吼，会当凉几啊点钟吼，但是吼，像那最近个爆出来吼，你讲安怎？可是这个冬瓜，因为你点了安尼个，大家个烂咪困，烂咪困吼。他说，因为有时候伊可能也会有一些外来的空气啦、腐蚀的细菌啦、啥咪吼，所以有人员工一粒冬瓜吼，哎，困，弄烂咪困，烂几工啊吼，还是几一段时间了吼，有人到半暝讲。冬瓜转来爆炸，冬瓜就爆炸，啊，内底拢烂去，吼，啊，流出来，迄汤拢变汤变汁安尼啦，吼，就变做迄落敢那像迄老人啊、老人内底拢烂去啊，冬瓜肉也烂到腐烂了，变臭了安尼，哦，就是睡到半夜呢，吼，那个抱在怀里的冬瓜就爆炸了，吼，
1: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0: 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这是风险啊嘛，对啊，对。
0: 对啊，啊都啊，但是因有诶讲啊，冬瓜也熟熟啊，啊你知影那些有诶种种卡足侪所在拢有种冬瓜嘛，啊也很取得容易又便宜啊，所以好、听讲是真的是降温效果还蛮好的。听讲朋友啊，无你去买只冬瓜等下试看卖，袂讲一两天啦，伊讲吼，一个时间，唔知几天过吼，啊它还是会烂掉啊，吼、里面的水分吼，会拢变水氧气软气。
1: 所以哈、哦，这个还是不要用这种了哈、这是只是连平价的哈、那阿伯的爆炸的麻烦啊。
0: 还好的是不甲贵宾成贵辛苦安尼啊。
1: 我相信那个哈、昨天呢传出一个哈、真的是惊掉咱全台湾人民下巴的一个这个事情呐、啊、哦，德基公，咱的调查局哦，可以去台中啊台彰化去搜索一个哈、他们本来查一个逃漏税的一个案子，巡线呐、找到一个那彰化哦前律师理工会的律师工会的
0: 理事长
1: 哦的家里面，哇，去查出来讲引导来。对吼吼，现金啦，金啊角啦，吼啊个豪车顶顶的吼，安尼凹出来，我其实那个照片看出来，第一时间我觉得很像那什么，那个什么毒枭的家被查到的感觉，金啊角呢吼，
0: 不是金啊角，是金针。
1: 哦，不是一条，不是一块一块的吗？
0: 我
1: 只看到一块一块，还有金砖、
0: 金砖呐、金砖呐，哎呀，啊，现金嘛，一千块，安尼一捆一捆一捆一捆呐，
1: 十亿啊，
0: 还用塑胶袋啊，那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而且伊是安怎呢？它是封在那个墙壁里面呢、
1: 所以
0: 我觉得跟毒枭港，
1: 所以我觉得很像毒枭啊。等一下来的，去那个什么调查局啊、那个调查局啊，去跟缉毒组、去查毒枭，查到他们家的手都像那个，金哦，一捆一捆哦，现金用麻将一捆一捆包起来，然后黄金呐、给嘛屌了，而且跟地下室的这个超级
0: 豪车啊。
1: 不是诈骗集团或者是毒枭、才看过这种阵仗、想不到出现第几位齁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的家里面。
0: 查某的他本身就是个慈济律师齁这个查某律师。
1: 对啊对 啊所以大概我因为我先看缩图嘛有些人都知道先看缩图我在想什么诈骗、就发现点进去哇。慈济被诈骗十亿，因为采购疫苗的
0: BNT 疫苗，
1: 哇、被疫苗还偌久进行的代志，
0: 对
1: 呀、啊，他起码他逼出来，
0: 对啊，
1: 哇，这个真的很复杂啦，
0: 其实，
1: 来龙去脉哈，我简单跟台中朋友讲哈，就是迄阵那吼，台湾呢就要买那个 BNT 的疫苗嘛。迄阵那其实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积电啦、鸿海啦，还有那时候慈济也说愿意出钱去
0: 加入购买，
1: 加入购买哈。但是迄阵那阿中部长陈时中部长就说哈，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尤其是 BNT 的疫苗，所以那种国际上的这个掮客啊，看高啊啦，
0: 我就快看高啊，
1: 很看高啊，而且讲诈骗哈。前客很多齁叫大家要小心就会被人家骂成说啊这台湾政府齁要阻挡阻挡台湾那个阿丁部长阻挡人家的民间要买疫苗难道慈济会被骗吗慈济会说谎吗结果一查出来慈济是真的这条钱被骗了啦齁因为我可以理清那个前因后果一的这类齁这个女诈骗律师他就跟慈济说哦我才像齁我也当齁可以敲掉这个 BMT 疫苗然后
0: 鸿海啦一共鸿海啦台积电被疫苗嘛是有套过一个因的朋友啦
1: 对啊
0: 所以有办法替也帮慈济买到那个 BMT 的疫苗啦
1: 但是爱齁
0: 但是爱先付钱啦
1: 不是爱齁抽 commission,
0: 对啊
1: 是讲付钱，你说要有一笔哈，就是差不多
0: 佣金呐，
1: 三千万美金
0: 呐，
1: 安
0: 娘喂，吼，这金三千万美金嘞，吼 ，commission， 你看有人都是借着这种买疫苗啊，迄阵陈时中部长嘛，吼，又出来讲啊，伊讲哦，这个慈济要买疫苗，这个哦，我这真的
1: 他是好心提醒，
0: 好心呐，伊讲哦，现在有一些国际 剑客，就是跟他砍高啊，利用这个，一种大家拢在抢疫苗嘛，疫苗不足嘛，吼，啊，就是有人就利用安尼出来砍高啊，吼，啊，就可能会有诈骗，吼，这样的嫌疑的丢啦，啊，哦，一种打没，哦，吼，伊的意思是讲，购买疫苗的那个时候，还是要国对国之间的安尼个买较安全啦，
1: 对啦，国家去出名啦，当然，慈济、鸿海、台积电哦，都是很大的公司，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但是一种那是全世界大家拢抢疫苗，有些不孝人士就会这样子啊，利用偷拐抢骗哦，这个事情，结果你看真的、啊、就被查出来，原来哈，家己人台湾人自己人骗自己人、
0: 嗯，对啊，对啊。哦，总共听说大概诈骗金额呢，吼，这差不多十亿哈，六千万嘛，吼，10亿6000万、嗯、啊，伊主要骗得钱，那其实不是单是这个律师，这个女律师，她其实好像还有跟慈济的一个什么什么啊、另外一个叫做因呢什么道德经的老师哦，吼、嗯，哦道德经的老师哈、哦，这叫李世忠哈、哦，这一起好、哦、像涉嫌以采购 BNT 疫苗为例，有诈骗慈济10亿6000万的，好，这类筹佣哦，佣金的丢了哈。那么事后呢，哈，以洗钱哦，将这钱呢洗钱，好转去哈买黄金啦。好、哦，以前啊买黄金，搁得到即阵来讲哈，所以我掌管了一下黄金，我讲，哎、欸。哦，安尼一个都赚一手呢，黄金金嘛，对哦，几年前的黄金，迄阵啊，一为自己啊骗诈到的钱呢、他拿到了钱，他又去转买黄金呐、啊，当应该不是全部啦，有一部分买黄金，所以黄金还保留着。另外呀，黄金更加金嘛个撸值钱啊呢，哈、哦，就这样子哈、哦，一大堆，而且也是特别吼，滴、哦，干那吼，迄厝甲挖一个坑，啊，都甲遐黄金嘛、啊，啊，甲遐现金嘛、啊，规拢甲藏滴，都真正存咧毒。销啦、哦，黑道啦，唱钱安尼啦，啊，高个标都丢啦，哦，娘我诶，哦，我听人讲哦，其实有人家说啦，的啊，这讲哦，这个慈济的这个诈骗慈济界女律师吼、哦，伊加迄个道德经诶老师吼、哦，师傅的丢，啊，两个吼拢住豪宅吼、哦，听讲住伫个什么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吼、哦，吼、哦、啊钱嘛是藏你家啦，昨天那个钱吼、哦，他也是藏在他这个天空。公树这一栋台中的豪宅，听讲因平时咧食饭吼，吃饭啊吼，龙虾鲍鱼，龙虾鲍鱼，夹一嘴都甲呸掉，夹一嘴讲呸，无够好食吼，啊是安怎？真的实在哦，哦有够吼、哦。那这边为什么吼会被查到呢？好，都假的，不给你讲嘛，因为是
1: 他不是就要查慈济这个，他是要去查逃漏税，
0: 对，
1: 他、就刚好查到这个、这个诈骗女律师的这赢的公司，
0: 的公司
1: 啊，怎么有那么大笔的金流？
0: 啊，分散去足侪间九家其他高间公司，
1: 人头公司，
0: 对，人头公司，而且金额还蛮大的、啊，所以讲，哎、就奇怪啊，转来一滴吼，啊那一滴是未关头去，就查到伊的公司，好、查到这一个人啊，这个诈骗的这个律师业公司、才发现哦，这些钱就是回溯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的，好、疫情的时阵啊，购买疫苗的，不，就这样才发现的。哦，所以讲吼，我就讲讲冤枉啊！一阵啊，大概骂陈时中嘛，噶呢？陈时中是一阵做个老官，红安尼啊，真正是啊，
1: 没有还、其实就是还哦、阿中部长一个公道嘛，也还那个时候哦，签哦，大概拢没公，哎呦，是不是公？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不是有自己有发明那个我们国内的疫苗嘛？
0: 对啊，
1: 一等于说哦，是不是为了吼、要那我们自己的疫苗挡国外 BNT 的疫苗啊？陈、时中部长啊，是批准那里执政政府哦就。该死！结果人家早就看到问题在哪里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被这个疫苗诈骗。阿中保定只是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说要小心，要小心。我觉得啊，我就其实就是还陈时中部长一个公道嘛。一个那时候一个身为一个部长，
0: 那一种国光
1: 疫苗，对，就这样说，是不是？你看哦，就是不让台湾人打 BNT 疫苗哦，要只打国光疫苗要赚钱。就是伊朗说谁，现在谁才是傻子？真的是，哎。
0: 伊准备甲慈济医疗的时阵，伊就骗啦，伊讲我有管道啦吼、我会当买的 BNT 疫苗啦，郭台铭嘛拢找我，台积电嘛是嘛透过阮一个朋友。
1: 我们要讲就是说、那时候陈州部长不是去挡人家买 BNT 疫苗、他只是好心提醒。
0: 哎、你知呀？
1: 你知呀吗？
0: 不容易。哎、有人在甲你砍，我国家出用国家出面都不容易买到啊！
1: 要丢啊丢！
0: 砍狗啊！讲你给我钱，我都我都。
1: 你阵啊，你看全世界拢在抢嘞，美国嘛在抢吼，美国吼，然后全世界国家级的力量都拿不到 BNT 的疫苗、啊！你说好啦，慈济啦，啊是讲台积电呐、鸿海很好、是很厉害的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在国与国之前根本一点吼，我跟你讲，这是很力量是很弱小啊！咱台湾那个时候也是很弱小嘛，因为我们台湾是守得很好，然后人家国家出面都容易不。

0: 232公斤，232公斤的黄金，哈、哦，迄阵买一定较俗嘛，即嘛黄金较贵哈。后、哦、来、嗯、啊，所以讲哦，就啊，透过呢这个豪宅装潢，听讲内底装潢哦，非常的奢华哦，啊，这钱拢用安尼高咧壁都对啊。另外一个所在，你完全你拢唔知影哦，哦吼啊，平时哦，诶、嗯欸，听讲厝内底有20人坐的足长的长桌哈、哦，啊，每逢啊，这个啊特殊的节庆。啊，是年节时阵哦，哦，拢会含迄个咱都讲，迄个什么道德经的迄个老师啊，迄、那个李世忠嘛，他们就是一起这样子，然后诈骗的嘛，哦，就会第一这个豪宅来对呢，在那个20人桌的那个长桌，哦啊，那底下来聚会啊，呢啊，听讲龙虾鲍鱼用嘎一吹都配的，嘎一吹都配的，安尼你甲看吼、哦，真正冤枉哦吼。甚至这个这个陈奕轩这个律师吼，伊为着要营造的高端名媛的形象，常常借用的李世忠的豪宅宴客吼，啊，餐点都是高档的海鲜、法国的红白酒哦，然后佮派出的价值千万的宾利名车哦，去接上的这个宾客安尼吼。听讲哦，这个李世忠啊，这个共犯的对啦吼，伊起初伫咧侦讯的时阵吼，好他在被侦讯的时候，剪掉甲准备食饭时间到啊，准备便当没有一家，不爱家呢。我不吃这个餐盒呢，吼、哦，吼、哦，伊要求伊家己自己带的精油果腹，吼、哦，加精油果腹，吼、哦嗯，但是因为精油无法度带入看守所，吼、哦，啊，所以讲吼，听讲他羁押之后呢，没有办法，加精油呢。哦，听讲伊嘛拢甲信众，伊诶一挂信徒吼，吼拢讲爱食精油，爱食精油，精油食会饱，我是搞不懂啦吼。他就是这样子说啦吼。啊，到尾也被羁押无啊多，精油又不能带进去看守所，所以讲尾啊嘛只好甲迄个餐盒食了了吼，饭吼，遐、那个便当拢食了了，唔食你卖食哦。
1: 当然了，慈济在这个诈骗案里面哦，他是受害者，但哦，那买了最后慈济还是有他依慈济的名义去捐出疫苗，而且慈济也认为说哦，这个3000万是 commission 哦，那当然是一直被骗嘛，直到最近才查出来。可是哦，南宫长慈济哦发了一个所谓的声明稿，声明稿。哎、欸，我人家说这个声明稿值得玩味，为什么？一波讲明明在人的在那个呕出来嘛，这样子很金加金马港哦，都藏在这一个诈骗犯的家里面。但是慈济的声明稿里面，他竟然说，只要法院最后判定哦这一个哈是真实的诈骗的话，那请把这一个10亿元还给本会。他哎、欸，你明明在那个诈骗，剪掉都查出来是诈骗，你没有去控告他，反而说哦，他就丢一个说啊，如果确定是的话啊，记得钱记得还我。眨眼好像不痛不痒、欸、我是觉得这样很可怕呢、欸。这种，所以很多律师也在觉得说，哎、欸，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他是诈骗，前面我们2021年到2026年这5年期间、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被骗嘛、但是剪掉都查出来说，第一时间慈济应该去控告这律师哦，这一段时间的诈骗还有损失的一个请求就没有，他就说、哦，法律如果确定他有罪的话，请记得把那些钱还给我。就这样子，而且对长，
0: 所以
1: 阿吉公对长辈来讲，对哪种看他
0: 好像那个声明哦、喔，我跟你讲啊，
1: 不痛不痒，
0: 他慈济规模那么大啦，啊，伫咧应付这一点东西，顶头个顶头下的一挂，吼、喔，底下咧主事者安尼吼，啊，底咧啊应对的这个媒体，阿是讲外面的那个。风风雨雨那一份声明里面，我就讲干妈公比较奇特的、就是公，艺术公我还不认为有他
1: 对
0: 有
1: 罪，要先等司、
0: 等到真的司法哈正确哈，等公心判好确定公他就是诈那个的时候。
1: 记得钱还我。
0: 那个时候才拿钱哈，在就应该是可以拿回来安呢、嗯。有一点，
1: 你哪觉得见熊啦？你
0: 到底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上当了，还是
1: 都不知道？这
0: 五郎公还是这个不便说啦哈、嗯，还是
1: 那全公几根见熊的公司来讲，嗯，你就知影讲啊，过去你付出的 commission 哈，哎，哦，就是哦，不是真正哦，对方不是拿给真的给对方买 BNT 的人，是被这个中间人给侵占了。那、嗯、公司第一时间就割啊，对不？一定把这个吼，这个中间这个前科各家变鬼。哇、嗯啊，怎么我不会有一个公司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还这样子说啊？等哦，司法确定他有罪的时候，我记得把我之前哦被骗的钱还我。嗯，哎、欸。咱一般咱诈骗集团，那都得诈骗集团，你骗哦骗一个五万十万，你得第一时间就冲去要甲讨钱啊，十亿呢？嗯，还是说十亿不是钱哦？嗯、真好哦哦哦，好像十亿跟他十块的感觉哦，真好真好哦，有钱真好。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好，好来那听众哦的产品分享，
1: 来听话，听话，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嗯，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日检查哦，那负0.5呢。
3: 哦，
0: 进步，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正常啊，吼，
0: 哦，恭喜恭喜！
2: 你讲是咧，但我都给他买钙粉钙一样的。
0: 哦，
2: 那个时阵内底老师的，
0: 哦，
2: 我叫胡错的，
0: 嘿嘿，
2: 阿两个囡仔跟我妹哦，
0: 嘿，
2: 讲迄广告的黑白相，我一看尾也有效哦，
0: 哦，
2: 嗯，阿个有效呢，
0: 嘿，
2: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阿个有效呢，
0: 恭喜恭喜。
1: 哦，不用惊讶，本来都好啊。哎，多开心的时阵，咱的骨质受伤，尤其你看到那骨密的检查的时阵，哦 -3、-4，我来讲，看到这 bug， 心一定凉一截啦。我讲我惨啊，我了干嘛讲，我身体足健康啊，像那骨质密度，-3这严重，骨松的这严重。咱的骨头真正是肉包骨吼，肉包骨，所以你无法度去感受到，还是讲看到讲你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去检查嘛。所以咱大家讲去骨质密度检查，买那是那么严重，不要再等，不要再拖。咱的得力选哦，该混的叫啥当家吼，三餐吼骨密骨松不够的话吼，就照三餐吃，一顿两汤匙啊，两杯匙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时间补的，什么三个月半当。你再去回诊的时阵再检查，来讲惊掉下巴的，绝对是你那个医生。哎，啊，你顶个还不是-4吗？啊，起码来拢变正常啊。这短短的半年期间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就是喝喝啊，补充你的钙质，得力珊瑚钙粉。明天爸爸节，今天要问这个哈，基点耳棒还有没有大组10000块？哈，一组1万块，是讲5000块的得力酸哦钙粉。我开嘴，我们有机会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2500块，日本进口100%纯钙。基点耳棒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领先。

香港有一对母仔去新加坡旅游期间，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闹，吼、哦、啊，即、这个四十二岁儿子呢，吼、哦，用脚踢伊妈妈，吼、哦，妈妈六十五岁，哦，四十二岁的儿子，吼、哦，不但用脚踹六十五岁的妈妈。然后呢，还把路人啊、这个打伤，桂楼人打伤哦，落尾呢，好像路人这个报警，哦，报警了，警方来处理的时候、嗯，这个妈妈还拒绝配合警方，呵呵变成妈妈哦，拒绝拒绝配合的这个新加坡的警方啊、哦，而且哦，本来警方就是讲啊，这这对母仔呢吼，而且要带回吼、哦，要带回警局的掉，结果这个妈妈佮甲警察的手转的嘎凶转个嘎吼，咬伤警察的手，事后佮不认罪哈、哦，到即阵啊，这个代志其实是经过两年啊，吼、哦，这是两年前的事，但是啊、哦，为什么现在讲就是这一对母子呢，到现在才双双被判刑啊、哦哦！被判刑，哦、这妈妈现在已经也年纪更大了哈、哦，所以被判刑啊，所以讲哦，护照迄阵啊，警方诶去现场处理的时阵，护照也不愿意拿出来，也不愿意配合这个警方的调查啊。这个妈妈还把警察咬伤安尼吼，哇，真的是哦，连迄个民众吼，诶，民众人去改，本来是看囝咧拍嘛，探妈妈，诶，民众哇去迄个哦，想要讲啊，要维护他妈妈，结果呢，哦，连这个民众都被这个儿子呢，吼，改拍个上衣，吼，不但改肩改木，吼，结果呢。哦，后脑勺呢，又受伤，耳朵出血，哦，这脑部血肿，哦，膝盖擦伤，哦，手指淤伤，哦，你看，现在一对母子竟然是这样，哦，好。但是我讲判落来，唔过伊是唔是已经，这已经两年前的代志啊，吼。一个爱处六个月的监禁，吼，啊，一个爱迄、那个妈妈是六个月监禁，啊，这个儿子呢是判要坐牢十天，吼，十天，嗯。好，那唔该用鞭刑诶，对不？唔是伫新加坡犯法吗？啊，好。啊，但是我伫咧想讲，这个事情是2024年发生，啊，你即马判决甲即阵才落来吼，啊，判要坐牢，啊，那到底这两个人还吼、哦、是香港人啊？应该无可能即个那个，啊是个啊无也当甲引渡去嘛，引渡去啊。

0: 好来，昨天我又看到一个，也是哈，这个中啊，一个中国的女子的对吧，查某的哈，爱坐无人机的时阵，好，我们再是第一次搭飞机啊，啥呢？她是哎，可能是第嘿上飞机了啊，坐落了，干嘛讲哦啊，这那这个座位这么小哦，啊坐起来呢哦，啊就挤啦，那个座位遐尼细哦，坐得不舒服啦，不舒服。然后伊就起来呢，啰嗦，啊就看到前面的那个啊，这啥，人迄个头等舱啊是商务舱，唔知啦吼。伊就讲，哎、啊前面够有足侪座位，空诶无人坐，而且那个座位比较大，伊讲，我就讲，冲咧都要去坐啊，你知道，当作咧坐公车呀。哦，夹用夹的都会塞吼，直接都冲诶吼，要坐迄个商务舱啦吼，我们就当作是商务舱吼。哎、结果人迄个空服员的改动啊，伊讲哎这不行啊哦，这是商务舱哦，你的座位是经济舱，你不能来坐这里。伊讲我为什么不能坐这里？这里空位啊，没有人坐啊，那么多位置都空的啊，我为什么不能坐？哦，这里的座位舒服多了，我为什么要去坐那个又挤又小的座位啊？底下跟人乌龙一波，飞人机还没起飞，那时候飞机还没有起飞，为了记得这个、哦、中国这个女子安内行为，结果飞人机哈底下，然后突然呢，他拖拖索索慢了一个多钟头哈、哦，点我坚固哈，飞人机才起飞，所以、哦、真的很糟糕、哦、真的是有的人今天出门一点常识都没有，又说哦消不受一个呢，哦哎，为这个呢，安怎改，可能讲未听呢哦。啊，这个空服员可能又不敢太用那个，直接用强力把它好改拖落去，把它 divigo 了，直接把你拖落呀。哦，所以讲哦，伊那个大喇喇伊都底下坐啊，位置都空的，那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嗯
1: 演习刚刚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所以很快啊，这样半小时而已哈、嗯。啊，这个下个星期一就换中部地区哦、嗯，包含嘉义嘛哈、嗯，然后这个再来就是北部、嗯、啊，不，再来就是东部，然后最后是北部，哎、嗯欸，所以担心
0: 什么？有
1: 东部啊。东部啊，
0: 中部，
1: 东部
0: 在东部，
1: 到最后才北部嘛。
0: 在北部
1: 啊，但中部跟北部会有这个网络降速的这个哈、嗯，这一次特别加入公安的手机啊，我讲啊，30分钟啊，我给你 N 七吧，我来划个手机。哎、欸，老、嗯、公奇怪是吧、啊？怎么网络打不开，网页打不开哦、嗯啊？那个 YouTube 看不到、嗯、，Facebook 看不到、嗯、啊，这个就是降速处理啦。嗯，
0: 时间也不一样哦，是的，下午、哦。
1: 哎、欸，对
0: 哦，只有南部是在早上。哎、欸。嗯，对啊，所以说下礼拜哈、嗯，这个、
1: 哎、要这个演习之前，我们各个台就没有共讲、嗯，因为好像下礼拜的都是在下午了。
0: 对，啊，网络会有降速。
1: 对，那中部演习跟北部演习会降速。嗯、
0: 我刚的问朋友讲，啊是安怎？啊是安怎？那北部、中部的演习时阵网络降速，啊南部这边没有降速。一共南部这边因为是早上，早上，北部、中部是下午。哦啊、早上是怎樣早上就不用降速，他說早上他人在做股票、嗯、对啊，他是我們朋友說的啦，金融界的朋友說，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不知道啦，好。

0: 好，来给那个立秋哈。
1: 对啊，
0: 有七个县市今天会大雨开炸哦。
1: 哎呦喂啊！
0: 那白海豚台风哈，有可能哈，不排除这有机会会发布海警啊，也不排除路上啊这个台风警报哈。好来，那会下大雨，今天七个县市是南投县、云林县哈、山区啦哈，另外嘉义区、嘉义县、台南区、高雄区、屏东县、甲恒春县的哈，这几个地方哈，这几个县市是会下雨的哈。所以说也请大家注意啦，这个周末哈，而且八八节天气是不稳定的哈，下礼拜呢哈，下礼拜应该也是一个受台风的影响。也是天气不稳定，所以请大家格外的注意防台啦。
1: 对啊，所以这个今天是立秋嘛，立秋是咱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不要紧看，二十四个第十三个，我们年已经过一半了，2026年已经过一半了，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啦。每当的这立秋差不多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之间，你看今天就是8月7号啦。这什么意思呢？立秋什么意思呢？不要紧，那太阳到达这个黄金的135度，然后在气候上呢，立秋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然后还没有过去，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而且还没来临，所以在台湾呢，等亚热带地区这个时候还是处于所谓的秋老虎。我们没有什么秋，还没有什么秋高气爽，但是秋老虎当下反而比暑假、夏天还要热，
0: 比夏天还要热、
1: 对，
0: 较秀安尼吼。好嘞，正确来讲吼，立秋就是农历6月25号哈，农历啊，那以农历来好，以农历来确定就是6月25号哈。那到今天晚上7:42的正式。交接吧，就交接哈，变成进入立秋的掉哈，代表这一天立秋这一天的代表夏季结束，秋天开始，但是暑气未消，无遮紧哈，即大家拢知道，有大家拢立秋了，才正经咧大烧热哈，所以民间才会有晚立秋或者是秋老虎哈，即、這个发威，天气依然炎热哈，这种的情形。好嘞，所以立秋咱的食，咱有一挂传统习俗哈，立秋。你得爱食西瓜、食盘瓜，就是吃西瓜、香瓜，这样把暑热哈，把那个暑热把它咬走，咬掉，再迎接凉爽的秋季，那也上食秋梨，搁食秋桃，今嘛这个时阵，秋梨来啊，秋来啊，甲秋桃有滋润保平安的意思，搁来就是讲晒秋跟收纳，晒秋就是你会当利用这个。时阵整理的覆盖环境，清洗到你的这群聚，房间内底变成啦，枕头啦、枕头布啦，床巾啦，等等，安尼迎接换季，有时候唔是讲一定这个时阵的换季啦，的天气都会变，温度都会变，但是有时候咱就是讲，来换一下，换一下，卖讲，你的床巾、你的枕头巾、你那被，你用干偌久啊？对不？有时候换一下也换个心情、啊。
1: 没有错
0: 啊，对不？对不？哇，今嘛这个什么天气，咱都换一个什么款的色彩哦、有时候就配合那个天气还有温度，也让自己有感觉哦。好，明明的一间老房，困几十年的老房，但是只要把你睡觉的房间群聚稍微它换一下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干嘛讲又是焕然一新，
1: 没有错哦，吼，瓦新瓦新嘛。
0: 秋天的时阵，加食一挂莲藕、百合、银耳、山药、甲梨子，白色的食材的食物，这些都是当滋润，润肺啦，较润

0: Napolitan。
1: una canzone napolitana。
2: 嗨，来。
1: 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的进攻歌，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 super 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咱的互利元素哈，来对，咱昨天有讲到，我们昨天讲到的是那个什么，介绍咱互利元素来对，
1: 洋甘菊啊，
0: 洋甘菊哈、嗯，
1: 对。
0: 那么今天呢，哈，我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嗯嗯，就是嘛是咱的这个互利元素来对其中一个成分叫做芝麻素哈、嗯嗯嗯，很重要哈，
1: 没有错，
0: 很重要。咱的这芝麻素，那芝麻素呢，哈，是什么东西？嗯、芝麻素呢是存在黑芝麻、黑芝麻、白芝麻来对哈，珍贵的植化素啊。嗯嗯嗯，每一颗芝麻里面大概只有 0.5% 的、这个芝麻植化素。嗯。啊，这个芝麻素、就是一些植化素，主要的功效就是帮助入睡。嗯。啊，还有强力抗氧化。
1: 哦，赞。嗯，抗氧化，
0: 然后可以当调节到你的生理机能，
1: 对啊，
0: 啊，可以当减轻日常的压力甲疲劳，嗯嗯嗯，所以既帮助入睡，又可以抗氧化，又可以呢维持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哈、哦，所以讲哦。真正有咱的护理元素里面的成分，每一个成分，芝麻素只是其中之一啊、哦嗯哦。包括洋甘菊、芝麻素、大豆异黄酮素，哦，还有这个咱讲的姜黄素、脯氨酸哈、哦嗯。有机会，咱一项来跟听众朋友介绍。
1: 对啊，咱常常讲抗氧化，抗氧化嘛，想要的抗氧化到底在抗什么氧化？抗什么东西哦？其实抗氧化就是咱清除咱哦体内内底过多的自由基哦，来保护咱的细胞不被破坏，延缓老化以及预防疾病的过程哦。咱人哦，他刚好在空气暴露在空气中，咱人哦，他跟他替点赶快一升一升，所以每天的新陈代谢啦、熬夜啦、压力啦，还是讲接触哦紫外线、空污等等哦，会伫咱体内产生啥一种不稳定的有害分子，这个物件的叫做啥自由。自由基也对咱身体造成什么影响，自由基会抢夺咱正常细胞，造成咱细胞受损、发炎、皮肤吼会有摇魂等等，引发慢性病甚至癌症。所以说，做好抗氧化、抗自由基这个动作，对咱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代志。尤其咱即马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嘛，空污啦、紫外线呐、啊，而且讲很多的有毒物，我们接触到的话，很会造成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所以，抗氧化、抗老化、防衰退，吼，咱的护理元素来对，足侪升温，对这个抗氧化是。倍棒，一级棒的啦！
0: 对啊，所以简单讲，咱人哦，身体开始你的睡眠不好啊，你开始皮肤在衰老啦，或者是说你的睡眠哈、品质啦，各方面都在下降。其实这个简单讲的是我们人体的氧化。好，咱的氧化哦，咱的肉身在氧化啊，氧化用较形容的，较好，大家较知影，就是讲。我比如讲，我一条鸡啊，啊是一粒苹果，我甲削皮之后，我甲切开，啊是甲对切，甲破开，啊是甲下皮了，你甲放伫啊，一款呐，一道一滴，乌噜，有没有？会变较乌噜，吼啊，会较暴气有啊，就会一直暴气，啊，这都是氧化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呐，啊，你话老的暴黏，啊，较乌噜，对不？吼，这都是氧化，咱人嘛是甲水果甲迄同款呐，我们会氧化。啊、所以呢，有足侪是咱的食物食材内底有足侪是会当对抗氧化，帮助我们不要我们的人体不要那么急速的氧化，就是不要那么急速的衰老、一样哦。得力得是安呢，所以很多啦、有很多食物啊，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内底、它除了有舒缓放松以外、也有抗氧化的，包括咱讲的芝麻素也是啊，包括这里洋甘菊、姜黄素。尤其姜黄素我们有另外一天再找来讲，这个都是很好对抗氧化的成分，所以你爱吃 你爱食，你保养，食保养，用这用这也是好最好的效果哈。啊，睡眠，因为有足侪人开始呢，咱的衰老退化掉，你的睡眠也会受影响。咱体内的荷尔蒙降低，指数降低，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外观，影响到你的心情，反正都不好的哈。哎，给你哦，加护理元素。
1: 哎，来准备个护理元素，护二代。几点个方位？等位各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俄罗斯哦，这个自从对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到这阵哦，哎，其实也真的是死伤非常的严重。但是独裁普丁呢，哦，一直都是不肯哦，不肯停下来啊。咱这两天有讲嘛，讲这个像独裁者，因啊愈弱的时阵哦，愈弱的时阵，伊就愈会变得更可怕的对啊啦。哦，等他自己衰弱虚弱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好，伊袂讲啊，我来妥协啦，我来安怎，他不会的，他可能会更是会变得更残暴，好、哦、更恐怖安尼的、哦嗯、好啦，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讲普丁、哦、我是要讲俄罗斯的女性哈、哦。这几年战争下来了，有很多俄罗斯的男性呢上战场了死掉哦。而且要不然就受伤，那你那武当下受伤了，可能也就没法都搁再上战场哈，死掉的也不少哦。各方的估计呢，哦，拢有一寡这个，拢有一寡这个数字的差别啦。啊，一般来讲，人讲少不了，大概离不开这个数字啊，在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哈，这个死伤哈，尤其是死亡的部分也是逼近差不多有60万哈，很恐怖呢哈。这个战争，你看啊，一个领导者为了一家的哈，不愿意哈，真的不愿意示弱哈啊，所以一直要再把民众哦送到战场去送死哈。好嘞，这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的女性竟然就衍生一种哦，这个。发财的哈，发财，讲起来是不好听，但是其实是的确真的是我这样子哈。好来，
1: 嗯，
0: 就是俄罗斯这几年有女性专门要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
1: 嗯，
0: 专门都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
1: 嗯，
0: 好。跟他就很快哦，反正就我就很快就跟你结婚哦，不，然后呢，也目的是为了什么？
1: 嗯，
0: 你去战争。死掉，抚恤金一类念，所以就是五郎公，
1: 咱台湾还有我们学生粉红收视队哦，
0: 哎呀，叫黑寡妇，咱的粉红收视队就是拢，迄、那个唔是拢足济吼啊，来嫁迄个咱中国的吼，早期足济中国过来的吼，啊嫁咱台湾的迄个老农民啊，有没有？吼、哦哦，老农民啊，
1: 老配少、
0: 啊，哎呀，对，
1: 啊，可是也不要讲难听啊、嗯，人家娶她，哎，也是有得到，
0: 也是有真爱啦，吼，
1: 不是有真爱，她也有得，不一定是
0: 也有得到，
1: 不一定是爱不爱啦，啊、就是她有得到她的照顾或陪伴呐、啊，哎呀、啊，我觉得刚刚粉红收视队真的
0: 这盘呢，
1: 很难听呐、啊，哎、嗯、呀、啊，
0: 就是
1: 对啊。
0: 就是一个这农民过世了，他那个他的配偶还继续可以领他的一半的那个呢，吼、哦、薪俸啊，哎、嗯、呀，啊农民不是让我每个月这个农民那个、嗯、那个嘛，啊伊那过世了吼，他不能领到原本一年的全额、嗯，但是还是可以领一半呐、啊嗯，真的啊，哎、嗯、啊，所以讲吼，我就这样讲，哎、欸、给农民啊，有人收视队，有当下有讲，哎、欸、这个迄个了，个给另外一个农民吼、哦，但是他可能不能同时领两个吧，哎。
1: 哦、
0: 或者是他在嫁也没关系啊，他在嫁
1: 这个叫修法、
0: 嗯、
1: 如果真的要防止这个恶意的那就修法、嗯、你只能选领一份、
0: 嗯、好像
1: 如果只能选领一份、就是嗯、就如果他在嫁就不是为了要领钱、欸、对不对
0: 对吧专门都嫁老农民啊现在在俄罗斯就是都有的男的专门要嫁那个那阿兵哥啊、哦、锁定、哦、即将上前线的阿兵哥呢？阿兵哥也讲好啊，反正我去我上战场，不晓得能不能回来呀、啊嗯？哦啊，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哈、哦，哎、欸，那这样子，哦，有人找你啊，这么主动啊，愿意跟我这么在我都不知未来生死的时阵都被给我，那何乐不为？
1: 所以阿兵哥说他笨嘛，他没有啊，他也得到温存呐、啊，或者是什么？哎呀、啊，这个其实就是两造的需求嘛。我们不用去美化人性哦，啊也不要觉得娶的人真的很笨的。
0: 这个女性哦，俄罗斯女性一直是诱骗对方闪婚哈。哦，伊唔是干呐，要跟你温存尔尔，因为啊，你爱跟他结婚哦，就是啊，所以就要逼的说他很快就结婚哈、哦。
1: 那这样、嗯，这个这样男的难道都不知道吗？哦，对不对？
0: 啊，知道就是
1: 啊对啊，所以他也知道他上战场就是有对不对，九死一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他回来的话，伊嘛是阴谋啊。
0: 闪婚之后呢，阿姨呐上前线死掉，阿姨莫得当收那个阵亡抚恤金嘛，
1: 哎、
0: 哦，听一个、啊，所以伫因俄罗斯今嘛有足侪官员吼，甲媒体拢把称为这样的女性叫做黑寡妇哈、哦嗯。啊，今嘛吼俄罗斯因为经济愈来愈恶化，好、哦，然后因家己的燃料嘛一直咧短缺哈、哦嗯，啊，这个部队的伤亡人数一直攀升，哦，那不是讲嘛，讲今嘛家己俄罗斯拢哦征兵越来越征不到了，哦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北韩的、嗯哦、北韩的人有钱好领啊冲啊、哦、好来啊他自己俄罗斯的领土现在也都、哦、不断遭受到乌克兰的、哦、这个袭击、哦、所以说现在有俄罗斯的官员的要求当局说要打击这一类的诈骗、哦、他们认为说这一类的女性是诈骗
1: 只要立法就好了、嗯、就是同一个人他一只能领一次就对、
0: 欸、对啊
1: 你说好真的跟他结婚你没法大人正常结婚但是他一直催没要即将上战场人结婚、欸、那个真的就是诈骗、
0: 欸欸、
1: 其实立法就可以阻止了嘛、欸、同一个户口、欸、一个名称配偶你只能领一次、
0: 嗯、
1: 这样就不会有诈骗了、嗯对啊，
0: 你记得根据 CNN 的报道啦，
1: 吼、哦，伊、哦、
0: 讲、
1: 啊啊啊、
0: 俄罗斯有一个男的59岁，59岁啊，无甲因家的人讲，伊就加入军队，并且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甲、嗯、一个减伊22岁查某囡仔登记结婚。嗯哦啊、结果这个59岁的男子叫尤里、嗯、尤里哈、哦、尤里上战场了的死亡啊、嗯、哎的阵亡啊好、嗯哦、啊也新婚妻子的变成法定继承人、
1: 嗯啊、男性男性男性
0: 好等一下再说、嗯、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 花生药局在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岔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克，
1: 我是小军。来，咱拄则讲吼，即、這个俄罗斯即马已经有官员吼发现讲，即、這个俄罗斯女性吼，即、這个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的，是故意要去找那个已经即将要上战场的男性哈，跟他闪婚哈、然后呢咱嘛捌讲过吼，伊讲俄罗斯的这个阿兵哥吼，大概从上战场吼，都上战场，因到尾啊，这几年来吼，就已经是兵源不足吼，啊，那个募兵吼，有足侪拢无啥物经验的，或者是年纪还很轻的，要不然就年纪已经很大的
0: 嘛吼。就全民征兵啦、啊，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什么
1: 都拢甲你无来。
0: 十波你就去上战场
1: 啊？因为要兵源不久啊，啊来了吼，拢差两礼拜甲你训练尔。有足侪人拢根本唔捌提过枪，啊，有甚至有人讲啊，我都几十年啊，老乌啊，都根本都挂
0: 骨。要退役很久、
1: 哎。对对对
0: 对啊！
1: 减、啊啊啊、就很快，因为兵源大大不足，就很快两礼拜训练咧，啊，去，就甲你杀出去，甲你踢出去，上战场，吼、哦、啊，上战场了，正式上战场，吼、哦。20分，因讲吼，人有
0: 迄、那个，
1: 有通给讲20分，大概正式的讲冲啊，安尼上战场吼，差20分的狙击啊，吼、哦、就这样，只要上战场哦，就是这样，20分钟平均呐、啊、吼，好、哦、20分钟就狙击了哈。哦好来啊，所以讲你呐，特别上战场之前哦，啊，我会找囡啊，啊，都来跟你请枪啊，然后呢，很快跟你闪婚，好、哦，那就去登记结婚啊。如果你啊，这个阿兵哥一上战场，这个军人他上战场了，他死亡很快，好、哦，唔免几天，好、哦，对不？哦，咱讲嘛，训练两礼拜啊，两礼拜了后，伊可能伊就甲这早因啊讲，我要入部队啊，我要上战场啊，伊就甲你闪婚啊，去去免了20分的机器啊，哎，伊就会当领偌济呢？500万卢布，哦，500万卢布到合台币200万，人讲吼，可能他有一些无讲的啦，大概就是都可以领到200万呐，死去啦吼，死掉安尼吼，200万到320万卢台币啦，合台。大概就是阵亡的这些士兵可以领到这样的抚恤金的对吧齁。啊咱都要讲这个59岁这一个这个军人的对叫尤里齁。啊他就是要上战场的两天前啊跟一个减二十二岁早已经登记结婚啊结果上战场没多久就死掉了、结果呢500万卢布的去有一些墓齁齁登记两天齁齁登记两天就上战场这个墓拿去啊。结果我都发生事情的是安怎，这个查甫伊个查某囝，好，这个战死的这个军人，他女儿已经37岁了，他女儿37岁哦，刚好跟他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查某囝啊变一回呢，因讲吼，爸爸战死了，结果钱没，唔是领无呢。伊讲哈，啊！你恁爸爸有恁因某领去啊？那哦，都我用安尼咱的情形来形容。因某领去，阮爸爸有某，当时有某，有啊，才有登记啊，某咪人啊。哎呦，某当时登记，当时结婚的，伊讲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登记的啊。伊讲我从来无听过阮爸爸讲伊有交女朋友，伊有个结婚，我嘛从来唔捌看过迄个查某。啊，结果即嘛是爸爸吼、哦、上战场死亡的钱，竟然是那。人家老婆领走了、就是这样有这种的情形、还有就是还够够花心
0: 哈，人家说不定谈恋爱很久啊，
1: 好啦
0: 你要上战场，那你、对不对？
1: 你要上战
0: 场，对啊，你好像就把人都50几岁的大人都当成傻子，哎呀，
1: 好，那俄罗斯这些官员是在搞什么？
0: 不是，其实我们这种红红仅干单周记啦，只要做一个方式就好，他还是可以给配偶。但是呢，为了防堵这种哦，被上战场之前该结婚，你至少要结婚一年以上，才能够配给配偶，这样就好啦，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粉红收视队哦，还是讲这黑寡妇的问题，你定一个期限嘛，你若讲哎，直接也婚姻一起一当一雄，那直接是正常的嘛，啊，两三天那可能真的是诈骗的会比较多啦，骗保险金的比较多啦。
1: 还有一个咧，这还有一个，这是去年的，这是案例之一哦。这其实是足济啊，这案例之一，但这个足夸张的吼，这个足夸张是去年在迄个军病院的护士，军病院的护士啊，即嘛啦，迄个在乌克兰战场受伤的军人吼，大概受伤的吼，都拢上来这个军病院嘛。啊，伊在军病院咧做护士吼，阿你讲，这个护士吼，伊在用这个伤兵。病危，知影讲，这个可能吼，无法度救未起来啊！吼，病这伤势足严重的病危之际呢，连续韩国的阿兵哥，吼，连续跟五个士兵登记结婚了，五个哇哩嘞，五个哦，然后诈领抚恤金，落尾吼，啊奇怪，啊这个死去啊，伊去领，又讲我甲伊登记有结婚啦，有登记结婚啦，迄个也是伊去领，啊恁是隔几个啊，5个。查到讲五个，伊连续甲5个，伊伫军病，伊怎讲？迄拢要翘啊！吼，这伊袂起来，伊就甲伊登记结婚就这样。吼，啊，诈领5个，吼，抚恤金，结果后来就被发现了，对，被发现了后呢，事迹败露，后来就被开除，吼，被开除，吼，所以讲，就是因为这样了，这种案例很多。
0: 没有，我觉得是法律的问题啊，怎么可能会跟同时跟5个登记？我觉得法律面的问题比较大，让被人家钻法律漏洞了。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听起来啊，不然你咱台湾有重婚罪啊，俄罗斯没有吗？
1: 啊，搞不好伊呢讲，就这个，伊有婚哦，搞不好伊呢婚讲，这个超过是两公死哦，好，啊，这一死啊，钱领到了，啊，你都无啊嘛，伊这婚姻的观就没有了嘛，那然后个他个个上，
0: 人这边
1: 好一批要个熟的，
0: 人那这边迄嘛是也摘掉啊，说实在不是这样子吗？哎呀，
1: 所以呢，俄罗斯的官员因今嘛就是讲，这不行哦，所以因今嘛要去杜绝这种黑寡妇啦，哈，
0: 对啊，我就讲，你要结婚一年以上，才有资格。这样就好，定一个这样就好。你收我钱，你能改管，人家真的不会影响到真的有个感情的夫妻，然后也可以哈骗看成那种啊，龟缸特别啊海气啊，再见啊，行宫再几天就要上战场哦，九死一生去救，马上可以杜绝起来。婚约一年哦，半年呐、啊，不用一年，半年以上的婚姻事实才能够领这笔钱。解决
1: 要不然真的呢吼，你个伫军病院的护士都嘛知影，
0: 对啊，
1: 排队也排好的，时间拢排好，这个大概8月都会聚聚啊，迄、那个9月我都安尼排落来，排落来，
0: 你马上
1: 9月拢咧结婚，
0: 你马上再掉啊。
1: 就这样，
0: 而且还算得准哦。
1: 哎呦，
0: 啊，你要办哦，怎么那种办一些死亡的手续，有的没有，马上他说还要再回头再去。哎，你喜欢吗？还是刚加在呢？马上让摘掉啊，对不？而且时间要算准，你怎么知道在办前面那个人的他前夫的丧事的时候，这个就不会在中间就挂掉，还是要兵员很多，怎样很多人都差不多一个时间被on。
1: 军兵大家拢有
0: 新鲜货，
1: 拢有上来，拢有足济。对啊，哎呀，这是还是，
0: 但是他跟人家培养感情哦。受伤的人想要要跟你结婚。
1: 受伤的人，你只要一点嘛，尤其一个护士对你伤害了。
0: 啊，对，算一毛付出嘛，粉红收视队哈，对不对？有人付出金钱，有人付出情绪。
1: 好来啦，接咱开放口音。
0: 0800-77-5599-0000-77-5599

0: 来徐坤 Pocket
1: Hello
2: Pocket 哎、欸、我请问你一下、
1: 哦、是
2: 我买我吃我的朋友吃我叫我买那个钙粉、哦
1: 哦、是
2: 钙粉啊
1: 是是是
2: 啊你假假工放晒放不出来
1: 哦这是吼、哦、咱的钙粉呢多讲讲吼咱钙粉多咧食时阵呢吼补钙时阵来喝转的欢迎，所以你别紧张吼，这是正常的现象吼。因为你身体欠钙嘛，啊，补钙来喝转的时阵，都当下有的人像你赶快会闭根啊，有些人会有点轻微的腹泻，这个都正常的，这东西好事，而且吼是你身体已经来吸收你钙质的时阵，哦，有一寡这欢迎啊，你差不多一两天啦，两三天安尼的已经解决了啊。你要改善这个问题，真简单吼，你配菜汤，还是你食钙粉时阵哦，一点啊盐花啊，安尼就好，欸
0: 这是
2: 谢谢你谢谢
1: 啊，不会祝福你哦。
0: 补钙过程中的一个、啊、
1: 好转的反应啊，
0: 反应哈、哦，然后闭加礼拜啦哈、哦，有人会闭几遍啊，哎啊，有人会轻微拉肚子哈、哦，这反应不一样，啊、有人是完全无感呐、啊，
1: 也
0: 会
1: 补得很好，
0: 也是一样啊，
1: 对
0: 呀、啊，哦，这个都没紧张啦哈，啊，但是有的人来讲，安尼我的排便迄个不舒服，我的哦就会中断，其实不是安尼是唔对的，你得继续用哈。哦过几天它就好了、
1: 没有错
0: 哎呀贵贵到底了
1: 卖甜哦以上广告 V 的林轩
0: 来你好
3: 嘿、那个那个盖混的当有谁要接回家呗
0: 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尽量不要尽量不要
3: 干嘛黑问护理人数也当家呗
0: 可以啊可以啊哎呀
3: 可以
0: 啊干嘛跟你在吃保健品闹要紧
3: 哎干谁要啦
0: 不行啦当然跟西药就不要啊等麦哲会讲、
3: 可以吃吗要分开
0: 感冒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产品可以吃啊
3: 分开哦
0: 啊就跟西药就不跟感冒药不要一起吃啊
3: 對對對
0: 啊就要
3: 要
0: 你一点钟哦，油啊油啊，就是拢卖甲做伙食，好不好？嘿，对，
3: 啊、好，
0: 好，可以了，好，
1: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B 的林先生，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4: 小君诶，
0: 你好。
4: 啊！伊即马即个诈骗甲处置诈骗，即个钱即马掠着啊，充公迄钱即马要归啥？
1: 唔知个个啊，处置无家己无，处置嘛态度很消极啊。伊就讲，那讲真正伊即个是人是犯罪，三审定验之后，即熊俊杰一起律师嘛，他一定会做一些司法的公反啊。这张杰声明稿，处置说，如果确定他是确定违法，请把这个钱还给本会。伊安尼写，伊公开声明，我袂讲哦，系啊。
4: 高兴哦，处置哦。
1: 实际家己讲，
0: 唔是马上的，
1: 唔是马上啦，
0: 这爱单抒发去理清心盘。
1: 啊，人实际边一只新的噶。
0: 好，谢谢，好啦，好啦，吼。
1: 哎呀，
0: 实际我跟人讲，实际不急，嘿，
1: 对啊，
0: 刚刚的实际好像不急啦，不急。当家一确定判断有罪啊，迄个时阵，
1: 实际家己嘛吼，无啥要。
0: 好像啊，这不急的感觉。
1: 那一般公司的先甲假扣押，司法就先假扣押他的资产。
0: 乖乖的，嘿，来你好，嘿 ，Hello，
5: 线下，
0: 线下来二线哈，来 Shop One Pocket， 来你好，嘿，
2: 小哥哪里好？
0: 嘿，你好。
2: 就这当初实际啊，迄当时到实际有摕到迄个疫苗不？
0: 有啊，系啊，
2: 伊冇摕到，
0: 啊，
2: 冇摕到，安尼伊只关系算有付钱啊，啊，只是这中间有前客家摕遐钱，安尼
0: 嘛，佣金嘛，伊讲佣金嘛，系啊，
2: 中间伊摕佣金啊，实际都付出钱啊，但是冇摕到遐物件，
0: 对，系，
2: 安尼咁算诈骗。
0: 啊，伊迄个，对，安内得讲偷佣金，伊迄个疫苗吼，好像是。台积电要买的时阵，加入要台积电买的迄个分量内底安尼，吼，对，吼，等于台积电本来就往那边买啊，就讲，佫加500万剂，500万剂安尼吼，
2: 嘿，实际付出遐钱，伊脑当初伊那迄个中间，
0: 啊，也买还买，
2: 摕到钱啊，无可以免疫苗，啊，你就直接，啊，但是实际嘛摕到，因为疫苗啊，你该付出的嘛是该付吧。
0: 啊，你
2: 这边那讲是诈骗。
0: 迄个本来都不该付的啊，伊嘛不是伊去迄落来的啊，对不？吼，系啊。咱听众咧讲啊，伊讲慈济有没有拿到疫苗？
1: 有啦，有啦，有啊。
0: 啊，伊讲安尼，那也算是诈骗？
1: 不是，慈济疫苗钱， 迄、那个十亿唔是慈济买疫苗的钱呢，迄、哦、是 commission 呢。啊，但是当初因买这个疫苗根本免这个 commission 啊、
0: 嗯，
1: 就是被骗嘛。
0: 嗯，
1: 不是慈济拿着十亿去买疫苗，最后没有得到疫苗，那这是两笔钱哦。
0: 好像是台积电被买的时阵，
1: 给帮你
0: 提到一提到这个钱佣金了，伊就转讲为台积电遐个加码类。
1: 简单说啦，这三千为什么会说不是被骗？慈济会被骗？因为当初需要买 BNT 这疫苗之后，鸿海。然后台积电跟那个都没有付出这个所谓的
0: 佣金、
1: 嗯哦啊、如果真的有付佣金，真的有付给国外的佣金、嗯、那应该是付给国外的那些那个不管是中间人嘛、
0: 嗯、
1: 怎么会变在这个律师他们家里面、嗯、那个就是拐的嘛、
0: 嗯、
1: 就被骗了嘛，好像有一点就是台积电跟慈济的BNT 疫苗哈，
0: 嗯，
1: 夹断啦，
0: 系啦，夹断啦，系啊，伊就是摕到这钱了，伊专讲那红诶、欸，不，台积电要订的疫苗，我们这边再加五百万组，
1: 夹断嘛、欸，啊，所以夹断了哈，给哪讲真，如果真的有要付给国际的前客佣金的话，可能台积电或鸿海已经付出去了，啊，伊讲夹断，伊去甲慈济讲，哦，你吼、哦，
0: 我再爱去咯，爱摕钱来收银台币，
1: 啊，最后进到他自己的口袋，
0: 是
1: 这样子，
0: 就是他自己收下、欸，
1: 不是。这十亿元去买 BMT， 最后没有拿到 BMT， 那是两笔钱、
0: 嗯。疫苗也不是引起桥吹桥来的，
1: 对啦。刚刚台积电
0: 搭便车来的啦，哎、
1: 啊、但是实际有出钱买疫苗啦，有啦，有。
0: 对，来你好，哦，所以对咱那大哥讲啊，我摕到疫苗，那我算诈骗。
6: 哎，小哥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6: 哎，我以前武汉肺炎期间哈、哦，疫苗问题，美国有送嘛？那日本也有送嘛？都是不同品牌的疫苗嘛，啊、那個，那个刚刚讲的 BNT 是台积电他们跟慈济还有鸿海一起买进来的嘛，啊，那是 BNT， 啊后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县市长哦都一直积极鼓励中国疫苗进来嘛，我是觉得为什么一直积极呢？可能都有用金的问题啦，啊，还有最可恶的是把我们国内那只高端疫苗。打到趴在水，那是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
0: 嗯、
6: 我们家都是打高端、欸
0: 嗯嗯、
6: 都没有副作用，那个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真的不应该那个时候为什么一直要打那个高端疫苗、欸
0: 嗯嗯、
1: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细节啦、
0: 嗯、好好谢谢，
1: 对，人家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就在国际上就看到这问题，就跟
0: 对啦、
1: 哦、包括那时候就在管其政务说、嗯、哦，你政府中央没有买不到，我们自己、哦、是那个什么、哦、当地的县市政府去买，人家根本不会理你啦、嗯、而且早就人家在传说国际上很多这个前客，陈时中部长那个时候是好心提醒、
0: 嗯、
1: 不要被人家骗、嗯、
0: 对啦，
1: 而且对那个时候的县市长哦蒋万安呐，小公立委蒋万安也得讲啊，说、嗯啊、那个中央阻挡哈、嗯，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柯文哲也是啊，
0: 嗯，
1: 结果现在谁才是那个、嗯、那个笨蛋？
0: 出来道歉
1: 啊！不用了，不用道歉了、嗯。哎呀，不，他们不会道歉了、嗯。人家今天就问蒋万安了，蒋万安就那边，到时候刚说如果中央有买足够疫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0: 嗯嗯嗯嗯，对，
1: 废话，那不是废话吗？
0: 唉，
1: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买到足够疫苗、对不对？全世界都抢不够啊！
0: 就有本事就买足够啊！
1: 去吹供就搞，
0: 谁有本事啊？哎呀、啊，都不要只知道这个是个抽一个吹啊！哦，哎呀、啊，来你好 ，Hello， 嘿，
7: 小姑你好，
0: 嘿，
7: 哦，我请问一下，因为我过年之前有去日本福岛玩啊，可是不小心跌倒，然后骨折，然后我就去医院检。
0: 嗯
7: 检测骨密，
0: 它、
7: 啊、结果是负3.1。
0: 哦，
7: 嘿，嗯、啊，如果啊，结果我透过我朋友介绍，啊，还有听你们的节目都在讲、嗯，啊，我的妈妈一去屏东去帮我买，啊，我昨天我有去买着迄上上的，
0: 啊，大组的，好、哦、好，
7: 最多大组我拢有买，
0: 哦，
7: 啊，然后我的当天晚上我就甲吃去减半，啊，隔天那个牙龈就不会那么酸，
0: 嗯，
7: 对。啊，因为我想知道就是那个，就是爱吃偌济，啊，因为我目前有吃食品，搁有吃西药，啊，都爱浪时间，啊，所以结果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已经吃西药已经浪一点外钟啊，安尼。
0: 可以啊，浪一点钟可以啦，系啊。
7: 一个小时就可以。
0: 你都会记嘞，你都会记嘞，咱的钙粉，你什么时间拢会当用？
7: 嗯。
0: 啊，你甲你的西药浪开差半点钟至一点钟都会使啊。 啊，至于咱的戒烟，你要什么时间？你要半暝半晡食饭、饭前、饭后，什么拢无要紧，吼，都可以哈。啊，食了袂歹，你就照你原底安怎食，你就照安尼食就对
7: 啊。
0: 吼，
7: 啊，拢食偌济啊？
0: 啊，你本来安怎食？你唔是讲你食几工就感觉袂歹，你就照安尼就好啊。嘿。
7: 哦，我是拢有时拢食两汤匙啊，平平，啊，有阵时食汤匙啊，较尖。安尼拢 OK 哦。
0: 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家己感觉安怎 OK 的啊啊，安怎 OK 吼？
7: 嗯，我是惊有减量，惊迄个要。
0: 你的负三点都很已经很不很真没哪讲，有一点严重啦，真的是严重哦，负三点多啊，吼，所以
7: 医生嘛安排我做。
0: 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盖啦，吼，啊，一盖你若较尖的，一盖一时啊，较尖的，啊，若平时啊，就一盖两时啊，安尼 ，OK， 然后家己赞，吼，好，谢谢，多谢，吼，以上。

0: 你好，小棍 Pocket。
1: 你好，Pocket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也可以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讲一下。
0: 请说。
1: 你刚才上个小时，就是十一点那个时候，你们讲那个话有一点不对。你们讲说台湾的女孩子跟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差不多一样。我们嫁给外省人的人听得很不公平
0: 啦。没有啦，我没有说一样啦，所以我说那不是这样啊。
1: 不是你讲的，是那个淑芬讲的。
2: 有些人并不是说全部的人都这样，嘿，有这种现象，嘿。
1: 不是，哎，你没有说全部，也没有说不是全部，说啊，像台湾的女孩子嫁给外省人啊，也是有那个。
2: 我唔讲台湾女孩子，你
1: 基金可以领啊。
0: 不是的，你要哪？
2: 那不是
0: 公
2: 台湾女孩子，
1: 因为你也许比我年轻，你不知道，我们嫁给外省人的那个
0: 多的。没有，你听错了。
2: 有一些中国
0: 中配
2: 大中国来，
0: 你听错了。

0: 收司，对，嗯，不是说我们台湾人去嫁这个哈、嗯，比如说哦，当初很辛苦哈、欸、啊，然后来、嗯、哦那个台湾的这些哦老兵他们，我是说很多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中配、陆、嗯、配哦、嗯，中国的女子。新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说迄阵那两岸开放之后呢，那些很多老兵他们就回乡了嘛。
1: 那时候中国那边、欸、中国那边的生活较无遐，
0: 较无遐好。哎、欸，我唔是讲台湾的啦。
1: 哎、欸，咱讲的，咱都有讲嘿、欸。好啊，可能
0: 啊，听错啦，听错重点了、
1: 啊，自己太在意哈、啊，所以讲
0: 没有人在讲台湾。
1: 来、哦、来，你好，嘿，
2: 嘿，
1: 你好，嘿。
2: 啊，今仔日这女士，嗯。不但是家己脑补啊，啊，而且佮家己讲安尼歇斯底里，够好笑，啊，都无伊个代志啊，就来啊来个电话
0: 好
1: 不好？
0: 好啦，对对对，误会一场，误会一场，
1: 好，
0: 都误会一场，
1: 不要，
0: 没事没事，好，没事，误会，没事没事。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嘿，这五十岁的案例啦，给我头接了明德新村家的做第，你带了来说出
0: 对
3: 啦，
0: 对嘛，对啦对啦对啦，對啦我们现在就，
1: 哎啦，好来，你好，嘿。
4: 不给了，小坤阿六。嗯，啊，怎么台中那变五星旗啊？哟，哎，什么警察证、中国的这吼，啊，拢有买好啊，叫中国买酒去啊。嗯，再容易再讲的吼，那是台中市叫中国酒啊，对嘛？
1: 我嘛感觉足奇怪，嘿呀、啊。就这啦，吼，真的很多有些吼，好，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讲哦，中央气象署宣布今仔日下晡两点半就要发布白海豚台风海上警报哦，
0: 哦，
1: 两点半下晡两点半发布。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 0800-775-99

0: 所以这两天这个案件哦，我会觉得很像那个什么，就是说银行啦，银行有的临柜人员明明知道你要被诈骗了，然后苦心跟劝告说你不要汇款给他，他这个几乎是诈骗，妈妈把警察叫来啊，然后那个要汇钱的人一直说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你干嘛阻挡我汇这个款？嗯，我光说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其实就扮演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1: 没错，
0: 还是会被骗哦。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喂，新北市哪里银行嘛？
0: 来线下跟你说。
1: 来call in电话，要卡起来，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嗨，
1: 我的气气就是和恁两个分开啊。哦，我原本咧气气足歹的呢。嗯，嘿。已经拢要做假啊！啊，就是因为我拢认真食，我伫阮遮永康遐安买啦。嗯，吼、哦，食了之后，我拢甲恁买大组的来食。谢谢你们哈。
0: 食、哦、啊，佫有抹无？
1: 哈，
0: 食甲抹有抹，还是干哪食？
1: 我好，我足够食呢。
0: 啊，足够食。
1: 我是认真食呢。
0: 哦，水水。
1: 我食三顿的呢。
0: 啊，所以你喙齿自底是本来要换假喙齿啊，结果拢佫栽起来，拢好好啊。
1: 拢好好，真正恁即罐真正。
0: 厉害！
1: 盖混哈，哦，我在按赞呢。
0: 我按赞哦，哦，按赞，按赞，一直按按按再按，
1: 按赞呢。盖混有够好，大家拢买来吃。我真正我出去，你哪做迄个啊？几啊十万那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
0: 都落去。对，爱足久的哦。
1: 这免走哈。
0: 嗯嗯。
1: 那买来吃尔就好啊哈。哦，
0: 水水水，好好多谢哈，恭喜感谢分享哈，英雄。好来哦，要卡电话机牌吼，咱卡0800-77-55-99嘿，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谢谢啦。好，0800-77-55-99，谢谢。

0: 个周末是父亲节嘛，这连续三天的对今天开心，八月七号到八哦，但是连续四天拍摄，八月七号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的高雄的高雄展览馆有2026年国际茶咖啡食品还有酒的这个饮品的这个展览，哇，这不错呢，我会想去看。它有分南北馆嘛，有很多的咖啡啦，爱啉咖啡啦，爱啉茶啦，爱啉酒的在这酒的也有，还有一些咖啡设备商啊或烘豆商，他们这次都会在高雄展览馆展出哦。对，今天开始八月七号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哈，但是你在这两天的红太改应用的，希望是不要啦，办好哦。哇，就是别人有的一根跃跃欲试，我要去那边采购一番哈。所以这咖啡展还有酒品展在高雄展览馆。
1: 安多啊，讲迄个啊，那个女律师哈，伊用这个啊，慈济诈那个买疫苗的佣金哈，十亿超过十亿嘛，啊，伊阵伊有买黄金起来嘛哈，啊，人讲伊阵买计小哪个即阵哈，那个黄金价格已经暴增三倍啊哈，三倍呢，已经三倍呢。以前啊，提过也去买黄金，今嘛变十五亿呢。
0: 所以
1: 真的是，
0: 所以啊上无价值就是遐现金啦，
1: 现金啊，
0: 现金一点用完，对吧？你看对吧？因为现金迄阵啊一亿啊，五年前一亿，到今嘛一亿哈，那这购买力就差很多。
1: 对对，
0: 五年前的一亿买不到现在一亿的黄金啊，对不对？
1: 啊，当然那时候可能一下子价钱嘛，就被唱一堆啦，又不能露白呀，
0: 对啊，
1: 所以一部分买黄金就是买黄金就是迄落啊，没有想到说，买黄金，个孔的扁啊，你看啊，坑归你，那没也没几年啊，
0: 对啊，
1: 暴增三倍啊，
0: 这些钱他也不知道，尤其这么洗钱防治法这么严格，全球洗钱那么严格，你这些现金跟黄金在那边，对来讲是真的是负担嘛，他又不能用你要买大笔的买车买房，如果都太用现金的话，国税局就查了，你看这次一基本的时候国税。国税局查到呀，国税局在查逃漏税的时候，顺藤摸瓜，怎么查到这间公司？这个高金公司，又是人头公司，有这么多平常都没什么在交易的公司，怎么有这个几十亿的吧？然后将近十多亿的这个汇款，
1: 哎呀，
0: 对啊。

0: 一分。
1: Hello， 喂，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跟你问讲哦，你的喙齿抹喙齿是迄个粉，还是迄个粒啊？几粒？
2: 咱的抹讲讲哦，咱抹喙齿是咱得力酸乌钙粉，一起混，
1: 一起混的啦，
2: 混的，混的，混的，混的。
1: 哎，当食的当抹喙齿啊？
2: 当然的，当食，
3: 本来都是本来都是咧食的呀，嘿，哎，
1: 啊抹喙齿抹抹。困袂紧啦吼，
3: 袂紧，
1: 你困惯偌济，
3: 2000块。
1: 哦，安尼我来去运动咧。
2: 好，好，好，问看嘛，刚够大做啦吼。
3: 哎，
1: 好，
2: 以上功课，你的人生。

0: 拜托啦，吼，卖大家拢个一直咧用 AI 啊啦，吼，那个 AI 你多听两次声音，多看两次 AI 的做影像，你就会觉得，真的，你也刚刚哦。哎，纯的 AI， 我 AI 制作的影片，像我有时候会看到，然后哇，农村呐、啊，哇，前面有小河流水啊，而且啊，各有种植、种菜、种水果啊，呢，哦，那个画面弄起来，或者是说哦，房屋改造啊，哦，用 AI 去做的影片，哇，本来是安尼，安尼安尼啪啪啪啪几关啊，你啊，哦，都变成哦，很漂亮的庭园，有没有？那个吼、哦，你看久了吼、哦，哎，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影讲那是 AI 制作的哈。哦那个你就很假，我今麦看的只要一看的，我刚开始 AI 这种啪就我就划过了，划过了。只要听到是 AI 讲的声音啊、哦，那个明明就是他自己本人，只是他去用 AI 把他、哦、拍成影片，哦啊声音就有一点 AI 化了哈、哦，你就会听起来就很嘎嘎的，你就不想看也不想听了哈。今麦咱过来有一个震动，竟然讲用 AI 做发言人啊，你甲看麦啊吼，安尼吼愈来愈假啊，看是变安怎真人。都别讲啊，个 AI 哦 ，AI 讲哦，这 AI 用 AI 这发言人哦，所以讲哦 ，AI 你真的你多听两次，多看两次，你就会觉得真的那是没有温度的哈、哦，就是嘎嘎的没有温度，不要再用了，真的不要再用了哈、哦。好，来你好，嘿，
1: 你讲咧，我 FB 加 YouTube， 嗯，我咧最近两个月，哎呦，嗯，有够的。投了30%啦！
0: 嗯嗯，
1: 哦，哎、欸，
0: 对不 ？AI 你看到尾啊，你也无感，你也干嘛讲啊？那是假的哦，那没有感情，没有温度，不行，你就会认为那个是假的哈。明明真的，你可以个哦，我是讲，哎、欸，刚刚看说，竟然咱国内有一个京东公要用 AI 做发言人，哦，所以啊，错了呢。哦

0: 咱听众讲啊，有诶影片讲哦，一个水果吼啊，种伫迄个花盆啊，都会发足侪水果出来。伊讲迄嘛是拢 AI 迄落诶，哦 AI 制作出来的影片，全部都是诈骗，所以不要哈，听众朋友真的哈，不要被这些看起来
1: 或者是说
0: 很漂亮的，
1: 就是放下手机啦，就去跟人跟真的大自然接触了。
2: OK
1: 了，你好，你好，
2: 是线下吗？
1: 请说，直接说什么问题？嘿，
2: 不是，我刚刚不是听你说你要那个高雄有那个茶博展？
1: 对对对对对对，在高雄展览馆啊，哎呀、啊，
2: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同学哈，他会去展览，你去喝他的茶，一起这样刚那茶农。他是在台中梨山那边的茶叶、
1: 哦，好，
0: 梨山有个姑娘，
1: 我相信你也去参展，就表示他的茶真的不错。感谢你的分享。
2: 他那个茶，他茶厂的名字叫东义，东山东。
0: 你也来到三江无啦？系啊，
2: 没有啦。
0: 你一来较重要啦，你来的系啊。
1: 一个啥？一个啥？他叫什么？东什么？东京的东，嘿。
2: 东边的东，义是一个口，下面一个
0: 口利益啦，嘿，好，
1: 好，
2: 不是利，下面一个八。
0: 下面
2: 呀，
0: 一，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嗯
3: ，hello， 苏文杰啊，
0: 嘿，
3: 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请说，
3: 我第一次打，我第一次打的，
0: 哦，欢迎欢迎，嘿，
3: 哦，我要跟你买那个盖乌，所有的会
1: 来刷卡，
0: 哦，好，刷卡，好，刷，哎，好，嘿，刷卡。

0: 来，你好，你好，
1: 嘿，那你讲的吼，真正即马啦，咧滑手机吼，那一挂 AI 吼，遐一挂影片，我感觉拢是直接都滑过去啊。
0: 哎，水，对，
1: 但是吼，唯一有一个 AI， 我明知是 AI， 但是我我那小歌会听。
0: 唱歌，
1: 我来听到，就是
0: 唱歌，对，唱歌的唱，
1: 我来
0: 唱歌的比较能接受，嘿，哎
1: 哎，哎，嘛是个听，啊，我跟你借问下，你当多少是？你即马咧放的这地，这地是我有按那什么方式，然后搜寻这，你即马咧放的这地啦，合成的这地。
0: 怀念怀念老歌恰恰主曲啊，嘿，
1: 怀念老歌的恰恰主曲。
0: 对，谢谢
1: ，OK，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断线来，好好。哎，对啊，咱那个听众会讲，因朋友我那会来，那个咱那个茶咖啡站，因朋友会来迄、那个，伊讲伫骊山的哦。我突然想，咱来听迄个谢的，那我最足老的歌，反正都叫咱拢听迄种老歌，《骊山之情》。骊山有个姑娘家呀，叫那丹吼，这种老歌听落去哦，哦，这。哦，就是很怀旧哦。然后谢雷哦，较早有唱一挂迄个老歌了，什么《骊山痴情花》啦，哦，我们的国曲，我们的《曼丽曼丽》什么的，哦，还蛮那个的哈、哦。好嘞，哦，现在了，《骊山痴情花》来，你好，嗨，
2: 喂，你好哈，
0: 嘿，
2: 你要扑街个小军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2: 你好，哎，我做一见证哈，
3: 来，请说哈。
2: 哎，我买护理元素哈、我暗时拢未困的哈，啊，我去买来吃哈，啊，今嘛拢做好困的啊，爬起来哈，起来拿去便所，啊，搁去困都做好困的安尼啦。
0: 哦，
2: 啊，我进前哈，过年拢未困的啦，那去便所嘛拢未困的。
0: 嗯，
2: 我有去二林这边药房买哈，啊，我也买粉的。迄粉的迄号咯，红啊，足水的，讲。
0: 哦，
2: 我嘛有食迄啊，
0: 你
2: 要足好个啦，
0: 哦，足好粉的，
2: 就谢谢啦吼。啊，我刚才有恁即个护理元素加迄个许钙粉安
0: 尼，
2: 哦，啊，食起来哦，足好困的，无安尼拢规年拢未困的，足久个啊啦，已经足久个，啊，今物食了，大家拢都足好困的啦。
0: 太棒了，好，多谢你分享哦，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来，非常好，来，咱台中后里的听众哈，周小姐哦，周小姐，你单顾断线，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3: 换一下好了。
0: 换一下，哎，对吼，哎。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谢雷，少年的时嘛是烟斗呢吼，够酒苦啦呢吼。来，你好 ，Hello。
4: 你 ，Hello。
0: 嗯，请说，哎。
4: 你敢内困呀？
0: 小军甲扑克。
4: 小军。哦。我想，我
3: 一个
4: 问题要来请教一下。
0: 直接讲嘿。
4: 哎，我最气

0: 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听众甲咱讲讲这条歌动力更正伊是讲更正哈。好，伊讲伊本来讲动力火车好像也有唱哈。后来一个后来又更正说没有动力火车没有唱离山痴情话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谢雷哈哈，谢雷歌哈，谢雷真的。今晚阿七秀一上。
1: 曼丽呀、啊。

0: 谢咧，年鉴上有点讲有点寒心呢、欸。
1: 嘿嘿，那个酒窟啦呢。
0: 对啊，酒窝。
1: 哎呀，酒窝呢？哎、欸，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真的都会变呢、欸。啊，真的是，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哈。即马看少年的时候，嘛真水啊，真烟斗啊，哦，曼丽，哎呀，
0: 不老就可怕了。
1: 骊山痴情花，曼丽，啊，搁有嘞，哦，能唱女生嘞。啊啊啦啦，搁有啊，啊啦啦，哒哒哒，而且哈，还有这个也是唱哦女生的哈、哦。好，谢谢哈、哦。所以提较早的相片出来看，大家拢诶不禁叹气，摇头，哎。啊，不过大家都曾经有过，
0: 照照镜子就好了啦。嗯、没有啦，就人嘛都会老，谁不会老？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一直要去抓着很年有年纪，要抓着很年轻，那个心态才是可怕的。哎、嗯，这、嗯、两、个我该不像你的大头照都要抛一千的照片，
1: 有几个被酸
0: 掉，要酸掉，
1: 被酸掉的哈、
0: 嗯。你我
1: 哦，大概照片，
0: 你俩一起长什么样子不肯跟我讲、嗯，我怎么能相信你会把事情给做好？
1: 难怪我有看迄个韩国人哦、喔，韩国的 YouTuber 啊来咱台湾、嗯，啊伊伫街路拢看做者迄个要选举的什么议员啊，什么市长的，要选举的迄个广告的迄个海报照片嘛哦，伊就讲哦，怎么台湾伊讲啊啦，伊讲哎，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都那么年轻？伊知影讲迄就是要选举的诶候选人的迄个照片嘛哦，伊讲哦，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好年轻哦、喔。每个都长得像韩星，是不安尼讲啦、嗯哦嗯、

0: 你好，
1: 哎，这个台湾人伊咧唱的歌哈，头发我来讲伊是嘿很标准。
2: 那没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你要能够出唱片，那我觉得唱片有被要求过。你看，于天，早年的国语歌马西嘎谢的港款，都是那种咬字很清楚啊。你看，如果周杰伦时代生早年的文化都做成名了，那以前叫什么？广电局哦，
0: 以前哦，
2: 对，以前不是有那广电局嘛，还有那美国啊，对吧？但他们都是还在
0: 广电局，武功咬字不清。
2: 没，我觉得那有一个潜规则，哎，对不对？以前你看早期流行年轻的民歌，哦，也是这种啊，你要
0: 不是啦，以前的曲风是安尼，
2: 对啊，
0: 一股一股，
2: 比较异样的曲风，因为卡扎波没有什么网络嘛，你说你主流你不红没关系，你网络上红嘛，可是早期你要能够进入唱片公司被选中包装出道，然后再给你宣传，那个其实都已经被筛选过，而且过去的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们知道老大是谁啊，要符合什么样的市场的品味啊。阿伯，你看，他在民歌时代都还是这样子啊，
0: 扎扎实实的。
2: 对啊，扎扎实实的，没有说不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如果周杰伦早生几年，他所有才华
0: 没这歌手怕掉，
2: 他就没有办法出头了。
0: 这怕掉，
2: 阿伯，你那个咬字
0: 都不
2: 清楚，
0: 这边唱就出唱片，哎，怕掉。
2: 对啊。

0: 我来讲哦，谢磊对咱咧听众讲，谢磊伊好像是外省的呢，吼、哦，咱不说伊唔是，伊唔是有出一条歌叫做什么？
1: 外省
0: 的，外省的啊，对啊。哦
1: 啊，那就他厉害了，他台语歌给唱的那么标准。
0: 对啊，对啊。對啊
1: 我们来听那个谁，那个我刚才说那个谁
0: 于谦、哦，
1: 于谦早期的这个国语歌，
0: 于谦哦，
1: 对，这样评判才标准嘛。
0: 于谦要听对一首，
1: 国语歌，
0: 国语歌对一首，往啥让回忆随风飘。
1: 好，我们再
0: 让随便了，
1: 让回忆
0: 回忆啊，随风。
1: 听听看、哦，他是不是那种？
0: 好，于谦哦，于谦那一句一句的啊，更加清澈。哦，你看阿哥的唱片的沙沙。沙沙的声音，
1: 对，黑胶唱片的声音。

0: 咱有听众来补充，伊讲谢咧唔是外省人
1: 哦，
0: 嗯，
1: 不是，
0: 伊讲伊是本省籍的哈，诶、哦欸，本名叫做谢茂雄，1940年日治时代哦，日治时代的台北市大稻埕哈，这个所在哈，出生伫家、啊，从小在台北成长哈。出道的早期呢，拢是唱国语歌，譬如多少咯，请多少嘞，还有苦酒满杯
1: 哦，很经典哦。
0: 啊，时间够啊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吼是好啦，咱先进行个家的好啊吼，啊来感谢听众的分享吼。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0: 瞧。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MV，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6-0-2-3-3-0-2-2-6-0-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
2: 喂，
1: 哎，喂，你好，我莹莹。
2: 哦，你好，我来，我来给你做点牙膏啊。

0: 控诉来拍摄，我给你有麦克哦。2602333电话拢甲卡好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的电话，来好朋友吼，我们来关心一下吼，这个上午八点呢，白海豚风台距离台湾吼，大约750公里，因为地震近的隔海水吼，这个区域过去6点钟吼，环流形态流流啊较好，那整体环流一股真大吼，强风范围也相当的广泛啦吼。好，那今仔日诶穿过日本奥克纳瓦附近，继续向西移动，拜那个礼拜吼，慢慢通过着台湾北方差不多240-280公里的所在。那这段期间，白海豚的环流结构呢持续调整，加上太平洋高压倒影渐渐减弱，风台移动速度明显放慢，路径也出现吼南北摇摆，甲台湾上近的距离也各有20-50公里左右的这个差异哦。那一个拜一吼，后礼拜一透早左右登陆中国福建甲浙江之间啦吼。好，所以我们随时来关心关切哈。这个台北苗栗啊，台北苗栗伫这个马仔爸爸节甲礼拜哈，家人吼一路大雨，山区雨势较大哈，平原强风，沿海呢硬大。台中嘉义偏乌金门呢，有间歇性的雨势，山区会落大雨啊，平原强风，沿海硬大哈。那嘉义甲屏东呢，间歇性的落雨，平原强风。那礼拜即工转做西南风了，后变了容易落雨。那既然雪山山脉吼，砸掉大部分的水汽，有当阵会有阵雨，沿海有强风。华林台东呢，咱的护国神山洞内吼，大多数的时间拢伫北方边坐云，容易有焚风。沿海强风难数列倒，会当大家特别的强劲吼。那马祖离风台上近，强风大雨，暴风圈会打掉的礼拜甲拜一，风雨强烈然后，听众朋友带来做参考，最顶来关心哦。那这个其实各地大家都会提前的部署，就是说呢哈，随时来注意安尼的对了哈。好，那这个白海豚峡风雨哈，我跟台湾气象署宣布，差不多是伫咧这个下晡2点半会发布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哈。那大家持续注意着风台的动向了哈。节目当中，麦哥哥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哦。那我随时我在现场 live 的时候，诶，可能听众朋友来这 update 更新哈。谢谢2602333电话继续甲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哎，拄只毛人进来看四周吼，这个先看先看先赢啦，是安尼吼，先看先赢吼，好康的唔是大家拢有嘛吼，所以讲来听就没有吼，你即马叫我，今天叫，因为今天已经 Friday 了吼，你就要到下个礼拜二哦，哈，是安尼哦，是的，没错，到下个礼拜二吼，咱家一档和你收掉啊吼，所以讲听边吼，这个卡手都是爱紧啊吼，这个唔通火车过只要分 BB 啊，安尼也是袂好吃的哦吼，来2260-2233电话加个看好通台中。诶，好，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的电话哈，04-2260-2233，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好，那咱来个听这首歌曲是陈随意甲谢义军所带来《红铃声》，好，咱最近来欣赏哦，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嗨，
1: 下次一组啦。

哎，拍摄我这刷到我可能电话吼，太敏锐了。我拄只吼，去了电话刷结尾讲，一口一个讲说是电话刷登记吼。来零八零好朋友，零九八零好朋友，我经速速给你回拨哈，你可能惊诈骗的款，唔敢听，这无法度。所以吼，你爱家己注意一下好不好？拍摄哈，谢谢哈。零九八零好朋友，你再自己打电话哈，来控诉你。

节日而已哈，好吧，大家拢哈把健康又 happy 好，所以随时拢买三百块哦哈。那在活动结束前呢哈，叫你喝康乐里点阿爸阿伯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啦哈，感恩哈。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等待是值得的哈，所以你咪看那那个三刚来无收到麻烦，拜托一定要紧卡好哇，好不好？好，一定要赶快打电话来帮你追追追，对对对，好，追求健康较快乐，就是咱爱做的代志。谢谢你，感谢。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盈盈啊，
0: 哎，是。
1: 你驾驶即马安怎未？
0: 即马来妈妈，你等下哈。我来进攻哥姐，我即马驾驶就是爸爸姐在阿爸做特别做吼，买两罐，搁送你半罐，两大一小的组合，
1: 二加半。我得行。
0: 即马一组四千四啊，啊，你若买两组，就是五罐大罐牙安尼。
1: 嗯，安尼做去啊。
0: 好，要先买一组酵素啦吼。啊，你酵素食过无？
1: 有啦，捌。
0: 有吼，啊，食偌久咯哈？啊，
1: 无食久啊，有买啊，无继续食。
0: 哦，啊，继续啦。啊，你即开啊，搁搞怪啊吼，是毋是？
1: 没，
0: 无遐。
1: 搞怪，
0: 哦，无搞怪，
1: 嘿。保健呀。
0: 哦，食保健，啊，你袂歹啊吼，过了拢有较舒适
1: 啊，
0: 较
1: 顺顺。
0: 哎呀，啊，即摆拢有较舒适啊啦
1: 吼。有啦。
0: 哦，好，啊嘛是爱保养较对的呀，吼。人讲万杯归鼻头嘛吼。好啦，你知影一组偌济啦吼？一组四千四哦，嘿，妈妈，拄只妈妈一组四千四哦吼。迄个电话拢个看好通吼，二二六零二零三三八八姐要买要快吼，来，喂，你好，喂，嗨。

0: 我买后汤一组。
1: 好，汤汤香。好，来，你电话这支吼，2333的吼，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吼，新朋友啊，你的胃肠咧搞怪啦，透早吼，便所搁咧排队，今晚放暑假是还好哦。你也正经要上班上课的时阵，有人在生气气啊，你敢知影吼？所以讲，肠胃要顾好吼。真侪人感觉讲，啊，无啥关系的好，其实不是这样。你细康嘛唔补吼，大康的恶补，你敢知影？啊，等候安怎去的维护期咯，吼。所以人讲吼，你好天啊，接好来临就是安尼啦，吼。细康紧补，大康则袂恶补啊，吼。有食有出，最重点呢，食会落去，睏会落眠，放会出来。张中道，你有听咱的，伊是这个赖妈妈，之前拢前后唔掉，今仔天顶打起也是安喏。赖妈妈刘小姐哈，咱这个内伤啊哈，内伤一滴新核心肿瘤厂哈，在帮忙哈，在做事嘞。咱这个赖妈妈引导大下头哈，下头，伊个讲哦，最近开啊咧排便袂顺哦，伫产里哦，真正。都憋气的啦，不舒服，你怎样吼？然后我逐天有时候上节目前就赶快上吼，啊，就舒服啊，通就不痛，不痛就通，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吃吃会落，睏睏的去，放个放个出来，这重点呢？啊，你怎样有气有屁，对不对？可是昨天某人讲，我屁一堆呢，我说里面就是太多的晦气，我爱看以前某讲，以前改讲，以前都是拢无消化，这滴内底啊，吼啊，迄个你得爱去通吼。通就不通，哦，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好、哦，所以讲咱的酵素是，我感觉无输药啊啦，伊安那讲，你若有状况，医生开的药你爱食，药啊给咱做治疗，但是药多又是毒，对不对？哈、哦，所以治疗好，你好，咱的保养保健就相对重要了哈、哦，相对真正要紧，你爱甲疼起来，然后你即阵无甲顾，后摆食到你就知影，因为人老啊，过去用久难免拢会萎，工课做袂起，哇，你就食来去啊吼，所以爱食食会落困困的去。放个放个出来，咱的胜利的酵素内面有消化酵素、滚甲益生菌的物件，二十几只专利配方菌种，一般益生菌调整体质，好调再生理机能，用心保健，勇敢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咱内面除了20几种专利配方菌种，啊，个有消化酵素、滚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哈，给你到这看去，你休息啊休息。乳糖分解酵素，我人古林古林个闹塞，叫乳糖不耐症。嘛哈，那也就是欠缺这个乳糖分解酵素来给你到这看会。听众朋友讲，我今嘛腰塞，是要吃啥都会当加减个结果，我都开心呐、啊。嘿，每家你底下干大件事，还是最苦的穿嘞，很痛苦的事情哈。可以尝美食是幸福侠哇塞的了哈。啊，你就很简单的胃肠顾好，人就不会老哈。胃肠都是第二个大脑，所以你看。囡仔读册表现无好，毋是戆嘞，是胃肠的机能失调去，赶紧甲顾休息啊，休息，一回甲百二回拢天和素养，家庭爱存的低价包，酵素有帮无爱找我个别吼，百二两2200块，起码吼咱买一组，两罐四千四，送你60粒，很赚1000块，买两组很赚大罐的吼，2200哦，来喂你好，医生哥哥，
2: 嘿，好汤头，
1: 好汤一煮呀。嗯，哦，这个电话哈，2691哦，好，谢谢，好，拜拜。
3: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
1: 好，来我先听电话机。喂，你好，喂，嘿，妈妈，
2: 哎，
1: 阿姨，忙要进来看一下吼。来，你今嘛，今仔日要看啥货哈？
2: 翻酵素啊。
1: 嘿，几组？
2: 五组，
1: 五组啦吼。啊，你有吃过吼？来。
2: 啊，我这一届叫人叫几年的，我已经吃几啊年
1: 啊。啊，吃几啊年？来，妈妈，啊，吃几啊年？今嘛情形安怎嘞？哈。
2: 啊，阿都。那就够用，我嘛不要讲。
1: 反正
2: 我都是保养的，我不晓得有没有觉得怎样，我不晓得。
1: 但是吼，没有觉得不好的是有帮助啊，对吧？哈，上无的是消化、排便都袂歹。
2: 我感觉我袂闭结啊，多
1: 啊。哦，对啦，这妈妈这才是重点呢，会闭结艰苦呢。像你讲，你搁在做生意吼，你若袂通，你就无在调啊嘞，对不对？吼。 做生意你有艰苦呢吼，对不对？吼，好好好，好啊，就一年回来啊，所以就是鼓励大家保养的物件，就食好，你莫随停啦。咱嘛是减量，较食较少，这袂愈食愈重啊，对不？但是你有加看呢，看呢较对嘞，真正有好无歹，对不对？吼。
2: 我去年听你的五 K， 也听莹莹的话，听第四周，我今年就搁给。
1: 不过临时搁叫一组，安尼吼，四组日历无够啦，对吧，妈妈？吼，
2: 条无够，五组只有够，五组
1: 一年份食保养会拄啊好啦，对吧？吼，
2: 对，啊，我主要是保养而已，
1: 是，
2: 我长期有吃，
1: 我知道，哎，但所以来，我简单听就咪讲哦，但。大姐吼，诶，旧年有听咱的建议，有加买，真正咱就会好吼。啊，你一叫四组，真正一度食一家讲无够啊，所以说吼，咱若需要食加强版的朋友哦，你得爱多于五组的对啊，五组以上。女生优比一个吼，伊咱这保存期咱上无两年的时间，你优比一个较袂讲哇，食完你一罐2000粒，你得无较划算呐、啊。因为咱这栋，你看你安尼赚着偌济啊，你买两组就赚着一罐大罐来对无？好、哦，买四组，你得搁赚着，对啊，你买四组，你得赚着两罐大罐鸭啦，因为两组都是一罐大罐嘛，对吧？哈，啊，你安尼店里上两罐半，两罐半你就现省4400在1100，哦，你赚着5500呢，对不对？吼、哦，你买只22000啊，你是阮送你的价，但是5500的物件呢，吼，袂歹啦，真正、
2: 啊，
1: 很划算。
2: 我每年都是这样子叫的啦。
1: 好，鼓励大家。
2: 去年造的比较少，我觉得不够啦，
1: 哎呐，
2: 要安全啦，
1: 安全，哎对。妈妈，你讲到重点，安尼较安全啦。啊，鸡都无差，你若鸡，你明年就会当个减叫对无吼？是安尼。我嘛是感觉无啥可能。
2: 较
1: 拄好对，因为咱有时阵不定嘛，你若较袂拄好，还是讲要食大餐，还是安怎，难免拢会你一定会加食对无吼？所以咱得爱抓一个迄、那个加出来迄个空间，阿所比的空间，你较袂讲哇，到时阵你用完加买，你就了去都袂好啊。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那你这波莹莹来接我莹莹哦。嘿，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嗯，
1: 我来叫几个，
0: 嘿，三位
1: ，Q
0: Q 哦，好啊 ，Q Q 哈、哦，
1: 叫几组？
0: 叫几组了哈？
1: 哎，我顶个月就叫组啊。
0: 嗯，我知啊，阿德阿伯结束唔好，那加那顿。
1: 诶、
0: 甲爸爸姐姐嘛拢啊个有，那食那炖吼，啊那要结束才个经过来炖，安尼好无吼？
1: 啊你，听你要结束，过来看嘛啦。
0: 哎呀，啊注意听，啊注意听，伊这动静也做会好，送的拢假啦，讲真嘞。
1: 搁袂对起吗？
0: 你听，你注意听嘿。好、哦，啊，今嘛就是那食那炖的对啊哈。来，无买着就真正无菜。2254G个电话哈。
1: 嗯。
0: 啊，下个礼拜哦嘿。
1: 不你拜三好不？
0: 哦，好啊，嘛可以啊。那我跟妈妈先好，8月12号哈，是礼拜三早班，好不好？
1: 好，
0: 可以哈。呵，安尼跟你讲早班。好，2254G个电话啊，一组 Q 哈，啊 Q 是5000那个哈。好呵，啊感谢你哦嘿哈。
1: 我要叫你
0: 加
1: 报是喜欢龙船客。
0: 好，今仔日改节哈。刚比刚背嘛袂歹啦，吼龙船客嘛好听啦吼。好，我来找哈，我跟妈妈报。
1: 这个
0: 足久
1: 有
0: 不
1: 听
0: 到啊！哦，农村客好啊，无问题啊！即即马都市拢工商社会啊，做产的较少啊吼。
1: 我
0: 阁
1: 有 CD 啊，那敢若
0: 无接受
1: 了。
0: 哦，无接受哦，好，我等下来找哈。
1: 老歌听起来真好听
0: 啦。哦，我知老歌对感情啊，吼，较好听，较原汁原味，较好听。我等下来找哈。啊，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再妈妈吼，爱听老歌。我感觉古歌我嘛介意啊，吼，就是非常的有味道了哈。谢谢。不是一种味道，我讲是好听的韵味的这种味道，百听不厌哈，百听不厌。

来接受是忙堆酒哈，优美 Oizaki 非常好听哈，这个2602333点位给小卡卡，我的妈妈说哦，这种音乐好听呢哈，阿麦插位哈，你听一下，要结束啊。

0: 来，咱妈妈要听这首哈，这个农村曲，文英的阿伯，吼，食了笑眯眯吼，叔叔看笑眯眯阿伯，阿伯讲我认真食，袂歹吼，食完这个金台鸡炖几只哦，阿伯嘛爱听文英这首农村曲吼，也请大家最近来欣赏。即马工商社会嘛吼，农村跟我讲的做成的咧，我嘛跟他做产人的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到早就出门提鞋阿袂更啊吼，聊聊秋天，今日这开是立秋嘛对吧吼？你看哦，像现在早上有时候呢，努力的暗暝蒙啊那热天当热的时阵哦，迄透早就更炎炎了吼。啊，你也讲甲即马慢慢吼，真正甲迄个暗透早六点外六点半过哦，啊个暗暝蒙了哦吼，慢慢啦会越来越暗吼，然后现在可能哦五点就开始要暗了吼。哎，咱日时头长热的时阵，吼五六点拢啊个光呀呀的，下晡时啦，我讲是下晡时吼，这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不变的，就是咱的节目甲莹莹拢伫遮陪伴大家。啊，明仔载阿爸，这里要等于陪阿爸过你一个吼，唔是干那讲咧咧。哎，然后我逐工嘛拢在家里，我是乖宝宝吼，我是阿仔吼，谢谢大家了哈。2602333电话给小卡卡哈，妈妈咱来听农村曲哦。喂，你好，喂，嗨，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耶，我今麦甲你问个小树吼。

0: 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票数一组。
2: 生活百宝箱。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这个厝内面为着绿化美化啊，请问到马西，我这个小花园你也种几挂这个植物花花草草啊，你也看了观赏用的叶啊和这个植物，伊的叶啊真容易安怎卡迄个灰尘啊，像咱办公室嘛同款啊，所以你大家喷水啊，爱甲清洗，啊是要安怎处理较好？有当阵哦，实在是足搞工的。啊，人啊来看到讲哇，无彩这盆哦，这么水，但是哦变那噗噗哦，实在是无好看啦吼。要清理哦，真正麻烦。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会当咧轻轻松松将这个搞搞的灰尘甲清多清气哦。啊，来想到你的蚵仔面去吼，你的迄个嫩的去啊吼，无得去啊，唔知要哪处理较好。听见没有？做代志拢有方法的啦。双手哦，专家甲咱教，挂迄个粗棉的手套，就是讲做事啦，你用的粗的棉布的手套甲挂咧。然后哦，你的手轻轻吼，你的有无？咱用譬如讲用两支手指头啊，咱的大拇往甲第二支手指头啊，你甲迄个叶啊夹咧。啊，两面拢甲回过切过，啊，那讲较油的部分呢，用咱的啥尾针啊，吼、哦，这个尾针针啊，还是讲咱的指尖，吼、哦，你的手指尖轻轻甲回过去，当当顶管的土粉啊，你甲切掉了后，搁再来安怎做？问一罐牛奶抹伫叶啊的表面。啊，这个叶啊，哦，看起来就安尼，譬如讲，青灵、青灵、青扁扁哦，哦，光泽啦，吼，哦，看起来就有生命力诶，安尼哦，较袂讲歹看。啊，你看了人精神都拢招来啊。咱听众朋友吼，观赏叶植物的叶啊，真容易卡灰尘。其实吼，要清理真简单啦，挂迄个粗棉的工作用的手套，手轻轻那个叶啊夹咧，安尼切一下吼，来回切一下。啊，若讲较油的所在，用指尖来个切。那七清气了后，搁温一罐牛奶，甲抹伫叶啊表面，哇，这看起来就金当当，非常的有光泽哦。你不妨甲试看卖啊，较短的哦，脑浪旁的时间，你得当安尼做。啊，我头看过，发现领导的植物，哇，卡一点灰啦，本来是青变成破的，真正是伤脑筋的代志。所以讲吼，赶紧粗棉的手套挂咧，甲切得清气，啊，搁抹牛奶，安尼就可以哦。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八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你，关销售。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嘿。
1: 你不该问电哦，你那 Q10 安那卖哈
0: ？Q10 来一罐108，2800，啊，阮即卖活动，买两罐，搁送你半罐。
1: 啊，偌侪钱啊？
0: 一组5600，送你1400的 Q， 安尼。
1: 啊那四罐嘞？
0: 四罐就是两组，就是10000啊，总共搁送你两罐小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咱就很送你2800安尼啊，嗯。
1: 好啊，你啊，
0: 对，
1: 好啊，好。
0: 嘿，你今麦叫两组，
1: 啊，你这优惠到当期啊？
0: 今麦优惠，跟爸爸节啷个有嘞啊？嗯。
1: 我爸爸节啦，跟重阳节嘛有
0: 无？无遐久，无遐久，我只干那爸爸节这档年嘿。
1: 好啊，你啊。
0: 嘿呀，嘿呀，啊。
1: 好
0: 啊，好啊，好啊，好啊，这袂歹啊。啊，你有食过无？哈？
1: 我要再跟你讲，
0: 好，刚爸爸节呢，系啊系啊，金款哦，吼，
1: 好，
0: 重阳节哦，吼，好，再见。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听听哈，天气变化瞬息万变哈，世事嘛是赶快呐。你看我看到那个啊，这打脚本吧又倒起来，卖公开代志有一个肥大叔网红有没有哇？他之前那呢不顿不顿有无？啊，落尾我足久无看到伊直播嘛，唔知吼。就是本来是讲去因某遐插花啊，吼因某直播嘛吼，结果哦。想袂到，本来都袂晓煮菜人，到尾就厉害。然后听说还创造那个上亿的营收呢，吼，就厉害，吼，就厉害，吼。这个这都是死啊，稳啊命啊，应该是安尼讲嘛，吼。啊，结果他就当天使了，吼。因为罗贝兰化型工他暴瘦，然后就是公好像公告公被整理什么物件，又困几礼拜诶直播呢，结果他就走了，当天使了，吼。啊，人生无上限高啊，吼。但是真侪人化型工他暴瘦，好像很多、哦，快出来三级型。哭吧，好，就是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可能身体有问题哈，那应该是啦哈，应该是，所以咱的健康上该要紧，好不好？希望生活听众朋友健康，就是唯一，那是第一爱国的哦，当然来关心咱的健康哈。那你看六都的气候冲击呀哈，今嘛东西一种极端，哦，台南市。考验上大吼，因为日时去和平啊，将发布六度吼、六度的气候冲击调查，前三名就是台南市、台中市甲高雄市。那其中这台南市更加是在洪灾、水灾、高温的冲击指标当中，全数进入比前三名的城市。吼，未来升温两度的情景之下，台南吼35度高温天数增加16.5天、16.5天吼，是全台的第一啦吼。那你看哦，这个专案主任吼，伊讲，你看中南部水灾、洪灾一直传，哦，近六年因水通报甲监测事件，台南市3331摆，甲高雄市2874摆上频繁。近十年洪水灾伤，哦，伤亡人数当中呢，台中市680个，台南市589个上多。那洪水灾造成的农畜牧业累积。总损失当中，高雄市第一，台南甲台中都是基础安尼啦吼，所以你看热岛效应吼，哇，那我们不敢想象，吼，近十年哦，热伤害91人所台中市3794也上追，高雄南台湾，那感觉讲哇，热啊，刺激对不对吼？3053个，台南2163个吼，都颈椎在吼。北部咱在讲热岛效应吼，因为盆地嘛吼。即、这个台北市近十年超过35度高温，586天，6度第一。好、哦，所以热血和平提出三大诉求。好，检讨即阵的方案，确保在地社区具备参与甲决策权。吼，六都应该全款成立社区气候调节基金啦。吼，你甲看即马安尼卡袂掉，拢是极端的哦。吼，这个是不好的现象。吼，那没办法，也不可逆，所以大家持续的来关心。好，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啊，你看因为。白海豚洪台要来嘛吼，那下晡要发布海上洪台警报吼，那出发要去奥克纳瓦石原岛4天3夜行程，被别改做香港5天4夜的行程。顶船的民众一个人补偿100块的美金，大约是新台币3225块吼，船顶的消费金。但是原定这里下晡离港吼，甲长雄哦，阿个伫家人安尼啊，阿个伫家人讲吼，这个因为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啦吼，安全设立无。基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好，来2260-2233电话当中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来爱加控诉，我们会觉得说啊，人生都是安尼哦。有时候我们在没有到公家和最近好多、哦、有没有很多人这个离开吼、哦、无预警，其实但唔知啊，人咱干嘛讲哇很 shock 很无预警，但是其实在吉隆节前兆吧，很多人他是因为他没有曝光吼、哦，觉得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吼，与苏林的代际嘛吼、哦，所以是希望特别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公众人物，大家都特别关注吼，啊，每一个人 everybody 大家健康顾起来吼、哦，唯一吼、哦、唯一。你无健康，你都唔免讲啊，对不对？哈，阿爸的健康甲个舒适，阿爸是咱家庭的大基条，很重要，哈，很重要，也不是阿爸重要，阿布母代父子也是很重要的哈。好，一起来关心哈，2260-2233电话随时当中甲沟通，然后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欢迎。
1: 哎，莹莹。
0: 哟，
1: 我等头一多啦嘿。
0: 哦，好啊，哈，啊，这个电话哈。
1: 啊。
0: 好，这个电话。
1: 哎，你好，金融仓哦。
0: 你讲啊呐，什么金融仓？
1: 什么？你听手里唱的信用商？
0: 你等一下。

0: 好，来，听众朋友哈，电话拢阿靠通哦，22600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啦哈。人讲人生就是安尼啦哈，这个旧鬼啊哈，每个人都是过客，对不对哈？所以咱得爱且行且珍惜啦，真的很重要哈。给大家来这。免嘞，吼，因为这无常先到位，真的无常先到。哦，有时候有的人说，啊，么长只见面娘，么只同为娘，那个就是有时候有人说，你要把每一次都是当成最后一次 ，last one， 哈、哦，我老公什么回呀、啊？啊，都真假咩吼？有时候你就总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嘛，就是这样吼、哦。然后、啊、开心过每一天最重要，好不好？好，来22602233点位拢啊，看好通知大姐点播一挂 Q 哈，也可以点来有鬼啦吼！因下晡时咧做事拢有咧听咱的节目吼，工厂咧做工课吼，辛苦啊、哦！干巴等下，再冲一波，明天就要放假了吼！可他们有说礼拜六好像也没休哈，好，大家辛苦了哦！我礼拜六嘛没休啊哈。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叫数几周。

跑马一生天生成，来千世界观不尽，天公地道何为凭，两字照过言难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孝顺两组，
0: 喂，孝，来，大哥，我孝一个哈，孝顺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两罐一组嘛，
0: 哎，对，两罐一组，不是啦，两大一小啦，两大一小一组啦，啊，你今嘛大哥来话，你讲你买两组的意思哈，就等于讲五大罐啦。两组就赚到一罐大罐的啊，因为不上你几周上你半罐小罐的嘛吼，啊两周的等于迄个大罐呀，啊两组的是八千八吼。
1: 啊，
0: 来啊大哥，啊你孝顺迄个食偌久的时间咯哈？
1: 孝顺
0: 哦，没记哩。
1: 孝顺无啦，就多几年啦。
0: 哦，多几年吼，哦啊感觉怎么样？刚吃感觉怎么样呢？
1: 嗯，还好了。
0: 还好哦，你本来是安怎食咱的孝顺哈？
1: 慢慢来
0: 慢慢来，欸，真的大哥来公哥姐，大哥你跟我是第二，这个是急不得的哦。哦啊，我跟你请教一下，你本来胃疼是怎
1: 样？便秘啦。
0: 便秘排便不顺，本来几天一拜，你本来几天一拜？
1: 我那两天三天四天也有。
0: 哦，两天是还好哦，四天就较不理想啊，艰苦呢吼。啊，你有去身体检查一下无？有去有医生看一下无？
1: 有啊。
0: 啊，医生完了。
1: 无啦，大肠镜啊。
0: 啊，照过吼，啊，医生安怎讲？无代志。
1: OK 啊。
0: OK 吼，那可能就是机能的退化了吼。
1: 哦。
0: 嘿，康亏，康亏，这较袂起啊！无要紧，安尼食酵素，给你到这康亏吼。你有没有觉得说消化的部分给较好吼？消化较袂堵嘞。
1: 哎呀，我吃啊，较
0: 我那较 OK 啦。有较 OK 吼，对，啊，你安尼是对的，啊，人你的观念就正确的吼，所以我想慢慢你的健康慢慢会找到回来的时候，排便会较顺，安尼啊，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讲卖去积累度嘞吼，豆豆给你康亏做而顺了后，慢慢你的大便会成型吼，要垫出来就加做好垫啊，安尼吼。哎，啊，对，像人安尼，哎，食久年的像一条金蕉安尼，水水都是咱的理想目标，对不对？哈，
1: 啊，
0: 好好，甲你加油，哈，好，啊，一人拉加拉顿，哈，啊，你电话0953101这支嘛，哈，
1: 啊，
0: 摸它出来，摸它出来，对不对？这支手机嘛，哈，好，好，啊，两组就八千八，哈，安尼八千八，哈，谢谢大哥哦，哈，感谢你，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听众朋友吼，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吼。无买着无菜，像咱大哥打食尔，伊讲还是有感觉啊。他自己，我感觉伊观念真健康，观念爱通身体才健康，慢慢来，你爱有耐心，吼，爱有耐心。啊，我嘛甲大哥建议吼，我拄则说袂记问讲，伊只讲食几粒吼。你若要坐金车，就是吃加强版，加强版一摆三粒、四粒。甚至阿伯哦，爱听文英的歌，这阿伯食到五粒，伊讲哦有差，我甲阿伯问啊，阿伯有差无？伊讲诶，真正有差呢，所以今麦都做乖啊。阿伯讲诶，我今麦听你的，我做乖，我拢顺顺食，所以你看阿伯哦，我跟你说，你有没有认真吃，我拢知影。因为一罐你也要安尼食超这个十外天就食完了，所以阿伯真正时间到，我剩我一阵差不多哦，伊的。一礼拜外，一礼拜外，阿伯就过来叫啊，吼，啊，无怪人健康都是家己的，好不好？哈，啊，爸爸就知道买两罐，佮加送你一罐小罐的，买两大组就等于送赚一罐大罐的，安尼了解吼？等于像酵素，你买两组八千八，你就赚到2200，有五挂罐的意思，哈，啊，所以要买要快哦，赶紧来看，哈。Q 加酵素的当当在来吃，个人的健康整体性差不多够会掉啊哈。来2260233，电话拢来看好通。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吃有出，吃会得起，困会得眠，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来，要买要快哈，酵素无落有帮，爱找营各倍价三厘哦。来，一雄公哥，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早上七点，卡卡因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023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我来个来来，姐姐姐姐，来简单广告一下。我跟你说哈，你说昨天你的酵素已经有收到了，对不对？哈，
1: 对。
0: 阿弟公，假料你假料你也干巴巴豆腰是不？
1: 对啊，就感觉很饿，一直想要吃东西耶。
0: 来，你听我说，
1: 会变胖啊。
0: 没有，我跟你说，所以这个先恭喜你，你为什么会饿？你知道吗？因为它有在消化，你了解意思吗？它有在消化。
1: 便秘是还没感觉啊，但是会一直饿。
0: 但是姐姐，你听我讲，便秘就是讲你塞，安尼讲较歹势，塞拢在你巴肚底，你听有吼？你走不出来啊。在你的肠胃道、啊、你知道我们的灯啊是没嗯哇哇这灯也很长哦，你知道吗？对，所以它积在哪一段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久了就不理想，你自己也晓得，所以才会想说要来吃酵素，对不对？那你会饿就是它已经有在消化了哦，这是好现象啊，所以你就是腰但爱吃到东西，你听好意思，肚子饿你可以吃一颗水煮蛋，或者是吃芭乐维他命 C 丰富的水果，你吃奇异果，你就不要吃什么饼干啊、零食，那个是绝对会胖的。好，你不是因为吃多东西胖，是因为你吃了那些高热量的垃圾食物在胖哦。包括我也一样哦。哦，我想要吃洋芋片啊，但是你不能吃整包啊，你就吃一点嘛。你也得脆口的给那些尊，不然你可能吃苏打饼干会比较健康一点吧？你了解哈？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对，不能吃那种高热量。肚子饿，你要聪明吃，对不对？你吃个沙拉也可以呀、啊，吃个沙拉也很养生，对不对？有的人啃小黄瓜，有没有？哦，我觉得小黄瓜也很好吃啊。你要买有机的啦，哈，有人讲油啊较淡啊，你吃有机的脆脆的，就是你就会啊，不你吃优格嘛，对不对？你知道意思哈？啊，不要吃糖，有糖的吃无糖优格，吃燕麦，哎，对这些，哎、呦，你鸡腰，你听我意思哦，哎，所以
1: 肚子怎么那么饿、有没有关系、欸、要不要？
0: 没，我跟你讲没有关系是好事啊，代表你有在消化、啊，因为你也戒掉了，肚掉你是完全没腰哟。以前我同学、啊、他都便秘很严重，我可以被下落塞油啊这样。因为他吃那个软便已经吃没有效，结果要绝，老板改说阿妹啊，你不能这样，那你知道他最爱吃的东西我们买回去给他，他完全吃不下，因为他都上不出来、他就吃不下，你知道吼，
1: 对
0: 了，所以腰的是有点小，
1: 我
0: 跟你说恭喜
1: 哈，
0: 我们自己控制一下就好哈、加油哈，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好，
0: 来。你所以你方法要正确，知道吗？观念爱通行，体得健康，一通万事都很轻松，恭喜啦哈！慢慢来，健康的是你的哦，吃的会健康，会漂亮，气色会光亮的哈，不会暗淡无光的哦哈。2602233电话靠通，买酵素上酵素，激动赶紧来款。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所以来好朋友哈，你莫自己想哦，我要认真鼓励大家哈，你有什么问题疑问，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想，想个大个话题哦，你爱看来问好不好？看来问，那我们一起讨论，一起讨论哦。阿格力公恭喜哦，那这样很快的呢，哦，真的很快哦。继续干巴的，健康就是我们自己的哦哈。2602233，点位龙啊，看好通来啊，那你姐姐公妹听继续哈，是不是哦？这首歌我告等了，咋规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阿娘喂，咋气力啦？哦，这是谁的歌 ？Local King 啊，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你有想起我吗？不要忘了我，不能忘记我哈。拍谁？我在烧香，变着烟嗓声哈。最近胃功最烧香了哈，你个毛病都要严重哈。好，我睡饱，我这个礼拜六睡饱就没事了，礼拜六晚上啦。我明天早上还要上班，或者晚上回去早一点睡就 OK 了哈。谢谢大家了哈，感恩。好，来，我来听姐姐点播的歌曲哈，吴宗宪继续歌，大家最近来欣赏哦。阿贝款的卡丘美丽爱金哈，来2260233定位龙中噶靠通哦。谢谢大家哈。
1: 喂，
0: 哎，喂，你好，大姐，欢迎。
1: 啊，小姐，你好。
0: 拍摄，我拄只咧甲新朋友服务嘿。
1: 啊，马吉马吉，我要一直那个孝顺。
0: 来感谢姐姐哈，这周叫我爱讲奥利拜利亚哈，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哈。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哈，引来姐姐帮我莹莹2260233，刷卡单你哦。

0: 来，喂，嘿，妈妈，
1: 啊，
0: 嘿，妈妈，你讲安那哈，你即马，
1: 那这主题安尼知啦哈，
0: 嘿，啊，你讲你
1: 教父。
0: 来改变啊，是好的，我们就要勇敢的做改变，对不对？哈，啊，人通常拢安尼拢较惊改变，不知道为什么哈。如果变得更好，为什么不做呢？哈，就是要做就对了哈。好，甲大家同齐来干巴地啦哈，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哦，甲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啊。但是先决要件就是你要有健康才可以啊，没有健康的身体，你是要让刚去吃饼啦，无再掉啦，哦，输人点点呢哈。好，来，所以健康一定爱狗，这个老生常谈，但是他真的就是熟悉的是安尼亚啦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都要看好通，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哈，大家无啥气嫌，大家就有边啊个迎着伴哈，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哟。再一次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好，那你看哦，我就觉得怎么都是这些新闻呢哈，包括你看那个张韶涵送他的化妆师挚友最后一程哈，一共。悲痛的发声说无法接受了，都得这种代志，你的亲至亲或者是你的好朋友，这个在瓦尼亚嘞吼，这个是生命里无可取代的 partner 伙伴哈，不敢相信说他的好朋友已经离开了哈，但是不怕多啊哈，这个。终须一别，然后终须一别。那以这个一共吼，他时常感慨：人的一生何其短暂，离别哈，那终其一生都被迫学习面对的课题。然后你不敢相信，还是要面对，对不对哈？好，那因万里亏 forever， 但是永远都在心里，好，都在心里，好，就是安尼啦哈。十多年合作的情谊，成为永远的。回忆，好，永远的回忆，好。伊讲 AED 成为艺人之后，陪他走过很长一段重要的路。那解腻咋寡你鬼气了哈？见证着伊每一波、每一摆登台，伊哦细心打理，把他打扮的从容耀眼，让他有底气，好，美美的站在聚光灯下，好，无数个舞台，一趟趟行程都有他的身影，哈。伊看到打出得一点都懵懂又青涩，对不对？一点一点的褪去稚气，慢慢的长大了哈。那伊讲鬼气大家。开玩笑的说，这个维姐画过这么多优秀顶尖的艺人，如果没有被维姐画过的话，好像就不算真正的站稳脚跟，所以一共回想起并肩工作的岁月，还朝夕相处的片段，一幕幕浮现眼前，满心都是不舍跟痛心，一点 A 啦，那他就是在陈林维这个七月底就是破别鬼心，好，向你过再来会，他生前低调跟病魔抗争，好，不管义工开北京，也不希望说因为他自身健康状况影响到身躯边的人，所以说一直刚好这个噩耗传出来，我改才知道说一多年来点点承受到这个悲痛，那他把江蕙啦、张惠妹啦、张韶涵很多的华语天后搭着演唱会 MV 还有专辑的造型，然后细腻的专业实力跟温暖真诚的待人态度，在演艺圈有很好的口碑，也是很多个林雄盖信赖这个幕后的伙伴啦，那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所以咱大家爱做的就是讲感情，且行且珍惜，甲大家同齐来面对。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卡好通，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

0: 人讲朋友唔免济啦吼，知己三五个就会使哦。啊，酒肉朋友不用太多，知己一两个就够了。来，咱来这个听歌啦吼，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个卡哈，2266-2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哈，来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2260-2233，好，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吼，无了解别询问，敲电话来，咱来听，也可以点击收歌叫做《朋友情》哈，天顶最美的是天气啦，吼，人间最可贵就是朋友之间的友情，用钱永远无得卖哦，感谢哈，喂，你好，喂。
1: 你好，
0: 今天叫我后礼拜二哈，朋友情上和空中麦子的好朋友，谢谢，感恩有你哈，有你真好哦。

0: 来，谢谢阿排 C， 都讲还853那个亚卡卡哈，俩古招币哦，我带来处理一个订单吼，无收到就是爱等一下啦吼，排 C 吼，今天立秋呢吼，润肺防燥吃蔬果哈，中都温冬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哈，今年立秋这季就在今天 today 登场啊，虽然讲代表秋季要到，但是哦，我们同学群组讲热死人了。好热好热哦，阿姊哈，台湾还是高温湿热的秋老虎哈。中医师提醒，这时阵你是头壮冷气，温度有较低，早温差变大，人体那容易受到哈燥邪的影响啊哈，出现打沙啦，那哦打痒、皮肤打涩，啊可能因为疲劳、欠水、冷热刺激，和咱的呼吸道的防御力下降，然后增加你感冒，好、哦，中体感冒，哇，笑死人了，真的会的哈、哦。好，夏季流感的风险，而且现在 COVID 也是在流行哈、哦，要注意啊。亚湾马光中医诊所的中医师欧怡君在讲，立秋了后，用心的是用阴润气，好、哦、防燥保筋为主哈，筋、哦。益的金啊哈，这是秋冬健康打下一个基础。那季节变化，过敏可能你就是安怎，你就反复发作哦。那打痒啦、打扫啦、痰少啦哈，口干舌燥、鼻腔干燥、嘴唇干裂、皮肤干痒、排便不顺哦。过敏性的皮炎啦、气喘、异位性皮肤炎啊，这样环境嘛，因为季节变化，反复安尼痒，好发作痒起来的，不舒服啊哈。所以这个。部分的民众因为日照还有气候转换，你适应歹，你的睡眠变歹啊，人懒懒神神，精神歹啦，实在是真害哈。好，那立秋不代表说炎热结束 ，no no no， 不代表呼吸道跟疾病风险降低，还是高温高湿啊，你口口吼出的迄个冷气房吼，那室内外温差有时阵真的是超过十度的哈，加上暑假旅游啦、聚会，好开学前的人流增加，都会提高病毒的传播机会哦啊！就我昨迄个我去拜关圣帝君嘛哈，咱关圣帝君圣诞千秋哈，哇，做到累了哈，伊迄个拢有做几寡迄个发挥吧哈，庆祝嘛啊，有迄个在宫底下吼，哦，老的滚滚了哈，那大家有一个拜拜他说文哈，好，那这个就是有拜有保庇啦哈。那病毒流感哈，全年拢有可能感染哦。立秋前后，长时间高温消耗大量流汗，造成水分电解质流失。啊，你那个好眠啦，困无饱眠吼，爱啉冰有无吼？来，请注意哈，抵抗力搁较会下降。除了流感，一般的感冒病毒、腺病毒，还有呼吸道融合病毒。毒，拍摄我无感冒，我是语少些，话讲太多哈。奥克林在下秋高铁的时阵，因发着上呼吸道感染哈。阿丽娜出现发烧、咽喉痛、流鼻水啊，咳嗽、规身躯酸痛哈，人忝到要害你啦哈。你爱提高警觉哈，赶快看医生，不要延误哈。人上加拖过境的麻烦啊，你了解了哈。好，那补充水分的是白茶哦。哦，你们哦，补充水分饮饮料不行的啦。你安尼安尼安尼，得得好欢好个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哦，莹莹啊，我要叫两罐那个 Q。
0: 两罐 Q 就是一周嘛哈。
1: 哎呀、
0: 来，我给姐姐下聊 Q 一周5600哈。
1: 哦
0: 啊，下个礼拜二收哦哈。
1: 下个礼拜哦。
0: 系啊，礼拜二啊，礼拜二哦，嘿，可以吗、
1: 哦、
0: ？OK 的哈。
1: 哦。
0: 你要分零就报0587哈。自己电话啦哈，有资料哈。
1: 有啦，诶，自己电话有啊。
0: OK， 甲你下来五千那几组，下礼拜二加班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哈哈，再见再见哈。来，所以说哈，健康太重要了哈。那你若发烧，若听到鼻水咳嗽哈，规身躯不舒服哈，赶快看医生，补充白开水，哈，含糖的饮料，甜的麦啉，食新鲜的水果，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C， 哦，麦食冰的，麦暴饮暴食，和你肠胃消化、免疫功能比较好。那套餐不会安嘛快。走来慢跑，骑踢背，好中强度运动为主啊。一礼拜150分钟，卖炎天夏日爱补水，好爱避免热伤害，好大家做伙来关心健康。来预祝爸爸爸爸节快乐，阿爸喝嘞赶紧来杯，迎来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华西赞助提供。明天早上六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技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是爱情歌手，这是翁丽友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报丧，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里里村这部的现场，两点钟咱做回来做伴。这部当中的电话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一旦记录到口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表报告一摆啊，差不多靠通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哈，平常时买单卡买来买产品的好朋友呢，那你看手机啊，你拢会当靠通。我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这个8月7号，今天是拜五。拜五，咱是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所以讲呢，男性朋友3点之后来开放。今晚伴做好准备，稍等下就会当来点嘛哦。来，谢谢大家，先为你播送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

0: 来，谢谢好听的日记歌为你播送。啊，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用听众朋友想要听什么歌，电话今麦当卡起来啊！哈，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咱今日先邀请姊妹伴来点歌，你好。
1: 你好。
0: 郭主任，你好。
1: 李肯，你好。
0: 嘿，今日要来听什么歌？
1: 我听黄飞的《粉碎声》。
0: 粉碎心哈，好，我来为你报上，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那个流浪到淡水，
0: 流浪到淡水，
2: 对，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啊，哈，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要听王健杰唱的《负担》，
0: 负担哦，
3: 嘿，
0: 王健杰吗？
3: 是的，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3: 谢谢你
0: 啊，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4: 李经理好，嘿，我等你有那个，你出
0: 外囡仔，出外囡仔，尖牙文的版本啦，哈，
4: 好，
0: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
4: 好，拜拜，
0: 来，你好，
5: 喂，李经理，
0: 嘿，你好，
5: 我点就是袁小迪，请问买醉的借口，
0: 袁小迪买醉的借口啊。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5: 好，
0: 谢谢，拜拜。喂，你好。喂，你好。
6: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
0: 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
6: 哈。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6: 拜拜。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7: 李庆，我给你点一条歌哈。
0: 好。
7: 一卡切记。
0: 一卡手指，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来。听众朋友点歌点满呢，哈，阿兰哥一首优美的来哈。你好，
8: 你好，
0: 嘿，
8: 哎，咱买一支迄款的，
0: 哈，快歌，好好，来再讲个，你买一支快歌啦哈，
8: 哎，快歌，
0: 啊，有买过无？
8: 啊，
0: 敢有买过？
8: 也唔捌了，
0: 唔捌买过，阿关公司搞你的资料。无安尼，我刷卡甲你抄电话，哈。我刷卡甲你抄地址啦，哈。好，啊，这是人报你买的吗？啊，是你听这部贝贝，还是人报你买？
8: 我听这部。
0: 哦，听这部贝贝啦，哈。足好用的这支快歌哈，来这广告，这支快歌真正有够好用的。你若买回去了后哈，用了好用哈，甲咱安尼倒小报哈，哈，甲咱倒小报。来，我刷卡甲你抄地址，你等我一下哈。

来，谢谢，这是黄飞呢所带来哈，这个比较快版的《粉碎星》哈，好听。在这里上好，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哈。来，乡亲时代关心到这个天气。风台敢会来，吼，真侪人拢真关心嘛，有做侪人更加关心讲啊，敢会放假？来，乡亲时代，这个天气的部分吼，咱做伙来关心吼。这个明仔载暗时到九号上午吼，这个风台伫海上的风台警报就会发布啊，吼，就是这个白海豚，吼，白海豚。啊，那是乡亲朋友呢，吼，可能唔免遐烦恼啦，因为白海豚呢，吼，是无直接入来，吼，没有直接进来。但是呢，伫这个八号的下晡前后，吼，七级的这个暴风圈将会触及到呢海景的警戒线。伫这个沿方面的中部以北地区，风会较大，雨会较强，海涌嘛较悬，吼。尤其山区的河滨谷内将会有河雨以上，而这个呢吼雨量来发生，所以讲哦，这个咱也住伫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哈，要特别注意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这是天气哦。喂，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那你这个卢大姐，你电话搁顶卡一个，我来给你接听哈。

0: 气压。
1: 好，再讲个哈，古乐用，喂嘿，古乐用，嘿，喂嘿，
0: 喂，
1: 哈，杜大姐，你古乐用要爱气压，就是两组啦哈。
0: 哎、欸，6000啦，
1: 6000对，6000吼，送一盒哈，吼。
0: 嘿嘿嘿。
1: 安尼我甲你讲吼，迄、那个拜二搞哈。
0: 拜二吼。
1: 嘿，拜二哦吼。
0: 好好好。
1: 谢谢你哈，感恩感恩哈。
0: 来，谢谢。
1: 再见，来。这算广告吼，乡亲要赶紧哦吼，愈来愈接近着尾声，送完就无啊。有听众朋友伫咧甲咱咧听问讲咧听，啊，这送到当时啊，我咧讲哦，送完就无啊，送完就无啊哈。因为咱这是提拔着奖金出来回馈，互咱听众朋友，所以讲嘛无可能讲咧一直送落去。所以讲咧，吼咱那是这个产品吼啊，送完就无个再增加吼。即卖咧甲咱咧听个别吼，这个咧稀有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哈、哦，上一罐哈、哦，这样呢足会好的啦。足些好朋友呢，我稀有拢是食无人的哈，食骨了十担啊，这样身体拢总有够好哈。别、哦、人讲遮伫咧管遐伫咧艰苦哈，拢总无伊的地带。所以讲呢吼，我稀有哈，真正有伫咧遮好朋友呢，吼拢是一当分的哈。伫爸爸节摸到等来，大家拢是稀有哈，拢摸一当分的啦。感觉讲安尼个会好啦哈、哦。反正这是食无人的吼，逐工伫咧食，规家伙拢伫咧食。啊，就趁即摆有伫咧正常吼，安尼一当分的拢甲摸倒倒来，足多哦，吼，咱的销售量足好哦，稀有哦。啊，这诺诺深海油，你若要家己去买吼，一定爱指名是哪些个客啊，吼。啊，这个呢，吼，顶管有三尾鱼啊，这是咱的经介绍的诺诺深海稀有哈。除了稀有，伊之外，咱的骨肉用嘛伫咧大正常，骨肉用吼，这食咱坚固肉的，食好咱袂艰苦的。你若食骨肉用一段时间，你免搁再呢冒险冒掉吼，这个。身体无健康的危险，去食一罐的止疼药啊，去食一罐的吼，这个算讲美国神丹，迄你拢放弃都唔通食，迄伤身体哈、哦。来，乡亲朋友，咱的这个骨碌用来对猫爪疼啊，伊就会当来代替。所以讲乡亲朋友，下个节哈，骨碌用你得趁钱买来买哈、哦，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同款送你一盒，真正足难得的，一当加一摆，唔通错过，赶紧卡电话来赶紧去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功格哦。

唔通大概拢要啉好大哈，即呢酒杯呢吼，酒底袂使饲金鱼，迄是过去的代志哈。咱即卖啉酒都爱品酒吼，唔通牛饮。啉酒醉其实足艰苦，唔通以为啉酒醉足好，啉酒醉其实很不舒服啊哈。啊，而且伤身体。啊，如果拿品酒吼，即呢吼怡情呐，对不哈？哎，酒啊，啉好安尼，小看有搞的时阵吼，为人吼本地足害羞无哈，但是酒一啉落去。哇，甲大家拢足好吼，啊话呢吼，都足够讲的呀吼。有人啉酒真正安尼呢吼，啊无啉酒真正吼，足害羞的啊，足内向的。酒一啉落去吼，甲大家拢会当安怎有话聊，呵呵啊这嘛是足奇怪吼，酒精的作用啦吼。来用亲个朋友呢，咱来讲到有真侪这个家庭伫面对着长辈呢吼，安尼走的时阵，就是过身的时阵，习惯讲第一时间哦，摕着往生者的这个存折，加着印章去领现金，要从啊，唔是要摕出来乌白开，是要用来支应着呢吼，这个丧葬费用吼，啊无就是行着长辈在生进行各种的开销，但是哦，这种的惯例如果嘛无取得着全体的继承人的同意，恐惊会触犯着刑法吼。这个台北市啊，就是有一名男子因老母过身去的迄一天，因为赶爸赴倒等于台北。就呢吼，电话指示因后生摕阿嬷的存折，甲着因仔前往银行的临柜，甲着提款机去领着呢阿嬷的206万。事后呢，煞同我遭受其他的亲戚来甲提起告诉吼，即、这个法院审理了，认定讲爸仔囝两个哦，真正是涉犯着伪造。这个呢吼，文书顶顶会做，分别判处着10个月甲6个月有期徒刑嘞。你甲看啊，这样呢有期徒刑哦，吼、哦。根据着这个判决书的内容，就是安尼啦。这一名老爸吼，伫、哦、因这个老母过身迄一天啊，伫外地。哦，要赶倒倒来台北的路上，烦恼讲呢，丈夫遭受着冻结，或者是阿爸边的这个手续的作烦涩，所以讲打电话要求因囝赶紧前往着银行去提款。因后生接到因老爸指示了后呢，就抓着阿妈的存折甲因呐，先前往着呢土地银行甲着合作金库呢领过来领着100万，随后又搁透过着 ATM 提领着6万，前后无到2点钟就将206万的现金全部拢总领出来，并且伫因老爸到厝的时阵呢，移交给因老爸来保管。事后面对着检警调查，甲着法官的询问，爸仔囝两个人强调吼，这个去领钱的动机纯粹就是为着要来办理后事啊，并且指引着呢过身进前呢吼看护的这个费用啊。但是法院调查了，发现讲206万的款项当中，真正用伫伤。葬费用哦，治伤的费用呢，干那是小部分呀，其他一个有190万，实际上就是这名老爸认为讲家己足济当来为因老母哈，所来带垫庞大看护的费用，加着呢灵骨台。这个费用，打算讲要借着这个机会，由着遗产当中直接来扣刑，抱着先领先赢心态，同我将这个钱吼，安尼给领出来。啊，那阵讲呢，吼，这个老母拢是这对爸仔囝在咧照顾，那么呢，吼，这当中啦，吼，这当中，算讲因呐，请着这个看护的钱，如果拢是呢，吼，这对爸仔囝啦，吼，因在咧付啦，吼，那么呢，吼，这钱领出来，给因应该是有道理嘛，对不对？因为其他诶，这个兄弟姐妹拢不咧付啊，是呢吼，大哥伫咧付啊，所以讲哦，这个大哥又搁照顾着是大人，又搁付着这个看护费用，那么阿妈诶钱吼，提出来付这个看护费用诶钱吼，加着丧葬费用，安尼咱想想诶，应该无啥，但是我咧讲哦，兄弟姐妹无一定会想会通啦，哈，话搁无啥感情啦，所以讲得提起告诉，嘿啦，有感情诶，应该袂提起告诉啦，私底下。哦，互相安尼呢，讲讲会得好啊，搁较高，对不对？哦，这个法院审理了，伫咧指出，被告的爸仔囝两个人拢是成年人，具备着完整的这种呢，吼、哦，法律认知能力吧。所以讲，应该明白一场正常的丧礼，根本就无需要伫过身迄一天赶紧将这200万的现金给提领出来。法官认为讲，两个人无经过其他继承人的同意啦，吼、哦，等咧冒用已经过身去的长辈名义来写着提款单，盗用印章来领钱，实际上属于呢先落手为。
强的这种呢，哈、哦，这个心态，企图要先体会到家己主观上认定应该得到的补偿，哈、哦，的这款。啊，这个呢，法官认为讲两个人啊，已经呢损害到其他继承人的这个权益，加到金融机构对着账户管理的正确性。最后一条呢，吼，这个刑事伪造文书的罪，哈，这个判处着因老爸有期徒刑十个月呢，因后生有期徒刑六个月呢，会当一颗罚金，专案有关会当上诉。但是吼，就算讲会当一颗罚金，唔免乖，嘛有这个呢前科啊，吼，冇这个前科啊，所以讲吼，真正的吼，做些代志都唔是咱想的这么简单呐。啊，话吼，因咧想吼，其实。嘛无唔对，先来讲无唔对呢，因为啊，吼、哦，这个老母就是这个后生咧顾，甲这个后生大做伙，安尼虽然讲有请看护，嘛是爱尽着这个有效的责任嘛，吼、哦，啊这呢，所以讲伊认为讲看护的费用，这几冬来拢伊咧付啊，吼、哦，啊老母即摆过身啊，赶紧将钱领出来吼，安尼靠靠的啊，吼靠靠才去讲啊，所以讲呢吼，伊感觉讲伊真有道理，啊事实上咱一般人想讲，哎呦啊这有效囝呢吼，当然啦、啊、吼，这个钱拢伊咧缴吼，啊这其他哎兄弟姊妹无咧缴，啊这都应该爱靠。好啊，但是你一定爱甲其他人参详哈。啊，那无就是动车时吼，伫咧靠这个看护费用的时阵啊，你都唔通用你的钱，就直接靠恁老母的钱。啊，那无即卖要阁将这钱靠倒转来，非常的困难呐、啊，吼、哦，真困难呐、啊，吼、哦。这个律师嘛，伫咧甲咱提醒，当用到遗产需要经过全体同意啦，吼、哦，有三大关键，你一定爱注意。来，稍等下吼，咱来了解到这个法律的。一寡吼知识吼法律的知识，咱一定爱加减啊了解。有当下一寡法律呢吼，发生伫咱的身躯顶的，咱因为唔捌法律啊，所以讲哦，咱就惊噶呢，吓得要死。有当下咱哪阵讲对着法律有相当的了解，我们就不会害怕哈。来，咱来听歌，王健杰所带来负担。

0: 咱呢记得呢，哦，好朋友讲要来甲咱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今日好。
0: 嘿，你好。
1: 我就走顶几个月啊，我留喺到别墅遐留喺十条冻冻袂掉啊，留喺十条啊。
0: 嘿。
1: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条金个呢。
0: 嗯。
1: 啊，我到尾啊，到尾啊，迄条长期河滨万村哦，甲没人管。
0: 嗯。
1: 大腹水个啊。
0: 嘿。
1: 啊，食嘴管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哦，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今麦甲袂摄药啊。
1: 嘿。
0: 金甲会掉啊。
1: 金一金麦一滴流安尼，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咧。
0: 哎呦，
1: 啊，今麦唔免
0: 哦，辛苦了，
1: 我包几日工咯，迄条主要也贵贵啊。
0: 吼，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药煮啊。
1: 免啊，
0: 啊，今麦
1: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今麦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今麦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1: 唔免，啊，嘛是包水较好啦，诶。诶，陈金山啦，武大米哦，
0: 阿你好，
1: 来，
0: 大哥，我咧讲，你即卖食一罐尔，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咧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1: 吼，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总食完，我要搁买两罐。
0: 阿你好，真
1: 正，
0: 阿你别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诶，有
0: 效，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
1: 哦，
0: 尤其咱若总讲伫眠床顶吼，啊叫足紧吼，袂赴汤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
0: 嗯，
1: 啊啦，来去公用便所安尼哦，
0: 嗯，
1: 啊，你排队啦呢？
0: 哦，你排队，
1: 嗯，
0: 歹势，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歹势安尼吼。对
1: 啊。
0: 对对，啊，即卖你拢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免免。
0: 哇，大哥，
1: 恭喜你！嗯。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五第五罐要来药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红安尼。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哎呀，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我个够啊，咧食西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哦。也是讲食年我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嘛有食西药，伫咧治疗做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哎
0: 呀，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吼，嘛是咱丽卿的英雄，嘛真正咱丽卿哦，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你是功德呢，吼，谢谢你，
1: 嗯，听足多讲食了有效，我才请来买啊，不是电台的药啊，咱啊不是讲杀菌啦，讲豆干啊，
0: 对，
1: 确实有效，
0: 对。真正的吼，
1: 安尼就好啦吼。
0: 谢谢你，好，
1: 好，
0: 来，这位大哥呢吼，我嘛不熟悉伊啦，爱就是听我的节目吼，听到足济好朋友呢，伫咧讲讲食了足有效，所以讲呢，伊就家己去试看卖啊，家己去药局买，结果乡亲朋友，食西药食一两冬，无在条治疗好，会流胶、会湿胶，会这种情形，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就好去啊。大哥伫咧讲吼，伊讲上届艰苦的，就是讲若出国，要咧紧吼，要去公共便所，甲人排队，上届艰苦。我相信足侪好朋友拢有感受过啦。哦，咱会肯进前去即个意大利佚佗的时阵吼，我嘛是呢吼，要足紧的啦，想要放假，搁爱排队排足久吼。哦，迄真正忍甲唔达膀胱艰苦呢，迄有当时忍甲呢腰子都会疼呢，你要相信无？所以讲呢吼，我呢吼会当呢感受到这种的感觉，啊，咱做者好朋友一定冇这种的感受啦，就是讲腰足紧来啊，去排队吼，咱嘛歹势讲叫人先互咱入去房啊，啊，这足痛苦 这呢吼，真的有同理心，会当感受到。大哥恭喜你，嘛足欢喜，咱来请介绍这么好的产品，互你食好去，互你未来吼，拢会当咧足快乐。啊，而且大哥吼，伊嘛不会员工，暗时咧困乱包药煮啊，啊，无迄蒙床，咱若总讲碰床吼，咱若总叫摔咧倒落去吼，碰床也袂当洗啊。所以讲拢爱包药煮啊呢，吼，大哥呢人足好诶，吼，伊嘛讲出互咱听。来，乡亲好朋友，大姐麦大哥吼，伊讲食好去啊啦，事实唔免包。但是伊还要去包咧啦吼，啊！即呢，等甲食第二罐、第三罐、第四罐，有信心了，你药煮啊都会当提掉，唔免包啊，药煮啊嘛有够贵的呢。来，大哥，拄食别去，甲你问看你贵姓吼？啊！即呢，真正伫家再一次感谢你，咱来听足感谢你嘛，足感动，你愿意起来甲咱分享，谢谢你。这就是食到咱来听的好产品吼，有感动着。有感动到吼，安尼呢，主管吼，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的啦。这种的朋友真多呢，感谢恁做功德，挽回足侪人的健康，谢谢你。大包水捧公园一罐才1500块尔，乡亲好朋友吼，别个来听询问到位买吼，或者是直接我甲你寄拢会使，看你的方便吼。来电话靠通哈，电话靠通。啊，你若准讲呢，我才甲你寄吼，运回咱公司付，啊，要直接去药房药局，咱的指定药房药局买买晒，拢会当卡电话。谢谢大哥，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以上功德哦。

0: 出外打拼真艰苦吼，啊，这呢爸爸妈妈上届唔甘吼，来用亲好朋友呢，咱拄只来讲到这个继承吼，或者是讲将着咱的许多人诶这个钱领出来吼，啊，这呢可能爱得到亲家五十个同意啦吼，啊，无呢吼，可能就是合作啥伪造文书吼，来用亲好朋友呢，有真侪家族爱法律争议吼，咱若不发生，咱真正想袂到，一旦发生了，你真正唔相信吼，安怎唔相信？这呢吼，你甲看。老母拢只为兄哥伫咧照顾，结果呢，老母过身去，兄哥呢将老母的钱领出来，啊，这呢，事实是不应该啦，大家爱参详啦，啊，钱嘛无讲偌济啦，两百啊，空六班尔，结果这亲戚哦，可能兄弟姊妹哦，安尼袂得啦，无要参详，就去甲过啊。各一个呢吼，有一个真科啊，所以讲吼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卖讲为着这两百空六万啦，有当时啊为着两二十万吼，得撕破脸啊吼。所以讲有真侪法律呢吼，会争议咱来了解。一寡呢吼，这个法律的准则我们也要懂。咱若会晓，咱就别去踩雷吼。啊，这针对着这一类事情，记着家族啊法律的这个争议，律师呢吼特别提醒民众，处理着长辈遗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着三大关键。来先来讲到第一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呢，这个遗产，遗产属于公共公有的，这个呢，长辈若过身的瞬间，伊名下所有财产，伫个完成分割进程，属于全体继承人共同拥有的。任何单一的继承人，就算讲你是大汉囝，还是主要的照顾者，拢无权利来安怎安尼决定要将钱领出来，或者是处分掉账户内底的资金，拢袂使家己私自来决定。第二就是呢吼，在生进程授权随着死亡终止，这个长辈在生进程交代还是授权的法律吼，顶管管就上到底过身的时阵，就会终止啊。那是无经过着全体继承人同意私自呢吼，提囡仔去卡将钱领出来，这嘛是构成着伪造私文书的这个呢刑事罪名。吼啊，亲像这个妈妈，伊就是因这个大老生一个照顾，所以讲伊将囡仔啦啊，甲着存折啦，吼，拢跟大老生讲放伫倒位。啊，这里是保管尔。如果那是妈妈走，吼，你都要提出来，吼，袂使呢占为。自由啦，哈！来，搁再来就是呢，哈！这个讲家己私人开启的借钱呢，哈！要将妈妈钱领出来，甲扣扣的，剩的才给大家分，安尼袂使。如果拿继承人过去曾经为长辈呢，哈，代替付掉医疗费用、康复的这种费用，哈！这呢，在法律当中属于被继承人的债权，这个债权必须要透过着全体的继承人共同来合意清算，或者是向着法院申请分割遗产来做主张，绝对袂当自作主张吼，先将钱领出来，先扣扣再去讲吼，意思讲先扣先赢，安尼袂使吼。所以讲呢吼，这真正拢爱特别小心啦吼。啊，如果讲伫咧照顾许多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开一挂医药费用，啊，有开一挂康复的费用，来我咧讲吼，这一定爱呢吼，随叫厝内底的这个家庭成员吼，大家做位来负担，吼，就是大家做位负担。每开一条钱，就是平均出大家做位来负担，把它清算清楚，唔通讲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干呢？吼，这个是大人走啊，你才要来甲大家算，大家无咧插你啊，哈。所以讲呢，吼，那是作需要使用账户内底资金指引到这个呢，吼，算讲，这个智商的费用，上个安全的做法，就是由着全体继承人共同签署着同意书了后，向着银行办理，或者是保留相关的凭证，吼，滴滴后。依法办理的遗产继承分割时阵，才过来扣除哈。那是长辈会当伫在世进程的写好的遗嘱，并且指定着呢，和遗嘱的这个执行人，那么更加会当有效避免着注入的处。这个处理后事的时阵，因为资金的调度问题，产生着误会，甚至对簿公堂。啊，你也看这两百空六万年呢。因这个大兄啊，夫妻就照顾老母的这个责任呢，啊，结果，这个我来讲啦，就算讲呢，这个钱啊，看护的钱，因老母拢有付啦，但是呢，照顾一个老人 无简单啦，愿意呢吼派着这个责任的无几个啦吼，啊你甲看，因这个大兄愿意派这个责任来照顾因老母，刷入去呢吼，看护的这个费用吼，看护啊甲医疗费用拢医生出啦，可能呢吼医生妈伫咧想讲呢吼，啊先出无紧啦，家己老母，结果呢老母走了后才想讲要来扣这个钱，安尼袂使啊。你得必须爱经过着债权人哈，安尼即个啊小弟小妹同意才会当将这钱领出来，啊那无呢吼，你领出来就是呢吼伪造书本书啊，哦啊即卖呢真正这老爸足后悔，因为这老爸呢吼，因老母过身去，伊竟然叫呢吼因后生也就是阿嬷的孙啊吼去领钱，结果这个囡仔呢吼也无做啥物代志，只是去将钱领出来，伊嘛有前科啊。判刑六个月啊，所以讲这是不是得不偿失呢？啊，咱讲起来就是这亲情五十也伤过，心肝浓，卖讲浓毒啦，心足凶的啦，哈、哦。这唔知哈、哦，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到底是偌年啊？哈、哦，需要钱，还是讲啊相处了无好啦？干那为着这200万领出来呢？安尼去跟兄哥过，也无带念讲的，老母拢伊兄哥伫咧照顾的哈。安尼过咧到底呢？哈、哦，欸真正判决的去呢，吼，还阁判十个月呢，结果呢，吼，这个阿嬷的孙呐判六个月呢，吼，所以讲哦，真正呢，有当时啊兄弟姐妹比外人还阁较凶，我无甲你骗，吼，因为有这个呢，吼，财产，尤其是有遗产的是，诶，这个情形之下，这个呢兄弟姐妹吼，伫咧对簿公堂，一个比一个还阁较凶，吼，所以讲呢，一切拢爱照法律的定数来。吼，唔通想讲啊，我得大兄兄弟，这个小弟小妹拢爱听我的，绝对无这个代志哈。自己要多加小心，法律一定爱小看办。啊，那无咱可能就是吃亏。来，非常感谢咱永庆好朋友哈，来谢谢大家哦哈。啊，卡电话哈，买苏芒丁刚做文产品卡电话，现场的电话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电话靠通吼，来个健康。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
9: 欸，
8: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哦。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这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来所收听这节目是咱的欢喜丽丽村，每一天呢，欢欢喜喜，这呢情绪控制好哈，阿麦常常伫咧欢乐、艰苦、生气，安尼话对着咱的健康都有不好的影响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快快乐乐来听这节目啦哈，啊，这呢应该用心照顾咱的健康，好的，肯来照顾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咱们的肯本身呢有专业，好的，肯来照顾。虽然咱的肯家下蛮功格啊，但是呢吼，做人该实在，实实在在别夸大啦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那是呢啊，未来和咱的肯照顾你，人当随时卡电话。来，这部当中的电话呢，请你记住条口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咱们得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朋友，第二阶段哦，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打电话来点歌啊。啊，想要听什么歌，只卖得当打电话起来啊！哈，来，哦，这个男士朋友、女性朋友拢会当来卡。电话是2265-2233。来，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电话通啊嘞。
1: 哎，同安，我在。你听好。
0: 嘿，你好。好。
1: 朱唐。
0: 啊。
1: 朱唐，
0: 林。啊，朱唐，林大哥，你要听啥？
1: 萧煌奇，王子的新衣。
0: 王子的新衣哦。好，安尼我来吹哈。
1: 好，拜拜。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2: 哎，大家好。
0: 嘿，你好。
2: 点那个王世贤的脚踏车。
0: 卡达车，王世贤的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哦。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点美丽人生。
0: 美丽的人生哦。哦，啊，你还讲台语哦？你是讲你是印尼哦？
3: 嘿，福建来的啦。
0: 哦，福建哦。
3: 对啊。
0: 福建哦。哦，安尼福。
3: 是啊，我印尼过来的啦。
0: 哦，你是
3: 来照顾阿嬷。
0: 哦，安尼哦，啊，你是印尼过来，才过来几冬啊？
3: 过来
0: 这多
3: 年
0: 啊！哎呀，无怪讲你台语讲遮好呢，哈，未歹呢，
3: 古来都会晓。
0: 哦，古来都会晓，啊会晓用台语烧麦的未啊？你若甲老公吼，安尼总是会生气嘛？啊，那烧麦你是拢用台语还是用印尼啊？
3: 用这边的话啊吧。
0: 用会晓讲的。没了较紧的话就对了，用这边的话甲伊骂就对了啦吼。哎啊，床头骂啊，床这个床尾好啦吼，小妹拢是应应的啦吼。好，谢谢啊，好，这个职业好，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李经理。
0: 嘿，你好。
4: 我听故乡的个叶启电的。
0: 故乡的个啦吼。
4: 嘿嘿嘿。
0: 叶启电的吼。
4: 哎，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爱你，我骄傲。
0: 爱你，我骄傲。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哦，哈，拜拜。来，最后一首啦，这右边也不一定报得到哦。你好，
6: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不一定播得到哦，哈。
6: 好，
0: 谢谢你，再见，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这歌不一定报得到啊，呢，啊，电话搁咧念哈。啊，主动挂登去啊！来，咱来听嘞吼，不是讲要探人隐私啦，因为我是听咱吼这位这个女性朋友咧讲话声音吼，盖高嘴吼啊，我感觉讲这可能是外国小姐，我来敢问伊讲是印尼的小姐啊。大概是呢，我以为讲是伫咱来讲吼照顾阿嬷，结果不是啦，人伊是嫁来吼，嫁到台湾来吼啊，这呢真正吼，我安尼敢问吼，最主要就是因为以前吼，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哈，伊嫁。这个算讲外国翁哦，外国的德国的老公，德国啊，因呢吼，就伫这个岐山吼买一间厝，在岐山吼， 为什么要去基山呢？因就讲啊，因呢吼财富自由啊啦吼，想讲买地呢接近山区啦。啊，对着台湾诶这种呢，算讲诶无啥了解啦吼。啊，结果走去买地基山有够远的啊！走伫基山，我讲啊，恁是要来吃正经蕉哦吼？基山出产的都是香蕉嘛吼，讲无啦，都听人报吼，多伫只买一斤白种啊吼。啊，然后去呢吼，安尼啊，定定去安尼找因开讲啊吼，去那边啊，先说去基山吃冰有无？基山的这个香蕉冰啊，都非常的好吃。啊，个基山的老街呢，也非常的好逛哈。啊，结果呢吼，有一摆我去的时阵吼，拄多好等到因两个阿公阿婆在玩家，那小妹啊，结果吼，咱我这朋友是台湾的女生嘛吼，用国语加。甲伊骂啊，因老公就是用德语甲伊骂，因为总是用家己熟悉的语言吼来骂吼，安尼骂咧到底较顺口啦吼，所以讲你会听到吼，一个外国人用德语吼，安尼呢啊，伫咧甲因某吼，因某用国语伫咧甲伊相骂，迄听咧到底吼，真正因两个骂甲足生气的，我咧讲因两个骂甲足生气的，啊，咱伫边啊听的人吼，听甲足爱笑的，听甲足爱笑的，所以讲咧吼，我才会咱问这位咱的这个算讲。印尼新娘啦，啊，伊嫁来足久啊，这嘛是同款新娘吼，真嘞吼，安尼甲问吼，啊，结果伊讲用咱这个语言啦吼，啊，这阿公阿婆哪有迄个无相骂啦，加加减减会冤家啦吼，啊，总是嘞吼，卖讲相骂，讲话嘞甲歹下手，这往往会发生。其实嘞吼，这个冤家啊吵架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但是嘞吼，这个人咧讲一句话足重要，做君子动口不动手哈，君子动口不动手。咱嘴会当呢吼，讲出着咱的不满啊，但是袂使人身攻击吼，嘛袂使讲了伤歹听，安尼绝对袂使动手，一旦啊动手落去啊，一发不可收拾哈。所以讲呢吼，这个算讲偶尔啦吼，这个情绪上的反应沟通一下是可以的哈。来，兄弟们非常感谢你啊，咱这位好朋友呢也。非常的可爱，足够注意呢吼，阿哥也听咱的节目呢吼，谢谢你哦吼，和咱的节目变成很多元化哈。来，阿嫂你去咱来听歌哈。杨姐，别说点白歌，去咱的听众为你来播送哈。嫂你去，为咱听众朋友继续来安排这首歌，叫做《买醉的借口》，这回听，谢谢。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就是买醉的借口哈。要啉真正借口真多啦，有当下哦，这个无啉真艰苦啊，对不对哈？哎，你捌当着过哈？这个呢，算讲酒精中毒的人无？无啉真正手会喘哈？有啉哦，安尼呢，刷东啊会好，啉啉的刷东啊会好，没错。啊，无啉的时阵手会喘哈？这真的啊，今麦较少啊，今麦较少人讲啉酒啉到酒精中毒的较少啊啦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最近又个有这个风台要来啊嘛，吼、哦，啊，所以讲呢，吼，大家拢特别小心，好哩，个在就是讲呢，最近这个风台对着咱台湾影响拢无介大，吼、哦，啊，那是咱台湾呢是时常受到风台影响的所在，在真严重的时阵，咪发生着啥停电，当时容易受到风台侵袭的日本，吼、哦，当地防灾的专家嘛分享，停电期间无建议做七件代志。用这边来回想着过去小时候，小时候那停电，咱会做啥物代志？甲着今麦呢，吼，咱呢已经变成大人啦，大人啊，咱停电会做啥物代志？哈，来，安尼用这边吼，其实啊，这拢是甲着咱哦，这个生活当中的常识有关系。尤其是咱若无将这常识该记掉，还阁去做好哈，有当时啊，都会安怎？都会呢，吼，安尼产生着一挂意外。所以讲呢，吼，咱的坑伫这呢特别。甲着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这个专家伫咧甲咱分享诶，因为最近这个时间又个是有这个风台期嘛吼，风台期，所以讲咧吼，较容易做风台。啊，这个风台若停电，足麻烦诶啦吼。但是呢，咱就是爱安怎，赶紧去将这个电源甲伊关起来吼。风台当中无建议做诶七件代志，就是啥，电源、油源开咧吼，你拢不会甲关起来，一定爱将这个电源甲关起来吼。搁再来就是有真。很多人厝内底有这个发电机啊，一个呢吼停电哦，伫室内用吼，这个呢加油的发电机啊，迄足危险的啦吼。安尼过去小时候咱常常做的一件代志，就是一旦啊停电，咱拢会点蜡条吼蜡烛。真侪人较少伫咧点蜡条啊啦吼，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生日啦，啊一种就是啥？一种就是气氛吼，这个呢。气氛呐、啊，气氛要好点蜡条，啊，那无即卖人呢吼，足少点蜡条，就算讲停电吼，大多数嘛是用手电啊啦，啊，厝内底毛一种嘞停电灯会倒，诶，这种嘞吼停电用的吼，即、這个电灯，吼、哦，伊平常时吼无伫咧倒，啊，但是啦，一旦停电它就会亮了，吼、哦，有足侪家庭当中是有即个物件当去买，即种嘅配备呢，吼，家里很需要，吼、哦，啊，卖点蜡条，点蜡条非常嘅危险，佮再来就是讲咧，吼，即个行动电源甲放伫高温嘅所在，吼、哦，一个有就是停电吼啦，是停足久嘅话，咱厝内底无储存着一挂水。哈、哦，也个有的是呢，停电的时阵无建议夜间外出哈，也个有的是呢，吼，停电的时阵嘛无建议吼门啊窗吼拢开哈、哦。其中的危险性上界关的，就是室内伫咧用着加油，而这种的发电机啊，这会输掉咱吼，即、這个呢一氧化碳中毒，夺出掉咱的性命。也个有的是停电了后呢，你若无将即个总电源甲关掉，复电的时阵瞬间电力吼，安尼意外恐惊会滴输掉火灾。所以说呢，一旦停电哦，这嘛是足危险的代志啦。根据着日本的媒体伫咧报道，当地风灾的专家呢，吼伫咧指出，近年来风台呢，吼更加频繁啦，涉及着日本，吼可能会造成着树木去哦吹倒去，建筑物的这个碎片去哦架起来，最后呢损害着电力的设备，停电唔但影响着照明甲冷气，也个会影响着呢通信设备甲着交通耗资等等重要的设施。啊，那是呢，好，这专家伫咧表示，停电发生了，一般人基本上无办法将。这个呢，吼，电力恢复，因此提早做好准备，耐心等待复电了后，吼，这是比较重要，吼。所以讲呢，拄则咱讲的这七个，吼，这个NG 的行为，吼，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就是，哦，你一定要去加这个呢，吼，电器啦，还是讲呢，吼，这个总电啦，吼，甲关起来，吼。佮再来就是汽油发电机啊，唔通伫室内使用，吼。这呢，真正，吼，这拢足危险的啦，吼。因为呢，停电发生了后，厝内底设备要。个
处于着通电的这个状态，当当的恢复来电的时阵，瞬间这个电力吼冲入来，可能会引起着通电的火灾。因此建议停电了后入去吼，将着这个吼，譬如讲食电较伤的这个屋道哦，屋道食电足伤哦，这一定要办起来。啊，个吹风机的插头嘛，一定要关起来吼，并且关掉掉呢，吼这个总电源安尼个安全。等个电力恢复了后呢，才慢慢啊来改开启啊，隔壁呢吼，安尼呢引起着火灾。啊，拄则讲到这个汽油发电机啊呢，唔当伫室内使用，这呢为着要应应着停电，有愈来愈侪家庭吼，拢配备小型的汽油发电机呢。有足侪家庭，尤其是住伫透天的吼，但是室内车库吼，这呢伫咧使用，拢可能会一氧化碳中毒啦。强烈建议吼，若要用伫室外吼，使用唔当伫室内使用。来，再来讲到停电的时阵，使用蜡条非常的危险。有不少人呢，在停电的时阵使用蜡条来点火灯，嘛可能比较较容易呢，引起着周边物件烧起来。哈、哦，啊，这呢，哈、哦，建议改用着 LED 照明设备，并且定期呢，确定讲这个电池的电量是不是有够。所以讲呢，哈、哦，用这个手电啊，哈、哦，安尼比较较好，卖用电池。再来，甲咱听众，比如来啊，这个呢，啊，报告就是讲，唔当好行动电源放伫高温的环境。那是停电的时阵，又个不幸碰到环境高温，建议避免将这个电源放伫烧滚滚的所在，以来防止着这个锂电池伤过烧，会烧起来。吼、哦，你无看，足侪迄种咧充电的吼、哦，锂电池吼、哦，尤其是电动车烧起来，迄足危险，足恐怖吼。哦个再来就是讲咧，吼，停电的时阵，你无咧欠有够自来水吼、哦，水塔吼、哦，水塔。停电的时阵呢，吼，这个水塔胖布呢，可能电力的驱动，伊就无法度供水哈。所以讲有当时呢，吼，咱虽然有水塔，啊，但是因为停电，吼，这个呢无在调呢，吼，安尼胖布无在调叮当，所以讲刷出来的东西无水。所以讲呢，吼，如果咱也知影讲，哎，啊，这个呢被停电，吼，咱也知影讲被停电，那么呢，咱就准备一挂水，啊，尤其是。有的停电拢是即个熊熊停电的啦，熊熊停电的大多数吼拢是未停介久啦。咱的电力公司吼拢是非常的尽责，很快电就来了。但是有当时也无法度停足久的时阵，恁到阁无水通用，哇，啊，这就真正很麻烦呐。尤其是吼，即个用即个主体用水泵的，可能就是电力来驱动的，这停电的。等水去啊，吼，这个也很麻烦。第六就是避免夜间外出，停电可能会导致交通火机啊、路灯啊、店家的这个照明全部拢熄火去啊，吼，拢无啊、无倒啊。外出除了讲来看袂清楚，伊就话容易被风吹物件甲你攻到哦。有当时个会等到断去的这个电线，的这个风险，是讲建议风台停电期间安全的所在呢，吼，就是伫厝内底，卖出门，等待电力恢复了。后背背衫，阿要出去办代志，才出去哈。佮再来就是啥，门窗无应该开，停电可能滴输着作乱，所以讲公务大楼自动门锁甲着保全系统拢失灵哈，失灵。所以讲拍开着厝内底门甲着窗啊，恐惊呢，吼增加着安全的风险。建议自动门锁失灵的时阵，会当用手动哈，将门关好。室内佮再佮较乱呢，嘛唔通将这个门开啊开哈，啊窗啊开。哎，你来知吼，无人利用着停电的时阵来抢劫啊，吼，是不是？所以讲呢，吼，要特别的小心，吼，爱特别的小心。来，哦，这是呢，吼，这个停电的时阵呢，咱必须要注意的代志啊。事实上呢，咱台湾这个嘛是时常有风台的这个所在啦，吼。尤其现在也是台风的季节，啊，这个呢，风台一个来吼，真正呢，足容易造成停电呢。啊，咱呢，这一挂停电的常识嘛爱有呢，哈，安尼话则无危险啊。来，刷入去来听歌，思念你的风哪去。这回影响。

0: 来，这算广告。来，你是这个张太太吼，你讲你食过什么产品啊？
1: 我古乐用，
0: 好食古乐用。
1: 我讲我还没读册，你写你的那个。
0: 不要紧，来，张太太，我甲你问一下，你古乐用食偌久啊？
1: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这句
0: 话。嘿，古乐用。
1: 唔敢买你听无？
0: 对，
1: 我
0: 唔
1: 敢买，唔敢买情况。甲阮外甥讲，我阿爸，我即个人唔话定个，拄啊做十外吼。啊，就讲你吼去田里底下家里一阿顿来给我食，好嘛呀？
0: 嘿，
1: 阿食个有差，
0: 食了个有差，安尼就对个啦。
1: 有差我就叫讲，你去去甲提一阿顿啦。
0: 吼啊，等于讲即卖已经食两阿爸啦吼。
1: 嘿，食两阿啊，你即个你提来这里吼，我就开始得个食，你阿食一个有差。
0: 加一个午餐，
1: 苦味嘞，苦味嘞，苦味就变过呀。
0: 哎呦，你以前苦味嘞，啊那苦味吼，苦味就变过
1: 啊，
0: 都空卡翘都掉啊啦。
1: 我去种菜嘛，去乡下，哎呦，去耍地呀。
0: 吼，
1: 啊，变苦味就变过，无味呀。
0: 哇，
1: 啊苦味吼，啊是苦，啊然后个猪头骨袂拔倒。你爱出去就是爱食乖呀。啊，你啊这里吼，
0: 苦乐用。
1: 啊，你个声。你陪陪我，陪我陪足久啊！
0: 嘿，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啊，你即卖，你即卖咧多食块骨肉用食两压得掉啊！结果即卖咧骨肉感觉会倒向遐。
1: 即卖骨肉是较袂遐艰苦，
0: 骨肉袂艰苦嘛，袂倒向遐啦吼！哇，安尼足容易呢！
1: 嘿，啊，我即下就是安吼，我即卖在甲你，无我是听你这么听足久啊！
0: 吼，
1: 啊，我是真方便。
0: 对，安尼即卖你，安尼吼，啊你即卖咧食我骨肉用，感觉有差无？
1: 嘿，食着咧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1: 我刚刚打电话，我讲今仔日吼，哎，提出勇气呀，
0: 提出勇气，
1: 提出勇气，你来跟你讲一下安尼。
0: 对，啊这样咧，这样咧，你咧做工程咧，你安尼讲吼，足济人听到吼。
1: 我安尼吼，啊，我一个吊挂些底啊吼。啊，伊同款，啊，同款，唔过讲伊个字
0: 的，
1: 同款字个，因为伊个规管嘞。
0: 嗯，
1: 啊，我即马我若食迄个吼，我会甲讲，我讲，我提个迄个互看，我会提一摆互食。
0: 好，啊，食好甲斗小宝，食好去真正爱甲大家斗小宝。感谢咱这位阿嬷呢，吼，安尼来甲咱做分享、做见证。阿嬷呢，吼，这呢，安尼呢，本地吼，真正的这呢，卡头乌哈，拢是非常的硬的啦。即卖食咱的骨肉用吼，食即卖爱骨落去啊呢，爱背起来呢，阿嬷呢，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你都免怀疑啊。咱的骨肉用不管几回来食，拢总会当达到非常好吼，而且个帮助骨肉。用嘞吼，伊内底成分都是咱吼身体当中所需要的。雄性时段 UC2 吼，咱是摕到美国的专利的。这 UC2 啊，是全世界认同的，对着咱的骨头非常好诶吼。来雄性啊，你一定爱好好来个照顾，愈早照顾咱的安怎，愈会当嘞吼。啊，行动自如，唔免烦恼讲坐伫轮椅顶，互人塞；唔免烦恼讲倒伫蒙床顶，互人车搬病。尤其你若是呢，饭前食咱的骨肉用有无？饭后吼，随食咱的鱼油，这呢吼，相定的保护吼，真正加倍加成。雄心是大，咱的这个呢吼。啊，骨肉用对着咱的筋骨都非常的有帮助。鱼油甲咱骨轮刷入去，甲咱的吼泡通，清油通路来到底下循环好，真系相辅相成。所以讲吼，咱饭前一点钟还是半点钟来食骨肉用，早暗食两粒，饭后食饭饱随食鱼油。啊，真系饭后食鱼油吼，唔打工来增强着咱的循环哦。我咧讲，你拄只食入去的，只油车拢袂掉白。甚至过去你食的巴肚来食这个垃圾油、泰国油吼，即个垃圾米，拢总会当甲你氧化了，甲你排出去吼，咱都唔免烦恼啊。所以讲咧，这健康的基础，健康的基础吼，健康的基础就是咱的鱼油清除掉身体当中所有垃圾，健康的基础就是咱的骨肉用，好咱的吼，安尼呢啊，这个 徛会久，吼，行行会远，久久会累，爬个爬会起来。用这时段，那安尼你的人生就来脚步啊！这两行做伙爬，吼，这今麦拢伫咧大精神。乡亲好朋友哦，今麦伫咧大精神哦。咱的这个骨碌用来买两盒送半盒，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6000块送一盒。汽油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8000块。送你一罐哈，来乡亲时代趁即卖来甲咱来庆过百，来甲咱来庆过百。有足侪好朋友呢哈，拢是一当份的摩托灯啊，尤其是哈，我卖鱼油卖足久啊嘛哈啊，自开始卖到即卖，自开始的安尼伫咧食好朋友甲我介绍够侪，所以讲呢吼，伫咧食我鱼油的好朋友呢吼，拢知影爸爸节哈，摩一当份的哈，今年买一当份的过来扛，明年这个时阵过来买哈，因为这扛来袂歹，三当会保存期限哈，扛来袂。你卖照着日头，卖放伫潮湿的地方哈，这放的拢袂歹。用亲好朋友来，下几日哈，下几日去卖得来个别哈。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加着咱的骨碌用哈，你拢会当一当份来甲款起来，或者是讲买买两盒。两罐上半罐哈，还是买呢吼？这个大组的，大组的呢吼，这个呢四罐上一罐，四盒上一盒，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七龙所带来一卡手机。

永清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李李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和咱的亲来照顾。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爱记有条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来听个手机啊呢，咱在这部了后，你若要甲咱来听个别产品，拢会当敲我的手机啊。来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今天将比如说点白歌曲《王子的新衣》，这位欣赏。

南洋街的朋友，今天呢是立秋，这个秋天来呀，这秋老虎足恐怖。秋天来呀，不是讲的天气特别热，有当时啊比呢吼，这个热人要更加热。而且又有秋老虎，爱特别注意吼，爱特别注意。伫这个天气当中吼，爱注意着小感冒吼，一挂这个小感冒吼，啊加着一挂吼，咱的这个肠胃的问题吼，拢爱特别注意，注意着饮食的卫生吼。啊，一挂呢，巴肚的毛病啊，小毛病啦，有当时啊买来三星啦吼。啊，这呢，立秋食衣住行一定。爱呢吼，注意秋天属于比较较湿吼，那是这个湿呢，也去统一着咱的细胞。所以讲呢，秋天的时阵呢吼，这个湿吼，也去容易伤及着咱的肾、咱的肺阴哦、咱的细胞，使着咱人常常感觉偏要打打，然后疼疼，啊容易少。吼、哦，脚较少，啊无就是胸脚坎会闷闷，顶顶才会疾病。所以讲咧饮食咯吼，咱会当加食一寡咧，即个养气润气吼，诶，即个食物，这段时间咧，会记早暗伫夜温差会变大，唔通袂记早暗会当添加一领衫吼。啊，你咧有即个湿巾有无吼？咱有一寡咧，即个湿巾吼，会当摕出来准备啊。湿巾吼，伊。比较较细条，啊，而且呢吼，伊个材质吼嘛比较较光滑，啊，而且吼，咱伫即个秋天的时阵穿衫，咱就会当穿着一挂较薄体的长䊏啊时阵呢，配合着一个湿巾绑伫咱的颔仔骨，安尼比较较安心。吼，而且呢吼，即个颔仔骨较袂受凉，所以讲咱会肯伫遮提醒着，用啥物薄体的外套啊，甲着湿巾摕出来做准备啊，吼啊。都爱较早睏诶，啊较早起床诶，养精蓄锐，吼、哦，安尼才会当养肝和细胞。此外，即个秋老虎伊诶色，吼、哦，伊诶色色得到微得未使无注意，不容小觑。气温诶悬，互咱诶吼心情非常诶烦躁，脾气会感觉讲愈来愈歹，容易冲动，吼、哦，影响着身心诶即个健康，爱调整好咱诶心态，绝对毋通伤过悲伤，甲伤过忧虑，吼、哦。其实本身就已经有这个忧郁症、躁郁症的朋友呢，这医生开给你的药啊，一定爱吃，因为秋天吼、哦、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引起的忧伤的季节啦，吼、哦。所以讲呢，吼、哦，咱伫这段时间哦，一定爱呢好好调整咱的心态哦，吼、哦。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卡达车，作为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卡达车》，乡亲和朋友呢，吼，稀有爱吃哈，稀有那无吃，身体累积着太侪垃圾的，你甲看的油，真正是塌地咱的大条细条，迄有偌恐怖。那真正塌地吼，到时阵坐伫轮椅顶，倒伫门窗顶，看要安怎就好。啊，这真正呢，如果咱若无想要坐伫轮椅顶，咱这广告吼，无想要呢，倒伫门窗顶，互人车。我病，咱爱食鱼油。Omega 三脂肪酸就是全世界专家公认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真正的啦。我跟你讲哦，得着诺贝尔奖唯一的清道夫就是鱼油。啊，你鱼油爱食高单位的，吼，这那单位不够，纯度不够。比如讲，有的人去食讲啊，够有蓝鱼油，够有蓝沙，够有蓝沙啊，蓝足多，吼，合作伙迄种的你都。迄个较无法度，你都爱食纯鱼油，纯的鱼油真真正正氧化掉咱体内一寡垃圾油太过密，甲咱氧化了，甲咱排出去，你都会健康，你都袂要塌掉的，你都袂坐轮椅，你都袂倒伫门窗顶，互人车把柄，这足重要的。出门嘛袂讲的吼，安尼咧定定伫遐想讲，到底家属管也无管啦，这种代志你绝对袂发生啦。搁再来就是啥，有真侪好朋友呢吼，才讲鱼油内底有 DHA。DHA 对着咱呐吼，什么有帮助呢？当然嘛是咱的灵魂之窗。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会记住，鱼油真正爱食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无食就无菜。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即卖伫咧大增上，作些好朋友拢是一当分的，甲我看起来啊，哦，作些好朋友鱼油拢是一当只甲我买一摆啦。听众不要讲，哎，夫妻一当甲你买一摆，你是要赚啥？来，哦，咱来听咧吼，甲你讲，鱼油你赚健康。咱来肯探业绩，所以讲咧，真侪好朋友诶，一当买一摆，拢是买一当分的啦。最主要毋是要帮咱来肯做业绩啦，最主要就是要食健康啦。迄有食过朋友就知影啦，别人伫咧安怎坐轮椅吼，咱拢无即个烦恼啦。别人伫咧呢吼，倒伫门床顶，咱拢毋免烦恼啦。甚至呢，熊熊趴落去，迄上恐怖，食鱼油特别发生即个代志，吼，熊子是大鱼油个俗个，吼，即个一个月一罐食一个月个俗。所以讲咧，赶紧和咱的兄来照顾，趁即卖爸爸姐伫咧大经商来顶杠杆，做文一单分的甲款倒转来哈。来，谢谢大家，卡电话以上广告。这首歌曲是陈芬兰所带来《美丽人生》。
1: 空旷的天边，金色的一片。心在可爱，你的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吼，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旧落用，也搁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你的收听，吼，啊，咱的听直接呢，要来祝福到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哈。哎，记住，落做不了，别甲咱的听各位。三品都会当卡掉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再报告一摆哈，你听的手机啊号码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哈，那是要跟咱的听各位产品的好朋友探进卖哈，这个八八节的活动你唔通错过哈，来用亲的朋友呢哈，会记住哈，卡电话哦，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啊，在这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个快乐哈，一直祝福安尼啦，唔敢走啦，你甲看呵呵，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来
0: 啊，拄只就是要讲吼，这个林秀琪的爱丽歌。叫我明仔在家播，因为时间上未拄好。最后一首歌就是这个叶启田的《故乡的月》，这回欣赏。
1: 有滴讲，他乡的月不比故乡的圆。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只有看到天边那点的流星，枉费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予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遐尼啊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替我伫怨切故乡的月。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好，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好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好你食一饱，看百里，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啊，爽爽快快，久久啊变一摆，爽爽快快，久久啊咧变一摆，哒啦哩哒哩，哒啦哩哒咚啊，这条歌较早吼，
1: 人来娶某嘛，
0: 人来娶某啦吼，拢放这条。拢叫讲哦，新娘甲新郎啊，久爽爽快快，久久啊变一摆，啊无就放迄块迄个青春鸟，
1: 青春鸟，
0: 双人行
1: 到青春鸟，
0: 鸟只念歌，
1: 双人行，
0: 然后安尼好，你较早娶某就安尼，啊那迄阵是迄阵本来是八音鼓吹，啊八音鼓吹了，然后就民歌。六十多年了，开始迄阵拢有放迄款坐，迄阵有坐自用车，啊，自用车迄阵就较少在用八音鼓吹，就拢用迄款啊，做乐队，吼，用乐队安尼，安尼哒，安尼哒哒啦啦，哒啦啦啦，哒哒啦，加好来金
1: 河吹啊嘛，
0: 晓啊无得讲，九条好汉在一
1: 旁，有本节吗？
0: 有啊，嘛是爱啊。九条汉汉好汉在班，哦，说唱就唱，说干就干，干干个流血流汗，干干个流血流汗。要，较早九条好汉呐，较早海流我拢爱唱这条呢，真的啊。所以讲哦，预备唱九条好汉在班，哦，九条好汉在班。说看就看，说看就看，看个个流血流汗，看个个流血流汗。一、二、一，大头弄枪支弄着恁大姊，呀，较早拢安尼，所以迄阵的时阵就安尼讲吼，呀、哦，未食各国队食了嫌歹货，啊、哦，迄就是讲啊。迄查囡仔还袂共娶进前好啊，呢各国队，
1: 真稀罕。
0: 啊，即马。共困了啊吼，共嫌歹货，呀！甘愿打厂卖菜，无爱嫁哦，甘甲人公家翁婿，查某就上气，甲人公家翁婿，生一个囝落到机会，就是讲查人吼，生囝上伟大啦，吼！啊落到机会，啊若生十个拄啊落到规个拢无花，吼，拢无花啊，吼！生不带来，树不带去，讲就是咧劝人讲啦，讲啊，唔免想计较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免想计较啦，吼、哦。生请一边用的功劳较大天啦，就是讲哦，这个较早拢有囡仔拢咧分人啊，哦，啊分咧生无，哎、欸、生无功劳呢，因为生哦有功劳，但是这个。用的哦，若无这个该饲大汉，
1: 你嘛袂大汉
0: 啦。所以说用的功劳较大天啊、哦，啊生请一边用的功劳较大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呐、啊。所以讲叫人唔免强求啦，一切吼、哦，
1: 天注定
0: 呀，唔免强想要强要得啦，吼安尼哦，所以。唔免吼，也安尼想过迄个啦。生头发尾，就是意思讲，这人抵抗力歹啊，体质歹啦。
1: 生头发尾，
0: 啊，就安尼哦，臭头烂耳啊。较早囡仔臭头烂耳啊，啊，红豆冰啊，迄脚豆
1: 吼，
0: 脚豆拢生裂啊，吼，生裂啊，拢老人啊，看会惊死啊。啊，头壳迄个，生鸡两个无啦，放鸡屎一大堆啦。意思讲哦。到帮忙的无啦，哦，拢麻烦的一大堆啦，哈、哦，残饼圆啦，意思讲要拼落啊啦，残饼圆要拼落啊就对啦，残无高水无流啦，意思讲哦，大家无往来啊啦，到家来啊啦，残无高水无流啊啦，哈、哦，晓、嗯，安尼哦，啊，安尼知无，哈、哦，残公偏大喜吹啦，晓，意思讲好哦，这。这查囡仔安尼哦，生做真水，啊，迄个长弓鼻啊，大喜嘴哈，柳叶眉哈，
1: 柳叶眉啊，
0: 呀，好，生做安尼真水哦，柳叶眉哦，长弓鼻哦，呀，啊，高只高老鼻，呀呀，有一对翁仔某啦，都在卖果子啦，卖往来啦，呀，伫个门口在卖啦，就家己正往来。 啊，即马因某在煮饭啦，剩因翁伫遐顾啦，有。啊，顾顾咧，因某讲，哎，煮熟啊，煮熟啊，吼，来。
1: 食饭咯。
0: 即话食饭啊，啊因某就讲，讲无，你食，啊我煮熟，你去买食，讲啊，做伙食得啦。啊，都即都叫囡仔顾得啊，哈，叫囡仔顾得即。中昼时啊，即食饭时间较无人啊。阿杰，阿爸，哎，阿叔，讲你去门口过，吼，过人啊，要往来，吼，阿你啊，甲叫，吼，安尼啦，吼。伊讲好啦，要，哎，讲伊即马就入去啊，吼，啊，两人啊，无，就开始
1: 食
0: 饭食食的吼，就入去困。就讲
1: 困中昼，
0: 困即中昼，我见阿豪因啊过啦哈，过啦哈，安尼，结果因啊一个过，隔壁阿伯来啦，隔壁阿伯讲，哎呦阿孙诶啊，你怎啊？呀，伊讲，我咧过迄落过往来啦，伊讲，吼，啊伊讲哦，迄落来讲，啊迄落讲哦叫。伊讲哦，老人来叫爸爸，啊爸爸，爸爸，爸爸，安尼啦。啊，隔壁迄个阿叔听到，伊咧叫阿爸爸爸，讲啊，阿囝个啊，恁爸等你即久，等几啊年啊，呀，苏东是恁母啊，讨着我，啊，迄暗拄啊做伙哦，你啊有你就有囡仔，所以我知影囡仔是你。我唔敢甲伊认啊！你今日叫我阿爸啊，我就是恁阿爸，无唔贴啦。阿杰，阿杰，无啦，唔知呢。我是阮阿爸，伊讲哦，讲老人来要往来哦，
1: 叫爸爸，
0: 爱叫我叫爸爸呢。哈，是安尼啊？无你叫吼，你叫恁爸爸啊？我先来走，好。
1: 走的代志。
0: 过一日啊，过一日，过来啦。接来讲，伊要往来，晓？就去到地讲，阿爸，嘿，阿爸，哎，这迄个时间，拄啊，因老爸甲因老母吼，两个拄啊，当咧做伙，当咧做伙的时阵吼，拄啊，囡仔入去咧问讲，阿母，迄往来一斤偌济啦？一斤偌济？安尼。啊，迄个时阵，因老爸甲因老母做伙煞找无卫生纸当亲吼，也因老母讲。用口气啦，用口气啦，口气啦，口气啦，讲好啦，要因囝去到地方，甲人客讲，甲人客讲，阮阿母讲，这个往来一斤口气啦，哈，口气，安尼我赛车来载，两人往来拢载去，要，安尼一斤卖口气尔，迄一斤120块卖口气。要安尼，因为因老母甲因老爸拄啊做伙刷，因老爸讲无卫生纸呢，因老母讲口吃啦，用口吃啦，口吃。啊，因囝讲阿母一斤偌济，伊讲口吃，啊，伊即摆全卖口吃。等下两个阿公阿母刷的时阵，出来讲阿囝，哦，阿王来买去啊，遐啊，你一斤卖偌济？啊，你唔是我今日甲伊问你讲用。
1: 你讲
0: 考试一斤考试
1: 就好嘞，
0: 啊会了事，迄一斤一二十块你卖考试，啊因为母啊你讲的啊，你讲考试啊了事，七个真正名死老狗，你都无代无志，讲要困做伙，安尼了要一家伙去啊，你看这往来要挣偌久呢？安尼孙娘娘今嘛呢存卖考试啊，怎赔钱嘛无？有一个吼。有一个美女啦，一对牛要开车到墨西哥遐去啊，墨西哥要，啊车忽然间煞歹去，啊这个时阵吼，有一个印第安纳的骑马会经过啦，印第安纳的人啦，吼，一愿意载伊到附近的乡镇啦，吼，安尼啦，伊就立刻跳上马顶，卡只片两个人吼。骑一只马安尼直走安就对啦。啊，过一日啊，几分钟啊，迄、那个印第安纳迄、那个吼，迄、那个查甫的就安尼，吼，安像个真爽，安大叫，哈吼吼吼，啊，还佫一日吼吼吼，啊，当伊到迄、那个到达迄、那个一个镇的所在吼，印第安纳的就互这个 高站遐落遐落马就对了。然后大声话讲：“哦，我要离开啊！”呀，这个查某讲你哦，要离开，立刻就走啊！吼、哦，呀，你对于遐个有啥物？是安怎？遐个安怎休几路的哈？是安怎休几路的？吼、哦！啊，因为我甲你讲，我都只是讲吼。后面我坐伊后面啊，双手揽伊个腰啦，吼、嗯，啊，然后一手吼，我肩要摔落来吼，我吼对伊个马鞍甲落咧啦，落马鞍啦，哦，小姐，迄、那个员工讲，小姐，印第安纳个人伫骑马吼，将来吼唔捌挂马鞍，吼、哦，所以你应该知影你落到是啥物物件吼，所以伊一个要挨，一个要挨吼。就是你落到什么物件，伊唔只爱哦，安尼爱开路，笑开路，安尼你知无、嗯？原来就是安尼啊，哟，你应该爱知影啊，伊安尼伫爱啊，安尼所以伊伫爱伫爱，就是安尼爱。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之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侬我哩多 thank you， 那么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听了也未歹，大家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记，然后忧郁症、躁郁症想要自杀的呀，你我拜托，叫来收听我讲笑话，听听听笑笑的哦，阿小玉唱歌给伊听，听听伊全袂记，然后自杀，无一种大家讲加救人，好事加做，挂歹事唔当做，哈、哦。感谢您大家收听，来我来三片感想一下。
2: 哦，我今仔日新头办了吼，啊，我今日去看报告啦，啊，拢无啥物迄落啦，无啥物病啦，我有较有水性啦，啊，有一个纳豆甲含果子啊，食食啊食较好啊，我食两年外咧。真正我去拢重要啦，啊！检查讲无啥毛病，讲伊哥哥啊开了二条要我食啦，二条迄号讲我咧，你最后我会啊，你更加啦。
0: 迄做好放休啊，迄人会做休。
2: 对，老爱人做休啊，安尼啊。
0: 二条的你着食，人袂记得
1: 啊。
2: 你迄个送一罐咧，我不买两多啊。
0: 你来记，然后临急爱找西医哦。啊，若无临急要保养的，食这豆豆保养啦哈。
1: 哦，祝你健康哦，
0: 祝你身体健康哦。好，
1: 再见哦，再见哦。
3: 食水肿呀，本来有效嘞，最近食最近嘛啦有效。
0: 哎，你食啥？
3: 我食纳豆加
0: 蓝莓子，不也是安怎？
3: 我是有卡有水气吼。
0: 嘿。
3: 啊，食了结果是阵，迄水气嘛啦有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你好
0: 啊、哦！你好，
4: 你好。今日买你了有伊啦？
1: 你捌买过无？
4: 我甲你买买啦。
1: 安尼哦。
0: 啊，买了水无？
4: 买了个较好食，较油啦。
1: 较油吼、哦哦，又咪咪哦。
4: 当时要来，
1: 你稍等嘞。
0: 你稍等嘞
1: 啊！你等一下哈，谢谢你，你等一下哦。
4: 买你了，伊我管较济。面即马就叫做油啊，
1: 油哦，又咪咪吼。
4: 我去沙拉布店看。
1: 安尼好，好啊，谢谢，继续，继续，搁啊水哈。
4: 谢谢，谢谢。
5: 小玉你好，哎，我买，我在家，我甲你买了，你好，伊个外面啊，你爸爸加油呢。
1: 哦，谢谢，好好好，谢谢。
5: 来加油。
4: 顶个我有甲你问讲，迄头壳疼，迄疼几啊十年有啦，食纳豆有。
1: 哦，爱食。
0: 食咧纳豆有较好啊。
1: 有吼。
4: 有吼，咱做远拢无咧疼。安
1: 尼吼。
4: 以前啊，一工疼两三摆安尼啦。
1: 哦。啊，即马即马无咧疼呢。
4: 好呢。哦。我再搁继续。
1: 要继续甲保养，甲保养咧好。好，祝福你哦。好好。
0: 嘿，你好啊！
4: 来为你听这节目啊，听着讲哦，因阿多人我食来袂歹，我要起来食吼，哎，差足济呢，
0: 哦，
1: 差足济吼，
4: 系啊，
0: 啊，你本食是安怎？
4: 我本来食吼，哎，卡都紧食吼，拢慢掉的呀，
1: 所以循环无好啦，说慢掉嘞吼，
4: 哎，慢掉的阿多，哎，卡底吼拢会尖会尖嘛。
1: 哦，好吃啊！啊，这个
4: 好吃。
1: 哦，唔知啊，真好吼，所以
4: 差不多三四百啊。
0: 啊，继续去甲保养啦，哈。
4: 对啊。
0: 系啦。
4: 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哦。祖英纳豆王，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佮维他命 K2， 人迄肠啊，咱的胃肠啊会生。 啊，到五六十的时阵，因为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哦，即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过筋络啦，过骨头的，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哦。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苦筋多，食啊侪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足音纳豆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会热、会高、会渴，暗管啊紧按，头壳戆，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哦。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遐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滋阴纳豆王，管来个只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滋阴蓝莓子哦，这尤其这滋阴蓝莓子哦，这内底有锌足管的。像这翁仔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管来个食看卖。真正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锌上个管，一克啊1800块。你管来个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卖，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今晚暗时啊，来买，今晚来买菜市啊，要创啥？红阿婆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的，哎，较早红阿婆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太困啊咧，因为欠薪，所以最嘛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嘞，今晚拢无困北啊型的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那位置个最那都啊，甲甲要食点腰酸就好。要来这个美女了，伊哦，这闲啊开，未甲强买无货。一年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了而已哦，你安尼哦，甲面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甲咱的面抹抹咧，啊，下起颔棍则挲挲咧，无你的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这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就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即抹落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足紧就吸收伊啊！你的皮肤闲啊，它会水啊，幼咪咪。这美女了，伊就是遮好，抹来水吸收伊，唔免瓶瓶罐罐。你的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这回你甲抹这款美女了，伊看卖，你就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阿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服务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今晚过来唱条歌。啊、
1: 来哦，过来安排一首吼，《痴情大西港》咧。
0: 较早咱落雨，木工来掠，来来合一下迄个四脚水鸡吼，啊啊啊，
1: 一一足多吼。
0: 哦，一日啊食袂掉。啊，今晚连看到只毛线啊嘛无，然后拢无啊哈。

0: 感谢大家收听，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唔免说伊，哈，看你要听台语、华语、客家日语，拢 OK， 唔免说伊咧，说伊你就要家己。喂，你好。
1: 哎呀，小雨，你两位好。嗯，
2: 你嘛好。嗯，
1: 小雨。
2: 嗨。
1: 拍摄，我想要麻烦你一下，吼。我最近常想着我过往的爸母。
2: 嘿。
1: 啊，希望你帮我唱一首《妈妈，我想你》。
2: 妈妈，我想你呢。好啊。
1: 好。
2: 我先安排。
1: 点
2: 五点，
1: 谢谢。
2: 好。
0: 喂，你好。
3: 喂，我要点歌。鸟气爱写歌。
2: 鸟气爱写歌吼。
0: 喂，你好，欢迎好啊。要起来偷家鸡较有影。喂，你好，
3: 我拜托为阮迄个小雨啊吼，酒楼酒楼小雅曲，
0: 好，好，
2: 酒楼小雅曲，好，
0: 好，
2: 酒楼小雅曲安排
3: 啊，
2: 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4: 啊，英豪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歌，
0: 好，
4: 诶，张文的妈妈，妈妈告白喂。
0: 交代的言语，
2: 妈妈交代的话，好，妈妈交代的话，
0: 好，好，好，好，谢谢啊，好，
4: 好，好，好，谢谢，
2: 不客气。
0: 喂，你好，
5: 你好，两位，
2: 嗯，你也好，
5: 麻烦一下，一剪梅，
2: 一剪梅，
0: 好，
2: 好，一剪梅，不客气，不客气哦。
0: 喂，你好，
3: 永隆大哥，小叶你好，
2: 你也好，
3: 大哥，你讲那个英文讲的很标，很好听嘞。
2: 英文啊，有标准吗？
3: 有那个 native speaking
2: 啊，听得懂吗？
3: 土生土长的那个美国人家都 native speaking。
0: 哎，美国人，我咧讲英语，美国人听无？
3: 哎，那我听有啊，
2: 你听有哦？
0: 我等下讲啥？你听
2: 国的？
3: 我讲一句话咧，法语啊，塞蹦蹦，哎，塞蹦。水蹦蹦的是这些糖果，啊 ，A 就是四，啊 ，T 非常蹦很好，这些水蹦蹦的 T 蹦的这些糖果好好吃哦。
2: 没一点水蹦蹦的掉啊啦。
3: 水蹦蹦的这些糖果，啊 ，A 特蹦啊，非常好吃。
0: 好，那边填什么瓜？
3: 大江东区。
2: 大江东区。
0: 大江东区啊。
2: 大江
3: 东区。
2: 好，我安排大江东区。
6: 你好，
2: 丁虎
6: 村。
2: 哈？
6: 西湖村，
0: 西湖村
2: 西湖村呐，
0: 好，
2: 西湖村呐，
0: 好，我一个观音龙啊，哎，
6: 两个刮卡的哦，
2: 刮卡，
6: 哎，刮卡跟刮手卡厉害，
2: 改造你，
6: 阿伯麻烦你要唱一首《四桂红》好不？
2: 四桂红，
0: 好，
2: 好，
0: 好，
2: 我讲给
6: 你们了，
0: 好，谢谢，我一个。来，赶紧，今晚要来唱歌。
2: 来哦，外婆的澎湖湾哦。

0: 都对我去平湖佚佗一下，袂歹啊，七米啦，吼、哦，啊，西施啦，妈公啦，吼、哦，呀，
1: 拢
0: 总好，遐、嗯、又好，遐个海产哦，够鲜的，吼、哦嗯，尤其遐遐一款啊，这土土货，真正下袂赞。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
1: 来，龙柱走天涯嘞。
0: 龙水，啊，不，咩啊？龙柱，好。

0: 龙主是爱回头，金不换
1: 啊、
0: 这个人做唔对拢应的，但是啊，脚步打叉拢应的啦，但是爱回头，龙主爱回头，吼、哦，所以唔当无回头，安直直去，直直去吼，
1: 好、哦、
0: 老爸老母，安尼吼，安尼转。转吼，烦恼烦恼，甲转转去吼，安尼实唔好吼、哦。所以咱老做唔对，拢应该爱去爱赶紧回头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2: 英雄啊，我咧我点一条江都鸭，江都好南鱼。
1: 江都好南鱼哦。
0: 好。
1: 哎
0: 嘿，
2: 好，拜托一下，
0: 好，
2: 拜托一下，好，谢谢，
1: 我
2: 去
1: 安排。
2: 謝謝
0: 这条无惊，我咧唱尔，无普通人敢有？以后看不了咧唱。喂，你好，我英雄啊。
3: 两位好，麻烦播那个国语歌曲《星云》。
1: 星云、哦，
0: 星云大师咪、哦？
1: 不是啦，
3: 不是啦。
1: 想要留住白云一片，这首吗？
0: 好，好。
3: 哎，谢谢，
1: 好，好不客气。
0: 我还叫星云，我是我星云大师的邓爷呀。来，赶紧我过来三遍刚想一下。
3: 这种桂枝哦，甲迄个较麻迄种迄种。
0: 紫云纳豆王。
3: 会当做个食袂啊？
0: 诶，好，食咧较地个如何？
1: 做会个如何？
0: 嘿，好，食咧较地精神较好。
3: 我想问你个歌。
0: 啊，你即马是咧食安怎样啊？
3: 保养，我要先保养个啊。不过我感觉袂歹呢。我困到天光的时阵哦，较会起来呢啊。
0: 较袂安尼搞搞放尿，直接放尿啦。
3: 哎呀哎呀，我有我感觉有他，啊个迄外面的迄外面袂歹。我外迄边哦，真个加较油安尼啊。
1: 哦，又咪咪吼。
3: 有，家己看镜咧，看会知影。
0: 啊，加做少咧，啊嘛加较白。
3: 会啊水哦，特别做左边啊，大家拢爱水啊。
1: 继续甲保养。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和春，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家庭内要幸福无撇步啦，咱爱食心。金阿平辛苦的心啦，这心你来安个，干那个教来教来安尼个食吼，无论男女老幼来个食吼，较袂安搞毛病。真正的呢，所以嘛袂安尼讲，行去对，啊要回来找无路，吼、哦，啊是讲哦，阿阿某感情无偌好，啊是规身躯常常有啥物遐咧对咧对咧唔拄好，遐咧唔拄好，都咱甲伊介绍美国进口最慢国际上好，吼、哦，全世界咱国际八八种都一个上好，佮阿甲讲美国个上好，所以美国进口最慢国际心上强，你赶来甲食，家庭足幸福啦，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之色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悦服务呢，天方地达必通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你好。
0: 你好。
2: 点一条江都好南鱼吼。四点到五点，拜托一下。
1: 四点五点好，我甲下来啦。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小城故事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三遍感想一下。哎，你好，我英雄啊。
1: 英雄啊，啊，你的美女六一哦，足好个呀。
0: 足好呢。
1: 系啊。
0: 又明明水当当，水当当无。
1: 你啊，七十万呢？
2: 哦。
0: 安尼哦。
1: 系啊。我卖几罐六千啊。
0: 哦，谢谢呢，
2: 感谢。
1: 你啊，足好个啦。啊，我隔壁迄阿姨嘛，伊嘛讲要买，我嘛叫万寿庄家摕来啊。啊，我是讲吼，你讲迄纳豆迄啊，啊，我有食到时啊，如果迄唔在使食无？
0: 诶，啊，甲冷一点钟。
1: 哦。
0: 冷一点钟哈，唔好做伙食哦，冷一点钟。
2: 即嘛食了。
1: 物件拢足好个呀，大家拢足学罗哩个俩。
2: 都好哩哦，谢谢你哦哈。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买药水洋洋水当当，唔免开大钱啦，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尿液，唔免瓶瓶罐罐。你得安尼足简单，甲抹抹咧吼，耶，早唔甲抹一下尔，真正足紧，你着对迄、你的迄皮肤甲渗透入去，安尼安一层一层入去。啥物过去去啥物美容，哎、欸，啊你是去美容伊啦，啊无靠有这面遮水的啦哟。所以这款美女料伊，互你抹了到底会水，出其人会娱乐，安尼才有价值，唔免开大钱，就会水，人会娱乐上好啦。以上产品感想。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望与安之声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吼《明日天涯》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母员。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惊到踹尿，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甲小雨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也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只头路加减啊只。两渣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你来哟，咱即摆时间刚好等得刚上，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好，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好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好你食一饱，看百里，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所以讲哦，蛤蟆哥，蛤蟆，
1: 蛤蟆哥，
0: 可以讲啊，这蛤蟆哥啊，
1: 蛤
0: 蟆哥叫啥物？
1: 嗯，青蛙哥啊，
0: 青蛙，
1: 嗯，青蛙，
0: 一只青蛙，一张嘴，两个眼睛，四条腿，扑棱扑棱跳了水啊、哦嗯！太太鹅回了了啊！我记得土包子哈，也请伊去诶菜市啊买菜。啊，回来啊、哦！啊，买一只迄个水鸡四脚的对啊、嗯哦，一张青蛙，一张嘴，迄个一张嘴，两个眼睛，四条腿，扑棱扑棱跳了水啊、哦！啊，太太我回来了啦，讲啊、哦、回了了啦，呀、哦，所以吼、哦嗯，啊有一个大楼啦，啊一个青年男女啦，在乱来，啊热哩，迄阵热无冷气，带出阳台吼，两个伫遐。厝边的人赶紧拍电话叫警察的，报警察。啊，警察看伫阳台遐吼，因为暗暗啊，暗时啊，唔知影讲到底是要安怎吼，要讲要死安尼吼，啊，全赶报警啊，叫消防车来消防队，迄来赶紧吼，来吼，安尼用迄个解开要来救啊吼，安尼。哦，安尼几啊台记者、电视记者现场采访呢，吼、哦，安、尼一个。好，赶紧讲，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伊唔知影讲遐济人在看吼，啊，到尾啊一个起来看现场转播哦，靠哟，就是一个查甫的，吼，一个查某啊，脱衫脱裤啊，两个伫阳台，啊，查某的讲伊要死啊，伊是要死啊，呢，害大家话要惊死啊，呢，结果唔是，是查甫查某伫遐的，所以咱啊咧从啥，那住房间唔能出外口，害人住遐吼，安尼哦，住遐安尼是那唔好安尼。吼、哦，对不对？所以诶，海浪都也唔好咧呀。所以较早诶时，足济人哦，我讲大比湖啊，八月十五啊，迄真正我咧讲这真诶咧，大比湖遐一个八月十五，迄安尼迄暗哦，男女安尼带去遐安尼，诶，迄个八月十五月年安尼哦，一个较光哦，啊，秋雷哦，迄查甫甲查某拢戆去哦，诶、欸。哦，拢多爱唱，多爱唱啊！卡好，气氛都拢多。为人讲未惊，未惊，后日未惊，惊死。古早时代较早火车吼，迄较早火车吼，你若要坐哦，有迄个这火车内底有诶，迄、那个这迄款啊，这迄个无较早无冷气啊，啊无冷气的时候，拢用啥来？拢用迄款啊，这电风啦、啊。啊，电筒啊，呼一下会动哦，都在中呼一下那个细管，呼一下细管，那是顺风的啦吼，啊，无就带动的啦吼，较早那是顺风的带动的电筒啊，啊，都在车安尼胖安尼胖，较早无冷气呢，啊，我像今嘛讲哦，喂，嘿安尼哦，坐高速的好哩，嘿坐高铁
1: 嘿，高铁
0: 哦，啊，个冷气安尼坐个只舒适呵，较早拢无啦，哦，啊，较早。较早呐，坐普通车哦，坐哩哦，带粉内底哦，哎，迄火车内底哦，粉食到哦，规个粉烟
1: 啊。以前还没有禁烟呐、
0: 啊，吼。晓安尼啦，晓安尼，所以讲，所以较早的时哦，无像今嘛哦，诶，今嘛有发电呐、啊，含较早有发电无发电，拢差足济啊，所以呀，有一个福州啊吼，呀，福州啊，啊、哦。呀，算讲来台湾了，伫卖迄落吼，哎，讲你住底，哎，那个住福州了，产金钱出烧了了咯，啊，伊是讲哦，伫福州啦，哎，你啊人拢爱食福州啦，福州人伤济哦，规个嘴
1: 烧了了，产足济哦，
0: 有，
1: 好吓人哦，
0: 有，啊，才看到。看到即马，看到因亲嘛，伊就算讲因后生的，因只后生的娶对方迄个亲家的查囝吼，即亲家也足久无看到，算讲哦，啊就无偌久，因只亲家的算讲亲家无伫啊，剩亲啦，哈，啊福州啊，就去看迄个亲嘛，讲哎呀，啊怎么你好啦，哦。哎呦，亲家啊，你好咧！福州啊，亲家，哎呀，亲嘛，真久无相看，你较肥，你即马较肥无啦？哟，啊，伊个意思是讲，福州啊，在问，在问因这亲啦、啊， 讲真久无小看到啊，
1: 真久无看到
0: 啊！你今麦有较肥无啦？安尼啦，哎呀，我前那真久无想看，今麦想，今麦嘛较肥无呢？伊讲，哎呦，太污啦！啊都那，啊啊啊无啊无迄个哦，啊都同款啦。好几摆有那一摆吼，人个娶某吼，啊有那去做司仪呢？嘿，好几摆司仪啊！你讲，啊各位，各位。各位来宾大好啦！哦，我是那代表主人家，哦，阿就来讲啦，主人家就讲，讲啦，尽量啦，哦，出差保酒啦，一尽量该用死啦，该用死嘛紧吼，就个，无啊，好酒啊，你讲叫大家用死，唔是啦，我叫，无啦，好酒啊是讲叫恁大家出差保酒，尽量该用起啦，就取餐。有一个精神病的人吼，半暝啊大叫啦、嗯！我是美国总统啦，吼、哦，川普啦，呀，美国总统川普。另外一个精神病大叫讲，啊，你讲你什么人啊？川普哦，呀，拄只我甲你讲啦，拄只迄个马祖吼来甲我讲，讲伊要去找大道公，要去找关公，要找咱的土地公啊，安、尼啦，哦。啊，即马另外一个讲，你神经病，你有神经病呢？我妈做，我都我连讲嘛无，我才有讲。结果伊大兄迄群拢是神经病啊，是啊。我连讲嘛无讲啊，我才有讲，我也无叫人去对啦，呀、啊。啊你啊，佫要去对哈、啊？我无讲呢，呀、啊。所以讲那无那精神病那较重就对啦，所以吼、哦，大考唔是可怕啦，真正可怕是讲。只有你家一个人陪命啦、啊，啊，所以宵夜会记啊，无哦，家己食，啊，要食吼，大家公家食，食食要肥，大家公家肥啦，吼，安尼，吼，啊，无哦，啊，都有一个腿啊，甲伊某冤家啊，冤家家，就是讲啊，这某啊，食好哦，啊，对咱食好，啊，想想啊，那食唔好，哦。啊！等你咧困的时候，撒一条草丝啊，吼、嗯！啊，对伊颔棍是讲要拍一条金链啊，给伊啊，无来甲扭看伊颔棍是偌大，呀！草丝啊，抽抽的，啊，全对颔棍穿过，迄个猫着全扯啊，扯看着我撒草丝啊，吼！我甲啊全扯起哦，我阿妈迄个讲要甲我抬啦，讲我甲讲唔是啊，我是要甲伊扭。你看颔棍啊，偌大吼，也要拍一条金链啊，伊伊唔信，伊讲我要甲吹到死啦，呀，安尼也未得，吼，真正有影，所以未得啦，呀，我所以讲哦，啊，咱人做人生好嘛，无路用啦，是讲就安尼哦。我要讲哦，你呐，我查甫的约查某的吼，是靠毅力。两年前，阮厝楼口一个小区，也来拄啊好有一个正妹读册啦，呀。啊！我为着伊吼好安尼哦，安尼注意，所以我安尼吼，逐工哦，拢去迄个因的洗温了吼，也逐工啊吼，都啉五杯拿铁啦，遐安尼啦。
1: 啉五杯袂伤济吗？
0: 啊，迄拿铁啊，佮有蓝糖哦，伤过甜哦，靠腰咧，迄查囡仔还袂趴着我就糖尿病啦，遐哎拿铁我佮含迄款。一杯拢含五滴的迄款啦，做汤角啦。所以哦，啊，无法度啊，我即马遮大苦，才要百五公斤啊呀！为着要叫这个查囡，为着要叫这个查囡仔自己去甲啉五杯啊，拢囥糖落啦。即马糖尿病啦，足可怜的，唔通吼，啊，迄唔通啦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口》咱俩。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也安之西哦。
0: 啊，咱这个现场电话哈、哦，会当点歌哈、哦，啊，等下若要点歌，等下较点歌哈、啊嗯。啊，我先来三品刚上者，来三品刚上。
2: 没有，没有，有高龄啊。 非常啦，我班长，我班长有好，阿老班长拢有好，
1: 我感应袂歹哦。
2: 叫伊比讲哦，伊比讲伊比讲好多。
0: 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定定啊，美女六二一哦。
1: 继续给他保养落去，真好吼。
3: 杨老板呀，
0: 这啊，
3: 我要给他叫面苗呢。
1: 哦，你叫我水水的，要抹无嘞啊？这，
3: 妈呐，足久的啊。
1: 啊，抹了有水无？
3: 有抹，讲咱有咧抹粉，咱咧
0: 就。啊，你是倒来堆啦？
1: 你倒倒咧？
0: 倒堆。
3: 南投县国姓乡。
1: 稍等哦，哈，稍等一下。有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处理啊。
0: 稍等
4: 两月子跟纳豆吼，我食一点啊。我今嘛是讲要家食，会再下食纳豆，会暗食什么规矩安尼解释？
0: 啊，你规矩两项拢做伙食，暗时啊呢？你暗时啊食，伊也较袂搞个放尿。啊，你啊纳豆，伊暗时啊血较会通，你呐，你也较袂去哦塌掉嘞，你较袂危险哈。
4: 我本来吼，较早偏吼，一直爬，我要来食，我一直甲食吼，哦，食食总袂爬去嘞。
1: 你好，
4: 哎，我够厉害嘞！就我一直加价，一直加价吼，也差不多三啊。哎呀，一直疗程差不多三个月吧。
1: 啊，等下长期间吼，甲保养，看嘞看嘞，咱身体就作用。
4: 哦，我过完就山药食嘞，吹高工资啦，
1: 三个月啦，
4: 嘛拢老花啊。哦，我开始变食袂饱，是不简单，我偌济年啊，你敢知？拄啊，恁两个好人甲我抱啦哦。好啦，谢谢你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谢谢你啊，
4: 拜拜。
5: 英皇啊，我家里啦，啊，我若买人果子，我拢去台湾买，食了袂歹呢，像迄顺水桥挂绿绿哦，我有去盐包站呢，安尼袂歹吼。
0: 哦，做好啊，
5: 七十万的少年家，
0: 啊，迄普通啊，爱上少爱六十啦。
5: 对对对，啊，我即下是讲要来请教一下，阮姨啊吼，伊话有去验身体对无吼？啊，不过验出来结果伊的顺水桥挂绿绿哦，四十尔。
0: 我收鸡啦，啊，你叫食南果子啊？
5: 系啊，我即下就是要来甲你问讲哦。食咱南瓜子安尼会使无？
0: 好啊，
5: 我家己食啦未歹，我是讲要甲你问一下。
0: 恁爷爱叫食南瓜子？
5: 我即摆就要介绍阮爷食，因为我本身食了安尼吼，甚至就过你严格高赞。
0: 还足强啊！你游戏足好，像个少年健呢。
1: 食了然后还继续啊！
3: 你个南瓜子足好用啦，我食南瓜子，食到尾尾下到食哪多？
0: 好了，安怎？
3: 我本来咧扫拍卡手。闪着，像你咧讲，阿咧咧对啦。
0: 啊，南瓜子食咧，特别串球啊，特别。
1: 串球啦。
3: 啊，我就是中华药局，我咧讲，伊家不我食啦。
1: 继续甲保养。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是新，今麦变新相关。咱台湾呐，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呐，走路磕磕颠，要安尼哦，感觉吼，哪来哪无基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所以美国进口主南瓜子，哎，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肉，食棒肉闪了串了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行路磕磕颠哦，你看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行路继续晒，真正要继续晒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倍拢捏雨伞的倍多，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的滴的滴，啊愈来愈大，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出因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红啊无感情啦，无偌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出因南瓜子上盖好，啊咱这个出因纳豆王，先啊开销路遐好。一克啊，卡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啥物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紫棉2万FU 的，所以咱人先啊，开拢伫中风的时阵，开拢伫咧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呐，迄血栓来，你就无多溶解，去塌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紫棉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紫棉2万FU 的。也呢，一旦佮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先啊，即个维他命 K2 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哥啊，食下太拢骨头同款拢歹。因为咱人啦到五六十岁，你食西药食济，遐胃肠啦，也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酵素，啊，着无法度佮你吼，佮你的迄个做。食入去的骨筋都骨头该拽，啊无啊多拽你，你看看到五六十岁骨头拢歹， 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给你带咯，让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六合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会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时收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天花体打不通哦。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影啊、哦嗯。啊，阮公司的保德人伫对唔知影，拢会当拍电话哦来询问。哈、嗯，咱、哦、的英华甲小叶亲身接电话。哈、哦，啊，若要点歌，这个时间就拍来哈、啊。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感情有客欢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哎呀，咁咩嘅呢啲都谂句知啊！
0: 啊，你稍等咧，
2: 感谢大哥，你等咧哈，你稍等咧哦，等一下来，甲咱服务一下哦。
0: 来一线甲接接
2: 哈，一线甲咱接接一线哦，谢谢一线接一下。
3: 哎，帅哥，
0: 哎，你好，
3: 两位好，
2: 哎，你好。
3: 我不
2: 够
3: 忙，我就是八十外个老人咯，啊，无解头拄啊，家点四鬼用啊，我要过讲四点五五点的，
2: 四点五点的好。
3: 麻烦你，谢谢哦。
2: 好，不客气，来一线的，来这边。
3: 功德无量呢。
2: 不会哦，谢谢你哦。
3: 服务太好了。
0: 好，好，谢谢。
2: 喂哦。
0: 喂。
4: 帅哥美女。
0: 嘿，你好，嘿。
4: 我在这万月想爱两个女。
2: 万月想爱人的日记吼。
0: 好。好。
2: 万月想爱人的日记的吼。
0: 好。
2: 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英豪兄弟你好哈，
0: 这
5: 个我点一条花香的我，
0: 好，
5: 好，真正啊，
2: 花香的我吼，
0: 阿娘煮的较好食，啊，还是阿娘煮的，
2: 啊，阿娘煮的较有滋味啊，
0: 对啊，阿娘，以咱细汉的时候食，爱着煮完食，啊，食甲哎阿娘煞，啊，即马在煮，哦，真好食啊，喂，你好，我英豪啊，
2: 喂哦，
6: 喂，
0: 嘿，
6: 我。
2: 什么歌？
6: 小薇，
2: 拄啊唱过尔呢。小薇拄啊唱过无偌久，我一条，我一条。
6: 九百八十八
2: 度呢？九百九，迄个第一个还袂唱的哈，好，我有写起来啊。
0: 一点的，喂哟，
2: 有写起来啊哈，妈爱认真听，喂哟，
0: 喂，
2: 喂，
0: 喂，
2: 哎哟，哎，
7: 干掉，干掉，
0: 好，
2: 哈，
0: 喂哟，我英雄啊，
2: 什
0: 么？胖子，
4: 英雄啊呢？
0: 哈。
2: 喂哟，
4: 你怎完蛋？
0: 掉了，
2: 掉呢？
4: 我要甲恁买南瓜子。
2: 哦，阿姐，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哈，你等一下来哦，甲咱服务一下。二线哈，
0: 来二线，
2: 二线接一下哈，二线哦，二线接一下哦。
0: 二线，好，谢谢。来，赶紧过来唱歌。
2: 嗯，
0: 啊，我点对。喂，你好，喂，英雄啊。
2: 喂。
6: 喂。
0: 哎，你好。
6: 小雨啊。
2: 哟。
0: 哎。
6: 英雄。
0: 哈。
6: 麻烦你甲我唱一条。老兄加酒了，好不好？
2: 老兄加酒了，
0: 好。
6: 好，谢谢你啊。
0: 好，好，啊，来，赶紧，今晚要来唱歌啊。
2: 来，我安排这首《我问天》哦。

0: 我问天，来，今晚再来个唱一首。
1: 来，扫落来，你是我的性命呢？
0: 你是我的性命。
1: 对。

밤에 가면 완전 홀이 벚꽃에 쓰면

洒干净，孤单心通听，唔通怀疑爱情，献出你的真情。

0: 感谢小易啊，你甲和声佮和了袂歹。
1: 和音天使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哈。
0: 伊和声和了安尼哦，伫唱哦，还给我，嘿，安尼唱嘞吼，好啊，加较好听。来拄啊，佮唱啊较嫩的哦，佮较 Q 的，哦，听个如何？来，我来三遍刚唱一下。
2: 哎、
0: 欸，
2: 你好吗？你好。哇，羡慕你的美女的人也好，哦，高赞了，真的好棒、啊。
0: 哦，来，啊，你白泡泡又咪咪们。
2: 哦，白泡水洋洋。
0: 真正好哦，继续去啊保养哦，愈来愈水愈漂亮。
2: 迄个最近南街之家，迄个
0: 纳豆
2: 纳豆王，
0: 啊好无食咧安怎？
2: 哦，出山来看吼，本来叫金龙白啊，本来卡白山来行，啊起码吼行到就好势啊。
0: 哦，安尼上好。
2: 本来吼放尿拢爱起来两届三届，起码拢一届尔。
0: 好，
1: 感恩真好，
2: 真正好，
1: 感恩真好，谢谢你，感恩。
2: 我很欣赏你们俩。
0: 谢谢谢谢，
2: 我讲差不多四年了，
1: 继续保养哦。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喂，你好，我英雄啊！
3: 甲你买了抹面的啦，阮下来八抹。
0: 啊，抹了有水无啦？
1: 抹了有水洋洋无？
3: 有啦。
1: 哦，水哦，继续好水啊！
0: 啊，你继续搁啊抹较水的哈。啊，你稍等下哦，稍等下。
1: 稍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迄个啦，我买迄个美女啦。
1: 买美女。
4: 哎，三双鱼。
1: 好啊。
4: 阿哥那多啦。
1: 哦。你稍等下。
0: 刷卡甲讲一下啊，刷卡甲听一下。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朱茵纳豆王吼，哎嘛，食要一二十年啊，吼，啊你也食看嘛咧，食来家地吼，大小条通。血通气脉通，迄话食咧个地血通气无在稳通啊！咱最纳豆王内底有纳豆之棉两万粒，因为维他命 K 度食咧个地吼，血通气通，身体健康，满面春风，啊出去大家娱乐。所以讲哦，最纳豆王你著甲看下食，伊阿那个本钱靠搞你个夹最南非鸡个夹咧食。哦，我真正连腰酸都好起啦！啊，食食的翁仔某感情继续好，拢会唱山歌呢。所以最近那多人甲最近两杯子啊，甲要食啊，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姿势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天花大鼻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给唱歌啊！
1: 来，我们来安排这首吼，Uncle Zubamiwa Koi no Hana。

0: 啊，油即马伫起价，有一个西，一个西台湾车哦。
1: 嗯。
0: 哦，油遐贵呀！后壁一个西面如甲面老李个讲，哦，这油啊，即马一粒拿安尼哦，小起。起500块吼，较拄啊好啦，要
1: 起500块。
0: 啊，后壁一个西，一个西老师在说，讲来拄好吼，起吼，超2-3千块啊，无要紧啦，要。过一个阿伯啊，对遐国家讲来拄好吼，起10000啦，一粒10000啦，吼，即个较看阿伯是。塞什么车？甲看阿伯啊，骑脚踏车啦，
1: 免加油。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哎，帅哥美女。
0: 哎，你好。
2: 哎，我甲你点一条运河鼻
1: 去。运河鼻去呢。
2: 好，点六点咪
0: 嘿。
1: 好，运河鼻去哦。
0: 好。所以啊，
1: 这
0: 油贵哦，嘿，加上连塑胶都啊得。
1: 也是石油提炼的附属品的哈，
0: 所以讲哦，哎，真正咩啊，这油呐无啊重，哎，空担啊加啦吼，也这塑胶物件啦，落个塑胶拢无啊，哎呦嘿，啊个车个贵哈，所以来即马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3: 你好
0: 啊，
3: 系啊。我来甲你讲一下哦，恁恁美女你好伊哦，我昨买去赶赶无货啦，嘿，我伫新源恁遐赶，我甲伊买几啊罐的遐啦，
1: 啊抹了好无？
3: 袂歹，我就是袂歹，搁要赶。
1: 哟，抹了抹了，金当当无咧？
3: 我今麦拢抹你，我拢万面拢无抹
0: 啊。啊，白泡泡又咪水样样哦。
1: 啊，继续甲抹好愈水。
0: 安尼我拍电话，我怎啊拍电话？
3: 嘿，我拢听你的啦，我
1: 谢谢啊哈，
3: 啊，真的啊，今仔上
1: 好，叫紧上吼，叫紧上，谢谢，祝贺你诶。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我要甲恁两个讲者，我有食恁那种肠胃种哦，哎，我本地有胆固醇呢，啊，今仔食迄类哦，今仔我今仔日你甲看报告拢正常呢。
1: 哦，真好，恭喜哦。
0: 恭喜啊，好。
3: 我本来拢有胆固醇。
1: 啊，你
0: 今仔食食咧，甲得会热会，各会客拢会通啊，拢会。
3: 啊，对，啊，紧较袂遐硬硬啊，较灵。
0: 啊，恁专门咧食迄，
1: 哦，
0: 食那都上好
1: 啦。
0: 咱呢，胆固醇管呐、啊，血油管呐、啊，三酸甘油脂管，
1: 循环较
0: 歹，诶，嚼较好吼。伊这管较强啦，纳豆激酶2万FU 诶，骨头啊较歹吼。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吼，一个较第二个筋络骨络会流通啊，较会用啊。伊内底有红景天哦，迄个食串呐，你胖不嘛较袂安尼兴奋叫安尼，嘛会较好困呢。然后你继续搁啊食，搁啊保养下。
4: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要来爱水，唔免开大钱嘛，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抹出去，大家小心喝了，讲哦，水哦，伊这抹来足紧啊，就渗透入去咱的皮肤，一层一层吼，让你安尼愈来愈少年，真正有影出去人喝了啦。俄罗讲哦，水哦，每年料伊确实好。主任那多人，甲主任南瓜子哦，你也甲夹来食，迄是定价补，食咧到地哦，吼、哦，身体上介好啦，吓、哦，真正身体来要好，你著找咱即款主任南瓜子，主任那多人，这是定价补来甲顾身体上好。以上三面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一副天花的大鼻通哦。
1: 啊，那听啊，未歹，大家到小
0: 步。有啦，系 啊, 啊。
1: 啊，久无落雨啦，咧落雨的时阵哦，尽量莫压着头毛。
0: 因为伊足久无落雨。压
1: 着头毛的浆咧，哈，伊久无落雨啊。
0: 酸雨比较多嘛，
1: 啊、注意哈、啊。好、啊哦，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0: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呢，吼，上爱的人哦。

的歌位，一不关心的话，你都穿好小小的起立甲皮。

是我关心的话，你都清乎烧烧，会记你甲陪。吃饭啊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

0: 咱每一工伫节目中啊，好好讲吼，咱若要友好时代人尽职的，做一个老大人，迄医生啊，讲英华，你主持电台较接讲的，因为迄老大人吼，暗时啊要去便所，甲洗身躯去哦，摔死，比生癌的较济。所以我讲哦，呀，咱这个洗身躯一件啊，特感觉如如何清洁。啊，那无你就去买一挂器材，等下甲处理。就说买双袂骨的下拖，老大人啊吼，那咧洗身躯唔当我徛咧洗，好坐咧买一条椅啊较好洗，好坐咧洗身躯，吼，边啊按一下手锁好，当避开。哎呀，老大人，迄医生咧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得搞搞放，伊个肿，惊放你裤内，啊，赶紧要去便所。啊，放去便所，你电话伤过暗，老大人会跋倒，摔甲大坑，摔你甚至摔甲性命无。啊，所以大家爱注意，谢谢哈。
1: 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哈。小英红甲小玉啊哦，感谢大家陪伴哦，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哈。诶，今麦天气呢也未稳定哦，大家会记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哈。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因为我甲小月在这好友讲吼，啊，大家较关心咱的士大人，咱士大人已经老啊，哦，啊，咱较早细汉的时候，跟六岁六幼吼，啊，甲咱要车用啊，豆豆细汉六个阶段，现在晚老啊，我安奈个关心，来个疼惜，个照顾啊，谢谢。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咱来听歌，听谢怡君唱歌，唱《顺境花》。

这首歌是谢依君所唱《瞬间花》。大家阿妈大家好，按键就服务哈，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这个台湾哦，一百岁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啊，6000人哦。啊，这个主管讲，食百字哦，爱靠学习。台湾百岁人瑞吼超过6000个啊！咱台湾进行迈入吼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20%，20%。啊，这100岁人瑞更加超过6000人啊！这个、教育吼的部长，伊就今日讲哦，年纪若大了吼，唔是去病。不是去病哦，哦，年纪侪也不是来病，不是，而是在任何时间拢会当来大学，还有终身学习的场域哦，学习。伊更加讲哦，食百字不是靠医药啦，是靠学习啦。哦，啊，这个教育部长伊就咧讲哦，即卖乐龄族群年轻的时阵为家庭、为工作牺牲家己的兴趣。当啊，坐会了啊，吼，感觉有梦想，有创意，个活力，来个生产力安尼。咱台湾去年百岁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啊。去年女性上届坐会是122岁，所以恁卖个讲120多啊，人伊122岁啊。去年啊，若查甫个上届坐会115岁。人生食百亿吼，已经唔是梦想啊！即、这个教育的政策吼，嘛因应着人口的结构改变，提供无同款年龄持续学习的即机会。啊，即、这个、教育部长就咧讲，即、这个、教育部伫个去年推动着30家大学吼，即都是因应着大学，我们面临着即少子化的浪潮吼，以终身学习，诶，这个方式等你哦，等你。

嘿，再来讲这个少子化吼，啊，即马迈入社会，哎，这个师傅也有讲吼，伊讲，咱人吼活咧是为了要生活，为着快乐。啊，你若无快乐吼，活到遮长，长命百岁，哪有意义？对哇？哦，所以我想要讲一篇桃园哦。诶，这个问题是日本先开始有，啊，那桃园哦，老老照顾全。悲剧啦，老的顾老的啊，嘿啊，这老的顾老，老老照顾啊，吼，同这八十岁的某吼，去予因翁杀死，新妇回来的时阵看到惊到，哎，大家倒伫个血当中，照顾较忝啊，老老照顾啊，我都无体力，我阁爱爱演你，对不对？嘿啊，同冰镇啊，今仔日即件老老照顾吼的家庭悲剧。八十五岁，这姓陈的妇女人，去予这个八十外岁的翁婿吼，残忍杀死。这个新妇才带两点外回去找时，看到惊着，哦，紧嘞，紧卡119报案，讲话阮大官甲大家杀死安尼。啊，这警消人报案来到现场的时，这个八十五岁太太已经明显死亡，啊，都免阁送病院吼。啊！这个警察落尾封锁现场，哦，来采这个证据，而且将犯案的这个先生，甲带登警察局吼进侦讯，啊，专案就向这个杀人罪嫌的侦办当中了吼。啊，经过调查，这个八十五的太太，那像今日中昼吼，去互因翁攻击，啊，因为这个案件迄个时阵，厝里拢无任何一个人在场，一直到下晡。两点外，新妇倒来厝，甲看大家若倒伫涂骹，规拢血，吼，已经无生命迹象，才发现出代志啊！啊，这警消来一报案来个现场，确认这老妇人已经无生命真相吼，安尼，啊，就交予管区的警察接手处理。啊，这桃园市警察局吼，并定分局监视小组赶来现场，马上。就揪着这封锁线来进行采证，安尼吼，啊咧收集现场的血迹，啊甲这相关的这物证吼，啊涉案的这个先生，伊就伫咧警察的介护之下，带到派出所嘛吼，啊深入调查李姓到底是犯案的动机，啊冲突的过程，吼啊确实是安那死安尼，安尼。啊，这因为到下晡的代志啊，即马还袂后续，一直老的顾老的顾甲会忝，对吧？那查某老的顾查甫老的会使哦，较艰苦都忍哦。啊，那查甫老顾查某老袂堪用，你无同迄查甫查某耐性吼，就是无共款，对吧？嘿，啊，那即个嘛是哦，即、这个妈妈食到八十九岁啊，讲过度咯。叫大卡车弄死，这台中神冈，今日下早八点外发生这件死亡的车祸，一名八十七岁的这个老太太，啊，伊绿灯，伊青灯对哇，伊青灯哦，伊青灯差不多要行哦，伊要行过马路，所以叫一个五十五岁姓李的查甫人驾驶哦，营业用的大货车哦啊弄来，这个警消来到现场时发现，这个妇女啦八十九岁吼。已经无生命迹象，当场就不治啊！啊，这姓刘的驾驶哦，也无酒驾，也无毒驾呢。奇怪看呢吼，这个台中丰原警分局在咧讲，下早八点七分人报案哦，讲神冈区的大洲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啊，这警消人员赶来到现场，发现八十九岁姓陈的妇女人下半身啊，腹肚严重弄着嘛吼。啊，这个消防人员。现场估计已经评估明显死亡了吼，都无送去病院安尼啦嘿。我这在这谈呢，啊伊也无唔对嘞，这个妈妈无唔对嘞，伊是车顶行的嘞。啊，这个驶大货车那无看伊，哎，驶大货车嘛无酒驾呢，嘛无毒驾呢，啊卡安尼吼，足奇怪。讲这个生活当中有当时哦，咱真想袂到。对不对？想袂到，所以讲，你讲要食到遮尔啊侪个，食啊百二岁，足无简单个啦，真足无简单个吼。你像个
出去路行，去红迄落着，来身体无用行，吼、人甲咱顾，囡仔好啦，老也好，老囡仔互顾，惊互欺负啦，吼、老的互顾嘛是惊互欺负，对毋对吼？嘿啊，用行家己顾家己是上该赞的啦。啊，所以伊即卖就咧讲吼，人乐龄的教育会当开始应用 AI， 然后学一挂 AI。像今日嘛，搁一个诈骗，我想讲，尾也搁想讲吼，啊，这互骗嘛，袂当怪政府啊。安怎讲？啊，逐工都咧报诈骗，你若搁用骗，我都即个想拢无干。啊，无怎啊？讲要领钱，你拢知他要去领。啊，无爱用啥物媒体，你甲知影？哎呦，即个共骗诶！逐工都有人咧用骗，啊，真好骗。即讲投资稳赚诶，你著哄骗。有啊，即嘛是真好骗个对。你若讲投资稳赚诶，赚600倍，安尼你会去，安尼伊就去安尼。所以这边啊，讲怪政府家己读家都无好啊！哎，边啊，甲你把关，都逐工嘛安尼讲啊，逐工新闻啊，把咱咪咪啊，就讲要忙，逐工嘛咧讲，逐工都在哪报？报告我讲，想讲你敢咧报共一件，无啊，逐工都有，啊，就是逐工有诶。像我以前看新闻，我讲，这嘛袂当怪政府，怪人读家无好吧？啊，所以媒体都爱报甲咱，你搁会互骗？啊，这要怪啥人啊？怪你好骗啊？对不对吼？嘿啊！实在有法度，所以有当时吼，家己要活较健康，家己要活较勇敢，迄真正是讲像伊讲的爱学习的呢。你食到120岁，要顾健康勇敢是爱学习的呢，对不对？千万唔当唱一首歌啦，安那讲耳康轻啦，这首歌叫耳康轻。

0: 这首歌叫健康轻。好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口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人阿婆算几岁啊？
1: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我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1: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管迄落？我有去管试管哦，啉嘞。
0: 水利旺哦，
1: 有管这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少？
1: 人讲迄买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要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我还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较无安尼嘿，就安尼喘呐。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呢，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落去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多，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哪像哪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0: 啊，充电唔足紧呢？
1: 有，
0: 冇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要到充过电哥。
1: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0: 电。唔知讲安充电遮简单啦。
1: 有，我真侪是我的头几罐一罐过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福利民宿该过安那？
1: 福利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啊，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的安尼来要食啦。
0: 嗯，因为咱愈来愈侪话，啊，唔捌充过电过。啊，真爱充电足简单嘞，就是这个观念哦。你无啥知，啊，啥物啊充电？食饱再用 Q 咪 Q 电啦，啊，讲 Q 电有电啊。迄个西元1957年吼，迄美国的生化博士，伊伫个伊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好去互发现着，就咱像咱许天博士去发现着副甘露乳酸杆菌共款，吼，啊，就是伊去发现着立线体有带电，啊，这发现获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等到今麦石墨烯啊，哦，咱石墨烯真哩厉害，都、就是真哩厉害吼、哦，难怪个听这大大姐哦嘿。
2: 也未爽快啊，啊，行路做喘呐。
0: 哦，你也捌恁过哦。
2: 嘿，啊，今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今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强，这个心就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喘噶。
0: 安尼哦。
2: 我摆那些心拢就要跳，鼻水就要跳出来呢。
0: 嘿，无度过，唔知遮艰苦啦。
2: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不能食啦，吼。
2: 啊，足侪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想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别摆可以对过，我对过我冇票。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 Q 10是咱的八站 Q 米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2: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拜拜先。那食咱的八站 Q 米的，
3: 是心脏虚荣，看讲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啊，嘿！
3: 啊，我即马单吼，听你讲，啊，我单甲买来食三罐了啊啦，吼！
0: 我即马算讲食了有信心啊啦。
3: 食银杏啦，
0: 好，银杏该对食呢。
3: 啊，有哪样得食 Q 啊？
0: 嘿 ，Q 啊对食，咱的身体，咱的胖胖袂阁生 Q 啊呢。
3: 安尼呀。
0: 你即马较快活，是因为你食 Q 啊，补充有电啊，你的心脏较快活的呢。
3: 对哇。
0: 安那快活，你敢讲啊？
3: 到即马吼，本身拢无多通做很快，啊无多通做二工去福冈山做二工。
0: 会喘呢也是安那。
3: 行路，讲话拢好，心肝也扑扑声。
0: 哎呦，安尼哦。
3: 啊，扑扑声，我当听你讲吼，我当赶紧去中原赶。
0: 哦，对对对对对。
3: 食一来个食，一来个食。我是一哪一大艰苦吼，一盖食三粒，啊，灌食九粒。
0: 那就跌落来啊。
3: 是啊，啊，当跌落来。
0: 嘿嘿，你
3: 嘛跌几日啊？去佚佗，行了欠吼，吼一个腰酸干嘞。
0: 啊，你这搞会去佚佗啊？
3: 佚佗，你加身佚佗啊？
0: 哦，这搞进前讲含行了未行，我来做义工，即摆佚佗啊？
3: 啊，
0: 哦，做会恭喜你。
4: 嗯，做搞会吼，啊，有电啊，无电会差呢啊，哦。
5: 别人讲哦，我药都好，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止痛针灸啊，我早人家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那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5: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别去干三楼。
0: 安尼，这搞你看迄灸哦，
4: 迄心脏冲我爸较袂遮喘啦。
5: 对哇，
4: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5: 我75啊。
4: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5: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拢无。
4: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少两件嘿。
5: 哦，
4: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哦。我甲你过安那样？
6: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走便所啊。
4: 好，你话呢？
6: 系啊，啊都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
4: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6: 食差不多食半冬才有哦。
4: 食半冬嘞哦。
6: 嗯。
4: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6: 嘿，差不多。
4: 啊，你仲有耐性个呢？
6: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甲食个。啊，这么都好势啊！
4: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6: 系啊，系啊，好好好。
4: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就要紧。嘿，哎，啊你只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还是血量个泡泡要做第一点配拢要紧。
6: 好好好。
4: 嘿，啊你活力愈来愈勇敢嘿。
6: 好好。
4: 好，啊谢谢啊。
5: 我呢爱煮菜，不低不高也煮菜
4: 了。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5: 唔捌啦，
4: 唔捌咯。
5: 今晚拢足正常啊！
4: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5: 嘿，啊，我用啊，无得食
4: 啊。好，都唔食哦。啊，好啦，食偌久，好偌久。

0: 对，心律不整。
1: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0: 我食足久安尼。
1: 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是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0: 无问题的。腰会酸啊！
1: 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0: 开刀啊！
1: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你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应该好。
0: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1: 无，你即落腰只骨，你毋好甲食两粒刀。你才开始照三照气功三顿啊食，你腰只骨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0: 以前够当啦。
1: 安尼五当啊哦！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食三顿食哦。
0: 哦，安尼啊。
1: 嘿喏，好无吼？好，啊，叫你用惊嘿。
0: 拜拜。
1: 哎呀，因为你暗时困两粒是要食好困的，做好困的啊，真做好困的。啊，但你伊这是有两个开过吼，伊唔知在食三顿，哎，紧拍用五顿啊，迄五顿当变一个病无底啊，唔通。哎，今我下用镜一定爱甲听吼。来，咱阿姐办活动吼，可能大家知影少诶。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天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顶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想顾身体顾勇敢，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
2: 我叫遐啦，迄关过关遐啦。
1: 啊，为啥干啦？
2: 啊，甲迄个做的顺势。香菇精的啦，
1: 哦，香菇精哦，你吃的哦，
2: 系啦，我即个就是头一届买的啦。
1: 哦，安尼哦，
2: 我讲伊摕一个杯，我讲安尼是要哪吃？
1: 哦，啊，伊杯啦60CC 哦，咱若想像你
2: 讲的，哦，未说，杯也未说的哦，
1: 迄个60CC 的。
2: 60CC 哦，你讲搞做膨胀包，你拢无记了。
1: 嘿，拢嘛，因为是营养素，唔是中药西药啊。
2: 啊，对，我悄悄问吼，啊，准备的时阵啊，要啉茶米茶要加偌
1: 久？啉茶米茶哦。
2: 嘿。
1: 我个人唔捌人问我这個问题过
2: 咧。我拢大家拢叫我泡茶啊。
1: 哎，再啉咩呢？
2: 无，我会早有啉，但是我着甲我人骗讲，我胃无解，我无爱啉。啉茶米茶，我是甲你问一下。
1: 好安尼哦。
2: 我逐工中昼时啊，差不多一点拢会泡茶啦。
1: 好安尼，你下早啉嘛是下晡啉就好啊。
2: 哦，算讲过开就对啦。
1: 因为茶米茶甲啥物做伙食拢无好啦，毋是甲咱咧讲。
2: 对，我是讲时间啊，过偌久。
1: 你若像下早就听我啉吗？
2: 下
1: 早甲你。下早饭食饱听我啉吗？
2: 再啉无迄个迄款雪利旺。
1: 要困之前哦。
2: 嘿。
1: 唔系啦，你像即个嘛，即个时阵饮，即摆食饱吗？
2: 啊未，
1: 即摆未食饭哦，准七点外食，八点外饮一杯。
2: 嘿嘿，
1: 安尼要去困，家去困，安尼就好啊。
2: 哦，好好，安尼我就甲讲，伊今日早下关关，我都无啥加啉，我用一撮仔啊，甲泡，搭泡啉看卖，有影袂甜啦。
1: 袂甜啊，所以我家己嘛有汤，我嘛是拢食这呢。
2: 你话拢食
1: 嘿？啊，伊就袂甜，啊我饮一杯吼。
2: 嘿。
1: 啊，饮一杯，咱即摆即个熬啊吼，用茶啊，长长个饮者，安尼就好啊。
2: 安尼就好啊，
1: 嘿，加油用，
2: 一个趋势就对啦。
1: 哦，啊，我听你讲话啥作用的呢？
2: 我本来我拢有咧搞咧运动。
1: 哎呦，搞
2: 搞。后面我人，逐项我食出一项，阿妈有食，顾心脏的啊。
1: 哦，咧八仔 Q 面，啊，硬爱顾着。
2: 有啊，我都违反的啦。
1: 做好诶吼。
2: 哎、哦、呀，不是，我这阵身体无顾袂使啦。
1: 哦，你大好，你老就有观念啦。
2: 哎呀。
1: 啊，我来问你哦，诶，你讲身体无顾袂使吼？
2: 嘿。
1: 啊，不过要顾身体开钱呢。
2: 啊，开钱，我咧讲，钱趁钱就是要开啊。我咧趁钱要创啥物？
1: 爱开这有意义的啦。
2: 对啊，都我咧讲钱啦，开伫讲帮忙人啦，伊身体啦，拢足有意义的啦。
1: 有影，有影。哦，你这观念做做你囡仔是真好命。
2: 袂啦，啊，就是讲的是咱拢爱家己迄款的。
1: 对对，
2: 咱若身体健康，无囡仔麻烦。
1: 真的真的，
2: 啊，这都是幸福啊啦。
1: 啊，囡仔摆咧别等下看咱当厝可以看。
2: 对。
1: 啊，无咧做咧佚佗来有看吼，哎、哦，差都济呢，对不对？啊，
2: 歹势，甲你交了。
1: 袂，啊，唔慢问啊，爸爸囡仔。
2: 哎呀，
1: 好，啊，祝我你哦，
2: 好，谢谢你，
1: 拜拜啊，拜拜拜拜，啊，你对无？嘿呀，哎，过身咧开钱呢，有无？嘿，我开钱哦，还几啊千。等你啦吼，身体放咧，爱叫人来讲，唔是几啊千，爱几啊万，对吧？诶，说诶，你去申请一个来讲，敢免几啊万？啊，迄个人来请来讲，你若身体无用个吼，连续一请咧。那我进前一个，迄个大姐吼，迄个大姐伊是，伊是迄个因兜开，因兜是开迄个，迄教分班的无吼，教分班的。阿姨嘛是住伫个妈祖庙门口，哦，吴太太啦，吴太太因兜开加分班呢，哦，迄翁仔某本来讲要去住迄、那、落、個，迄、那個、养长生、养生的养生，迄两阿某一个月讲要150,000呢，十万呢，嘿，养诶长生村、养生村的吼，嘿，即马做流养生村呢，嗯，足济，我来互你听即个无吼，伊就甲讲啊，即、這个哦。好佳在伫个迄个妈祖庙头前去拄着吴太太，啊吴太太，脆脆安甲讲尔，伊头啊唔敢吼，买特别做啥啦？嗯，我都活无偌久啊，我阁买特别做，啊结果佳在去买，伊即马等回诊哦，家己等伊，迄、那个无请，迄、那个外头也无请，家己下早去饲鹅啊，去种菜，啊家等伊门诊回诊，伊想、哦、你若变较勇敢，阁会穿裙。人家睡起来，七八十岁，我来你，互恁听一个，这吴太太吼，甲伊报的，爱饲鹅啊，种菜，
3: 种菜爱饲鹅啊，然后身体活转嘞。
1: 迄个你讲伫个妈祖庙进前拄着，爱去开刀，等下坐轮椅迄个唔？
3: 哎呀，人生也唔变啊，人已经三四单无请人啊。
1: 前去拜甲将士安尼哦，三四单我省偌济钱，一个月若40,000多，对唔对？一单都要480,000啊，一单哦。嘿啊，对，啊你敢要伫遐待一冬尔？你讲，你听讲，
3: 啊，人得80岁啊，你明年就80啊，你唔得？
1: 哎呦，真正有咧甲过吼，哎呦，
3: 真正身体活用咧了，正寒之休啊，正财呢。
1: 哦，你啊，会记咧？
3: 饲鹅啊呢？
1: 啊，饲鹅啊咧哦。
3: 哦，身体足用，
1: 勇健个咧。
3: 身体活用，安尼脚袂行哩。
1: 啊哦，咧运动啦，
3: 对
1: 啦。
3: 哎，啊咱骨头嘛，骨块。
1: 你若无勇健，踏个公车，只你敢有动用咧脚袂？无可能，你若坐公车车，你不可能内卡买，伊个内卡买啊嘞，你啊看吼，嘿啊，
3: 真好
1: 个，真好有只好，刚才拄着你，啊好，刚才伊也买甲恁使用咱个产品，
3: 哎、欸、对啊，80岁啊，你
1: 啊我啊
3: 80了，
1: 有影你讲70几岁啊，开刀开啊嘛害个嘞，啊你开刀了就像我讲无营养，你补充营养就好啊，
3: 啊伊个请人吃冬瓜尔，
1: 吃冬瓜尔吼，
3: 哎、
1: 欸，哦够赞，80岁啊勇健啊顾起来，我嘛拢足欢喜。
3: 就
1: 欢喜。嗯，对，啊，恁讲庄仔头的啦，本来无识识。
3: 我庄仔头的人。
1: 哎呀、啊，本来无识识呢，是不是？嘿啊，啊，甲小脚腿同款无？小脚腿才一单开三间刀呢。嘿，一个水上油麻路小脚腿，我灵感嘛买来食看卖啊吼。伫个水上油麻路小脚腿，伊嘛是要花伊呢。伊讲人客歹势甲讲咧，讲我想讲你要花伊啊。结果伊讲啊，我活起来哦，我水当当哦，真的啊，你也看吼，我报恁听。伊嘛是安尼，
4: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1: 营养素血力旺，哎、欸，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4: 哦，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1: 哦，也卡面。
4: 嘿，啊开一个
1: 对。那是心内未卡面，钱也卡面啦。啊，钱也开面，有钱啊！啊，做生意做啊，龙骨海呀，对不对？哈、哦，
4: 啊，拢皮皮抓袂开通尾盖，就欠血，头下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1: 这个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4: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好呢！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在啦，我推六公斤啊。
1: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4: 对啊，哎，你大概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因为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明我自己啊，讲嘞。
1: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4: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嗯，
1: 有简单无吼？你话啊，开刀开啊，两个个加去食咱产品，哦，食较好哩。像他带迄个吴太太甲补迄个啊，企鹅啊，啊咩啊，啊企鹅啊，种菜，啊压低头啊，啊唔无咧请外头啊，啊用个八十岁安尼，八十岁。啊，身体听起来，来个换这个，哦，这个大姐吧是，这个大姐讲，这我咧得你的扛棒吼，伊八十六年做化疗，电疗化疗，啊，到即马一百十几，近115年，对不对吼？啊，勇行行，叫伊回等70外人拢咧食，因为伊活扛棒啊，哦，咱来听讲诶，啊，主角拢烂咧。
5: 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还是太太？
1: 太太甲状腺的哦。
5: 嗯，
1: 啊，我去做化疗啊。
5: 我是迄种
1: 子宫拢软，拢软。
5: 啊，
1: 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5: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
1: 有伊嘛讲，咱嘛讲准备死去。伊变乌打散，讲一日火都冷都瞎呀！啊，那即马佫白泡泡又咪咪。吼、哦，营养素，任何一人拢同款啦。你伫咧上啊，咧过这难关就化疗上艰苦，他们讲足艰苦艰苦。哦，咧过化疗这关上艰苦，但当支持你是营养素，你意志力无多，体力身体挺好过，伊都爱营养素，啊无你真无多。
5: 迄种我咧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咧，
1: 啊所以因某顾起来对哇。
5: 第二因某顾起来，但是阮学堂阁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个。
1: 哦，恁个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哦，安尼哦，爱爬几层啊？
5: 四层。
1: 爱爬四层个哦。
5: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5: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落，
1: 你80岁啊？嘿
5: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50几岁开始进片开，迄度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落是食较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活康棒呢？
5: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安
1: 尼哦。嘿，
5: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对面。
1: 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5: 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祝我你个
5: 谢谢，
1: 好，拜拜，
5: 感恩，谢谢，好，拜拜。
1: 有赞无？有赞啊！迄个民国86年吼，伊就开始做化疗啊，啊，今80几岁啊咧，啊，去学堂爬四楼的无问题咧，伊嘛是半大想要练尿无吼，嘿啊，啊，咱即摆听从教授要练尿嘿，啊，试看卖啊咧。哦，你爱去做化疗、做治疗哦，啊，开大刀，开一百连堂，等下即马等下伫厝，哦，咧静养，但你讲疼无起来，复原无起来，我甲你报，连锅蒸啊水你忘得，你紧甲食，紧甲听，较认真食，较认真啉咧，因为身体是你的，你甜健康的本唔免省，甜健康的本你唔通省，等你甲这气呐通血呐往身体健康的时阵，你会愈爱着咱的产品，你会愈听愈勇行。吃百二算什么啊？爱快乐吃百二，爱勇敢吃百二，人生才有意义。安尼对不？对啦吼。阮得力公司在咱董事长和九川先生的带领之下，阮咧一步一开， 在咱台湾在地深耕，我53年啊，做者哎呦，听电台讲骗的，这叫我那愈做愈轻盈，因为我值得信任嘛，我的品质值得可靠啊，这叫金字招牌，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好，祝大家勇敢哈！这首歌送大家听，顾身体，看下顾家伙。

今天立秋啦哈，立秋就是天气会降，因早会较凉冷，以外感觉热，吼，因为爱袂处暑嘞。爱过这立秋了半个月了，才有处暑。处暑了过了，就一天落雨，一天冷，因为立秋过开始风台愈侪的时阵哦，立秋过啊。咱虽然夏至夏至风台出世吼，但真正风台是立秋过了开始做侪，一粒砍一粒，本来要砍三粒啦。这只北海堤啊，北海堤是本来要砍三粒，哦，搁但是一粒做鲸鱼，迄一粒花呀，即马搁一粒砍两粒啊，但这粒吼，这粒真正本来是讲甲咱无关系啦，但是正变有关系啊啦。下昼两点半发布这个海景，但伊会发布路径啊，哈，伊对这一来，你爱人来吼，这只北海堤来啊，哦，这新闻讲北海堤来啊。明仔是八八节吼，拜六甲拜六吼，明仔日时吼，风雨会增强。啊，若中部以北雨势上介大，本来是北部扫过，怎啊变中部以北啊？讲，这条啊，啊这条开幕的，这条开幕。大大妹阿妈吼发布这北海堤风台第二报吼，海上的风台警报吼提醒，明仔吼日时开始风雨会渐渐增强。哦，啊，拜六礼拜两天风雨上阶段，因为伊挖近咱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豪雨以上的，即落雨用刀的啦，嘿，用刀的，用刀用长的这啦哈，哟，今日要阿妈先即只北海堤风台维持哦，中度的风台的强度，哦，但是七级的风哦，平均的暴风半径差不多280公里，哎，我袂细哦，伊的半径280呢。哟吼，安尼规粒会算560万，对不对吼？咱台湾头头尾做规拢有哦，吼嘞。伊个半径都280，而且渐渐接近台湾北边，吼、哦、北边个海域。所以明仔个后日吼，即、這个北海堤上爱接近台湾嘞，诶，北部佮中部山区有即个阵风。吼、哦，恁若本来明仔后日要去山顶佚佗，请你今日取消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有山可以爬。嘿嘿，风太过了，要爬开去爬。哦，有人啊，我交钱交落啊，然后无紧啦，吼，然后无紧啦，生命较重要，吼。明仔甲后日，就是拜六甲礼拜吼，伊上接近台湾安尼，嗯。尤其这台中以北吼，山区有局部这大雨，大雨以上啦，嘿，大雨以上。除了台中，除了中部以北吼以外，这个东北部的山区无阵雨啊，雷阵雨，吼，有这个较大雨安尼。啊，若中南部的甲中北东北部的吼，其他山区嘛是会落雨啦，嘿。伊虽然扫不起，讲会落雨，但伊提醒礼拜中部吼，无局部的大雨安尼。嘿，啊，伫今仔日吼，伫今仔五点，即个北海堤的风台中心的位置伫北纬27.0吼，东经127.9吼，就是伫咧台北的这东北东方差不多680公里俩。前几天是28,000公里，我还真远嘞，你啊吼！哎，即马来第680公里尔，伊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咧行，也无紧啦吼！伊每小时只个10公里尔咧行，安尼，所以伊即马有相当17、13级的风哦，13级的风，啊7级的风，平均的暴风半径280公里安尼，吼，安尼算有来吼，哎算有来。有可能讲会要发布路径，本来讲无要发布路径的，可能有海景尔，啊，结果唔是海景尔，是路径哦，吼、哦，路径弄来，所以你若明仔后日有要去迄落爬，有要爬山，要海边佚佗者，爱家注意者嘿，吼、哦，先咧家己保养好自己啊。唐丽唱这首歌，菜鸡啊名，吼、哦，菜鸡啊名。

0: 这首歌的蔡健明，大多迄个你啥应该是孙阿爸吼，孙阿吼，啊我来报这个，好你听好不好？这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吼，好来好就是好你听。
1: 我家迄当阵啊，加国中一二年级呀，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真严重啊，然后去有医生看，食药啊拢无效，啊，伊个伤口吼拢愈烂愈济，啊拢未愈合。医生给他注射，说要给他药，要给他的伤口的愈合。啊，他煮了料，虽然伤口愈合，不过他那台肉都奶下去。啊，当然，他到尾就是没吃药，他就又烂，房间那汤，他都有那个组织液流出来，房间臭臭臭。啊，我如果看到他的伤口，我看一次，我就哭一次。哎，啊，我都不知道，说要怎样。
0: 用什么方法呢？
1: 哎，啊，我就是说，啊，他那怎样都烂不好，啊，我就想说，啊！好，我来问安琪，讲看卖，看阮囝诶，会使食无？你甲我讲会使，我就好食。啊，食，哎，即马食，哦，啊，慢慢啊，伤口都慢慢好。啊，即马伊个皮肤都变到坚固啦。虽然伊个乌字啊，要阿未退完，啊，毋过吼，伊就变做讲，伊拢无伤口啊，啊嘛无迄个，迄个话都是讲伊个皮肤都变安尼光滑，啊，无我讲说。啊，我看到一届，我就哭一届。啊，拢未好，安尼有食药啊就好，啊无食药就搁烂吼。我想怎啊，真正真艰苦。我感谢你讲，有甲我讲会使食。啊，我打咱会惊，就是讲囡仔要细啊，唔知会使食未使食。结果我就好食。啊，迄个家仔，我人讲哎呀，细汉感觉好食。我讲啊，反正你就去甲家看拢烂啊，未好啊，啊归去好食看
0: 嘛。伊个国中啊会使啊，无问题啊。咱的火力民宿无分囡仔大细呢，迄是巴肚底就当食。伊毋是药啊，伊是做小肠甲大肠上个重要好菌，所以伊毋是药啊。伊无分讲啊，我一回两回当食无，大肚的就当食。
1: 哎呀，变看卖啊，叫家仔又好啊。
0: 好家仔，
1: 伊样做，伊嘛拢唔敢甲人甲同学互动，伊刚刚讲身上有味道，伤口走路也会痛，哎，拢敢那穿长袖跟长裤，伊东西。他后弯起后翘呀，开始挪啊，拢愈挪愈大大。
0: 哦，现在所在上二号
1: 啊，伊就是像种，就是拢刚刚像迄个像像的皮安尼，拖好好啊，对。
0: 哦，谢谢。啊，祝福你哦嘿。
1: 哎，谢谢。
0: 从此过了美丽的人生啊。
1: 好，谢谢。
0: 这叫嘛无有益啊！就你一定爱对这过敏源爱夹起来，你过敏源夹做你上。啊，那么许殿博士这家富甘肉乳酸杆菌居然这么厉害。他们讲富甘肉乳酸杆菌，你起名相跟看 LP33 加合作33 LPL 就是伊即只富甘肉乳酸杆菌英语名第一个甲第二个，诶，一段 LP 啊，33就是一三五七三坏的即只菌。徐连博士，所以你起名相讲 LP33加一项，咱的徐连博士来上咱节目时伊捌讲 LP33加即只菌吼，只要60%的人食有效，但系40%的人食无效。所以佮佮研发佮找，佮找三只菌，伊佮几啊单，佮这三只菌放做伙，转变四只菌，佮找三只的菌来佮这只副甘肉乳酸杆菌放做，转变四只菌。伊讲这四只菌放做伙，会当咱台湾囡仔，包括咱是大人，咱台湾人99.9%的过敏会好。啥行政专利？就是会好，唔敢行政专利。专利就是食会好，研究真正会好，唔敢行政专利。所以安一百万的心，大多拢当食，何况你已经国中一年啊，吼，也是囡仔几年拢无问题。徐连博士来节目伊讲哦，99.9%的人，只要是过敏的，要食会好，你有信心甲食，祝你勇敢。谢谢大家，来阿伯搞咱电台哦，见光阁哦。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你来笑声。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叫《万家情歌》。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且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因后生哦，想要娶伊的这个未来的某吼，爱、要去婚纱嘛，啊，伫遐等因老母要摕地契来啦。因老母因讲，你免等我啦，我无要去啦。后生甲面软落来，好哦，即句话是你讲的哦。你莫后摆啦，准讲你死吼，我嘛袂去咧忘情吼，流一滴目屎啦，哦，鳄鱼的眼泪啦，无需要啦，好。你若无爱吼，我这个做囝吼，我嘛无爱你这個老母啊啦。哦，到啥物时阵啊吼？安尼唔免退出，唔免我管安尼吼。啊，无爱叫我老母啊呢？对，即马开始，我吼嘛无你这个吼心肝叫够薄气的后生啦。张家和看到我一面啊吼，安尼不敢置信呢。哦，我老母哪有可能有这个胆？有格子呢，敢讲出这种话啊？啊，无伊应该嘛大声讲，伊唔敢应呢。好、哦、奇怪，我老母食好当药啊、哦，但是伊足紧哦，就用这个面热落来吼、哦，对我讲呢。好啊，这句话你着爱讲就好哦哈。啊，记得会知影无哈？咱两个吼、哦，田无沟，水无流啦。后摆路上啦，见面啦，也免烧，唔免烧借问啦。好，两个怎安尼抢？因为老母要甲地契予伊安尼啦。啊，伫身躯边即个女朋友啊吼，就轻轻甲即个张家禾，甲幼仔的手啊，讲唔好甲恁老母安尼啦。这时阵，伊甲想讲，哎呦，伊要去办证书的啦，要去婚纱的啦，安尼啦。这时张家禾然后轻声讲，真袂见晓讲啥物呢？你哦，也是把迄间厝哦过名给我啦，我马上哦就甲你好啦。啊，你若无爱过名给我，我马上甲你断绝关系啦，后摆田无沟水无流啦。我会出现在你的面头前哦，安尼我袂阁甲你砸你的目啦，哦，袂阁夹你的目啦。好，安尼好。就讲你厝哪好我吼，后摆你食老啊，食穿免烦恼啦。啊，你若厝无好我吼，后摆路头小拄着也免拍招呼啦。吼吼吼，安尼啊吼，我吼厝我我都好你啊啦，啥啦厝你不爱好我，厝我已经卖掉去啊啦。啥？吼，张家禾，那就叫雷公卡着讲我俩讲起来，你啥物时阵卖啊？啊，卖偌济钱啊？拄啊卖尔，卖600万啦！这张家禾就听到讲这尔济钱啊，吼、哦，马上安静落来。安尼好，你把600万全部拢给我，回来我的户头，我摇头，嘛是袂使啊！钱哦，我全部要捐出去啦！吼、哦，这个时阵张家禾啊，好不容易平静落来呢。听到我讲钱要捐出去，怎掠讲呢？我无相信，你免要骗我啦！你即摆紧拿钱给我啦！啊，若无哦，我甲伊高高顶顶啊！你死啦！哦，迄徛伫边啊，张先生看袂落去啦。伊就讲吼，提出一段资料，互张家禾看啦。张先生，哦，啊，恁老母吼是真正甲钱哦，要甲钱捐出去呢？你看。这些文件600万，伊全部拢捐了福利院啦。啊，即马吼，伊身躯嘛拢无钱啦。啊，我嘛唔知影这陈先生可以看是对存文件啦，还、啊、是啥物内容，我嘛唔知影啦。就甲看这张家禾吼，就凊彩显两牙呢，下一秒吼，伊就哪像咧变白伊咁款呢，
目睭哦当白改呢，刷咧咧，吼伊就啊跪咧呢，跪个人跪伫涂骹呢，好啊当白改呢，你这浓毒查某人啊！

竟然真正拢甲我赶出去哦！话还袂讲完，吼、哦，这个嘴哦吐这个、吐嘴暖喷，哎呦，啊，规身躯阁真正慢慢起来呢。这个陈先生看一个惊一条，手出来出来吼，竟然拄啊互张家豪看这个文件哦，竟然收收起来。啊，这个未来新妇丽丽啊，吼，目惊一个吼，足大个。全跪伫这张家辉边啊吼，那像失心疯同款啊！大声咻咻叫大声话，家禾家禾，你是安怎啦？家禾，你们惊我呢？你是安怎啦？咱紧嘞，咱紧走啦，咱紧走啦！咱无去让这两个人怪去啦，互伊怪到嗨啊啦！两个咪搬队出来吼，到这时阵，干那我做淡定诶，啊，就叫这陈先生，我两个就走啊。陈先生，我头甲伊两个看一下。啊，就安尼走，无爱阁看因啦。我两个足紧个就行出去，看二十偌年啊啦，已经看神了，啥物好看啦？这个陈先生有一点仔烦恼啦吼，伊遐倒伫遐对吐嘴暖泡不要紧嘛，迄无啥物啦，迄旧年病啦，未死啦，当当时啦，因老爸足恶毒个吼，把伊枕头啊甲撩一个吼，甲惊着啦。所以现在大汉了了后哦，若受了刺激哦，伊就像安尼啦，迄、那个死人形就举起来，就吐嘴暖泡板妹啦，对哦。啊，毋过距离伊顶一摆板妹吼，哦，已经差不多十几冬过啊啦。那我以为伊好啊咧，想袂到，还佫会板妹啦。啊，插插插插呀！我袂佫关心伊啊啦。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代志呢。欸，陈先生啊。啊，明明我也无捐款啊呢！啊，你拄啊是互陈家豪看啥货啊？啊，这陈先生怎笑啊，目睭微微啦！捐款是一个有钱人捐的啦，啊，伊都着，我都着急，我都看伊甲你变吼，我都看到这600万，就以为真正是你捐的啦。啊，结果这是别人捐的啦，伊也无看后边签名，无签名。哦，啊，是说哦，陈先生你牛，吼、哦，你真正伫咧红火头的时阵。你赶紧拿这个资料出来给他看，赞赞，你牛哦，这样这个陈先生叹了一口气，哎呦，恁家哦，那地哦，实在是哦，大家小姐要爱啦，啊，因为我看不下去啦，啊，什么你讲什么，我们家对对对的啊，就我的老家啦，这样啦，你那地租厝啦，那地租厝哦较好过你生的啦，有影就对，生目前无义啦。这块租厝吼，让我完完有厝头徛啦，有钱头开啦，较实在啦，无唔对啦吼，确实啦。啊，这租厝会当做搬家呢，啊，这个囡仔呢无效呢，气我五日我糟蹋我骂我呢，啊，抢我的钱呢，哦。真正吼，不如我即块租厝就得有影啦，有厝通去啦。啊，若甲即个厝卖完去，我爱做吼理财规划啦。我就要去世界行行、游览、佚佗啊啦。我若有闲吼，啊，就会带看觅带朋友啦吼，啊，做下来佚佗。安尼，啊，但是进前吼。我即摆要甲伊好耍啦，要对我要来，应该啦招阮囝讲啊，无今仔日较有闲，啊无咱来着佚佗，伊拢无爱啦，吼安尼啦。后来有一届吼，因为我念足久个呀，伊足无耐烦，怎甲我养呢？阿母啊，你咧去咧干佚佗啥物坏啦？你以为你是少年哦，啊有活力哦？你无少年啊呢？啊不是念要佚佗啦，啊你脚冰冰脚倒来佚佗一领。啊！你摆脚呢？而且你年纪嘛济啊呢？啊，万一若行出去，啊出意外要安怎？你要叫我安怎啦？噶不是叫我甲你处理？你啊、哦，乖乖当厝就好啦。安尼较袂甲我惹麻烦啦。其实我听会出来吼，伊不爱甲我出门，因为嫌我摆脚啦。找我出门吼，甲惹麻烦啦。啊，但是吼、哦，伊也袂该想看卖啊呢。我的摆脚是安那，为什么人摆脚呀？是不是？啊，即马我有钱，
啊，够有闲啊啦！我唔免个伊就带我出门啊啦！我会当吼，虽然是摆卡，我买单出门世界佚佗呢。虽然是较无方便啦，但是吼，我有请一个查囡仔吼陪我佚佗。啊，这昨天伊做导游吼，哦，去对佚佗，伊种内行的，啊，佫很懂吃啊，啊，佫会晓西装打扮。一路上，我甲这查囡相处足愉快的。伊甲分享哦，学校做出面代志，啊，我吼嘛甲阮这不好后生代志哦，分享互伊听啦。好，伊嘛听足生气嘞，你后生哦无生人啦，祝伊哦，紧去甲因老爸哦，紧两个白做伙啦。哎呦，谁知影？这个查囡仔就讲的一语成谶啦。伊真正吼，甲因老爸吼白做伙啊啦！我安尼去外口佚佗三个月，回来吼，真清新，一世人上界欢喜啦，上界欢喜，会当清新来佚佗，安尼三个月回来，我拄落车呢，我就看到张家豪吼，牵着因老爸啦，吼，即个张木明啊吼，向我行过来啦。吼、哦，八七岁，我心情本来袂歹呢，看到两爸仔囝，我怎吼身体心情拢歹起来啊？这是我甲因老爸离婚二十年吼，第二摆见面的啦。第一摆是顶后生要高考迄一冬啦，伊来找我，甲我回信的啦，讲伊当年做唔到代志，爱我原谅伊啦。我无当爱继续讲落去，我就举手就甲呼出去啦。从今以后，伊也毋捌过来找过我啦。只是有当时啊，伫朋友的嘴当中，知影讲伊即摆咧创啥货安尼啦。伊讲伊甲即个外口出来即个外同学陈念啦，啊，做伙开一间摊门店，讲生意真好啦。我看伊应该嘛是足辛苦才对吧吼。啊，毋过伊老爸目甲45岁尔呢，摊门白叔叔啊啦，翘久啊，啊，喙齿闹甲无几齿啊。迄个看起来哪像一个老人同款呢？嗯，啊，45岁人哪有够歹的歹？迄歹家吼，即、這个歹人张无明，迄一看到我，就忍不住吼，就大声嚷，替因后生在出头啦！你这王小啊，哈！啊，咱两个之间的温暖，你啥都爱牵咱的囝做落去舞啊？后生，甲我买厝。是要友好我呢？啊，你无爱让伊友好我，就准拄好啊！啊，你囝也厝卖去啊，啊钱也捐出去啊！啊，你安尼做，你囝后摆要带队啦，要安怎生活啦？你家己笑就好啊呢！你搁要活，我甲后生逼我起笑呢？这个时阵，我听目眉瞄一下，甲看，你讲对呢，我就是要甲气哦起笑。啊，不过吼，伊真正足固执嘞。啊，这拢无笑啊。那换作是我吼，迄到嘴的600万都爱飞去啊吼。吼，那估计我可能起笑，我要杀人啊啦。啊，我讲到这吼，这个后生张家豪全聊我金金看，面上乌伊啦。阿母啊，我知影你吼做怨恨老爸，当时安尼对你啦。但是。伊毕竟是甲我血缘的老爸呢，我两个之间，搁安怎讲，嘛是上亲的亲人啦。看到伊这几年一直过了无好，但是你可能你会看伊足欢喜，伊过了无好，伊落魄你欢喜啦。但是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像你哦，这样冷血无情啦。你若是无同意，我甲伊的厝卖去。啊，无这件代志就准拄煞，你至于这么恶毒来讲我吗？我知影啦，白眼狼哦，这玩意儿吼，这是我一世人吼拢爱修学的这课程呢。啊，若无像我这尼啊戆的人，我爱开吼差不多20年的时间呐，来看清伊这个人呐，我对伊。无半点啊吼，后生之情，因为这20多年来，我家己请养伊大汉，
我就当作我饲一只狗啦。我拢无将你气到吼，安尼牙羊形发作啊呢？我安那恶毒啊！你吼，这个、张家豪气到万灭兼救金啊，讲袂出一句完整的话啦。安尼气到要死，我呸！怎骂了一句话？这人见到无话无有啥骂啊？真正是无路用的卡笑。阿爸，你看伊啦，这个、张家豪哦。胸口嘛扭嘞，甲因老爸求助啦！你看伊啦！这张木明看着我吼，哦，赤牙牙、赤牙牙呢，实在甲应该真啊无得比啊！应该做软正，条软土深骨，爱爬爱争爱斩，谁在伊？即嘛吼无安哦！对啦，看我的改变啦！马上就威胁我呢，王小啊，我可劝你啦！你若伫我的面头前，你讲甲恁爸较注意一点嘛，你莫惹恁爸生气。好好，这个普龙讲的，伊阁当作以为我阁是当当时迄个软正，拍死都唔敢回手的王小哦，我忍不住就问伊啦。啊，那我无安尼嘞，你是要安怎？是不是要像应该同款啊？拍我，拍到我话唔敢为止啊！这个张无名就想一万年啊！伊才讲，囡仔拢大汉啦，咱也老啊啦，搁拍吼，搁抬吼，无适合啊啦，就安尼啦。你即马住迄间厝吼，唔是我真大间吗？虽然有较旧一点嘛，啊无得着好后生哦，做新娘房啊，安尼也适合啦。你搬出去住啦。啊！你紧过户予伊啦，这件代志都要准煞啦。哎呦，这两爸仔囝，安尼讲一半波故，终于讲重点嘛啦吼。要爱我的厝啦，要爱我的厝会用伊啊。那么我吼，就如恁所愿啦。会使，啊，就一间厝尔嘛，敢毋是？予恁好啊啦。到底伊嘛是我的后生嘛？我哪甘予伊吼，拢结婚啊，啊无厝通去住，对唔对？来，恁过来吼，扶我一点啊啦！我顶上去吼，甲恁摕这个房地产啦，予恁啦，啊马上就来过户啦！我就看到因一听了，我同意甲厝让出来，吼、哦，这两爸仔囝欢喜干的啦！迄、那个目睭拢金起来呢，落尾呢，脚手真美呢，一个换正平，一个辅导平，甲我扶起来。啊，但我足巧哦，我无等到因挖近我的时阵啊，我就甲我藏伫叶伫后壁这个拐啊夹起来。他因无注意的时候，大那个扫我去啦，精神啊哈，白眼人啊，白目泪啊，恁祖妈吼！拢还袂上门去找恁两块无精汗的，恁即马家己送上门来啊哈！好啊，安尼就莫怪我无客气吼。拢想买我的厝是毋是？来啊，我着看恁两个啊，要安那抢我的厝啦！我若要甲恁两个拍死讲死哦，我虽然是摆脚，但是我抬十年底啊呢。佮加上我佚佗这三个月吼，我食真好，睏真好，心情真好啦，喝上加好啦。我即马规身躯哦，真济力，精气神十足啦。我双手吼，乖啊头牙咧，先将这大个好讲互伊老鼻腔话，佮来个猫这细汉的，讲互伊挨爸叫母啦。王小啊，吼你敢交恁爸讲话哦？你紧甲我停落来哦！啊，若无我，你后悔哦，互你后悔活伫这世间上哦，哈！吼、哦，我要甲我听死啊！你个小杂货，你甲讲啊，要听死啊！一个爱小杂无？一个阿母啊，阿母啊，你莫阁讲啊啦！阿母啊，吼，我的面足疼，你莫阁讲啊啦！安尼一万年啊，两个姐姐，互我讲啊，做告别啦！两爸仔囝头毛呢，吼、哦，骨里头甲皮皮出，
哪像狗同款，叫我摇命，叫我摇命啦！我当作无听到，我硬个笑，笑到我忝啊，我才有停落来。走，莫给我看到恁两个，看一届讲一届。这两爸囝从来冇看过我这尔歹，无像我少年总是在因拍在因骂，囡仔大细拢骂我一个。因即卖看到我的眼神，全看到鬼同款啦！足紧的吼，好互相扶持，换咧换咧换咧，紧走哪爬哪走哪爬哪挨啦！笑死人！我了出了一口气，心情有够赞的，要来食火锅啦！想袂到，我咧食火锅，食一半，楼骹哪有人咧叫我的名啦！

0: 这首歌江惠唱的《靠山》吼，嘿，靠低调西低帽啦吼，靠山山倒啦，看靠家己上解好啦，唔要嘿啦哦，好来。啊，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去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丁啊，带啊，那个提旺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帮拄啊，要1,800块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电，安尼改顾着，感觉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然哦，
0: 嗯，
1: 够好用的。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嘿，安尼哦，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天。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天。
1: 靠，
0: 嗯，
1: 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了这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记记拢袂当呢。
0: 乌记哦，
1: 嗯，
0: 啊，记较袂当啦，乌斑就较会啦。
1: 是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迄些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能，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能啊，含咩雪梨王啊，含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南州一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车嘛，你爱要来食。因若要食香菇精，10几年，顶90几岁
0: 啊呢。哎呦，够好好啦。
1: 因老母，我前嘛正90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参吼，较济有得坏。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哎，变变来食。我简单哩，先咱就放个面1,800块甲带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好，啊，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
1: 吼。不偌济人个，我后尾咧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多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恁哩款。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呐，通百病无啦吼。
1: 嗯，这个真正好用，
0: 做好用的，
1: 做好用。爱买来吃，外耳康鼻康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用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啊，我听你讲吼，之前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吃，大家听拢，等结婚正搞再买，再搞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佫会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是73岁啊呢。
0: 73岁，真人生活较做价值的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呀，做好用的吼，做顺的啦，做顺的。
1: 药啊，真正好用。我迄脚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伊看足个医生个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棒棒个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正正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你几岁？
1: 啊，未90岁咧啦。
0: 哎，搁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行咧呢吼，你做勇行行下。
2: 我讲哦，我食你个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2: 有够好个呢。50块就食，我先80外啊。
0: 哦，你80外，佫会做事咯？
2: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
2: 嘞！我是做家己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2: 有啦，啊，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2: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2: 我几年嘞？
0: 哦。啊，谢谢你啊。
2: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咱有啊，有影。哦，啊，你也去干干呢哦？
3: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甲食迄个普利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3: 有啊，
0: 食都食好困啊，
3: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3: 系啊，普利民宿食啊，嘛袂歹啊。
0: 啊，你普利民宿食哪？
3: 普利民宿哦，真长啊。
0: 啊，
3: 大概拢放袂几条啊，啊，即马都拢会放袂几条啊。
0: 没啦，
3: 有啦，那也无效。
0: 没啦，
3: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
3: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3: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是有补数。
3: 对啦，啊，食足久的啊。
0: 啊，即马火力民宿食到大便会几条
3: 啊
0: 吼？
3: 系啊，系系。
0: 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3: 哎啦，啊！个真香，我那说就是拢啊，特较戆啊。
0: 爱食爱食爱食，个会快
3: 活。我就灌两罐去互伊食。
0: 哎，
3: 我讲好，谢谢，
0: 好谢谢啊。 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人工精啊哪样啊？
4: 都拢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4: 无得退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退啦。
4: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4: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4: 真噶，你食人工精到今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4: 嗯，
0: 安尼食几冬啊？
4: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系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4: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地了七八 cc 呀、
0: 啊！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4: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
0: 好、哦，啊你个听新妇的哦。
4: 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嘿嘿，啊啊，食粉的
4: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4: 我新妇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啦啦啦，乌啦啦，三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林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人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人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人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哟，啊，今日办活动哦，啊，厝边隔壁咱甲人讲者，嘿，谢谢。啊，若要卡卡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您有答。

0: 嗯，哎，那这是我是妈妈，我爱你哈。哎，大家刷卡，哦，啊，跟妈妈咧分享哦。阿明要食过诶，暖心暖心着。阿明要食咧，读个公公心，爱拼命爱补补着。哎，早起补补着，因为你阿明要被退掉，你着醒起来。啊，会无头神。哦，咱来个听，做我甲进广告吼，做一人食真香。哦，来代替食阿明药，安尼个较好吼。
1: 哎，迄个。甲之前我拢有买咧，
0: 有咧食，有食咧，早讲食早困的，都早讲赞啊啦。
1: 那今年咧照收，那袂歹。
0: 做好，啊，这做顺的也袂碍胃啦。
1: 啊，袂碍胃，这饭前饭后拢无
0: 紧。嘿，所以饭前饭后看白霜，拢无紧，就是安尼啦。
1: 嘿啦，谢谢啦，阿
0: 姐啊。哦，啊，叫你用行用行咧。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2: 啊，医生讲叫我困袂去，无够点安眠药了。星星星暗时先吃两粒，再来再吃你的汁，哦，足紧就困了。
0: 啊，你今麦过来吃爱困药啊吗？
2: 我吃一刷一半呢。
0: 哦，变吃一半，啊，无你半吃。
2: 我吃半粒，啊，我本来半粒拢嘛好无啥爱困，今麦吃真香落去吼，哦，足紧呢。
0: 真正早困，而且困足落眠呢。
2: 嘿，吃安眠药啊，足熬眠棒，啊，我是讲慢慢那边来改。
0: 安尼哦，对，到那个大概加较快活。
2: 真香嘞！我就刚才暗时啊，食就变凉嘞。
0: 你那要食好困嘞，安尼就好啊啦。
2: 安尼哦，
0: 安尼就好吼。
2: 好，
3: 我今嘛是保养。
0: 哦，够好，当提早保养，疗效呢。
3: 我早晚吃两颗诶。
0: 哦，两颗安尼哦。
3: 哎哎。
0: 好，可以，可以，因为你保养诶娘。
3: 哎呀，我也混早晚都给他吃各一包。
0: 好，那个灵菇粉是很好的东西。
3: 哎呀，
0: 啊！你食真心了，脚较袂旧筋啊！吼，
3: 哎呀，
0: 迄是叫个卡多银啊，像我讲卡多银咧归完的迄，迄是咱的深层的末梢无过，迄毋是欠钙质啊。
3: 嗯，是啊，我是感觉我有先半米，我有先枕头啊，遐着我感觉怪怪的，即马脚较无啊，
0: 较无啊吼。
3: 哎呀，
0: 轻松了零食真心最好用诶。
3: 加有差，有差啦。
0: 有加有差吼。
3: 哎呀，
0: 哎呦，谢谢。
3: 安尼啊。
0: 祝贺你，咱的林国正，祝贺你。哦，最会祝贺你咩？因你若无疼阮的人吼，祝贺你咩？泡冰冰有够好啉咩？
3: 安尼哦。我想要出回来，你买遐看卖。
0: 哦，甲你俩样一组甲买看卖啊。
3: 哎呀，是安尼吼。两
0: 好两罐算。四千啦，
3: 好
0: 了啊！祝福你哟噻，
3: 啊，
0: 唔得个，
4: 哎呀，两个星啊，那是力旺，
0: 啊那
4: 啊你产品足好用的，
0: 啊那好你敢讲啦？
4: 喂，他敢弄我嘛，只食个足好个呀 ，QMV 我嘛只啊，哎，二千八啊，伊都今年我是拜买十罐的，
0: 哦，安尼哦，啊就该啊那该顾你敢讲啦？
4: 哎，食这样哦，
0: 嗯，
4: 没食安眠药啦，
0: 哦，安尼你食真香啦，
4: 哟，
0: 啊即嘛安眠药登起安尼，
4: 哟，啊登起啊登起来，
0: 哦，够好。
4: 啊，食了较好诶，食暗暝了，再时啊，困唔当精神。
0: 嘿啦，啊，拢啊，头壳拢顿顿啦。
4: 有对，啊，拢想袂起来。
0: 你想袂？
4: 食些较好诶，时阵就感动诶。
0: 啊，你胃肠干，甲你顾啊呐，你也咧食胃肠干。
4: 咱咧食，你漱口气嘛，拢有当咧。
0: 哎呦，你那叫观念安尼啦。
4: 嘿啊，一食迄水果一个较好诶啊。
0: 最好咱咧关机。
4: 唔，你用电不开呢？
0: 你安尼有顾起来，用健康咧吼，听起来啦，顾起来感慨啦。
4: 哟，爱开啊，无开两天就大家都发生哦。
0: 对啊，你也未啦。
4: 我讲哦，身体过用哦，那去多少钱一时势啦。
0: 有影。
4: 啊，咱家己过好上要紧啦。
0: 有影。
1: 我煮头啊吼，我起时的时我阿妈滚吼，再又爬起来哦，啊，脚也爬哦。我叫阮先生煮起阿妹啊，我再食两粒，四点钟食两粒，食两三羹两盅拢好伊哦。啊，爬那一切，我脚吼本来吼脚底安尼又爬起来哦。我烦恼间呢，我啊自己困嘛，讲中间有时讲无注意，阿妈滚张阿爸，我烦恼，我惊我半身不遂，我害啊，我烦恼，我较叫伊叫伊食几下食便宜啊啦，
0: 食几下食惯了安尼哦，
1: 嘿，我头阿爸我唔敢好食哩，阿妈滚张阿爸我惊着伊，啊我听着我叫阮先生经济阿妹，为啥我四点钟就食两粒，四点钟食两粒，食两三羹吼。转好，阿妈经好，卡一直提咯。我可能是白天我一身食食了吼，要困我家食两粒。
0: 哦，
1: 我感觉比较好困啦。
0: 大人吼，暗时要困食两粒，精神上介好，好困。
1: 对啊。
0: 哦，
1: 我食感觉足好食，那精神上介好。
0: 你的精神，你讲应该你拢食安眠药啊？吼。
1: 嘿，我感觉讲，哎，精神吼，有较好困。
0: 哦，较好困有差吼。
1: 有差有差。
0: 够好，不过你要听讲哦，食精神真的好啦吼。
1: 好，谢谢。
3: 好几项啊，
0: 有呀，
3: 这个
0: 啊，我跟你
3: 讲，这个年糕精，
0: 有啦，有呀，
3: 那个水蜜丸哦，
0: 谢谢你，
3: 这几个来行，
0: 谢谢你。
3: 啊，像我这哦，哎，这经营啊，讲一样事啊，哦，讲精神半点精工节，
0: 好做好困嘞，
3: 配年糕精，我们要给做好困，
0: 给做困嘞。你哪早食精，暗时暗顿去顿提来，暗时要困，食有够好困嘞。
5: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我两点我就袂困起咯，啊嘛食精型，搁食果精哦，直接给做好困起啊，嘿，给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5: 嘿嘿，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都行啊。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恁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啊，我拢唔捌卡电话，甲恁订啊，我做药房，
0: 嘿，药房有得啦。
5: 药房红英，
0: 好安尼吼，高山啦吼。
5: 嘿嘿，好，哎，拜我当吼，我师傅话要用高精的甲炖的吼。
0: 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5: 哎，好，
0: 谢谢大家吼，哟。以上讲过，安眠药唔是好物件啦，安眠药食久了平平啊，戆戆闲闲，啊，无记得，会记得无啊，下早起来平平拨拨汤，迄拨汤唔通，咱袂堪咪拨。我就带你去吃下去啊！吼、哦，哎，道理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非常温和，做好吸收的。啊，伊无分饭前饭后，哦，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所萃取起来啊做的物件，啊，祝大家吼、哦，啊，那老朋友，哦，谢谢你，吼、哦，那你有帮送的送啊送袂哩，哦，啊，那新朋友欢迎你来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你啊知，哎呦，咱直接讲的吼，啊，拢是有影有价，啊，大家做欢喜起来，甲咱做分享，拢谢谢大家吼。啊，就产品会讲话啊，产品有好无好哦，听起来分享就知影。哦啊，因为哦，咱也是药字号，拢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啊，这拢身份证号码啊，按一百万的心。哦啊，包括咱讲哦，市面上你唔捌看人讲啊，食过敏有抗过敏的专利，但是咱有哦，好、哦，咱就是有。你该查高和医院，高和哦，高和医院哈、哦，那个木字旁无哈，哦，这个和。哦，咱那稻穗边啊，迄个河吼，高和医院，迄院长就是许天元博士，迄间病你啊看蛮看偌大间，哦，伊就是呆呆免也医学博士，而且读两档尔，伊就摕着博士啊，看偌牛，哦，就无简单，咱台湾好佳哉有伊，去发现了这个菌，会咱解除咱的过敏，迄过敏足痛苦，有诶囡仔一出世就感染着，啊，有就是安那，一路就是遗传的啊。遗传性的过敏啦，吼，一个伫遐拍甲墙，迄个目伫遐拍墙，伫遐墙一个一目大伫遐咧墙，吼，叫遗传性的，有哪做恶意的，迄无有意，安那讲吼，迄对肠仔来调困较是重点，吼，迄个只药往滴咧尔，迄无迄效果出来，吼，啊来时间到啊，嘿，明仔礼拜啦，吼，祝大家吼，安有一个快乐吼，愉快，而且星期假期哦，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6: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金钟高，金钟看不要来跑跑去啊！嗯，烧脑茶，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2: 姓黄，
0: 讲重点。
2: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3: 食诶，嘿，过介时吼，
0: 嘿，
3: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2: 诶，你迄款诶，盖过去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到那个讲讲者来，嘿。
2: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也得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来，如果那下边关人较紧的哦，来哟，哎，以上广告，等下接我很简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吗？
0: 还是？
4: 我没叫你妹。
0: 哎呦，谢谢蛋姐来。啊，接接哦，电话接接。嗨，谢谢。来哟，要跟咱高官、跟咱主任、要跟恁妹、咱的好朋友，让我当个卡里白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因为我有讲过哦，你那是一个一个月呢，你那是吃两罐的好朋友呢，那么一年就是等于二十四罐。啊，你那等于是十二组呢，你当先万几块、万三块呢，所以你爱关啦，你那不关哦，真正是这个这个损失咯。来，黄先生你好。
5: 是什么呀？
0: 哎、
1: 欸，你
5: 我把你挂四罐收掉啦，
0: 收掉啊你！
5: 我要去加码了，
0: 你要去加码呢？
5: 我挂四罐啦，
0: 哦，要去挂四罐呢，安尼就掉，安尼就掉。
5: 我点挂，
0: 哦，你先点挂来，要听什么挂？
5: 高政府的素兰小姐，
0: 素兰小姐，好，等你，你稍等，电话麦挂来，谢谢，接接一线哦，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哎、
0: 欸，嗨，
5: 咱俩是那个
0: 秀山家。
5: 秀山遐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5: 我要搁，
0: 嘿，
5: 我搁骑迄个阿伯。
0: 要干咩呢啦？好，阿伯等你来，二线这边。好啦，我秀山六，你好，喂，你好。
6: 我秀山，我点歌。
0: 恁在注意啊？
6: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线啥？
6: 线路。
0: 多少线哦？啊，你有过关无？
6: 有啊，我有过关。
0: 你关几组？
6: 关一组。
0: 一组先少啦。大哥，啊，我要吃，你讲我一桌上少啦，无你讲是无，嘿，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叫江青青，
0: 江青青呢？等下给你安排哈，好，再见哈，拜拜，谢谢，
6: 拜拜。
0: 啊，我跟你问的是讲，希望你来去逛，因为吼，咱这个犹太市集两当半才一拜尔，啊，咱都有在吃啦，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你有逛到就是幸到啊。为什么我们犹太？其实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人在，无希望我促销啊。为什么我坚持要要求要促销人在？因为我希望恁，以促销来讲起来，我的比靠业绩的机会较悬。但是我甘愿安尼，我感觉讲，因为恁必须要吼爱护咱的好朋友一段时间，两单瓜呢，一旦加减嘛省一点嘛钱，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希望恁好啊，恁若好，我就好安尼吼。来，你好，你好，嗨。
7: 就是嘛，
0: 哎呦，
7: 点歌？
0: 哪得几位？
7: 我台中东区姓吴，
0: 姓吴哦，吴先生哦。
7: 嘿，
0: 啊，你讲你食我的产品吗？啊？
7: 你的产品有？
0: 有
7: 啊。我有在听。
0: 啊，有在听，我在家呢哦。啊，别不用啦，哎，不用看好你身体够好哈。
7: 哦，啊我。
0: 嘿，
7: 我。 这边来参考看嘛咧。
0: 哦，参考哦，好啦。哈、啊，来要请什么歌来？
7: 啊，苍兰花的浪漫的季节。
0: 唔知爱吹哦哈，好，等下给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好，小爽
0: 哦。哎，你好。
8: 哦，我点一首歌嘿。
0: 下头香嘛。
8: 对。
0: 你要听什么歌？
8: 春风。
0: 哈？
8: 乱情是吧？春风乱情是吧？
0: 我唔知呢，你要点的人。
8: 春风乱情啦。
0: 你点的人，你问我。我知。哎呀，春风乱情呢，我等下给你吹哈。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9: 秀爽你好，
0: 你好，
9: 哎、欸、啊，加、啊、加一罐，
0: 好，一组啦吼，好好，你等下来，来接接线哦，嗨，谢谢，大弟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0: 喂你好，咱在几位？
10: 我台南南区洪大姐，
0: 三点水洪吗？
10: 对对对对，
0: 你要听什
10: 么？我买十二罐。
0: 哦，六组呢？
10: 对呀、
0: 啊。哇，好棒哦！买愈侪，你先。
10: 昨天去哪？
0: 我讲洪大姐买愈侪是恁谈掉，恁先愈侪。真的啦，因为恁有咧借人。
10: 当然啦。
0: 啊，恁有咧借人，对恁较有帮助啦，嘿啦。来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10: 点健康的咯。
0: 健康的咯，好，等下给你吹哈。
10: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谢谢。
10: 拜拜。
0: 来，弟哥你好。
11: 叫什么？
0: 林大姐呐。
11: 我今仔去写两组。
0: 写几组啊？
11: 两
0: 周哦，两周你跟我告假，
11: 我去上课叫客人歌，
0: 哦，
11: 周啊，唔是周，
0: 好，安尼好，好，你要听什么歌？
11: 我、
0: 哦，哎、欸，你敢唔收点过啊？
11: 我拜一点的呀、
0: 啊。好、哦、啊，比赛，这礼拜比赛，这礼拜不当点两届哈。
11: 好好，
0: 拜谢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啊，你好，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12: 哎、欸，张秀爽呀。
0: 没事，你好。
12: 哎、欸，盖过就过。
0: 好，蛋姐，我叫你听来。小蛋姐，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呦，小姐，恁这电话呢？
0: 哈，
12: 这歹卡卡，连遐久拢无听。
0: 没啦，你当个卡无偌久呢，嘿呀、啊。
12: 嘿嘿嘿。
0: 你当个卡呢，无连介久啊，嘿呀、啊。
12: 你是秀爽呀？
0: 我秀爽对，我秀爽。
12: 好、啊，对对对。
0: 嘿，
12: 安那。我一天给你。叫两组，今仔我要搁甲你叫，
0: 要搁加码，
12: 叫叫加码加
0: 加码，
12: 加来咯。
0: 好，
12: 哎，我做啥？
0: 第三节来，接接一线，接接来，阿妈接接，阿妈要加码，好，谢谢。来哟，要加码人较紧嘞啊！真的，你那是我都讲过，你一个月你那是加两罐，等于一单你就是二四罐，啊，二四罐的就是等于几组？十二组，啊，十二组就先话者一千，等于一万。一万三千块，哇！真正给做，到阮会好未？
1: 嗯，
0: 真正是会好啦。所以呢，我讲哦，促销是对恁好啦，对我秀爽。当然业绩敢那看个介好，啊，不过问题是安那，伊个公司和送互恁的靠伫我身上，但是不要紧，只要恁好就好啊。我拢讲过啊，恁若好就好，只要恁健康。所以恁爱认为讲啊，恁不认为讲秀爽，迄、那个我必须为我秀爽好。感谢你给我面子，我唔对，但是问题是恁较好，因为呢，公司伊个促销部分的伊个这个费用会扣我，扣我，啊不要紧，我甘愿扣一扣哈，只要对恁也好就好哈。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13: 你好，我要甲恁咩？
0: 哎呦，接接来信哦，哎，谢谢。来，那我来继续卡，继续卡诶！啊，那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先我到了，讲了这气象节哦，啊，要加恁买人继续卡，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即马到我讲了气象节，白海豚啊，
1: 是是是是。那个各位提起的是明仔载开始挖来，咱这个东北部、东北角家吼，就是挖。依然给人家，所以讲近目前当这暴风圈吼、哦、啊，这风台看到咱本土依然40%的机会啊，那新北市个这有可能是嘛是将近要40%啊，吼啊30%+哈，所以有嘛这管的机会啦，所以讲咱是不是拜六礼拜这两天卖安排海边山顶也是溪水边的活动爱先停哈，给你建议一下啊，咱。这风台影响咱台湾北部，上明显的是拜六礼拜这两天，伊应该是未直接离开咱台湾，伊的中心应该就是慢慢落来者，啊个向这个中国那边行过啊、哦，所以讲看起来啦， 啊，它的影响范围就到到到呢，咱的这个北部就是新竹以北接，南部影响就十几趴的这种状况哈。所以要赶快提起啊，咱这个中部啊，台中以北的朋友，还可以注意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不稳定的状况，千万不要去山上，赶快提起。
0: 好、啊、来，咱一个阿伯讲要听，一个五阿伯要听《汤兰花浪漫的季节》无？我们今无这首电脑来，对无这首歌哈？拍摄哦，看你要改歌无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你秀才啊？
0: 嘿、hey, ，你好。
14: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阿伯等一下来先咯，我叫来听你等一下，我来个。

0: 索然不喜。那么这是乔新武说请回来的黄大哥说店名要来，谢谢。
1: 哇，阿龙点点就变一届啊！阿今晚无，今晚是暗。嗯，一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雅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听阿袂。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1: 就无配啦。
0: 哦哦，
2: 你那讲好在就困呀，我那只好
3: 卡卡不要酸啊，
1: 卡袂放遐侪个，
0: 酸卡袂搞油啦吼。
1: 哎、嗯。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啊，当然是好啊，嘿啊嘿，呵呵，谢谢哈，感谢，谢谢大姐。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广东的食，哎、欸，唔要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个房间，因为我惊讲血管会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会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变恁两张去注文咯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哈。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血管的，顶一罐大罐件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你阿别关人较紧呢，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我咧犹太呢，咱用早注文，用早关哈。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
2: 好。
0: 喂喂喂喂喂，
2: 我来接。我来家里买。
0: 干嘛买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其实呢，咱公司呢，并一开始并无希望我促销啦吼，但我就知影这代志嘛吼。
4: 成本，
0: 是成本，希望伊就讲秀爽，你就做了好好的好，顺顺啊的好啊，那得个促销。但是我是感觉，因为我感觉讲必须要让咱的好朋友当省一下。哦，加减啊，省当然对恁有帮助嘛。啊，恁会当加关规关啊，加接规关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啊。所以呢，我得争取啊，我按年初我得争取啊，争取到咱即马叫谈好促销，所以咱的好朋友恁得爱把握这机会。那对恁是好，促销对恁较好。当然啦，我伊个手上吼，较老咧啦，较无用安尼啦，但是对恁较好啦。所以希望好朋友老咧借人，有咧用的人咧，咱来加关挂，加买挂哈。那袂记的呢？买着得省着安尼啦。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5: 喂，
0: 请讲喂。
5: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好，好，好，好。
5: 喂，
0: 喂，是什么贵叔？
5: 你也敢笑啥？
0: 嘿，是，你好。
5: 我要甲你叫药。
0: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咯，感冒接电，谢谢。哪有咱的贵药帮挂无？你挂贵州啊，挂愈济人是愈省，因为呢，我讲哦，你来，迄钱寄伫银行，真正咱定定，咱大拢知嘛，一分挂呢，迄无什么利息啊。啊，你若想讲，你若叫。一当分啊，咱想无嘛，直接该叫两当分呐、啊，对不对？你啊一当分嘞，会当十，等于你啊一个月两罐的人嘞，会当哦，迄个十二组啊，啊十二组的先话者，先蛮贵啊，一万三呢，这么好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咱的比较起来是，咱的广东的价格做会合理。新朋友冇见过人，利用这摆机会嘞，咱广东的价，你的杂工，为什么见你一个人咧逛秀爽？秀爽
4: 大富，
0: 我两个人商品，为什么见你一个人咧逛，见你一个人咧价？可、就是真正有好个有感觉啦哈！来，咱即马先请到了公子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那个各位提醒哈啊，当然啦，进外交部跟提醒有做些国家，但有提醒卖贵的卖贵，包括中国无必要会卖去哈。因为最近这个找无人的案例，
0: 好像40几个找不到
4: 啊，加爸也
0: 找无人呢、
4: 对对对对，所以讲呢，各位提醒呢是无必要的时阵，除非你是有这跟团，哈、啊，是讲你有这商业哈，你要在这行李有特别的需要较贵啊，无必要的请暂时卖去。来啊，各位分享新闻消息是讲吼，咱有足侪人伫这热天时阵食物件无注意。 哈、哦，所以隔夜啊，就是讲反倒讲你想要比较扣实的来吃啊，哈、哦。但咱有讲过的是，咱这个拿铁有加牛奶的这部分，哈、哦，你的冰箱摕出来去退冰，你啉不了去起冰，去摕出来啉，结果啉个老巴多，哈、哦。啊，还有一个啥海产类啊、哦，海产类的，在咱这个时阵热天啊，嘛开始变质，哈、哦。所以咱不是当场吃，哦，马上做马上吃，吃不了咱家你建议。好、哦、那是底下这里这盆啊卖个价，因为底热热夏天啊，热天选这里困安怎变化咱真唔知道哦，这真的是唔是讲冰冰拢无代志。隔梅海产吼，家你建议千万不要哦，尤其哦，这带壳的这种吼，什么蟹啦、虾哦，这种蛤蟆啊，有带壳的，通常拢有这种食了以后，老板都有种肠炎弧菌吼、哦，这种毒素。啊，佮有啥？咱隔梅青菜，你啊，我都炒好啊，应该无代志啊啦吼。无、哦，你有听过咱店来讲亚硝酸盐的？哦，有的人就是食长期食叫得癌，哈、哦，有人长期食食个老巴肚，甚至有高血钾症，哈、哦。还有个芥末无食了呀，这种蛋无煮熟的蛋，嘛就有种危险，哦，还有沙拉啦，还是讲豆类嘛，开有种无会发酵的物件，豆类开始发酵，哈、哦。那有时阵你感觉讲，食起来酸酸，是不是伊个风味？唔是。一起炒酸起啊，哈！所以要给注意，在夏天吃东西要多注意食啊，这个安全。
0: 是的，来立哥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
3: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3: 我想要买三
0: 好商品，哎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我们继续卡，今麦电话通啊，咱们跟咱买家，恁买咱的好朋友，咱的今麦的犹太的感恩的犹太呢。两张卡里白哦哈，啊，今天是咱的新历八月七号，就是立秋，农历六月二十五号，咱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节气呢，所以今天是立秋立秋啊，我哪不感觉呢啦，好像也蛮
4: 热个嘞，
0: 嘛是热啊，也是热哈，啊，但是哦，这个热天就是热天。去到日本也是热，很热就对了哈。但是大家要注意哦，注意那给林管，麦克有热点，不要热到喽。来，你好，你好，
6: 秀算了，
0: 嘿嘿，
6: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跟我买，好，感谢你来，好来先接接哦。哎，谢谢，你跟我买无？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犹太哦，拢是，咱的感恩的大犹太是好的好朋友。恁无讲哦，啊，我。就算我给你捧场，唔免啦，为你家己捧场就好啊啦吼！你家己身体顾好紧啦，啊，咱就会当省咱的家线瓜。我都讲过，咱的产品会当放偌久，会当放三冬拢无问题呢。所以你会当个瓜拢不要紧。哦，咱两冬半只犹太一摆呀、啊，啊，你的加瓜瓜加买瓜呢，迄、那个省着就是赚着。哎、欸，咱即马台湾话，天气无好对唔对？啊，你若省，你就是啥？就是赚啊！减开挂对不对？安尼比较好。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就是啊。
0: 哟，
7: 谭姐，我对我非常关心的该过去。
0: 哎，丹姐来，丹姐。嗨，一千二，谢谢。来哟，咱今麦个简单哦，到了逛街生活常识节来，啊，咱今麦继续看哈，电话通哦哈，谢谢。
4: 嗨。咱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啊，咱食了有可能对咱身体歹，有足侪活动做了对咱身体歹，因为第除咱第一个健康杀手就是癌，吼、哦，这你有可能因为你安尼食安尼做，提升啊，增加咱身体哦有癌化这种可能性，包括什么呢？包括爱啉烧汤。啊、哦，这是包括这小的物件拢遵守，这小的咖啡甲茶嘛是啦哈。一个有，咱是不是爱食？常常拢爱食种烧烤，还是讲这优质的物件？烧烤啦，讲臭味大，较臭味大，一种乌一种，有较侪这对咱身体无好的物件伫内底哈，对咱细胞损伤有足大机会。一个有啥？暗时困眠歹，暗时困眠无关电火。哎呀，个有哎，夜跑，有的人讲啊，我了规工哦，那暗时啊，较有机会来运动，在些拢空闲，拢哎暗时啊运动，就有可能对伊身体是一定的损伤，卖不要剧烈的运动哈，较轻的哈，那即个卖剧烈的运动，
0: 是，
4: 一个即卖过度使用手机啊，较贵提起。
0: 是，哎呀，我两个现在刚摆的挂起来，这首简青青，哎呀，咱先说点的哈，我都就邀请咱的吴先生。 浪漫的季节无这首歌，你若要改的起来卡起来吼，啊你若无改呢，我就无法度给你安排，因为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哈。来，我先来甲大伙唱《情情情》。
4: 还是的。
0: 来，要跟咱做伙的人继续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电话继续卡嘞，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蒋亲亲嘛，
1: 蒋亲你，
0: 我叫什么蒋亲梅？别记啊，
1: 不会记
0: 了。好像是龙千亿啦。
1: 哎呀，
0: 有一个是龙千亿，嘿、
1: 哎、
0: 啊，另外男生是谁我就忘记了哈。来，这首歌是我秀山
1: 大富啊。
0: 哎，我两个人请问是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啥？你好，哪就会记，哪就会记
2: 啊？
0: 哪就会记啊？
2: 啊，
3: 哪就会记？
0: 啊，这呀，你哪就会记叫啦，嘿呐，哪就会记啦，哎啦，会记啊，嘿，安那什么代志嘿？你好，你好。
3: 我讲我会到这个疫情呀吼。
0: 嘿嘿。
3: 家里管老早，
0: 一头去管老
1: 早，
0: 哇，管老早，老早，老早呢！
3: 我就在网上食你个啊！
0: 啊，来感谢感谢大姐啦，
3: 我相信啦，
0: 好啦，哎呦，
3: 啊、
0: 我跟你讲啊，大姐，恁即摆若管拢对恁好啦，我都爱恁好就好啊啦。
3: 啊，
0: 犹太恁上好啦，啊，都爱护恁好安尼啦，哈、啊，对不？
3: 好，食到心脏。礼拜呀，阿个
0: 邓姐，你讲你，邓姐产品又不是，你讲你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3: 心脏食了几只好，较
0: 袂呛嘛，先啦，
3: 嗯，较袂噗噗声啦，
0: 哦，阿个来咧，
3: 阿放尿较袂臭一下吗？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3: 哎
0: 呦，
3: 我
0: 来医生工作，
3: 我拢自己热情关，拢唔捌解卡啦，
0: 马紧，恁上紧关就好，上紧关就好啦，哈，好不？
3: 好，
0: 感谢大姐啊，谢谢哦，感恩哦，好，谢谢你，
3: 拜拜，
0: 好，感谢大姐，一个你好，
4: 哎，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4: 我你讲啊，
0: 嘿。
4: 三天先不给他建两罐
0: 了。我来好接接老先啦，谢谢。啊，你是掉啊啦，都卡起来啦。啊，你若不卡了，我那家里有去关无，对不对啊？耽误对不对哈？
1: 是。
0: 爱卡里白啦，啊，我们这劳累啦，做节目都是爱劳累啦，无那边哦，我咱的好朋友啊，啊那边的死气沉沉的哦，对不对？当然不好嘛，对不对哈？哎，爱恁跟咱斗阵，爱好朋友跟咱斗阵叫啦，对不？谢谢。哪天你好？
5: 哎，
0: 海西，我是说你好。
5: 我讲，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咧买了三票。
0: 三票，来，接接哦，先接接来，对不起，讲了唔对了，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听个人讲，咱唔去得着慢性病啦，一个是呢，这个慢性病造成咱即卖医疗费用开上这的西药剂，源头是啥物？糖尿病。所以啊，咱的好朋友有一个先生啊，今天新闻报有一个先生哦，一糖尿病哦，结果听信的朋友介绍偏方啊，结果呢，五个月了呢，血糖飙偌济呢，600几，人昏倒，然后呢，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喂啊，我别乱吃药啊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哦吼。来，咱今麦请到了，跟我这糖尿病来，谢谢你，嗨。
1: 是咱这糖尿病啊，真歹处理，真的啊。咱有时阵呢，无摄理食较济，一定会的嘛。啊，咱这个有时阵吼，食阿干一边食一边开干，好开心啊！哇，食过头，食伤多，食伤饱，血糖飙高，对不对？哈、哦，对身心有诶。啊，所以讲有时阵长辈哈，咱伫抗垂即个是较辛苦。啊，你慢慢感觉讲哦，啊，要到腰是虾米拢袂使食，安尼你真衰歹。有做者糖尿病患者哈。是因为爱抢嘴，结果情绪无好啊，这袂使只，边个人甲你关心过头的时阵，再爱念哈，无多啦，为着你好，一直甲你念，你感觉就神，没有错。阿哥食药，阿哥擦血糖，三个月个一摆去尿糖化血色素哈，去糖化血色素，过去病院安尼尿还是啊，有够还。所以讲，糖尿病是一个的长期作战，咱来开时间。哦，咱来出力哦，甚至讲咱买开钱去投资去买营养品来补身体。啊，这抢水这件代志真正是无简单，因为每只人的状况无同，咱无法度甲你回答吼。你这食偌济哦？这袂使食的，有可能会当甲你建议啦。但是食过一量吼，你家己量血糖较发多吼。啊，为什么爱安尼控制血糖控制安尼？因为咱若是无甲控制，长时间血糖拢是伫超标的状况，咱身躯就是全身躯浸伫糖水内底。 啊，咱的身躯伫这个时阵就是发炎，发炎来增加咱身躯的病。病就开始变成癌化，突变的机会变多啊！癌化来咯，哦，癌症咯，我听到就会怕哈。所以讲，咱这疼的病是全身骨的问题，因为那是血疼，血更造全身骨，所以讲血疼关系全身骨，而且细胞组织器官都会损伤，包括咱的目睭啊，咱的神经系统、心血管、腰肌、肝、膀胱、两只脚拢会，皮肤嘛会，所以讲全身都要多注意。啊，有人是糖尿病，啊个大颗，一个糖胖症，啊，这时阵有人跳出来讲，哎呀，我有咧食药啊，哦，我有控制血糖，我药啊食咧，我血糖正常，安尼你爱乖乖食药啊，因为咱因为靠这药啊。哎，帮助你家己的血糖低来，所以讲你伫其他的时间吼，嘴咧会更加爱甲强好啊，包括啊，咱咧暗时爱宵夜，下晡的点心啊，咱尽量少，真的，除非你是低血糖，吼、啊，你家己爱加注更加爱注意哈。啊，般一般来讲吼，咱就是下晡时吼，你食的物件就是卡路里较低。好啊，前面就较管的物件，家己爱去揣者。啊，卖想讲囡仔袂哦，十八岁以下的小朋友也是会有糖尿病哦。
0: 是的，现在咱对家咧讲的迄个案例呢，买啊，迄个男性是啥？《西游记》，因为无说无法度，一定爱《西游记》啊，伊心脏袂堪的啊。所以咱咧会变咱定讲哦，绝对茫乱听信的偏方，千千万万不要。那么咱糖尿病哦，买个特效药，伊嘛袂长紧啦。伊唯一的办法就是特贵的啥？特贵的你呢？有咧强嘴哦吼！来，你好，你好，我是谢总，你好。
6: 哎，谢总啊。
0: 哟，
6: 我哎问你了耶。
0: 好好。
6: 我顶个月买两罐啊，啊一罐还袂开，会用呢。
0: 啊？你个蛋姐个跳起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谢谢你。伊可能这个不解了解哈，所以呢，我咧讲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咱食物件一定爱控制，而且你一定爱量血糖，爱量饭前甲饭后的血糖。上个至少你爱，逐天运动30分钟，加了啥物呢？一定爱一加啉水哦，哈，啉水咱爱啉有够。所以呢，啉无够呢，当然啦，会变成啥物呢？咱的血糖就会压悬啊，而且血就会黏黏黏呢。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啊，来稍等一下嘞，谢谢。你稍等，你好，你好。
7: 啊，小姐你好哈。
0: 嘿西嘿。
7: 哎，请问一下哈。
0: 嘿。
7: 我这个脚会麻，会怎样？那是要吃什么？
0: 你两骨有问题无？
7: 两骨咯、
0: 哦，
7: 嗯，我晒枪骨掉了啦。
0: 啊，刚好糖尿病吗？
7: 嗯，稍微一块哦。
0: 啊，稍微就有啊，先生，来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我来个报告，谢谢。

0: 谢谢春风小阿姆，这首歌叫做《春风乱情》。那么这是黄雨玲所唱的，那你小阿姆说电话来，谢谢。黄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山你好，
0: 哎呦 TK 做哎，哦你好
1: 哦，你好，
0: 真久没听到你的声了，你好你好，
1: 哎，我要给你做见证，
0: 哎，声音都不记得，哎呦，讲重点下来，请讲下来，
1: 哎呀，讲重点啊，就你的产品产生成果，我甲这个概括是当然拢爱讲重点，
0: 对嘛，爱讲，哎，今晚好无，食了好无，
1: 啊，咱系食了好咯，咱这物件我报人吃也无浪费
0: 啊
1: 啦，
0: 哎呦，好个仔好个仔，啊是食了安那好嘿。
1: 大家吃了吼，那吃咱三星情报，大家吼有糖分的吃了拢有进步。
0: 哎呦，好好好。哎，
1: 啊，钙固醇吼，大家有骨头问题吼，甲介绍，大家拢吃了进步。阮气气的吼，吃了我用的。
0: 你上介意的得意的是这个气气的。
1: 哦，我系阮气气的，我做上脑筋啊！你啊看伊安尼啊，为着吃你的物件，伊安尼乖乖啊吃。
0: 啊，就吃了。
1: 啊，结果看安尼有效啊，有效。
0: 哎呀，感谢啦，拢嘛是你家哥咧。好，感谢咱的天气做的大姐哈。啊，咱今麦的油台你知吼？好，啊，过关哈，谢谢。哎呦，好棒哦！三品都不记得，
1: 好，三品
0: 好
1: 不完毕。
0: 我你阿是吃了那好来。
1: 我这热高诶，八月。
0: 不然你吃
1: 盐吼？
0: 你吃了那好。
1: 是迄落高十四哈。
0: 会疼吗？
1: 诶，会疼。
0: 会疼高十四哦。
1: 诶，啊，一做这个，一做八，一做高月二日去盐吼。
0: 好好。
1: 哦哦，一百空到。
0: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拢不要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更好。
1: 不，我两个朋友，我搁传。
0: 感谢啦，感谢你讲介绍呢，大姐，谢谢呢。啊，今毛在有台你也敢讲哦哈，好，谢谢。
2: 又耍你哦。
0: 哎，安娜，安娜嘿，安娜。
2: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是，来上面好消息来。哦，我来上面，我再来。
2: 哈。哥的就是机会，我即个去听哈。
0: 嘿。
2: 啊，我是四四乘六点六呢。
0: 哎呦，啊，无你原底是偌悬？
2: 本来拢88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
0: 哦。
2: 是以前啊，这个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六点六。
0: 哦，进步，好好好。
2: 啊，血糖110几啊呢。
0: 哎呦，进步呢。
2: 足欢喜的呢。
0: 哦，进步。
2: 无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阮爱认真啦，哈。爱知影口气哦，吼，阿妹好，阿保重哈，好，谢谢。
3: 我本底血糖拢。一个是糖化血素中9.5到8.9左右，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4: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2: 哇哈，
0: 安尼好呢，安尼当然好啊，好，感谢哈，大嫂，谢谢，好啊，继续给咱看你哈，好，谢谢你，谢谢，爱干么喏，谢谢。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干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個较好，较免食较重复，较袂食较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每个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88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安尼你就是省一罐，顶是省2500块的地方，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加关挂加买挂哈，啊，咱就一单分啊，两单分拢个关起来拢不要紧啦，因为咱的产品的单放三单拢无问题呢，好，是因为咱两单半只优待一摆呢，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关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个，
0: 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啊，我是爽，你好。
6: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6: 我有糖分是吃什么卡？
0: 哦哟，我来接接一线喽。我叫来听，丹姐，等一下啊，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小姐，好。
0: 你好
7: 。我是新听友啦，吼。
0: 好，你好。什么技术？
7: 我想要请教你讲，诶，食糖分诶是啥？
0: 哦，来，赶快接接二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出现了。
0: 没事。
5: 哎、欸，我要给你订东西。
0: 哎、欸，要赶快买你，赶哦，赶快买啊！来，小姐上线哦。哎，谢谢。那要我们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那卡别以为就是满线，会记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8: 二二六八八。
0: 哎，都讲一个阿伯卡哩呗，讲买两罐吼，伊要退一罐，为什么点知伊要退一罐？我知影原因啊，左右甲我讲哦，但我哩听了爱笑。这阿伯讲安怎呢？我这罐要甲你退掉，啊，我个会甲你买一组，我要买另外买一组就对啊，一定要迄罐无犹太，即卖要买用安尼方式啊，袂使安尼啦。啊，那咱进前买人要安怎讲，对不对吼？耽误对不对？
8: 是是是。
0: 袂啦，爱照规矩来，然后阿伯袂当安尼啦吼，歹势哈。啊，咱就赶快那咧注文啊，咱就两罐，你买两罐就上半罐啦吼。啊，咱过去就过去啊，因为咱过去大家拢嘛是买安尼，我嘛是买安尼啊，拢无犹太，大家拢赶快啦吼。咱别讲哦，你甲我拢无共，无可能哈。来，咱即摆先我倒唱歌，啊，咱继续卡啦，要甲咱高官注文的人个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万我想爱您啊，来谢谢。

0: 谢谢啦！当当当，
1: 感谢你，
0: 万万喜欢你呐！
1: 哎
0: 呀，伊个这主持人什么啊？刚才红颜红吼，
1: 哎是，哎，
0: 开心
1: 哦，没错
0: 啊，对着是
1: 大福犬，
0: 哎呀，谢谢，
1: 谢谢，
2: 卡别放下这
0: 个，算卡别搞油了吼，
2: 哎，
0: 安尼好啊，来秀蛋姐来，谢谢，等一下哈，谢谢，
2: 卡别放
3: 下这个，哎呀，等等哦，
0: 嘿。
3: 破个全全部叫他啥东西了哟？
0: 哦，
3: 我这么多困难。
4: 你无本来阿未到变数就错了个，阿看阿边面
5: 拢。我的味道，
0: 味道你了
5: 嘛？较好味道，我那唔八个客哦。
0: 我唔八个牙嘿，哦，嗯。
5: 是棒球啊好，
0: 棒球特别
5: 大便啊好，
0: 特别高音。
4: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
0: 好
4: 困一。
0: 哎呦，好
2: 棒的呐！
0: 好，好困，哎，好感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哈，谢谢。
2: 这两罐吃罐外啊，罐半。
0: 好，吃什么？
2: 第二罐啊。
0: 好，
2: 吃迄啰。
0: 三鲜煎包。
2: 三鲜煎包。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2: 啊，吃吃迄啰要搞要的哦。
0: 好。
2: 有较差的哦。
6: 煎包是真好
0: 用。来，三片。
6: 要较济吼，我加加两粒的，较袂啊。
0: 哦，
7: 重啊，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安尼好，谢谢，感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
1: 三鲜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骨啦、含骨啦，种啊，就是咱的三鲜金箔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我在犹太人的果冻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咱可以哦，盖过一个盖三千金箔，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盖三千金箔，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的鸡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没烦恼哈。哎，今天要经过一帮瓜，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小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
8: 秀秀，
0: 哎，我
8: 干杯，
0: 我干杯来，谢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但我是传递好，你好。喂，你好。
9: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9: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9: 搞阿杰，关老哥上。
0: 好，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哎，哎呀，这么摸索呢？那你好朋友，咱电话那卡别有啊，不要跟那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别加你呗，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呢，我直接给恁收哦，一直给恁讲哦，就是希望恁来紧去赶，紧起来买哦，因为呢，那我那无休的时阵，就是表示血管的上无啊。上完啊所以我们家讲唔是我烦恼呢，我是烦恼血管的无，那无得无啊，唔是我呢，含药帮嘛，拢会清楚啊，药帮嘛，烦恼烦恼无够血管的，所以好朋友把握机会，嗯，你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真正买着你就省着，那卖讲谈啦，讲省啦吼，我嘛是希望恁省钱啊，我嘛无希望恁开伤济钱啊，我嘛希望两单半恁省一百安尼垫着，到对不对？
1: 是哩，
0: 哎，你今麦摸索呢，不要紧，你等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呀，咱来讲啊，这个困眠的问题，因为困眠啊不好，真的是咱人得到自律神经失调，非常非常的麻烦了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个困的问题来，啊，咱电话继续看哈，谢谢。
1: 是困眠啊，咱点来讲哦，这困眠真的要多注意。喜欢我拢一点，这科起我暗时我都困啊，但是你无讲。你一旦乖乖啊困，你一旦去安排你困眠时间，哦，你爱培养困眠的习惯，这是需要你长时间慢慢来改变，因为对你的身体真正好。啊，你讲啊，我倒了睡困嘞，不管几点困，我倒了拢会开。这是可以啦，但是咱是嘛是建议你一旦固定时间困，固定时间起床是上好。啊，规律的生活啊，才是健康的基础哈，哎，才是这个起点。所以讲，要各位提醒，困眠真重要，伊是一个咱全身躯休困咧修补一个 足重要一个时间，啊，我倒底下面像我咧冰来冰去，啊，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搞超烦，啊，有可能是欠营养啊，啊，比如讲欠这矿物质镁啊，咱咧矿物质这部分咧欠的时阵，比如讲钙质跟镁哈，这个欠的时阵，咱咧安尼来冰来冰去，不好困。哦，身躯这他讲吼，要传达信号去予全身躯每一个器官讲，来困啊，放轻松啊，规每一个都关起，但是无法多乖乖啊，就是没有办法乖乖的，有可能是欠营养啊，有人是啥，拄啊做运动了，洗身躯洗了啊，食饭饱，食宵夜拄啊食了啊，变成讲较无好困，安尼这种习惯来开始改。啊，也佫有人是即呾环境歹啊，有可能通风做无好啦，温度湿度佮伤光，伤光也不可以啊哈。哎呀，咱上烦恼是啥？你一直食安眠药，拢是四界人建议，你拢无去找医生，不行哦。咱安眠药爱医生开予你来食开噻，哈。啊，甚至讲咱有困的时阵会喘气、定气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爱赶紧哦，医生来治疗，这可以治疗，因为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影响咱的器官，甚至讲以后心肺更压起来机会会增加三成以上，所以讲简单个可以提醒。
0: 哎，所以困眠若无好，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注意哦，因为咱这困眠哦影响到啥，咱的脑这阿达嘛，啊，咱人啊减少了二十帕氧气，所以你当然就爱困了吧。想要至少一天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吼，安尼咱才有法度恢复到咱的疲劳。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1: 大富，
0: 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2026王公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公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健康 A 咯。那么这里詹雅文说，请问是咱这洪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美丽儿你好，
1: 喂、欸，小姐，
0: 还有梁大姐，
1: 我美丽啊，
0: 梁大姐，
1: 我在讲接档的吼，哎呀，等啦，唔好放。
0: 三片有一个，
1: 哎呀，早段迄个老听到叫伊爱叫继续加，
0: 继续加，对对对对，
1: 嗯，我今年来唔八食到迄个。
0: 爱困牛啊！
1: 啊对，哦、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阿亚德纳好困呢？
1: 对，我即唔捌食，我即拢食咱只阿亚德纳。
0: 好，
1: 我已经我食看几年咯，过年咯。
0: 是啊是啊，梁大姐，哎、欸，感谢梁大姐，爱保重哦，咱的梁大姐好朋友，爱保重啊，还谢谢。奶奶你好。
2: 哎、欸，师傅你好、
0: 啊，你好，嘿嘿，
2: 哦，我就爱听你的节目。
0: 哦，谢谢谢谢，感谢，
2: 能给你按赞
0: 啊。好、哦，谢谢谢谢。
2: 你都没讲一挂吼、哦、人生的哲理吼、
0: 哦。哦，不敢当。啊，
2: 讲很正确，我就爱听。
0: 安尼好，哎，
2: 对，
0: 谢谢
2: 天啊，阿能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2: 哈。阿好，家里的三片鸟会晒过来不？
0: 哎、欸，你今麦讲起来，
2: 我家里阿亚德那哈，吃四罐啊，阿今麦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啊、蛋，
2: 嘿，阿蛋是，爱困药阿袂减掉，
0: 因为我大嫂嘛，
2: 因为我食嘿，我有听到，因为我食太重嘞，食个四粒。
0: 阿哥，你今麦有改善豆豆来啦？
2: 是有较好困
0: 啦。好，安尼好啦。有啊，安尼无急啦，咱继续看下安尼啦。这困眠本来就较慢啦，无急啦哈。好，大嫂，谢谢。
3: 阿哥，爱困嘞，食了较好困。
0: 哎呀，
4: 都好困嘞！现在未想啊，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去啊，
0: 困未？冰来冰去呢？
4: 哎，
0: 假哎呀，得那呢啦！
4: 是是，假哎呀，得那。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哦哈，大哥，好，个盖两等哈。好，谢谢。
3: 哎呀，得那哦，
0: 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哎，我得紧紧保持一下。
0: 嗯，哎，好啊，这样子好啊，啊，改两餐没有关系啊，大姐，好，好，保重哈，谢谢。
5: 喂，
0: 是、
5: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欸。
5: 我有食阿亚德那，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那個。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3: 是，我食三顿偏多吼。
0: 嗯。
3: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白，放着白安尼白落白落。
0: 哦，安尼好啊，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咱的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咧惊到咯，是咱的好朋友，哎，我咧讲过哦，你来咧惊咯，也是啊，同一种的价都无同款啦哈。阿妈别记哦，哎，咱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如果呢是阿别官人，较紧嘞，利用咱经过有帮官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嗨，谢叔啊。
0: 嗨，你好。
6: 哎，你好。
0: 嗨，三姑。
6: 你那个食，你讲啥？哎呀，哎，阿不食你未困的，啥物？
0: 哦，未困的你啦，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7: 卡林贝。
0: 哦，阿伯等姐来二线喽。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歌无？你有贵有帮歌无？阿伯歌人较紧的哦，哈。咱手上就是安尼啦。这个较加保险啦，想讲哦，你唔知有歌无？为人无歌的，我替你烦恼。啊，你也用算呢？啊，比如讲啊，咱大各位拢爱歌能歌的人。那么当然，咱一年的变二十四关嘛，一年十二个月嘛，哈。啊，二十四关等于十二组呢，你当先万三呢，一万三千块呢。啊，你若讲两档，你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拜嘛，你两档顶四十八关，你的几组啊？你顶就是二十四组嘛，啊，那个先入者先两三万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有咧食，哎，有咧食，嗯，当然啦，咱伊个买起来坑比较紧，因为咱的商品。绝对的，但我你坑三档拢无问题，所以你没烦恼哈。所以阿伯乖人，也是咱那边阿伯加码，加码爱加码，阿伯加码人较紧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我也叫会。
0: 好，哎，接电话呢。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暗时的八点，啊不，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的观音东听有吼，目前收听啊，咱个这个。台广和平里向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那是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络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内文基山工山南马天丹的和平呢，你这样转100.5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小爽你好，
0: 哎、欸，哎呦，
9: 我要搞咖喱杯。啊
0: 可不加嘛哦，阿伯等一下，来我先接招。哎、欸，咱阿伯哦，对咱有够好呢，伊拢哦，甲咱关心安尼啦，惊讲哦，秀爽你唔知好无？好啦，感谢阿伯哈呵呵，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好。哎、欸，我拢关心恁好无？阿、啊、你嘛关心我好无？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哦哈。那要卡你把甲咱讲一下，哎、欸，你过夜帮逛贵州呢？那你好朋友嘛当卡你来哦哈。好，咱呢这个黄玉姐呢哦来，谢谢，感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哦，我拿起耳机，拿起耳机啊！喂，拿起关起来啊！小姐，小姐，拜托你来，我来，嗯哎，啊，我叫你关拿起，不是叫你挂电话啦，你唔得关拿起，你挂电话呵。啊来，咱去订个卡一摆哦，安内无咱的姑娘因大家接接，我来甲讲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代志，有钱哦，辛苦有几啊百万，唔敢开钱。日本有一个74岁退休的孤单老人，那么呢，移动中午。代票差不多这个一百退休金啦，一退休哦，有121万，啊，佮加上达个月哦，伊达个月可以当领偌济呢？17万的退休金，等于达个月可以当领34万块安尼啦。安尼其实生活一个人嘛，真好过啊，伊也无贷款啊。那么这个阿伯吼，伊本因老婆呢，在已经往生啊啦。可是这个阿伯惊伊钱开了，你敢知伊一天食几顿？加两顿哦，啊！你来听了两顿，跟他无啥不要紧，对不对？咪呢？你敢知伊那伊安那什么吃法？伊一顿是吃一片吐司呢，哈！一顿吃一片的吐司吐司呢？哎呦喂，那够升级的款的啦！结果伊半当哦，3几公斤，你敢知？半当36公斤呐、啊，啊！你不贵啦，靠人吃干你省啦，伊大概当领3万至4万。伊本身身躯够120几万，伫身躯唔免交贷款，啥物拢总唔免，因为要省钱的关系呢，食个有够瘦。因查某囝哦，伊个查某囝呢，烦恼这爸爸哦，结果啊，因查某囝呢，常常要招因爸爸做去外口食饭。伊感觉讲哦，爸爸应该是过了袂歹啦，但是因爸爸拢甲拒绝，拢无爱家去食暗顿，拢甲讲安怎呢？啊，我哦，中昼食伤饱啦。我暗时食袂落，唔免食啦。啊，无就讲我因暗时哦，食胖就好啊。啊，唔免，我无想要出门安尼啦。所以呢，因查某囝讲奇怪，啊，爸爸呢半当来瘦遮尼济安尼啦。当啊退休半当无偌久哦，伊真烦恼呢。等紧等去因兜甲看因爸爸过安那过日子，一个冰箱甲掀开，哎呀，竟然冰箱内底干有啥？吐司、鸡卵、豆腐，而且拢是买啥？人个超市哦，特别高级的遐啊！阿姨甲问讲，爸爸，啊，你那拢无买肉，无买鱼啊？伊讲哦，肉上鱼啊，甲肉上贵啦，啊，唔免逐天都爱食呢啦，哈？那完呢？吼、哦，这个阿伯啊，有够欠的就对啦。啊，而且哦，伊本身个慢性病，逐个拢爱去回诊呐、啊，爱开偌济，单票2000块，啊，2000块够啥啦？伊一个月3-4万块。会当开啊，对不对？但是啊，有时啊，伊的厝吼，啊，比如讲啊，有像换一下热水器啦，哦，结果爱开四万块的台票安尼啦，所以这阿伯怎变成会欠？伊无想要拖累到伊的后生查某囝呢？伊哦，怎唔爱去外口食饭？伊嘛未去买鱼啊、甲肉，伊拢是等候人的，比如讲这超市啊。诶，即马日本恁老去恁家看迄超商哦，拢有足侪买高级的会打折的，伊拢迄个时阵才去买。所以呢，伊中昼顿甲暗顿咧，拢去买特别高级的诶餐呐、啊，迄便当。然后哦，而且时啊拢食啥吐司。啊，若无出去呢，一到中昼顿拢食啥呢？食泡面。啊，无得啥暗顿干啦，食豆腐啊。 安东阿伟，这不算嘛，较奇怪，对不对？所以啊，因查某囝跟他唔对呢，曾跟爸爸沟通了，甲讲哦，爸爸，你哦每一个月开销哦，甲电话钱、甲所有开销一切呢，绝对哦，你会当省，你会当哦，这个家里你宠物的物件呢，甲卖甲用，你会当省钱，你逐个月至少会当保留哦7100，所以爸爸，你哦爱正常食三顿。因查某囝安尼个规划，安尼个讲，讲讲个了呢，伊总听因查某囝话啊，即马正常有在食三顿，安那无咧，安那无得安尼啊，食个尼歹啊，哇，靠，这种情形安尼啦。所以呢，咱人吼，唔是蛮讲哦，惊钱了，啊，你钱个囥咧银行哦，囥咧做定期安尼哦，啊，家己哦，伊就吓死了，要家己哦，伊就吓大，吓大就是讲哦。空空无钱通去开，也唔敢拿出来用。啊，结果你定期的一大堆，安尼咁着，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呢，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一定爱记个家己哦。这个咱要食的物件，该食该开，咱就爱开。当然啦，咱唔要浪费啦吼。也唔过呢，咱那是真正有需要的，咱就一定爱个开。免得讲话要欠我这个囡仔啦。人恁家的囡仔家己会怕生的，上个重要就是你即马个活的时阵呢，爱把身体顾好，健康也是上个重要哦。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8: 是啥呀？
0: 嘿，阿姆什么代志？我来个主持来先哦。来哟，拄只那个你接不到电话，拄只我有看到电话，个人接不到呢。那么即马当卡里边，如果是咱卡。卡一把电话别通了，就是表示摸线了。你会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即卖当卡一把，即卖电话通啊吼。来，我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哦。咱来个唱《欠卡户籍》，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咖喱妹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引导啊，拢给你接电话。来，先听我唱歌。来，谢谢《欠卡户籍》。

0: 康夫妻爸爸，我是想想你来试试。那么我听讲过啊，咱医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哎呀，你若有这症状的人，得紧去看医生。比如讲有一个男性啊，感觉正手麻，牙低哦，牙袂掉落落去。滴，啊你讲话说大字呢？哎呀，经过20分钟讲好去啊，哇，结果呢，慢慢个变中风啊。所以这就是爱注意。中风呢？哇，有够一种原因哦。那因为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啊，麦去拄着中风，咱的脑会中风。咱一般咱台湾的一年30000多人中风呢，还大部分80%拢是脑血管塌掉，叫做脑梗塞。那么差不多有20%是脑血管憋气，叫做脑出血。啊，过来呢，当然啦、啊，上个恐怖、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网出血，在哪里？在咱的后壳，所以呢，如果是你那后壳会疼，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得爱注意啊，哈，这个有可能就是低度网出血。第六是安内外，咱对个中风，哎呦，各级部位啊，会更来塌掉的是中风啊啦，比如讲啊，这个目睭啊中风，那呢，这个肠啊买中风，哎，哦，今天新闻都要报了一个阿公啊，哈，83岁，嚯，你感觉？巴肚有够疼，疼个腰啊酸疼，疼个病庆官，因家人当作是伊胃肠出问题啊！哎，赶紧的急诊上班呀！哎呀，哎呦，看安尼，竟然是巴肚的主动脉的瘤啊，又生瘤呢破去啊！好个仔呢，赶紧的给装上支架，主动脉所在给装支架啊！底下面所在你敢知？那呢？巴肚的边的骨沟啊，就是咱的这个胯下遐呢，佮开一公分的。即马拢用啥呢？拢用迄个高科技的，拢是用啥物呢？微创的啦，空嘴较细，而且嘛，手术呢较紧，危险性嘛较降低安尼啦。所以呢，原来这个阿伯伊本身的就那个血管壁内底有长期有啥物呢？动脉瘤啊。这种的讲死亡率咯，大概80-90%，你们知道？来不及送到医院就没救了。我跟您讲，我的同事啊，一、那个日本人呐、啊，伊就是伊就是有一当来吼，伊就是原地伊这个胯下伊要有啥有增强啊，伊原地就是有疼痛个隔下，啊也有增强啊哦，啊结果呢，迄筋啊的所在吼，摔坏啊。伊拢讲恁上，我那该带的是呢，我巴肚疼，啊，过来哦，脚哦，麻无啦，讲，我开始哦，我讲唔对哦，我讲哦，啊，较紧嘞，我叫因老婆，因老婆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叫我的同事啊，我就较紧叫伊送去病院，我较紧先去检查，哎，一个检查嘞，原来伊指甲遐裂开，好个仔，伊讲哦，那个把因为伊哩老花啊，不断是迄个。接讲的所在不断会一直流出来啊！好个仔呢，医生讲你那个慢，差不多唔免半点钟、15分钟可能无救啊！吼，安东哦，我听一个气球陪你，你知影？啊，唔过好个仔呢，因为伊无健保啊，伊唔是台湾人，伊无健保啊，怎么办呢？啊，我嘛是爱个送去啊，然后我甲我朋友讲，你免烦恼，诶，看我这钱我来装就好啊！哦。80多万，呵呵，所以你看咱台湾人多幸福吼。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咱那个平咱平常时，你老高血压的人，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你个糖尿病，你个食薰的人，你真爱注意，唔茫去中风。我念到这些人中风的机会，甲心肌梗塞几率比人较高，你定比人较高呢。尤其是你本身也无咧运动，啊，拢爱啉饮料，啊，无就是啉酒，啊，过来平时拢无咧啉茶哦。无你喜欢个啉啥碗粿，拢啉茶叶，啊，过来啉饮料代替水安尼哦，不可以啦。虽然讲迄嘛是算水，但是伊内底有掺着其他化学成分的物件，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啉白茶上好啦。无你会不会黏天黏天呢啦？所以呢，咱上好是脑高血压人，大概一定爱养成一个习惯，爱尿血压。上无至少咱的血压保持60-80以内。啊，来当80以来个如何？心跳保持60-100以来，胆固醇那滴200以来，三酸甘油那滴85以来啦。啊，你要运动，达刚至少走路走30分钟。啊，我拄则都讲过，个要兼做逆卡位，为什么？ 啊，你咖啡的好处足济啊！我都叫我有讲过啊，对咱的啥健肌有帮助，上个重要有帮助是啥？咱的第二心脏就是伫咱这个脚变末，所以你若无运动，这会下袂倒转去呢。所以你当然爱运动无？要啊！而且咱人的这个那有咧运动，有咧行路，咱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无你当作你的脂肪是用棒样呢？棒油啊，你就不能有消化炎哥是用燃烧的，所以一定要运动。人大家要运动30分钟，唔要平淡，唔要懒惰，啊，就是爱顾力啦。为了啥？健康啊！无你健康是安怎来？所以呢，咱听讲咱过年好朋友爱运动啊，我拢有咧运动，你有咧运动无？你爱运动哦吼。那么，而且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一点哦。三酸甘油管，恁的观念要改变，不是干那食肉的呢，包括水果啦，回水果甜哦。我想玩到水果甜啊，为什么？因为到整个水果拢改甜啊。所以当然呢，水果甜嘛会做，不是干那饮料甜哦，会三酸甘油管呢。水果足甜嘛是会三酸甘油管，啊是有一寡饼类的物件拢嘛同款哦。虽然为着无爱中风咧，咱得一定爱注意哦。中风无一定是老大人咧，歹势哦。即马嘛是介绍真侪少年人，而且咱台湾哦，即马目前咧增加3成外，24岁到44岁青壮年的人咧猝死，哇，增加一年20000几个人咧。所以咱恁到少年家嘛爱注意咧，唔忙哦，压力过大，唔忙困眠无饱，唔忙点暗时做暗工作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哪天你好，
1: 是爽下哈，
0: 是嘿，
1: 好，我咪叫。
0: 干完没有？我来一线接接哦。啊来，咱这边的犹太那边可能没人健康咧，谢谢。哪天你好，
2: 喂，
0: 是嘿，你好，
2: 这么美哈。
0: 因种
2: 药啊，敢未同开咯？
0: 哦，即句爱怎看呢？来，二线接招，嗨，谢谢。

0: 谢谢，这首歌你用我叫做 Kimi no Nawa， 那么国语歌叫请问啊，台语歌叫请问红名啊。那么这时呢，吴先生电话来，谢谢。
1: 你好，我秀爽，你好。
2: 嗨，喂，
1: 哎喂，我秀爽，你好。
2: 嘿，
1: 嗨，
2: 我要请教一下
1: 哈。好呗，嘿。
2: 因为我高血压哈，
1: 嘿，
2: 112啊，敢未使我加油啊？
1: 关你112吗？啊，你刚好来吃医生的药啊？
2: 有呢，
1: 医生的药我看停下，先停起来。啊，你啊，咱来加改两顿啊呢。我你来吃了改好了，大嫂。嘿啦，你这么医生的药减，和医生减啦哈。好，好，谢谢。你好，你好。我是小丽好呢。
3: 哦，小丽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哦，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好，来生病都不接，加工回来。
3: 今年61呀、啊、哈。
1: 是。
3: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1: 283。
3: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1: 假是注意。
3: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
1: 哦。
3: 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1: 假的，那3000斤吗？
3: 对。
1: 哦。
3: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1: 哇，标准啊呢。
3: 啊，然后
1: 啊，你有去检查的对了。
3: 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1: 哦。
3: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1: 哇，够降了，
3: 这样很好，
1: 哇，好棒好棒，
3: 所以我觉得很有信心了、
1: 啊。谢谢，哦，啊，你这摆有台六关无？有啦吼，啊、哦，好啊，感谢你大姐，谢谢谢谢。你好，
4: 你啥姐问的哈？
1: 好呗，
4: 我讲那个血压吼，心脏七十那刚好正常啊。
1: 你是讲心跳七十那呢？
4: 对，
1: 哎呦，这标准的呢。那正常72，你安尼个不标准吗？阿尚儿，你安尼做标准呢？哟，没烦恼哈，安尼 OK 的。啊，咱的油台你知吼？好，贵有帮家关哈，谢谢。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5: 哎，你好。
1: 我你哪就会记
5: 嘿？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5: 我来报的，我来报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5: 我带人
1: 吼。哦。
5: 我阿姆在看到已经到迄个我阿姆
1: 啦。哦，啊，你还什么好消息？
5: 我脑袋今仔吼，血压降来150几啊。
1: 哦，
5: 我吃一礼拜呢，
1: 有降落来呢，本来200呢。哦，安尼你即摆叫伊食少奶水哦哈，阿妹，好保重哈，谢谢。
6: 我吃3000斤哦，
1: 嘿，
6: 糖血落啊，糖啊头壳晕啦，好，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7: 3000斤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1: 血压本来
7: 3000斤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1: 血压本来150，
7: 降到剩120哇。
1: 啊，你标准啊嘞，大哥哟，啊你好啊，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8: 3000斤哈，
1: 嗯，
8: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1: 哦。

0: 哦吼吼吼，
1: 心情进步哦，心情总拢会疼哦，
0: 就
1: 心理不整哎，心理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这真的很好棒，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心情进步，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幸福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幸福呢，那么食都爱食这啦。吃这个性跟够好一部位对不对？吃一罐低的五罐，他们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可可棒油，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今毛的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对，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买一组的性。就省偌济，每一组就省千三呢，两罐呢，四千那你就省千三呢，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那盖过去你就省一千两百五十，这就是讲哦，那那是每一组就省一千两百五十吧，啊，你也是买两组就省两千五呢啦，上一罐就丢啊，那结做会好的呢，所以经过有帮官啊，因为我讲讲到时那细罐的无够吼，迄阵啊我都无多好恁啦吼，记哦，经过有帮官，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
0: 还是哈？你好。
2: 进来哦。
0: 嘿，别
2: 吃过。因种药啊，敢未同好的咯。
0: 哦，这股算看呢，来先接接哦。嘿，别使，这股别使算定哈，谢谢。来听你好。
3: 喂。
0: 啊，是你好。
3: 啊，秀山先生你好。
0: 嘿，你好嘿。
3: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3: 我拢电来会喘气，肺塞是安怎？
0: 压力大啦，压力大的安尼啦嘿。哪个先个接接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是，你好。
4: 秀山啊，
0: 哎，是。
4: 我要改变呢。
0: 好，接接来哦，上线哦。嗨，谢谢。来，我们来个唱国语的《温情满人间》，很久没唱了，我们来试试看哈。那么，咱继续看，赶紧呗！咱你可以变咱今麦的犹太，感恩的犹太呢，每两罐上半罐哦，顶个就是每四罐，就是两组的上一罐啊哈。经过有膀胱啊，咱你可以变呢，那是你呢？贵有膀呢，买蛋个先啊，这个改有膀胱哦，我要改你四十罐啊呢啦。都在刷卡呢，咱的过年话，咱的人客卡来讲哦。一个人，因家一个人订两档的，一个人订两档半的，啊，安尼靠高压掉啦，嘿啦，因为咱两档半再有台一摆嘛，吼，来，我今麦先来唱歌哈，谢谢你哦，谢谢。

0: 淡人间，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翁倩玉。你跟我们讲翁倩玉哦，他以这个为斗呢，他还很会画图哦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1: 喂，秀爽，
0: 哎，安娜，
1: 我妹妹为他干。
0: 你嘛拜托的啦，一线姐姐，叫我名咧买黑干掉吗？哎呦，你嘛认得清楚哈，来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利好，你好。
3: 喂喂，
0: 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3: 买两罐，买。
0: 好来，我要一组的，一组你来，二线姐姐。来哟、哦，我拢给恁建议，大家你口味，你有你口味无？哎呦呀，嘿，你口味介重要呢。来哟、哦，恁有听我建议做你口味无啦？好、哦，恁也无做够平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咖啡，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咖啡呢。其实我做早就请恁逆咖啡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既然个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在当特贵人这变末，给你白加灰那个耳朵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啊，你平段就叫你喝，叫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台一个康亏啊你，啊不是什么康亏啊，反正你个坐哩买当做，我这么坐哩我买在做啊，对不对？你伫个煮菜时阵，你等你的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哈。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喝冰一定爱做件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骨的重量，这个50%的骨头的重量伫对，伫咱这双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会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我你要靠啥行咯？脚，当然嘛靠脚啊！安尼脚无重要吗？啊，你脚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甲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路，规身骨当然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哪行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说你50公斤差排多少，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你若100公斤的人呢，还排200-300，你不知道？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有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说，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在大脑，是在哪里？咱这双脚。所以呢，既然是安尼，咱一定要把咱这双脚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续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脚会降低，年龄会降低未？咱的脚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脉萎缩无？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要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怎么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脉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成长，我咧讲的拢噶。咱的前面一些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则讲的逆卡位去兼运动以外，过来就是要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要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个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介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别当片面的。虽然就是因为咱，那么客干那客人去拍日头，我为人，咱只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片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有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肌肉无力，咱个骨头哦，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肌肉无力，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 所以呢，这种个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因为咱运动二十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三十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安尼了解无？所以咱讲哦，每话得爱动啦，啊，恁袂顶袂动唔好啦，这个不好啦吼。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好边爱运动，因为一定爱补充，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讲洗澡开始了，咱就无多家己啊，无多家己制作啊，所以必须要靠咱自己去加入去，佮加上咱那个来钓低哦，比较好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边呢，愈早补充钙质，哎，对咱是愈好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1: 好，我是要跟你请教吼，你那个盖过去，我在卡拉会听过。
0: 卡拉会听，我来接接一线喽。阿姆蛋姐，我讲听哈。好，小蛋姐，谢谢。

0: 有够好听的啦，我怎么听都是觉得很好听啊。因为这主唱者是谁？费玉清。啊，费玉清唱什么歌？无论什么歌，伊唱的拢总好听，台语、国语、日语、英语，伊拢伊嘛样唱英语哦，哈，通通好听哦，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珍啊，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本来做见证的，
0: 我来生病了不急嘞，
1: 来，我讲哦，我不完全只嘛食一种钙固质哈，食第二天尔哦，伊就甲我讲哦，阿叔，我的脚吼，袂疼呢，我讲搞呀，我阿喊阿唔干那干那都简单嘞，哦，我讲阿娘，我爱来甲秀珍啊，来甲伊鼓励，甲来甲，
0: 哎呦，
1: 甲只。观众朋友讲着讲吼，脚人啦人一定爱食钙固质的。
0: 哎呦，要是脚酸啊你。
1: 好，阿都讲会酸痛啦，安尼行路嘿，安尼。
0: 痛呢你。
1: 嗯，我宝贝食甲甲安尼甲讲好，我欢喜甲你。
0: 哎呀，张大姐，感谢你哈，阿恁今摆的油台你知无？哦，爱爱过关，过关爱过有房关哈，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你好，哎，秀爽，你好，我再给你学了一个。
0: 哎呦，谢谢我来，三遍都不接
2: 来。我来讲，我睇予医生看吼，医生讲最好好，他拄仔咧讲，伊啥物唔敢讲。我睇予医生话，讲哦，一直出，一直出，因为我是树林中正路的啦。
0: 哦，你讲医生跟你讲，叫你吃了无紧呢？
2: 对对对，讲好，这足好，啊，我食两顿未使呢。
0: 啊，啥你食了？
2: 我就食三顿呢。
0: 你食啥物？食三鲜煎包吗？
2: 对对，啊，甲钙固质啊。
0: 啊，食了安那好，
2: 嘿。脚拢会行啊。啊，歇一阵哦，迄个食两顿袂用的呢。
0: 啊，食三顿。
2: 嘿，对对对对。
0: 啊，即马卡会行路安尼哦。
2: 我即马拢好溜溜会行路啊。
0: 哦哦哦，
2: 啊，无食三顿哦，食两顿煞真摆差啦。
0: 哎呦，安尼好啦，啊，食三顿。
2: 我即马食做半个。
0: 好安啦，半个呢，你继续砍你砍你啦，阿妹。有啊，恁即马你趁即马你又太鸡肝肝鸡尾肝呢啦嘿。啊，食健康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美食，你好。
3: 诶。不能
0: 令你的
3: 助理有卡电话
0: 了。哦，拍摄给你插掉，给你插掉，是的，是的。
3: 没没，
0: 给你问好呢。
3: 伊刚问讲我食了安怎，我讲食了袂歹啦，都食，我都食两项。
0: 好安尼，我来三片，我记得。啊，你食了哪好嘞？
3: 啊，
0: 食了哪好呢？
3: 都卡头乌，今麦都加卡会行，啊卡袂薄噶，
0: 卡袂薄薄叫安尼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嫂。对呀、啊，啊，咱即马咧有台你的贵个房瓜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喂，小丹，你好，
1: 你
0: 好。
1: 喂，你也刚去耍呀？
0: 哎，是是，哎，你好，哎、啊，我就是你好呀、
1: 啊。啊，你去耍？
0: 哎，是。
1: 哦，我有跟你叫三罐的嘿。
0: 哦，好，啊，什么贵数在讲
1: 嘿？嘿，食骨骨头嘿啊。
0: 哦，好好好。
1: 啊，我是讲食了有了有差，啊，我即马要甲改食两顿安
0: 尼。冇紧啊，那我看我甲改两顿。啊，阿母爱瓜，咱即马咧有台啊，嘿啊。哦，你过过有帮关哈，谢谢。
4: 你好，你好。哦，你是
0: 谁啊？哎，是你。
4: 哦，我咧问，我咧甲你见真济啦。
0: 我来，什么都不记得来，请讲起来。
4: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啊太久，我这带海地震啊啦，啊太严重啦。
0: 吼。
4: 啊，食一罐许做固钙质的，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不要紧啦，一旦饭前啊啦，无方便饭啊嘛，不要紧啦哈。好，感谢哈，谢谢，谢谢。如果是在你那边，你走到路软卡软卡，电来跌倒，哎呦，你都没烦恼呢。到时你若真的跌倒出问题，真的爬不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要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吃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哎，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愈济，你是省愈济，你是赚愈济哦，哈。爱记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5: 啊，晓得。
0: 好，别请讲起来。
5: 我迄个，我伫考官吼，伫这个国，迄个考官佫起来去执，敢那算大腿脚啦哈。嗯，登去啦。
0: 登去哦，哎呦，我来接电线咯。哎，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6: 喂，阿七，咁秀帅啊？
0: 哎，是，你好，什么贵事？
6: 哎，我接问你哈。
0: 好咩？
6: 一种我考官有。挂有开迄落，换迄落个啦。
0: 吼、哦，不要紧，爱食介个一声。刚才我叫来听来，接接耳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哦，
0: 我秀爽，哎，你好。
6: 来，秀爽遐
0: 哈。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哦吼，我甲恁买。
0: 好，搞咩？上线接接，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主文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个市场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哦，爱开源节流，该省的咱就爱省。啊，该开咱就爱开，你莫像伊阿公啊呢，迄一顿拢食一片的吐司鸟，哎呦喂啊！咱人食愈侪回哦，伊七十几岁啊呢，咱人食愈侪回愈老吼，这体力也无够吼，真正到时啥物病拢会来呢。而且哦，各拢无要运动哦，咱这脚会软落去，后摆你无力呢，你莫讲走路啦，含爬起来你都无力呢，无性啦，真的呢。其实少年人哦，开始爱俭，老大人更加袂使俭。尤其是保养的，咱保养的投资呢，一定爱袂唔好俭。啊，咱该运动的去运动，啊，该食咱的该食。免得讲哦，上个是老大人，唔免食个十分饱，咱食七分饱袂要紧。哦，啊，过来就是呢，尽量咱来当养成的运动的习惯，啊，甲困眠的习惯，过来啥，找一个兴趣。找你家己的兴趣，看你是要做什么种的活动呢？会当上介好是啥？去比如讲去做志工啦，是去种花种菜，拢不要紧。好家己呢，日子过了较充实的较好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祝福你哦，感恩你，谢谢，阿里嘎多。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的一课，明仔载八月七日爸爸节，农历是六月二日星期六。明仔载日子适合破屋，结束消除，喜神伫东北，灾神伫东南。冲向九月五十九岁日煞是伫北平，这是明仔载拜日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部修身，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听人客的要求。今天拜五会当点歌，这首歌听完，咱开始点歌，谢谢。

0: 来欣赏这首怀念的老歌了啊！今嘛咱开放口音的点歌哦，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上山一记啊，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谢谢。听友老洪你好，
1: 你有小姐晚安，
0: 晚安。
1: 我高雄姓陈，
0: 来请讲。
1: 我要点那个隐形的翅膀。
0: OK，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听友龙红你好，
2: 嗯啊，谢谢你好，
0: 你好，
2: 你坐电话了，
0: 咱倒位，
2: 我高雄坐等，
0: 来，请讲，
2: 你坐电话，
0: 嘿，
2: 卖菜鱼啊，
0: 卖菜鱼啊，好，好，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3: 晚安，小姐你好。
0: 晚安。哎。喂。哎，切断去啊！哈，麻烦点卡。听久了，红你好。
3: 哪里好？
0: 嘿。他大声来。
3: 我大声唱歌。
0: 好，高先生好。
3: 我叫邱，你奈唔捌我。
0: 你哪会不知道 OK 好，听友龙红你好，
4: 龙啊你好，
0: 你好，
4: 安定区姓洪，
0: 来请讲。
4: 我点一条那个蔡小五桥的心所爱的人。
0: 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5: 哎，你好，我等我这等林先生
0: 来
5: 徐有凯秋天的好，
0: 秋天的好吗？
5: 哎，徐有凯的
0: 秋天的好 ，OK， 好，听友龙红你好，
6: 门啊，小姐你好，我姓丁，哦，我是余太太，
0: 来，请讲，
6: 点一首《一夜情》，
0: 好好，
6: 谢谢你哦，
0: 客气，
6: 谢谢，
0: 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7: 晚安，小姐你好，
0: 嘿，晚安，
7: 晚安，我高雄姓林，要去啊，南平的服务，
0: 好好。
7: 谢谢
0: 好，来最后一首，听友龙红你好。
8: 喂，文啊你好，我二零四科。
0: 嘿，
8: 我要放下。
0: 哦，好，
8: 谢谢。
0: 好，拜拜。
8: 拜拜。
0: 来，已经点完了哦。
3: 有，谢谢。
0: 好，拜拜，明仔载哈。后来，谢谢，今仔日点的歌是柯小姐点放下，黄先生点男性的好羞，于太太点一夜情，一夜情，林先生点秋天的好，王先生点心所爱的人，葛先生点你哪会不捌我，阁有陈小姐点卖菜鱼啊，啊，阁另外一个陈小姐点的是隐形的翅膀，咱陆续拢会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继续打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今嘛，哎呦，电话我接接哈。听友龙红你好，
9: 你好，
0: 晚安。
9: 这是饭店，
0: 未当点点完啦，明仔载下来呀哈。
9: 啊好，
0: 好。

0: 听就龙红的好。
1: 嘿，龙红的好，龙红的好。
0: 嘿，
1: 小姐，
0: 什么贵叔？
1: 你不用点歌哦。
0: 点完啦，今天点完，明仔载下个来呀、啊、哈。
1: 安尼哦。
0: 嘿，谢谢你哦，明仔载下个来，欢迎。

欣赏这首《冬天过了是春天》，咱进广告，亲爱好朋友，请你唔通忘记哈。文雅给你介绍的三石造粒精一盒，一年四季，逐天咱拢食，会当保咱的身体健康、平安舒适。所以欢迎好朋友，21种。所有的营养素一概给咱补充，当年来坐坐好朋友吃到咱的产品，俄乐清赞到小宝就感恩的哈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如果你那是长期有在吃咱的产品，身体保持了真好，请你有那么坦白记者，真正吃好到小宝功德一赞，三石造粒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手山药维生素 E 牡蛎虾红素，咱所讲的这些拢是成分，长期有在吃这个够健康的一挂保养品，相信呢，你所吃的物件当中，不管你够瓜够够白酒够多位，然后够新呐，一定有那有咱讲的这些成分。啊，但是你那是吃三只折粒精一盒，一盒就搞定，唔免吃个瓶瓶罐罐，规大堆，给足方便，效果嘛，给足美。所以欢迎好朋友，买个抢阿弟阿的疲劳天神，买个弟阿要棒棒无，唔棒紧紧，唔免抢阿弟遐吼，即个安尼身体状况无好，啊，有当时啊，敢那为着讲暗时啊搞了，阿弟苏个安尼白起白落吼，规暝困眠受影响，隔顿。当精气神的无好，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影响咱身体健康注意力，影响着咱的这个反应。所以，咱的三石造粒精一盒，两早食，赶紧食，身体家己顾好，好咱会当认真拍拼做工作，效率好，好咱作者。较侪回大哥大姐，唔免强在咧气血高衰，人虚心难得，家生遐疼，所以会记住咯，身体够用，三石造粒精一盒是你选择的上好产品，参考看卖，真侪好朋友咧食，一盒20粒。早晚各吃一粒，吃10日，一个月三盒，好家己一个月时间，大家拢健康，拢快乐哦。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隐形的翅膀。

今日下暗的7:43，正式进入到24节开立秋，太阳运行到黄经135度，象征着天地由盛夏的外放，正式转入到秋收的节奏。不少朋友会感觉说，那呢立秋哥呢热到要昏去，一直拼干。其实立秋将来不是宣告天气马上转凉，是节气运行出现着转折，暑气未消，秋意升高，正正是立秋最耐人寻味的所在。春耕这个夏分秋收当中，春天报警，夏天落力，到秋天就应该把成果收得回来。放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在温得力相通，会赚钱是能力，会当把钱留下来，这是真本事。所以哈，立秋开运，唔免搁再为出来堆满着招财物件，反倒倒来应该对三生活化修财小动作来做起。今仔日甲好朋友做分享哈，第一招建议你整理钱包啊，好财有靠，钱有位。钱包啊是每日最时尚接受金钱的物件，确实啊最容易塞加一挂过期的发票啦、折价券啦、汇转类啦，啊是无用的卡片。立秋今仔日用几分钟的时间，把钱包啊整理要清气，钱放好整齐，搁放一张新的平整的新钞，暂时卖急的开掉。风水讲究的国安基为金钱管理也是同款的道理，一直问讲要哪招财，不如先检查家己心修，好好啊对待钱。钱包啊有清气无？有整洁？有位置？其实就是咧替家己重建对金钱地势的感觉。第二招就是建议你食一嘴啊来呀的，顺着这块迎接秋气的来临。立秋了后，暑气还未完全消退，但是气候会渐渐转向大暑。这个时阵，水来呀清甜有汁，是最适合这个季节的水果。啊，买几粒啊，这个水来呀，甲家人做伙分享，这是上简单节气的生活。古早人的开运智慧，足济时阵唔是讲偌尼那奇妙，是看天气、食冬令，顺着节气调整生活步调，顺时而行，本身就是一种的勇气。第三招就是欠一笔钱，当作秋天第一笔的修行。那立秋只会当做一件自在的小代志，建议你替家己欠一笔钱，金额免济啊，168、169，或者是任何家己感觉有意义的数字，放入去个人的口袋，暂时卖动用。古早人秋收是个丢国，收入去这个仓库。现代人的秋收买当对着真正留落来一笔钱开始。足侪人一年到头努力工作收入袂歹，最后发现钱哪会安尼吼，对手拈来啊，搁去要走去。立秋这个节气哈，拄啊好是提醒大家重新思考，赚一摆钱，咱甲好好啊留落来。所以说会贪是能力留下来叫修行。立秋最大的期待不是天气终于会变凉，是经过几半年落了了后开始进入会当担心各担累积的季节。春耕是正夏，希望夏分是持续付出，秋收是和前景的努力，真正变成会当留下来的成果。所以今年的立秋，整理着钱包啊，吃一嘴啊冬令的水来呀，欠一笔属于家己秋天修行开始的钱，和辛苦赚来的钱，不只是经过家己，是真正慢慢啊累积落来。安尼相信今年有更加好的这个运势。也会当个钱，好好啊留伫咱的身边哦。到底欣赏卖菜鱼啊？

甲咱叫盖骨溜。我讲洪太太，阿弟开跟他叫盖骨溜。伊讲我进前犹太时阵吼，我拢是买做力精啊，啊盖骨溜用上诶，啊所以盖骨溜无够。今仔日要阁叫两罐，我讲阿弟食了哪，就好啊。我三项产品安尼咧食吼，已经食足久诶时间啦，啊都那买无够。爱当加减啊，搁再补补补啊，补加你那个油袋我搁买，我讲安尼恭喜啦！啊，谁那遐紧就食完？伊讲因为哦，我妹妹有哪有需要，我有提一罐好食，啊，应该伊即妈妈拢有在甲你买呀。啊，我讲啊，你妹妹是食哪？伊讲啊，都咱拢有会啊嘛，啊，所以一进前在反应讲楼梯爬不起哩。行路安尼踅踅啊，行袂紧。啊，出去佚佗吼，哦，足无方便的啦。到区啊，爬到爬啊，爬起来啦，敢那要去一个诊所吼，啊，都真艰苦，所以拢无啥敢出门。啊，尾啊，我有摕咱的产品一个月份好食。啊，伊讲伊食一个月就足有感觉，所以今慢慢我开始在食。我讲安尼真感恩的吼，大家食好到小宝。洪太太讲啊，本来都爱到小宝啊，啊，都我妹妹，我送伊一个月份，啊，今嘛伊就家己买，伊嘛食了真满意，讲今嘛佮敢对人出去佚佗啊，啊无哦，较早连买菜市啊嘛足无方便呢，啊今嘛拢可以呀，啊所以哦，咱有那希望好朋友，你那身躯边的人有人伫咧讲行动较不便呐，啊是咧讲吼，啊得安尼楼梯吼足吃力啦，啊是有发现着讲哦。歹困啊，交流，请你的记住，三焦坐立精，一号配合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拢赶紧做回家。咱这三项产品，那是三项配合落去吃，加上循环好，代谢好。啊，自然的，大家都更加健康个快乐，所以三项做回家，万无一失咯。以上是广告。到底收听你哪会不捌我

市平镇区今仔日发生一个命案，87岁一个姓魏丹的老太太，被85岁姓陈的老人用管仔、用铁锹来杀害。这个郑秋明半边嘴唇皮肤伤势严重，桃园地检署下晡派员去案发现场勘验。经过了解，这个妇人伊的伤势集中伫头部，因翁用管仔甲铁锹殴打，郑秋明半边面嘴皮差不多被拱甲断去，嘴齿佮眼球拢凹凹出来，嘴唇皮。救护人员来到现场，妇人人已经明显无性命现象，并无送医。厝边隔壁表示，敢若听讲老太太咧破病，疑似卧病在床，是老先生咧照顾，但是确实的状况无清楚。最近这几年，含一般厝边无啥往来，也毋捌看过有出门，但是嘛，厝边讲老先生是不堪太太碎碎念，所以呢。竟然呢，冲崩下杀手。地检署表示，哈，详细内容会由地检署发言人对外发言。哎，真正是哈，老人顾老人，啊，到尾啊，乌龙甲到这个情形，实在是有够悲惨的代志。即马调查之中，所以有当时啊，哈。咱时常咧讲，身体健康足重要。如果恁若是安尼，身体袂拄好，啊，老老少照顾，有当时啊，袂堪一个时阵，呛在一大堆的问题，真正是真凄惨。所以咱伫遮嘛，希望如果你真正顾袂落去啊，真正你真正拄着，你已经无法度啊，那么希望你会当赶紧发声。咱的政府即马有当教，咱的政府有足济，即个社会处嘛会当甲你做帮忙，斗相共，千万唔通到尾也是乌龙安尼吼，实在是有够凄惨的代志啦。希望每一个家庭无可能拢做损失，有困难爱发声，爱找资源来斗相共，安尼较唔免出状况。另外，阁有一件即个新闻，这是高雄42岁姓罗的男子，昨昏去三民区包养区维修电信线路，下晡4点外完工上车，结果坐伫车顶都无动静啊！一直到今仔日透早4点外，附近的大楼保全发现怪怪报警，警消去现场，姓罗的男子已经明显的死亡，死因嘛有需要鉴定，伤严厘清。那么姓罗的男子年纪轻轻42岁，是友善电视公司维修的人员，昨下晡派工前往着包养街一个大楼查修线路，4点外时间结束，回来车顶，结果上车了就无落事。都无落车，一直到今仔日透早4点外才被保全发现。一个报案警消来现场，姓罗的男子倒伫驾驶座的边啊，头壳歪伫这个椅啊，甲着车内物品顶悬，看起来都亲像咧休息，所以也并无人特别的注意。那么警消直报，发现伊明显的死亡，现场排除外力的介入，车内也无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详细死亡原因，也阁有需要鉴定伤严，进一步来厘清。哇，这嘛是真恐怖吼！足侪人安尼，本来好好啊，啊，结果坐落车内，会记啊，较早阮。有一个高雄的听友嘛是安尼呢，一早要上班，啊坐伫咧车顶，结果都无出来，厝内底人、公司的人伫遐找无人，过灯光才发现，嘛是坐伫车顶的鬼往去，迄阵嘛是40外岁，所以咱有那希望吼，大家身体方面的状况爱注意，啊热天的时阵，即、这个地水爱食好够，身体状况爱小心，另外就是吼，即马。足热嘛，那么温度足悬的时阵，你地汤食无够，啊，如果那是吼，佮有食薰的习惯，
咱昨昏的直播当中嘛讲过，对着咱的心肺梗是足大伤害哈，大家拢爱谨慎细理，小心。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今嘛咱来听《老鹰之歌》，到底欣赏这首怀念的西洋歌曲。歌太太给咱点的歌。

0: 天气有点红的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嘿，晚安。
1: 要跟你讲好话呢。
0: 要跟我讲好话哦，是怎样？讲什么话？
1: 我吃你的款的
0: 产品，
1: 一号加带骨瘤啊。
0: 好，啊，吃了呢？
1: 吃了吼。
0: 嗯，
1: 我这边就变大包了。
0: 嘿，
1: 啊，个免用纸尿布的。
0: 哦，真的哦。
1: 哎呀，
0: 加偌久的免用纸尿布啊？
1: 我甲你，加
0: 来管，进加按公格诶，
1: 加贵啊，
0: 两三盒，
1: 嘿，嘿啊，
0: 两三盒的加差不多一个月呢。
1: 嗯，我唔拿啦，
0: 唔拿，
1: 我就系阿哥有迄个。上半罐的嘿啊！
0: 哦，够上的哈，嘿。
1: 啊，我就这样哈，我今麦拢，
0: 哎，大行就顺心。哦，安尼哦，安尼给你恭喜呢。啊，你住伫倒啊？真欢喜。
1: 我住伫北区啊。
0: 北区哦。
1: 南来，我住伫嘛。
0: 台南的北区哦。
1: 不是的。
0: 台中哦。
1: 是的。
0: 哦，台中哦。
1: 我住伫嘛。
0: 哦，林大志。安尼吃好爱给咱当小宝，
1: 我今麦拢食你个呀。
0: 哦，安尼好啊。
1: 哎呀，
0: 食了会下得继续保养啊。
1: 是安尼，嘛无今麦肯定袂错。
0: 哦，对啦。哦，我上爱听恁讲安尼。
1: 有钱你唔开，阿无你老钱嘛无内用。
0: 对，身体够好啦
1: 吼。对啊。
0: 好啦，安尼吃好当小宝，功德一餐嘿。
1: 我有一个要求呢，我要什么放一条那个佛歌吼，
0: 恭喜的，好，我等下来吹哈。
1: 啊，两只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恭喜哈，再见。
1: 好，对了，
0: 好，吃好道小宝，功德积攒，吃了好，大家拢起来跟咱分享一下哈，因为。不是跟你自己健康就好呢，咱亲朋好友听众朋友大家都健康都快乐，这是最重要。三九做六经一盒，今天不吃而已，吃看看你就知道。以上是广告。

这是柯太太所给咱特别宣布的这个歌曲，咱来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在中部地区，在八月初五这天发生一个特教学生十八岁吼，国中暑期辅导课的时阵，啊起来学白行，疑似不满34岁的女老师提醒伊登去坐位坐的，结果这个特教生怎啊情绪失控，拗动扫帚了后，堵向老师，啊结果这个女老师的正蕊目睭啊，个面部严重受创伤，恐惊有失明之疑。学校启动紧急的应变，提供师生心理辅导。中部地区教育局嘛说明，启动辅导助商依照规定妥善处理。经过了解，这个受伤的女老师两年前去学校任教。案发时阵，正正在替暑期辅导班上科学营的课程。啊，查甫学生呢，即将升国一嘞。啊，因为上课的时阵，伫教室内面行来行去，艺术老师甲提醒，登记座位坐好好，遵守着课堂的秩序。突然间，一个学生囡仔情绪失控，提扫帚殴打，提尖的这个扫帚柄堵向老师。女老师为了保护其他学生，伸手阻挡，结果目镜被拍落来，又个再度被攻击，正蕊目睭被堵伤，颜面骨折，当场伫教室流血流甲乌沙沙。女老师经过上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急救检查，发现这蕊目睭的这个眶膜断裂，水晶体刷位啊，视网膜受损，鼻泪管也被堵断去，恐惊有失明之疑，即卖已经接受手术持续断院的治疗。经过了解，涉案的查甫学生是证书障碍类的特教生。过去读国小期间，曾经有攻击同学的记录，事发了后由家长传回，学校也已经要求暂时停课。警方在初五直播去现场处理，初六持续询问女老师是不是要提出告诉，老师表示还在考虑之中，所以还没做笔录。中部地区教育局表示，有关这个国中初五发生的一个特教生攻击着老师的事件，教育局强调校方不容许任何暴力的发生。教育局直播马上对着受伤的老师表达关怀，同时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的经过，一切依照规定妥善处理，同时提供师生辅导甲心理咨询的协助。事发了后，学校马上通知家长，把囡仔带返去厝暂时停课，同时召开紧急会议，将依照学生甲着教师需求，分别提供辅导甲咨询的资源，并且针对案发班级实施着团体辅导。另外，对受伤的老师会依照公务人员执行职务意外伤亡慰问金发出。一个慰问金，全力提供必要的协助。真正哦，拄到这种较特殊的情形，实在老师也是真冤枉啊！啊，真正那是咱的囡仔，开始有较特殊的现象，咱是建议讲，该看医生，该做精神上的这个了解，应该爱彻底可以接受治疗。啊，那无有当时发生问题，真正唔是家长有法度负担的，对不？所以希望大家不妨呢，拢会当注意着大家安全问题。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
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寒山钟声，到阵来收听。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宜宾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富光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的。头拄仔咱安排这首歌是蔡小虎所甲咱唱的《心所爱的人》。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柳三角山口龟继续赞助提供。讲到这个泡菜米索豆乳，这被看作是养肠的圣品。不少民众认为讲加食一寡发酵的食品，有助补充这个益生菌啊，提升这边牙力。不过，有机科的这个医师洪英雄伊在提醒，发酵食品不是大家拢适合无，尤其是慢性腰肌病患者，五种泡菜、生的咸菜、豆乳当作健康食品大量在吃，反倒倒来可能因为高钠、高食、高磷，和咱的腰肌雪上加霜，严重甚至引起急性的心衰竭，面临着紧急洗肾的危机。经过着这个洪医师伊的分享，有一个65岁。伊即个陈先生有高血压，阁有第三期慢性腰椎病，日前就是伫网络看到发酵食品有益生菌，会当改善肠道健康，提升免疫力，开始逐顿都食迄个生的菜头啦，台湾式的泡菜啦，暗顿阁会配豆乳啦，啊家己阁发酵做咸菜，短短两礼拜，两支脚严重的水肿，呼吸困难，甚至无法度倒病病，送医紧急检查，发现伊血压100到101，血钾6.2，细胞已经出现着严重的积水，腰肌功能急速的恶化，进入着急性心衰竭的状态，差一点点啊，要马上接受洗肾治疗。所以哦，洪英雄医师一直讲啊，大家哦，得看到一大堆的养生方法，你爱看你家己是不是有适合呢？啊，那无到时阵会出代志。发酵的食品并不是伤心的原凶，真正问题在地，肾有种类占着量。近年来研究显示，特定的益生菌确实会当透过着一个肠肾轴，改善着肠道菌相，降低部分尿毒症，对着慢性腰肌病患者有一寡帮助。但是目前禁忌有关以着特定的益生菌补充为主。不是代表所有发酵食品都有同样的效果，多数传统发酵的东西相对的问题就是什么？盐钠含量偏高，高钠的这个饮食容易造成体内水分的滞留，让血压升高，加重水肿，也会增加腰肌的负担，加速到腰肌功能的恶化。啊，发酵食品除了高钠、个温重、高钾、高磷，像泡菜啦、生的蔬菜，伫发酵浓缩了后，钾离子的含量可能偏高，腰肌功能无好的人，排钾能力下降，容易造成高血压，严重的时阵可能引起心律不整、豆乳、米索、豆瓣酱。这种豆仔类发酵的食品有高磷，长期吃了过量，有哪会有高血磷症，增加血管的钙化，骨骼病变，甲皮肤的痒的风险。啊，肾友是不是完全袂使食发酵的食品？洪英雄医师咧讲，唔是讲拢袂当食，重点在伫正确选择甲分量的控制，应该甲泡菜、咸菜、豆乳看作是调味品，唔是一道主菜。想要食泡菜、咸菜，会当用清水小块冲洗一下，浸泡一下，有助去除部分的盐分以及一寡即个钾离子。袂少人认为讲补充优格嘛就健康，啊，唔过吼，
红英雄医师嘛，甲咱提测，一般健康的朋友食无糖的优格无问题，但是中后期慢性腰椎病的朋友，爱注意着年制品的磷钾含量是毋是适合食，爱依照个人的腰椎功能，由医生甲营养师评估，无适合大量的补充哦，吼，这点咱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咱来听秋天的雨。

进广告，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保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全方位甲你保养。美国原装进口三只钙骨溜，咱内面除了有甲你固定骨软骨的葡萄糖胺以外，咱有 D3 会当帮咱促进钙质的吸收。敢那补充钙质，补充分的维生素 D3 是无够的，因为咱人体维生素 D3 主要来源是经由纺织，予咱身体内面转化合成。但是咱台湾人普遍拢牙好酸，哎，卖晒日，啊，大家拢防晒防晒，结果煞总啊一头晒一个少吼 ，D3 拢真欠费。所以钙质的当中，那是会当佮加上 D3， 当然啦、啊。会当予咱的钙磷好吸收，同时咱的钙阁是酸恶钙，所以侪侪好朋友食了讲，也袂必结，也袂结少，反倒倒来钙质的补充会当达到着90%以上。所以如果那是要好吸收，确确实实唔免有任何诶即款必结结少的困扰，食咱的美国原装进口三只钙骨溜是你第一选择。不只是安尼哦，咱有 D3 的吸收，连咱的肌肉也较袂遮尼那紧的流失。啊，好，咱的肌力有够，你都唔免烦恼讲行路软脚兼跌倒，准面部准倒步咧准袂打，试看卖呀，你就知。小头拄啊，咱有一位翁太太，伊就是咧甲讲，伊讲哦，本啊，我即马吼准倒步，啊咧流涂骹创啥拢几足方便咧，袂像较早呢，强在软脚，强要跌倒，强要出倒，真危险，你敢知影？所以哦，即马食咱咧做了整个加上钙骨流了后，规个人哦，即、这个行路。继续安全，继续有够力，嘛继续美丽，人继续轻松。不但是安尼哦，咱美国进口的三只钙骨溜，咱有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关键的拢甲咱顾甲骨溜骨溜。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少年补不够，家老补来到，即马开始保养，会当保持着真好的活动力。你唔免烦恼讲出去对人袂着呛啊咧红蛋，你唔免烦恼讲吼，加无偌久就爱休困，也唔免讲看到楼梯就感觉真困了。好，咱会当出去佚佗，随心所欲。好，咱每一个好朋友走路顺顺顺，啊，而且足有够力。有需要，咱的三脚钙骨溜，好，咱的行动力健康灵活，而且呢，好，咱每一个好朋友。不管是吃到60、70、80、90外，腰骨会当行动自如，打造着咱行动美丽健康的基础。会记着三少做了整一盒配合，三少钙骨溜来吃，一比一中。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咨询，0800-55998。0800-55998，宝德旺也当买着，以上是广告。今麦咱来听一夜情。

来头拄啊，有咱的胡小姐的甲本亚门瘦瘦针的代志。今年来这个俗称瘦瘦针的这种这个 GLP-1 受体缺号剂甲的相关当避暑这类的药物，会使讲全世界拢正流行。所以啊，咱伫遮有那边甲好朋友去讲一下，这种的药物起初是用伫治疗第二型的糖尿病，后来发现有正明显减重的效果，如今已经成做肥胖治疗重要的工具。近年来大型的临床研究陆续证实，除了控制血糖、降低体重以外，有那有具备降心肺梗疾病甲腰椎疾病风险的效益。目前动物的研究也观察到瘦瘦针可能对人体功能有一些潜在的帮助。研究人员利用着小鸟鼠麦浆实验，发现接受药物治疗的鸟鼠在学习和记忆表现方面比无用的这个一组效果更好。已经有研究开始进一步探讨是不是会当改善人类认知的功能，不过目前相关的证据还停留在动物的研究和早期人体研究的阶段，实际效果还有需要更多临床试验来证实。那么瘦瘦针其实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个选择，有很多研究追踪的时间大约一年到五年，长期持续使用的效果跟安全性也还需要更多研究累积的证据啊，因为这个药物计较较高，不少人使用一段时间就停药。研究发现，停药了后，若不持续控制饮食，甲维持规律的运动，真侪人真容易快速啊，又个大哭起来，甚至回升的脂肪比例可能比你减重以前搁较侪。所以，生活形态的管理是成功控制体重的关键。针对这个用药的安全，瘦瘦针也是属于处方的这个针剂，应该在专科医师的评估和对症之下来使用。建议咱一般的这个民众买家己购买，还是透过网络取得来源不明的药品。食药署近年来也持续接到相关不良反应的通报，所以大家唔通轻忽瘦瘦针用药的这个风险。尤其是热天天气热，未少使用瘦瘦针的朋友，因为食药的下降，连带饮水量对的减少。所以咱提醒好朋友，你水分补充不足，可能增加脱水甲影响腰椎功能的风险。就是胃口变差，食较少，也一定爱维持充分的水分摄取，避免因为脱水造成健康的问题。其实咱希望好朋友了解吼，肥胖的治疗袂当干呐追求着体重的下降，更加重要是降低内脏的脂肪，改善代谢的健康。近年来研究嘛发现，腰围比这个 BMI 更加会当反映健康的风险。当咱腹肚脂肪上侪，代表内脏脂肪囤积，不但容易引起慢性的发炎，更加甲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心肺梗疾病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咱建议喝冰酒，腹肚部位的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真够分泌多种的发炎物质，长期下来容易造成身体慢性的发炎，提高罹患
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心肺梗疾病风险。无论你是不是有在用瘦瘦针，其实重点爱搭配着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利用好的生活习惯，才会当真正降低疾病风险，避免减重了后，佮陷入恢复肥胖的恶性循环。这个问题哈，咱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那么头拄啊，咱所甲好朋友报告有关瘦瘦针的这个内容，这是由着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董事长、国卫院副院长柯惠雄伊所建议的一寡这个代志，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你那是真正要用着瘦瘦针。那么希望该注意的代志，你爱多多注意，看免到时阵吼，状况规大堆，后悔莫及。因为实际上全世界的流行瘦瘦针嘛，是有一寡副作用，所以希望好朋友多多小心。

田园归落家，出门有司机驾轿车，头路事业是做真大，安尼又搁安怎？

0: 无啦，考几千五啦。
1: 哦，减五百就对了。
0: 嘿，对。
1: 减五百，好。
0: 安尼你买一啊，考一罐考几两个一号的就对了。
1: 好、哦，对。哦，
0: 安尼好啦。
1: 哦，安尼先食看卖
0: 啊。安尼五千五哈。
1: 五千五啦
0: 哈。哟，安尼知哈。
1: 啊，会保持啊哈。
0: 我知，吼、哦，后礼拜二才会到哦。
1: 拜二啦吼。
0: 哎、哦，拜二哈，谢谢哈。
1: 好，
0: 拜。
1: 拜拜。
0: 来哦，咱这个阿姐吼，讲伊拢唔捌咧食西药的啦，真正身体算有够好诶。啊，即马工作够了，所以要食咱的一号的，啊，要过一罐可贵，无问题。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继续来听一首男性的复仇。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耍的人放松。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憨啦。啊，有影，我是来酒场啉酒，煞来讲着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个。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下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让一位女性来给我放下，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跟你熟识。
1: 哦，三年前。放下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啊，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幸运会当来陪酒。

0: 你的名叫做音秀，实在好得真好命。音秀，我因阿母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散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一张的相片，你看较真正的。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哈！英雄，不是阿桃。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拄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英雄，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李姐，
1: 小等下，小等下，明华，
0: 是咪？爱甜钱少，姐，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1: 明华。

现在咱们来进广告哦，跟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少做的精一盒，有吃无？当然嘛爱吃。今天咱的秦大哥在跟我说，我问啊，吃三少做的精一盒吼，那迄个什么交流的啦、歹困的啦、精神好、体力有，这是一定的啦。啊，我上明显的是安怎你敢知？较早足熬感冒、流鼻水，啊，小可呛着风的鼻啊塌掉嘞。啊，刷落去吼，啊，就安尼皮肤也无啥好。啊，经常那一个感冒，规身躯的痛个，甚至的生疱疹，也哪有痛啦，吞物件拢安尼怪怪啦。像这种的情形吼，自从我有吃你的三少做的精一盒了后，我即马呢轻松快活。我跟你讲哦，较早哦，那热天咧吹冷气，足够感冒滴，无人我今年拢无感冒。我甲讲秦大哥，这就是你的免疫力有较好啊啦。伊讲系啊，我去有医生吼，伫咧回诊的时阵啊，因为我有高血压，啊有那有糖尿病，药已经食十外冬啊。医生拢甲我讲，哎呦，控制袂好，足危险呢，惊以后吼中风啦、死心啊。但是哦。吃你的产品了，人医生拢甲我讲，我即马控制了真稳定，阿妈甲我讲，我身体即马计真好，啊，我拢嘛甲医生讲，啊，我都有咧食文雅的产品呐，啊，头啊医生佫甲讲哦，拢甲秦大哥讲，哎，唔通我白食呢，嘿，我白食唔好呢，结果有一届吼，秦大哥讲，伊怎啊提咱的三少做的精一盒，去予医生看，医生看看讲，哦，这纯天然的，这无啥要紧，保养身体会使食。所以更加放心嘛，所以秦大哥讲真正有影的啦，你会有啊吼，身体哪会向过？嘿哦，真正是加足轻松，加足快乐嘛，省足侪钱，啊，咱人嘛免遐艰苦呢。啊，所以吼，小较早常来咧中医生馆呐，啊，常在去看一科看一科，啊，不管是伫遐咧艰苦，啊，无咱无呢啊，无精打采，啊，起码不一样了。所以伊讲哦。一个月开6000块，吃咱的三少做的精一盒，让伊真正感觉人生变彩色的。足侪人看到伊，马龙甲阿乐讲：“哎呦，秦先生，你最近那小肌足少年呢？”伊讲有啊，我即马都精神好，体力好，拢会当去运动，拢会当去佚佗，阁会当找朋友泡刀啊！哦，真正是肌足快乐的啦。跟他吃一个袂够啰嗦，跟他吃一个好困，跟他吃一个啊健康吼，都足有价值的。所以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唔通袂记住身体爱顾，投资家己身体的健康，三少做的精一盒，三品的讲话，参考看卖呀，和家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哦。需要咱的三品定位做你卡，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台北市文山区的前几天吼，有网友伫路边看到一个老太太不断为坐伫涂骹的老人伫咧甲拍，兼佮用脚甲斩。警方伫报去现场，较知影讲双方面是假的啊。因为小弟有心心障碍的问题，当时伫即个涂骹唔惊，阿姐姐当年甲照顾，尾啊情绪失控，阿得一直吼甲拍，阿个剑个用脚甲斩。即马除了依法办理以外，也东部转介台北市家防中心社工伫底协助，真正有那算是当朝的悲歌啦。当时这个老人坐在头卡，老太太为伊不断的攻击，除了个拍头壳，佮用脚甲斩，老人也唔敢反抗，拢坐在头卡。警方直报，较知影讲双方面是假的爱关系。啊，六十二岁妇人人是阿姐，五十六岁小弟有心心障碍，无法度控制本身的行为，平时是阿姐长期负担着照顾的责任。啊，当日因为姐姐到处协助跋倒的小弟爬起来，无结果情绪失控，啊，怎啊产生肢体暴力的行为，造成着小弟身躯有小块受伤。那么警方表示，啊，这个行为已经涉及了着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相关的规定。警方除了依法办理，同时啊，了解照顾者的辛苦甲压力。东部也通报转介台北市家防中心社工来协助，提供后续的安置甲必要的支持资源。所以咱时常得甲好朋友即马牢牢小照顾，到尾也挡袂掉嘛，作者家庭的一挂即个悲歌吼。啊，所以咱伫遮嘛希望，讲真呢，有问题赶紧爱发声，咱的即个政府即马。当教方面的问题啦，社会一寡即个咨询机构嘛，拢会当斗相共啊，负责甲大家安尼斗安置的问题。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真正我都顾袂落去啊，其实嘛是会当有足济诶，即个社会服务诶一寡即个福利，咱希望你爱发声，爱。讲出来，免得到时阵你看乌龙家呢，挡袂掉吼，真正的造成足大的困扰。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爱会记，千千万万吼，你莫想讲啊，这阮家的代志我唔敢防灾，我足见笑，无什么通见笑。必要的时阵，和咱的社福机构出面，爱当有申请足济喘息的服务，希望大家拢会当多多应用。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现在我们来进攻格哦，我们的大拿白宫问啊，我的脚头有比起上台更加准，王金呢哦，啊结果呢，伊讲家在呢，我母亲在迄阵哦，有甲你买坐立针、盖骨瘤，啊，佮有食山苦瓜，啊，结果吼、哦，食来够大吼。开始较早只听药啊药补啦，啊助玻尿酸，即马哦拢几足轻松个呀啦，唔免阁遮麻烦。啊无进前医生嘛有讲呢，啊玻尿酸助够济啊，啊你若阁别轻松哦，可能得爱换人工个。啊我阁有糖尿病啊，啊尾也敲电话互你，你讲啊无你三项拢食啦，身体顾看物影个啦。结果我胃无清在迄阵咧油台食到大吼。确实有影，身体安尼加正轻松啊啦！我讲安尼哦，安尼就甲你恭喜啊！啊，要阁叫你，伊讲系啊，我到迄阵买无够啊，迄阵我甲你买30,000啦，啊，所以我今仔日要阁甲你叫两罐即个钙骨瘤，啊，阁再叫3/1的啊一罐山苦瓜。啊，等油袋吼，你若中央坐油袋，我还过来买。我讲会使啊，身体过了好，食了有感觉，安尼甲你恭喜。伊讲确实有赢你的产品哦，我食了真满意，啊，食好到小包啦，感恩啦吼。以上是广告。

看时间的过足紧哦，咱两点钟过的节目到这要过一段落啊。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祝福所有好朋友大家幸福平安哦，明天。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二八七三，电脑的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脑三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魏杰魏杰，魏是魏代，魏杰是英雄贺杰的杰魏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节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以及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天哪有情，来自张龙龙率领全国客，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吼，所以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好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不管是甲控制手机甲控制吼，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 07-229-6666 07-229-6666 07-229-6666 我爱个赞，
1: 我得赞，
0: 个赞个赞，你得先过来。
1: 哎，爱到最后才知影，
0: 爱到最后才知影。
1: 哎，
0: 刚转起，刚转用心唱的。爱到最后，我看一下。爱到最后哟，爱到最后，爱到最无咧。
1: 无啊。
0: 嗯。
1: 啊，恁十二年的坚持。
0: 拢二年坚持啊。那你的坚持蔡小虎的吗？
1: 对，蔡小虎。
0: 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喊个赞。
2: 喂。
0: 来，等下过来。
2: 喂，无缘的，哎，你讲，无缘的牵挂，真的。
0: 无缘的牵挂了哈 ，OK。好，我接好 ，OK， 好，拜拜。我喊个赞。我喊个赞。
3: 哎，老
0: 赞。来，等下过来。
3: 哎，刚到市场。
0: 刚多起钱，我是在内了哈。
2: 嗯，
0: 好，我接好 ，OK， 好，拜拜。我个赞，
4: 我是老赞。
0: 我电视过来。
4: 点啥人来安慰？
0: 啥人来安慰哟？庄正凯。
4: 哦。
0: 好 ，OK， 好，拜拜。
4: 谢谢。
0: 最后一首第五首啊，我个赞。
2: 老
0: 大，你等下过来。
2: 红阿婆，
0: 那个王力友哎，
2: 不是，
0: 不算。
2: 龙天瑞跟刘庆明合作的。
0: 什么人啊？
2: 刘庆明啊，龙天瑞。
0: 哦。哎呀。龙天瑞。哎呀。哦，好，刘庆明对 ，OK， 好，好 ，OK， 好，好好，拜拜。好了，五首歌点完了哈。咱们连的坚持，无人的牵挂，更多时间会下人来安慰红阿婆。五首歌点完了，第一阶段五首，第二阶段四首哈。所以这个时间点不对，咱第二阶段四点才过来，四点过四首歌点播哈。先来唱歌哈，来把这首歌给我给咱唱哈。嗯，想厝的心情。

来，妈妈的交代，阮是思念你对阮的爱。

健康来吃不拔刀，对着囡仔来讲，人讲囡仔拔刀较会大汉吼，耳惊。但是老人家就无讲啊，有年纪人就无讲哦。拔刀介危险哦。啊，你红枝拔刀有六种营养素，爱来补充哦。咱的筋脉较有够力哦，哈。来，跟咱报告，根据咱的统计，伫咱台湾哦，拔刀是咱65岁以上高龄者伤害。造成死亡的第二名，意思讲，因为安尼导致的死亡的原因是第二名，严重性看偌大。对风机顶吼，卖恰恰跋倒，冇跋倒危险。第一，厝内底环境爱注意，室内室外一寡危险的所在，室内室外一寡爱注意所在，吼，这第一点。第二，运动，运动。第三，六大营养素爱补充。六大营养素爱补充，安尼开始摆脱肌劳症，摆脱跌倒危机哈。有22%左右的高龄者呢，就是当来哈，差不多每一当拢跋倒的经，不是伊每一当，是讲每一当拢可能有22%左右的高龄者有跋倒的经验。啊，跋倒2到以上的高龄者，可能超过44%，44%，或者是年年都在增加的，好在增加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因为大多数的高龄者吼，坐咧就别叮当啊，讲真个，坐咧电视看诶，却要讲即阵呢，甚至嘟嘟嘟嘟咕，哦嘟咕了困呀呢，啊不得，诶，较先进咧，手机啊塞，追剧吼，上网吼，所以坐咧吼，几率就高呢。运动的时间就特别少啊，身体机能当然愈来愈慢，所以即几当啊。跋倒的几率，跋倒的情况愈来愈严重。爱特别注意的时阵吼，有一部分的高龄者，比如呢，因为跋倒的经验，伊较早跋倒过，就是咱有八个红的，比如讲，伊较早就有辆车好累的，能开什么跋倒？唔敢坐有辆车啦，以前唔敢坐有辆车。哦，这样因为不跋倒过，袂爱出门啊，不跋倒过，袂爱爬楼梯啊。故来呢，伊身体功能甲活动在慢慢的下降，慢慢的下降。所以吼，这是恶性的循环，袂使安尼。爱养成规律的习惯，爱行出去，爱补充营养素，好咱好靠迄个活力出去行，靠迄个体力出去行，会肌耐力出去行，好、哦、这个很重要。每天要该家己出来对中辈时代，靠迄个肌少症的优可能性呢，来你甲看咩啊？家己自己参考哈。第一，无啥爱叮当。打不死就想要休困。第二，体重一当减3公斤以上。第三，两倍一日量愈加愈少。第四，用细债在一起。什么叫细债呢？用两手的大头帽，好、哦，加食指围着小腿肚圈起来，看嘛呀，你小腿肚空间啊足大哦，你可能的肌少症，意思你小腿非常的细哦，空间愈小。风险愈小，空间愈大，风险愈大。所以你用你的食指、大头帽甲第一个食指哈，靠近一靠啊，两只手安尼靠近一靠，靠你的小腿看麦啊。你的小腿哈，那个小腿肚呢，比你这靠起来更细就多，那就可能肌少症的风险很大喽。再来呢，就是建议咱这高龄者朋友哈，食食方面来注意。日常生活呢，有6种营养素要补充，还得够骨本呢。增加咱筋肉量的吼，来，第一，咱健康的高龄者呢，每一天1公斤的体重就需要1公克至1.2公克的蛋白质。你想简单的算，你50公斤，你一天得就50公克以上，安尼可以达到咱的蛋白质的营养需求。第二，唔通乌白减轻体重，你的 BMI 维持伫22至27较多好。第三呢，一天爱啉2杯奶类的。第四，爱补充钙质。第五呢，爱补充足量的白氨酸、肉、牛磷脂的豆类的，吼、哦，较袂造成咱肌肉流失。最后上重要，爱拍你个补充维他命 D。

0: 好啊，我食了这个咖喱面啊。
1: 我较有去做力啦吼。
0: 嘿嘿，啊，拢会惊，即马惊拢会像以前爱冰筋嘛啦。
1: 哦，袂安尼，袂安尼两脚两脚吼。
0: 袂袂，啊，足有力嘞。
1: 脚足有力嘞吼。
0: 嘿。哦。即马会挂面，惊会挂水。
1: 哎呦，即马会挂水会惊哦。好就恭喜呢，小妹姐。
0: 嗯，谢谢哈。
2: 哇啦，我食了感觉袂歹，安尼啊，精神较好点少，啊，就较滚哦，啊，较灵啦。
1: 较灵啊吼，有较轻松啊哟，恭喜呢。
2: 谢谢哦。
3: 我前我即马要买阮老母食。
1: 哦，你妈妈哟。
3: 老母以前一个，我妈当日讲好话，讲要白人爬未起来，阮老母因时拢未困起啦。
1: 是哦。
3: 啊，拢酸疼，啊，拢起食，食酸疼着啦。
1: 对啊，拢爱对呀，安尼对啊。
3: 十五岁啊，我买两罐好食。
1: 是哦，啊，你听到食了安那，感觉就好呢。
3: 啊，都有效啊，我先过两罐，阿母也食，啊来，我还再过啊啦。
1: 哦，好好好，谢谢哈。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44888，0700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青龙哥，
1: 来静静，你说怎样跟我讲一下哈？来，
2: 我这就是旧年病啊，是我进前就做迄初冬啊，腰脊骨咧买二百块上上哇，啊去住迄疼止疼迄吼，嘛无好，只下只就落都麻，包括无在搞啥啥，包括无在病病拢无法度，落尾要去骨科去看，骨科甲照一次光。啊，照了才讲啊，伊目睭哇，啊，结果做复诊，啊，拢食迄控制药，我吼食痛几啊年啊啦，啊，除了我向做针灸，啊，搁向做些拢会治尔袂好。
1: 哦，你等下等下，你本来是有骨膜，你是安那？你是买当骨遐？
2: 买诶，那是有只骨上买啊，买二目睭哇。
1: 哦，买当骨遐就对啊。
2: 嘿，买当骨，啊，结果都自己前拢无好，你来行骨科，爱着要求你复健啦，都食药控制啦。嗯嗯嗯啊、我冇去做中医针灸啦嘛，食药冇推啦。我的目的就是会治的吼。
1: 哦，你会治一个小停者的哥来啊。
2: 嘿。
1: 哦，你的情况是安尼
2: 嘿。嘿，我就讲啊，做这样了，变天的时候，今年我做几个就我若买也是啊，哦，足烦的噻。哎，我一破肚啊，我落去加一试，再加一试。啊，我你无时间足赶，足急的拢足急的。我落尾怎办啊？是啊，我听着恁大 S 讲啥物，我拍到流气啦吼，啊，搁这韧带开到过两间，啊，本人讲肉甲手拢未放心，无在搞内间这节较有效，啊，所以我就甲买来食。我甲恁讲，因为我食落十号刚开始食不敢食吼，十号晚上不敢食，不过我靠这12、13这好朋友来吼，我上来有这股真好酸诶，我甲恁讲有这股拢未酸，啊，搁这两间啊，你不管天气因我。我都是做好困的，困了一天就到天光，啊，拢未听，我苦我做吼，这手搞来衫啦、夹管啦、走啦、跳啦，各行各业都啊，等不到我。
1: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S一罐是60粒针，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S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S，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张哥，
1: 那我朋友因老母哎呀，我来讲下无哦。
2: 嘿，
1: 因咧厝边左人隔壁咧问伊讲，你是食啥好，也靠食好用，那嘛是。一个点讲推荐介绍咧，
2: 好是哦，本来骨底疼痛的问题还去酸痛吧？
1: 系啊系啊，本来我无讲因老先生讲就讲去解，因老先生常常拢叫爱解食灵，甲拔罐起话咧，爱个挂沙咧无？
2: 哦，个挂沙。
1: 啊，因老母是无哦，大家都问因老母讲你是食啥好，靠食好用的，你真搞，靠可能会安尼？
2: 安尼哦。
1: 你讲我是诶，你讲你讲干嘛讲讲？你大哥讲哦，感谢你，你不仅老先生食食真有效诶。
2: 好嘞，
1: 好嘞。哎，啊，人家因恁老伴迄吼，因老伴六十外岁啊嘛，那就是错啊。啊，隔壁拢，人家那个问问讲，你食啥好？伊开始真安尼好，遐活动，啊，敢无听过你的哀啊呢？
2: 哦，卡上手人哦。
1: 对啊，好，我已经本来就要来报告啊。
2: 嘿，
1: 别个公公我袂记得你。
2: 真正袂歹啦，哈。
1: 真正好用啊，好，哎，连你老人那个都啊，你个心内，拢会去公公在问讲食啥好，伊来个公啊的。
2: 吃饭
1: 好
2: 呀，你老岁人吼，卡拉夫无得酸软痛问题哦，特别明显一下就知啊。
1: 对啊，迄大家嘛知影，迄大家随时看到，哎，伊个会啊，真个轻松，可以走起走落啊。
2: 哦，卡上你卡上手人啊吼。
1: 嗯，好，真欢喜个，
2: 真正看呢，其实嘛替伊欢喜啦。
1: 对啊，对啊，咱嘛是工作起工作讲袂歹，讲安。
3: 老江家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但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液。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0: 好朋友进来分享真声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第一个是啥呐？
1: 阿妈姑那鬼金呢？
0: 阿妈姑那鬼金大有不？
1: 加老加老金嘛？
0: 你搞金大有不了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卡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卡金嘛是大会龙哥有不？
1: 哎，嘛大黑呢？
0: 安尼哟。
1: 哎，
0: 真
1: 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会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熟悉，规拢吼会了畅通熟悉起来。那会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咱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不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六六六六，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是日情，这是杨小平的歌曲哈。好，旁边点歌，这时间开开个三首哈，04223八，还是讲09720999，你那是点歌，这是跟咱想早哈。我播完歌口开始点，啊，第二阶段本来是四首歌，他有人点三片，就算点歌，所以剩三首哈。要点歌卡现场22966666229666。点三片，你也卡22488888，无拢有动作，你是卡起来要点歌。三片你爱卡22488888，我大家我念过来倒诶吼，好吧哈。点歌卡22999，点三片卡22488888不讲吼。三片服务有三片服务专线，不然我卡22999，我当作你是要点歌。一波需要过来买啦，因为一波需要无得用点歌，所以你卡我拢睡觉。透早点歌，所以我当作你要点歌哈。后来点歌卡22966666，我关机啊，控制手机个控制。咱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哈，0722966666，我个赞，我们先过来，
1: 请按是，
0: 我个赞，我个赞，
2: 喂，姐早安，
0: 然后那个什么歌？
2: 唐禹，
0: 眼心歌，眼心歌哟，
2: 对对，眼心歌，
0: 硬心肝哦。
2: 硬心肝，对对对。
0: 我来检查治疗，看肝硬化哦。硬心肝，硬心肝，肝够硬化。唐丽哈 ，OK， 好好好，好，拜拜。
2: 拜
0: 拜。王站。
3: 喂喂，杰哥早。
0: 要点什么歌来？
3: 姐姐妹妹站起来。
0: 没有，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根本不播，讲过 N 遍了。
3: 无，迄怀念的乡土情。
0: 怀。连袂上头前，那个好像要电脑上面才找得到哦。
3: 伊个是那单一龙，
0: 单一龙的对。
3: 嘿，
0: 我看没有。哦，有啦，我看花连袂上头前，单一龙好 ，OK 有哈 ，OK 好好，拜拜。
3: 也是长虹，
0: 谢谢。最后一首，喂你好，
4: 喂姐，
0: 你等先过来。
4: 九冬天，
0: 讲到问你啦吼。
4: 咦，
0: 好 ，OK 好好好，拜拜。好啊。三首啊，好，那管这首四首，但是他有好朋友点三片水说点歌，所以就没有了哈，剩三首，三首点完了。哎，最近大家点歌是较歹困眠的，大家去弄别个点，歌点完了，我都去点嘛，拍摄不好意思，唱歌，誓言。

健康来照顾。足侪人知油脂无好，卖食伤咸，爱去食一寡乌色的食物，食食真讲究。好，油脂最重要，肝嘛最重要。你们知啥物件食了对肝无好呢？直接讲，可能变有直播。第一种对肝无好的是伤过油，食了伤油，超过了人体代谢的能力，就伫咱体内产生一寡，以中医来讲，一寡湿，一寡热，啊，这吼固了就变痰。痰痰热了，积在咱的肝，啊，影响着肝脏功能，导致着肝疲病。这个病就是咱西医咧讲的脂肪肝。肝脏是咱人体化工厂，脂肪分解了，烧断去里血内底，最终这血液循环会由肝脏来吸收。肝脏对脂肪进行着这个啥转化加合成。啊，那主卡叔讲，你脂肪的量伤多，肝负担就会大。甚至引起的肝炎的发生，肝脏本来就不需要做这些工作，你个吹规波、吹规堆物件好用安尼吼，可能起码就毒在咧解未完，那个解一寡油吼。这个波都分解脂肪呢，慢慢在肝脏内底累积着，滴脂肪肝严重引起的啥？肝纤维化，肝纤维化，所来发展啥？肝硬化、肝癌。所以，伤过油的物件对肝脏来讲是非常大的麻烦。再来呢，一寡肥肉啦、白来啊啦、葵花籽啦、巧克力也比较尽量不要吃那么多哈。就是囡仔哈，许多人伊要食啥哈？囡仔拢好，囡仔要食啥，许多人拢好食。即摆囡仔是胖胖胖胖胖胖哈，无得足瘦，无得足团安尼。救命一团呐！救命哈！食伤油，所以就这哈，你们知影即摆脂肪肝已经愈来愈年轻化。平时囡仔慢慢接受这迄个高脂肪的物件，比如讲肥肉、白来啊、葵花籽、巧克力。另外，你有肝病的人，这物件上好尽量减少，啊，食较轻的，好、哦、食较轻的。可是呐，过年过这边呐，人客请客边喏，对不吼？用请你无通敬呢，总袂使卖食吧？不要紧，食较高茶，你食饭了，啉一杯高茶，减少脂肪摄取的量。或者是食一寡木瓜，分解咱的脂肪，吼、哦，安尼肝脏呢，较减少一寡脂肪的伤害。吼、哦，对着有肝病的人，一定要食较轻的。第二种就是加工过的物件，有做些物件加工的，就是要你看起来好看、好食。哦，东西会使啃较久，吼、哦，啃较久。可是呢，你要注意看伊防腐剂，防腐剂还是再次强调，防腐剂不是不好，看要用哪一种。哪一种？因为那是用的亚硝酸盐，那就麻烦了。因亚硝酸盐哈是三大致癌物之一，进入体内呢需要肝脏来代谢解毒，这增加肝脏的负担。另外加工过的食品呢，也是高脂肪、高胆固醇，所以对肝不好。啊，还有黄米，胖胖甜甜，哎呀，黄米对身体介好。吼、哦，其实你们知影？有的人在煮饭买的时候有加一个甜蜜素，是一种食品的添加的东西，属于合成的甜味剂，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倍。其实这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使用这种东西对我们肝脏是造成负担，在美国和加拿大甜蜜素是禁止使用的，所以你如果没有时的时间吃到很甜的饭买，你就要烦恼。再来生过的东西，就是人人生哦，生咸菜、生生菜、生啥啥，或生一堆哦腊肉啦、咸鱼哈，其实这物件就是有硝酸盐呐。吃上这等下来这细菌呢，会将硝酸盐变成啥亚硝酸盐，然后呢，在咱的胃内底变成亚硝胺。亚硝胺是强烈的化学的致癌的一种物质，会使引起的迄个肝癌哈，会诱发肝癌。特别是讲多喜好诶。刚腌制好的蔬菜，不要伤炸价。另外，生的过程当中就咸啦，一定可能就是盐的，所以对油脂嘛无好。所以咱本身啊，肝无好的人，三种物件较爱食：伤油的、加工伤济，还是生的物件。这几种，这三种尽量减少，对咱肝脏较袂造成负担哦。

金工哥，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叶，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恁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叶。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赚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炖，紧来吃。唔通你讲来啊，我都。

0: 中肯。
1: 高低那个血压、啊。
2: 哦，你后来无关。高低血压都。
1: 啊，不会，不那个，我拢大是大夜班嘛。
2: 嗯。
1: 哦，但是哦，我去用去用迄、那个，我无一边公司顾办公什么的。一针检查啦，
2: 嘿嘿嘿，
1: 哎，啊，跟检查才拢正常。
2: 哦，你本来血压高的过高，低的过低，
1: 嘿嘿，
2: 啊，这样夹带过多过高就对了，
1: 对 对， 對，
2: 高低血压拢过高，
1: 哎，
2: 哥，今晚咱夹带是调养料，这边就身体检查都比较好了，
1: 对对对，
2: 身体检查的较健康啊，
1: 嗯，体力啦，
2: 嗯，
1: 还有体力，还有那个
2: 精神，
1: 脚酸啦、
2: 啊，嗯，
1: 发生啦，那种改善。
2: 我卡卡比较高升啊，对啊。
1: 但是是讲还会酸呐、啊，不会那么酸、
2: 啊。卡无较严重啊，才做这样的对啊。哟，谢大哥，谢谢。哎、啊，今晚天气
1: 好，哎，经验哥改善。
2: 今天哦，哟，阿、啊、你睡过醒
1: 啊？下雨吼，然后阿伯讲，哎哎。

0: 哦，恁薛太太闲呐？嘿，
1: 算讲开两片刀啊，手手正手柄啊。
0: 嘿，我开两片刀啊，搞生了点啊。
1: 讲我无捌甲伊问过无？
0: 嘿，
1: 讲说诶，只特别。
0: 嗯。
1: 啊，讲你讲会啊，我就特别会好食。
0: 嘿。
1: 但只只讲也别爱听
0: 啊。较别安尼生啊，你电话的电啊，就是比较不会酸痛的，去解解牙。好。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食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哦、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三丁海味，食鱼子鲍鱼，感觉都无多吸收诶。这种靠咱大食内底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和咱做一道补充互咱。再来呢，咱内底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荷兰，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荷兰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的有帮助，荷兰提早欠一寡食了的本钱，荷兰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大S 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S， 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金国哥，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爸爸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爸爸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来，继续八卦经呢？这哎，今天要播《夜上海》，刚好安排这首《醉在你怀中》，白光蓝唱。

进攻个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咱大 S 只要买两罐就送半罐，大 S 买两罐就送半罐，咱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 这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赠咱3000块，等于拍八折。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等于两罐半。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蹲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就要紧。点杠专线电话。2244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07224488，来以上节省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哎，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李辉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买好几次的啦、啊。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板筋、全筋、骨头疼，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疼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疼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元，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直接催未结，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嘉盛，恭贺。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伝えてよ。愛しの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健康来照不？你敢会吃吃半暝啊丢筋？你若吃半暝啊丢筋的，可能是欠缺啥呢？半暝啊透早丢筋，就是欠缺着镁，镁离子的镁，镁锌同盟的镁。来，镁锌同盟这个镁哈，镁不用动作是咱生锈压力的时阵，上容易流失的矿物质，很容易就没了。无论是感觉压力大，还是困到一半透早卡到丢筋呢，建议咱好朋友服用一些镁元素的东西哈。因为筋吧哈，需要靠个的钙的作用，靠的收缩。来，要有收缩的筋吧哈，放松，得爱镁离子镁，即矿物质镁。当当细胞外靠有大量的钙，啊，细胞内底有镁。以一比一的时阵呢，平衡之下，得在互相作用，所以这两行搭在一起会比较好哈。钙跟镁要在一起会比较好。咱大人哈，成年人体内差不多30公克的镁元素，其中60%在咱骨架内底，27%在咱筋膜内底。在血液中的镁，血液当中的镁元素呢，虽然无到1%。但是一个300种的加速反应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影响真大。其中呢，这个镁元素呢，上重要的功能就协助着啥？借着 ATP 的酵素运作，可能细胞有能量。一旦血当中的镁元素无够，就慢性疲劳，筋嘛容易丢筋，而且血管壁过度收缩，甚至引起着啥？高血压加狭心症。另外，因咱有糖分的人呢，会吼透析，会透过放尿把糖分排出去，在渗透液当中，当相对的体内大量的镁都会排出去。所以你话讲有糖分的人就搞丢筋，你无讲干嘛？另外呢，咱的消化道的细胞呢，出现含镁量不够的呢，就后来呢，等啊等多，叮当较慢，引起的便秘。在改善便秘也不当中，也有啥？你注意个看，氧化镁，就是这镁元素本身的一个松弛效果。因为这个镁元素呢，存在伫咧啥呢？叶绿素当中，所以列出着绿色的其他菜类。另外呢，马赛地上海带当中，吼、哦、海带、海草这种来补充这个镁元素。啊，各有呢，坚果类、巧克力，但巧克力呢，甜无建议吃，吼、哦，无建议吃。也不要过量，啊，够咖啡内底嘛，小可镁元素，所以记吼，你若熬丢筋，就是因为咱松弛肌肉镁元素量无够，爱记食个啥绿色的蔬菜，啊个海带，啊个坚果类来做补充咯。

0: 张哥，
1: 哈！你这张我这个一般胃拢丢紧丢甲袂惊咯。
2: 啊，买无药啊，同我食。
1: 真正买无药。
2: 紧急
1: 的药
2: 啊。
1: 买无丢紧，丢紧的物件买无药啊。
2: 大意思怎啊食好伊？
1: 三罐。
2: 三罐还袂食了嘞啦，食两罐，正刚叫你叫一罐，食袂了嘞。
1: 食袂三罐，那袂食完，起码拢袂过夜。
2: 袂啊啦。
1: 哇，恭喜恭喜！安尼家己咧做工课无，我咧叫天天袂呢。
2: 有啊。
1: 对对对，丢筋
2: 都无药同我食，
1: 拢唔知要食啥吼。
2: 有啊，
1: 那丢筋的找者，
2: 有帮马婆，
1: 伊也筋
2: 无药啊，
1: 筋都拢找无啦。
2: 有啊，
1: 嘿啊。
2: 啊，即马食这计划好嘞，
1: 简单是吼。
2: 有，拢未过食，
1: 未敢丢筋疼啦吼。
2: 对呀、啊，
1: 我感觉
2: 啊，你要吃这拢怎么头壳黏到？
1: 一般吼、哦，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哦，还是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吼、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吼。咱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搁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搁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这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筋、丢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咧慢掉，别咧救掉的哈。咱大家就讲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使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使，搁一罐小罐的大使。小罐的大使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这花，惦在烟花街，日日都是为生活买酒赚一杯，有时受人的虐待，也是着忍耐。啊，我心内苦楚，谁人会了解？谁人来替我排解呢？啊，父命莫怨天。

0: 种个，你是吐什么人啊？迄种
1: 六格兰吗？
0: 六格兰哦，你是吐六格兰？我恁做下出来吐六格兰？
1: 对啊，无啦，阮内底阮做车顶啊，
0: 好，
1: 就去做车顶啊。
0: 我本来拢会酸，
1: 啊，你是讲顺便做，我来头悬起来啊，
0: 来头悬起来，
1: 啊，头悬起来，就吐悬起来哦，
0: 爱出汗，
1: 系啊，我就酸个甜啊，
0: 哎呦。
1: 啊，今晚卖，今晚卖啊！
0: 今晚拢卖啊！轻松啊！
1: 粉嫩粉嫩，
0: 食完大食了，继续有来几个轻松。
1: 哎呦，
0: 恭喜！
1: 炒够济啊！
0: 你讲你食完大食食到介好，你唔敢分享一个？
2: 啊，食你的大食真正好，因为我咧做三样做几工，炒个暗，啊，迄坐咧拢几波诶，
0: 坐几波？
2: 诶，坐拢几波诶？
0: 哎呦，
2: 迄阵嘛无食吼，腰坐久拢会艰苦。
0: 嗯，
2: 哎，虽然我是罕，我要正经来讲，我虽然罕滴破病，不过按人坐久这个腰哈，
0: 平时
2: 讲的，哎对，
0: 嗯，
2: 啊，所以讲我讲哦，安尼食维生素大也是有差，因为我食一罐了，再加一罐，安尼灌半，
0: 对，
2: 啊，我哩安尼炒哈，我了想讲，你今晚我甲你问你讲，暗时我要困加食一粒好无？
0: 嗯嗯嗯，
2: 你讲冇紧，我今晚下昼时嘛加食一粒，顿三顿食就对了，
0: 嗯嗯嗯嗯，
2: 哦，食一粒有够好个，阿、啊、哥。哦，安人的身体哈，
0: 再
2: 轻松。
0: 长期性操劳，吼、哦，这种执行上呢，状况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食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大食一罐这一罐1500-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S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S，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

康乃佳不？来哈，你们在欠款一种物件哈，脑部病变风险增加三倍，吹破快鼻了，得吃一项，什么物件呢？米群。规工感觉神叨叨，软膏膏，倒咧厝内底，无啥想要出门吼，啊，咱无啥亏的安尼，啊，两个皮肤打湿啦，两个嘴破空啦，其实这情形，拢有可能是欠缺啥米群。米群是一个广泛的名称哈，米群内底有包含啥物呢？维他命的 B1、B2、烟碱酸、泛酸、B6、B12、叶酸、生物素，即八种营养素，加起叫做维他命的米群。这物件呢，爱加加做伙，食高级米有些好，个无真哩好。好、哦，所以你得要透过食材、食食当中吸收，或者是保健的食品，得出到诶，嚼嚼嚼米群，安尼非常的重要。因为高级米其实效果有限，规个家家做伙，迄种米群的效果对咱身体帮助开始造出来。咱的糖、咱的脂肪、咱的蛋白质，咱这种这三种营养素，伫咱体内要转化做能量呢，米群就重要。在这过程当中，米群最重要。伊在那像什么呢？咱车、汽车无？你这你有加油吼？吼、哦，你加一堆油啊，汽油吼、哦，比如讲糖啦、啊、脂肪啊、蛋白质，这算油，汽车油加一堆，你无维他命 B 群，也是无到三星能量，车就是无到走。所以你就知道米群偌重要。米群若无够话呢，补充都无够，人个疲劳。咱细胞修复能力会变弱，而且出现皮肤打折，嘴容易破空。当然，米群当中 B12 哈、哦、B12 这个营养素对人来讲呢，较重视。为什么呢？就对的神经系统方面哈、哦，非常有帮助。因为你若欠缺 B12 哈、哦，最新的研究发觉，较早人就知影哦 ，B12 对咱神经系统有帮助。最近研究更加讲，无 B12 的话啊，脑细胞可能容易萎缩。伊这是针对着107个脑中风的患者，以脑波 B12 以 B12 来进行来调查。经过两当了发觉，你吼、哦、本身 B12 无够的人，伊产生脑波病变的风险比其他患者低三倍。所以要达到活力，要有体力，吼、哦，朋友要睡得当，吼、哦，免睡破空，头壳要健康，得要摄取米群。要对对摄取呢，当然除了吼下瓜。要营养素以外，那你食食当中嘛有，食食当中什么物件有米群？猪肉、赤米、牛奶、蛋类的、白灵啊、油葱、海苔、海菜、煎鱼，吼、哦，咱那些炒一种煎鱼粉种，这内底拢种丰富的维他命 B 群，吼、哦、米群。所以呢，米群的补充量有够，咱人较袂疲劳，皮肤跟那部较健康，吼、哦、较健康。尤其是啥爱食甜的人。恰恰当头壳的人，恰恰感觉疲劳亚神的人，米群来加强来摄取。另外呢，米群毛一个功能就是分解咱的脂肪，分解咱的蛋白质，所以伫咱形成咱筋巴群是非常的关键，好非常的关键。啊，个就是神经的运作方面，好运作方面。B2呢是分解脂肪，B6呢分解蛋白质，B 群呢是咱的神经运作需要的。啊 ，B1 呢是咱人体哈需要有这力量，靠到吼个大脑的能量来源来腾分这分解。所以零零总总加起来 ，B 群对咱整个身体来讲，对了，好神经运作正常，要去修补咱的神经线啦，帮助咱传递物质，所以效果非常的济哈。所以恰恰当他卡个哦 ，B 群也不会高。你得补充，好、哦，得补充。恰恰感觉疲劳亚神呢，皮肤粗呢，嘴巴破空呢，得补充，好、哦，得补充。假设当中，什么叫 B 群？猪肉、赤米、牛奶、蛋类的、白灵啊、油葱、海苔、煎鱼，那是够不够？你可以再另外加强补充，买一罐营养品来补充，营养品来补充哈。哦

0: 种个。
1: 阿妈，你当初是哪只单数？
2: 我就是这支卡无，去年五月底老对号拐折无，啊，经过三个破术馆的医生你也无，搁加大药膏无。
1: 你搁去破术馆看个大药膏？
2: 三个吼，一个头抓着1600块呢。
1: 哎呦！
2: 啊，怪拢800吼，开要一两万呢。啊，开开的吼，有那好无利啦，啊，搁去北部搁去福建了。
1: 你咪顶四界看。
2: 啊。
1: 北部也去哦，
2: 啊，都人来报，啊，
1: 北部是
2: 去左京遐无，
1: 哦，
2: 啊，京西边我去福建无，
1: 嗯，
2: 我那是无效啦，
1: 是哦，
2: 要，啊，搁即马搁转来无，
1: 嗯，
2: 啊，即马这个你叫人来伊这个无，
1: 嗯，好、哦，
2: 啊，拢报我食无，
1: 嗯，
2: 都我食这大 S 无，
1: 嗯，
2: 啊，我食四罐阿袂了，三罐我，
1: 三罐
2: 我，哦，这个卡操作者，
1: 有卡流浪无？
2: 嗯，即马这爬楼梯哦，
1: 嗯。
2: 也做阿伯安尼，啊，我迄个做迄个气功啊，胭脂舞吼，也做我跳啊。
1: 啊是哦，听讲刚恁迄个跳，恁怎样讲？
2: 我早就跳，我笑这么
1: 看。哦，你干嘛介绍一下对吧？
2: 对啊。
1: 好、哦，你个讲，你唔喜欢跳，你看，我只要撩人安尼。好、哦、是啊，你无够讲跳舞的代志出来啊。
2: 哎，他跑来，我笑这么，我那笑这么好，我介绍啦。
1: 哦。
2: 50几年，当时啊，拢唔捌当过。
1: 安尼哦。
2: 嗯。
1: 我即马食了几种轻松啊吼。
2: 嘿，啊，这都轻松啊，啊，这腰嘛较袂酸噶，那无啦，坐担椅啊拢酸无。
1: 啊，含坐就酸哦。
2: 酸噶要断去
1: 啊
2: 那。
1: 啊，原来就辛苦。
2: 操作这样啦，谢谢啦。
1: 哎呦，恭喜啊！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美裙，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站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2: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个，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哪哪有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3: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4: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2: 好、哦，可能冷口都不值得，冷安尼哦。
4: 痛到要死个。
2: 大灰龙哥拢轻伤安尼。
4: 有我。
2: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规个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这道杯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铺，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工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44-888，0700-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寻靠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功格。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3点6之类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实在真怨叹。迄当时媒人带阮去看恶丧，我只敢那谈新娘啊，水当当，带来才知伊是一个大醋桶。咱若讲西，伊讲东，定定嘛愈苍苍。一摆我应酬拖过暗，转来目睭红，站脚亲像大地动，哭声亲像水牛公。咱叫伊唔通哭，伊煞凄惨嚎；叫伊唔通嚎啊，伊煞四过走；叫伊唔通走，伊煞四过逃；叫伊唔通逃啊，伊煞张弓要吊刀；叫伊唔通吊，伊煞嘴啊结翘翘；叫伊唔通跳，伊煞骂我袂见笑，害我愈想愈袂晓。朋友啊，水某是人人爱。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金星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哦，那讲到王川啊，哦，对啦，讲到结婚了后的王川啊，不时在咧怨叹啦，怨叹啥呢？伊讲哦，啊，我是在乎，我有够惨的啦，我真正娶不了，我足后悔啦。啊，你可会要娶？啊，你今仔日娶了才咧后悔，当时你卖娶倒啊嘛，娶了才后悔。伊就唔知啊，就是我爱娶，伊阵啊落阮老的，阮老豆啊逼我娶的啊，是安怎？恁老豆安怎甲你逼？阮老豆啊，哦，阮老的讲哦，两个选择互你啦，哦，第一个你就是吼，去互关啦，哦，啊，第二个吼，你就是卖个假费率，乖乖等下甲娶某，啊，恁爸甲你借无形形哦了安尼啦，啊，我想讲哦，互关可能较艰苦，啊，娶某较贵我，啊，我就等下娶某啊，啊，阮老的就替我行借务啊。我唔知阿某娶娶了，才知影才艰苦啦。再来知影哦，啊，我甘愿去关啦。欸，这嘛有影呢哦，这嘛讲出伊的心声呢哦。为娶某了后，感觉讲哦，娶某比死较艰苦。那早知影哦，另外来去关啦。啊，婚姻呐，啊，婚姻真正哦，跟两个生活背景无同的人。白做伙吼，啊，要做伙生活一世人，真正吼爱用心经营啦，爱付出的最大爱心跟耐心啦，啊，若无吼，真正做伙就痛苦啦。

在这个咱古仔小说哈《水浒传》内底有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西门庆哈，西门庆啊，这个阴棍，这个阴贼哈，这个专门的哈，安尼好色之徒啦。不管讲是哈花街柳巷啦、良家妇女啦，都看一个爱一个啦，那水的大行妹安尼哈。这个西门庆哈，伊要妖怪判金莲的时阵啊，迄、那个三七仔的中人就是迄个阎婆迄个，迄个有问西门庆哈，问伊一个问题啦，问讲啊你有五项条件无？啊，这个阎婆伊问的五项条件是啥物呢？五项是叫做判离定小赢，判就是判安的判啊，判啊。判艺术，哈，一日判的代表讲判安在世英俊的外表，哈。伊问讲啊，你西门庆、西门官贵，哦，啊，你有判安在世外表无？哦，啊，第二字这个离，离就是离啊，无，哦，比马较细只，哦，啊，甲马是同类的嘛，哎，离啊，哦，啊，人讲吼，家世有像离啊，无艺术就对啦。因为你无听人讲吼，马吼上长嘛，吼。啊，所以用驴啊来甲马吼，用这个动物来做比论呐。哦，伊问讲啊，你就是第一的判哦，面貌嘛；第二就是驴啊，就是问讲你的家世有像驴啊安尼无啦吼。啊，第三邓邓呐，邓就是邓丽君的邓哦，邓丽君的邓，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邓吼，讲就是代表的这个钱财啦。哦，意思是讲西门庆，你有万贯的钱财无啦？现在邓那哦，这钱财哦，这个我都唔知意思啦哈。过来第四字哦，这小，大小的小，小的意思是去表示讲啥呢？讲吼，你会晓通干蜜甜未？你的口才有好无？哈，哦，这小，大小的小，讲我这会晓通干蜜甜，口才有好无好？哦，这学问真深，实在是吼，咱无法度哈。啊，咱个讲到最后迄字就是闲。闲就是哈，休闲的闲，食饱闲闲，迄个闲闲闲的闲就对了哈。嗯，啊，休闲的闲当然是咧讲有时间无啊，对不对？人讲吼有钱呐、啊，还要有闲呐、啊。啊，结果西门庆当然就是有符合这五项的条件啊，所以尾啊吼潘金莲啊，唔则去吼游干成功啊。哦，啊，西门庆吼迄个时阵对这个。三七啊，中人阎婆吼，讲一句话，夸口讲安那，伊讲我自细汉哦，我就饲一只孤足大只，讲伊细汉就饲一只孤足大只吼，这唔正惊哦，这个阴贼吼，啊，意思当然是影射讲伊家世是特大赛数的对啦，是超级强棒的对啦吼，啊，其实吼，为咱个功德等来啦吼，家世粗不一定好用啦吼，家世大也不一定功能好啦。人讲吼，运用之妙啊，尊在一心呐、啊。

0: 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食三四罐的毒罐的吼，即马去验讲到正常。
2: 啊，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用起来呢。
0: 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铁质、欠血氧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还是讲失血过多。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哦，频频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咧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苦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哦，这款拢会是欠血引起的。咱的雪梨旺，雪梨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袂唔对哈、哦。你甲看的为正甲状，看起来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源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哦，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尤其是女性朋友。安尼即款的来个食咱的雪梨旺，拢有真明显的效果。得力雪梨旺，美梦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咱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其实咱台湾的少年人啊，对处理这男女之间的这关系、这感情的代志，会使讲是真含慢、足笨蛋，未晓讲要安怎交异性的朋友，因为观念上，拢以认为讲啊呐，咱交异性的吼，就是咱特别交，咱就是要恋爱就对啦，咱就是交爱人安尼呐。所以真侪少年的朋友，一旦啊甲异性特别开始交往的时阵哦，见面就问讲。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啊？你哈，你唔知有较好播无？我是唔知啊，但是我所了解通常差不多拢安尼啦。哦，那像男女之间你要交往要做朋友啦，开头一点讲哦，我想跟你做朋友啊、哦，你会不会接受我跟你做朋友啊？你哈，其实哦，迄阵嘴是咧讲做朋友，但是事实上心肝底唔是安尼想啦，迄只是一个借口。心肝内则无安尼在想哦，做朋友尔，骗笑的对不对啊？你在讲要做朋友呢，我想不是心肝的弟兄，你敢会当做我爱人安尼啦吼？啊，昨天啊，我那是真奇怪。伊昨天啊，有些明明他喜欢你了哦，啊，但是伊的嘴吼还是嘴巴死不承认呐、啊。每一届吼，那讲到这感情的问题吼，伊就提醒讲咱是朋友，咱是朋友安尼。现在讲赵川啊，突然有16岁记录，我在讲这不是吼。我别讲讲咧，我这真正有这个根据的，你敢知啊？你像我讲我家己得，我较早吼，你讲乱来啦。我较早拢交朋友尔啦，因为我大概也该做伊那咧交往啊。啊，女孩子拢会甲我讲吼，讲咱是普通的朋友，咱只是普通朋友，咱是无男女的杂质哦，咱是无男女之间迄种感情的哦。啊，我人个该保守啊，个死板呢。所以人家讲咱是普通的朋友，啊，我就安尼谨记在心。哦，有时啊，都爱明明交往几啊冬啊，哎，昨昏啊叫我去因家，啊，伫个房间内哦，伫昨昏啊房间开讲到3、4点、4、5点，啊，都明明感觉气氛都无像普通朋友，但是我呐唔敢吼、哦，不敢越雷池一步啦，因为感觉讲吼、哦，人都讲讲过，人是咱是普通的朋友尔，咱唔通吼，想讲要进一步安尼，所以吼、哦，迄阵啊，明明对方甲暗示我嘛唔敢讲咧，哦，还我吼明早讲。咱都唔是朋友，咱即卖都吼，真正都是介生迄情人啊，但是拢唔敢讲出来。啊，就到尾吼，拢讲出来了后吼，16个拢总讲出来。啊，我唔知有16个初恋的，16个初恋的朋友，哦，这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啊，我唔知讲臭人初恋16届，人初恋拢嘛一届呢。啊，我甲人无共，我初恋16届就是安尼来。伊主要交16个啦，大家拢讲交我朋友。啊，咱若想讲着交爱人，咱一届交16个，咱着概无负责，咱着感觉讲咱共感情当作是咧儿戏安尼吼，咱着安尼无负责任。啊，毋是咧，咱着是讲，人拢共讲朋友好啊，朋友着朋友，16个拢朋友。啊，一时间久了后就旧生情，到尾啊，朋友着变成爱人嘛。啊，所以16个做一届发生爱人，我都变16个初恋的朋友，着是安尼来啦。啊，这查甫囡仔吼，那对查囡仔讲，你讲。我见面，我要跟你做朋友，哦，我就讲，咱来恋爱，还是你来做我的情人？我想吼，绝对保证死期的啦。哎，无一个查囡仔遐大面前讲好哦，咱来恋爱，咱来做情人哦，无可能。啊，这查囡仔有时啊，明明伊就足介意你来讲吼，你要嫁做你的情人来讲，他也说不要，不要，我们做朋友就好，哦，我们当朋友就好。所以这朋友这两字就对啦，哈。所以变成是安那呢？咱即摆这社会，查甫囡仔在对查囡仔种个借口，哦，查甫囡仔在孝顺这查囡仔，等我咱来做朋友，变找一个借口来讲咱来做朋友。其实唔是安尼想，其实是讲你来做我爱人好唔好安尼？啊，查囡仔吼，我那用这個朋友来顾着查甫的追求，明明在爱这查甫啊，但是伊嘛是讲吼、哦，不可以，我们做朋友就好安尼。所以变大拢用朋友来做借口的对啦吼。啊，其实，所以这个男女之间有友谊无啦？应该是有，哦，啊是即卖人因为对这感情的代志处理，咱自细汉都无读，啊所以吼、哦，因为咱这方面的常识较少，啊未晓去应付，未晓讲安怎来处理男女之间的感情的问题，所以只有这少年人拢会问我讲，啊但男女之间到底有友谊无？哈、哦，应该是有，但是有影做朋友可惜，啊、哦、那是讲好的吼，做朋友是可惜啦，好的，咱高级怎么我想讲要带你去做某，吼、哦，啊那讲歹歹，当然就放弃啊。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对不对？啊，意气，那个，情不到，意不合，当然就无可能来做翁仔某啊，无可能来进一步啊，对不对？啊，这是我一个看法。那么为人讲，我甲伊交往足久啊，
啊，我跟他不知道到底有爱情无，还是还在停留在那个朋友阶段。其实哈，这个太简单了。要分别爱情跟这朋友友情哈，这很简单。因为这感情哈，就是像讲，你若跟他有感情，有时阵哈，安尼四目都交接迄个一刹那，就亲像安那呢，天雷勾动的地火安尼，哦，啊，就要颠颠掉安尼啦。啊，你若讲。你安尼目睭介目睭多四百九十一三啊，你拢无这个感觉，这就是朋友嘛，你足简单的啦，无啥物花样啦吼。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现在我来讲实在话，我做这24小时呀、
2: 啊，啊，做看路哈、哦，
1: 讲四小时，我看路做是讲四小时的哈、啊。
2: 辛苦。
1: 报名阿个阿妈爱一个啥，我拢爱起来。这个维他干哦，我真正食了未歹，我报阮同事食啦。爱来食来保养啦。
0: 介绍这罐维他干，真正甲一般市民上肝油啊完全无同。我拢总哦，都安尼花费3天的时间啦。我才找到上好药厂，买到上好的成分原料，维他干真正好，这就是我的心愿药。我确定讲是上好肝药，我才敢买。原本这支维他干吼，是干那大病院肝胆医师来得开处方签啦，才买会到啦。我拢一直申请，一直争取，最后卫生机关才准咱公开上市，才会当广告来推广。如果那不是讲这用心努力啦，这支维他干无可能公开的药房，互你买得到哦。维他干是植物提炼的，卫生机关发咱又如何？你若要顾这个宝贝心肝，你一定要买得到维他干。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客家委员会啊，甲客家电视台，这是民进党执政开始设立的。国民党时代，伊无比民进党更加照顾客家人。啊，客家人呐，每届选举有那铁棒吼拍袂破，民进党吼会使讲做甲老官嫌甲老烂。啊，客家族群拢无感动，选票有那是拢支持国民党。原因探讨起来呐，这是历史的恩怨呐。古早台湾自明朝啦、清朝啦，登山渡海来台湾呐，移民开垦的登山客啦，有泉州人、有漳州人、有闽南的客人，无同的族群呐，住同一块土地，啊，虽然掠鱼，虽然落鼎，虽然打拼，但是为着利益，难免会冲突。迄个年代无公亲、无法律、无政府，有着纠纷，着争头拼争头啦。无同的族群，为着产粮，为着母子，为着利益，拼生拼死。迄个年代，客人集中伫台北，台北客人，你甲看吼，迄个公庙啦、客人的宗祠啦、家族书院啦，古迹特别多，所以会当证明讲，客人。对登山来的时阵呐，因上济拢集中伫咧台北，但是客人甲泉州人、漳州人人数比较起来，伊是少数，所以客家会变弱势。台北歹大，纷纷从啊搬到南呐，桃竹苗为什么客人特别多？哦，迄就是安尼原因。啊，为要搬去东部后山。这段惨痛的历史啦，对客家人来讲是永久的伤痕啦，所以造成客家人唔敢在生分人面头前讲客话。哦，你讲婚姻嫁娶，河洛人甲客家人变成通婚的禁忌啦，真少客家人甲这个河洛人会通婚做亲戚。老辈人甲少年人定来讲，讲啊你出外去吼，都唔通讲客话，哦，较袂自找麻烦啦。客家的老前辈时时刻刻拢会提醒这客家的少年家，可见啊，古早时代的客家人伤痕有偌大。身为台湾人，将台湾当作咱共同安心的命土地，不但大家爱团结，嘛应该互相体谅，用体谅的心化解历史造成的伤痕呐。执政党有责任，啊嘛有认真伫咧做。人讲事久见人心呐，总有一天一定会当看到认真的成果。天下无。

就算咱请你听大公过年后，咱阁继续，谢谢罗兰。官兵的现象哦，足侪足侪吼，我简单讲一下，像讲人安尼容易疲劳，容易身啦，规身躯安尼压力啦吼，啊拢无爱食，未想要食，未想要啉啦，啊定定抱心啦，有时啊吼会发烧吼，啊甲这个排便无正常吼，啊有时啊吼就是讲白苍苍啦，哦啊有时啊吼暗默默安尼吼。啊，甲有时啊，定定便秘放定塞，啊，有时啊是定定咧放迄个偏偏高高黏黏的啦，啊，面色吼拢总失去即个光泽吼，来、哦、看起来到底呢，暗扑暗扑安尼啦吼，肝病啦，差不多尾期吼，迄、那个腹肚胀出来吼，我讲迄足危险吼，迄拢爱斟酌注意着对啦吼，要过真济真济吼，就是讲足济人治着，非常非常的济啦，大家都防不胜防啦，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大家目睭皮拢爱上暗吼，咱的肝油啊，真正卫生机关呐，特别和咱这个药理和全国第一级的啦。是啊，那就算咱讲的这大声，因为咱这肝油啊吼，真正确实好。这是内行人的肝油啊，这是啦，肝胆专科医生的西卡油啊啦。今仔我想尽办法，真正我下关啦，吼、哦，真正看到遐尼济人吼，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啦，放某放囝啦，吼、哦，为着这肝病啦，啊，为个家己拢无预警的啦，形容安尼好好人讲肝病啦，真正吼足惨吼，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拢爱食吼，无论你有病无病啦，因为肝病话人唔知影你哦，啊，你若我咧讲这现象，你非食不可，绝对爱食，一盖食两粒叫三顿食，啊是过去长期有咧拼酒，有咧食薰啦，定咧熬夜失眠的人啦吼。哦啊，外口定咧食外口吼，第一条卫生无好啦，迄、那个物件无清洁性，即对肝伤害非常的大啦。咱台湾即个环境吼，大概拢有需要食吼，即、哦、毋是讲你有病才来甲食，有时啊有病才要食就上班啦啦。普通人拢爱食，那做保养诶，一顿一粒都有够啊吼，我那叫三顿。一定吼、哦，上少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长期食，一定爱食一个疗程。你唔通吼，食咧歇咧，七十五无采工伫咧食，你爱搁顶来吼，这钱开落去拢等落去海里无路用吼。其他间真正就摊来心愿药啦，到指定药房买，到电台指定药房买，食着较会安心。就摊来公司出品的吼。啊，那要问药房呢？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有一个酒鬼吼，暗得走去教堂啊，去甲耶稣忏悔，伊就甲耶稣讲啊，讲吼，我过去做真济唔对的代志啊，我吼亏心事做真济，我阿婆歹教，我刚偷的物件吼，我偷袂就穿啊，吼，就安尼。也酒醉啊啦！啊，伫个耶稣的迄个伤的面头前吼，啊，点啊头壳滴，但慢咧细细念，慢咧就对啦哦。啊，求耶稣下面呐，头安尼担甲真厉害，伫咧害滴害害甲真厉害，都无注意去害着耶稣的手去，耶稣的手去挡着安尼哦，又踹着哎，哈，我，你搞怕？你怕我？哦，用家己头壳害咧，害害甲真大咧吼，迄个食酒醉袂听嘛。啊！煞去头壳去动着耶稣的手啊！耶稣先红啊，无迄个石骨红啊呢吼，去动着手啦！嚯，伊怎么受气呢？怎么避免呢？甲耶稣避免呢？讲你怕我？你足好大！你敢怕我？好，你便放你耍！你好大，卖走啊！你哪吒？小人安尼啦，就笑安尼啦，怎么没真石骨红啊？讲叫耶稣忙走。我来等伊，唔知要创啥，要传假死，要传囡仔来，还是要炸乌青来管啦？今晚我无话久，这个食酒醉的人走了吼，一定囡仔来，这囡仔敢那基督学院的款，来这个耶稣要搬整理的款，要搬摒扫的款啦，耶稣这坑真久啊哦，安尼灰尘哦，这真高就对啦，总要搬嘞，后尾去摒扫的款啦哦。啊！即卖这囡仔一个耶稣这搬走了后哦，想讲惊人来哦，这神吼，这是讲耶稣吼，那万一人去教导你吧吼，看无耶稣人拜吼，也嘛未使呢。即卖这囡仔总去搬新较细，真咧来个踩碟原位安尼啦。我踩好势无啊，估计酒鬼个礼拜啊，伫外口就听咧话声伫飞啊，卖走，我当卖走，你不卡好嘞哈？即卖撞着人，
1: 走着，走着啊！人诶，喂，叫你老爸出来，亚洲的囝，叫你老爸出来，
0: 咋鸡无肯来？看到一阵细声，看到细声咧，讲叫你老爸出来。哦，我这食酒还咧笑死我呀！啊，所以这食酒人哦，食酒醉的人就是安尼啦，哦，笑笑安尼就对。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欢迎收听《今天 B 的林星》，德力公司该混该鱼，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南韩哦，听说呢，这两天啊嘛热噶40多，热噶呢，
1: 哦，吓死人！
0: 对，热噶有人哦，当场的就哦，这个坐轮椅的当场就晒死在那个路边哦。热噶呢哦，这个韩国的这个职棒诶，这个比赛都暂停，嗯、都停赛、
1: 嗯，太热，
0: 太热了、嗯。哦，没有想到哦，到40多呢哦，南韩哦、嗯，所以最近你看日本、南韩比较起来，觉得台湾哦，反而这几天。你那以南台湾来讲，拢差不多32度啦，哦，32度，好、嗯，这几天、嗯，那今天可能有受到风台应用哦，南台湾还稍微有吹风啊，那凉凉的哦，啊，有早上的时候有的刮雨啊，那、嗯、哦，啊这啊又有风吹哈、哦，还天气今天算是凉爽。
1: 对啊，八八节哈，我不知道这个、哦、下午这个什么白天的不太白天啊，白海豚，
0: 白海豚
1: 台风，我们才盖一百
0: 是，反正台风最爱爆发节、嗯、不管有几百不几百那今天这个中央气象局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这海上台风警报、嗯嗯嗯

0: 好嘞。这个我看那个中国大陆哦，就出名啊。中国大陆因有足侪所在哦，最近啊不是水灾啊，无的洪水啊，有些可能是因呢这个水库泄洪哦，而且中国大陆因在泄洪，有时候都没有事先通知哈，所以造成的那种淹水的情形，其实好，因为因为媒体封锁啦，社群媒体也都封锁，所以有足侪其实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哈，真的啊，或者是。是说只知一二啦，哈，阿妈天气热哈，我说在真的也就是天气很热，热到哈，今嘛哦，我看说中国大陆呢，因今嘛有一挂所在因为很热哈，啊很热呢，哦睡觉的时候呢，啊我两个人出来都无整冷气，或者是省电啊，就是没有装冷气，或者是不敢开冷气，就这样子哈，所以呢，因今嘛有几种在困的时阵，在中国大陆流行。可能在网络透过网络料转来流行起来，好，不管是大人、囡啊，甚至是啊阿猫阿狗家里的宠物哈，睡觉的时候都用一胶来哈，用一胶
1: 来招嘞，
0: 来降温哈，啊帮助好眠。
1: 有
0: 这招很特别哦，不用花钱呐。哎，哦，就奇特的啦，就奇特的，竟然是啥物方法呢？不是那不是又不是吹电脑，不是用边雾边角，又不是。是吼，什么哇？有什么冰？哦，咱之前有讲嘛，讲保特瓶的水摕去冰箱，甲冷冻起来，要睡觉的时阵，你就放在这个床边、枕头边吼，也稍微可以降温。哦，竟然中国大陆流行一种，我讲大人、小孩还有宠物都一样，都用这一招哈，叫做抱冬瓜降温睡眠。
1: 什么是抱冬瓜？
0: 抱冬瓜，当归对，
1: 冬瓜会降、
0: 就是、哦，哎。当归、蓝当归，哇，大人囡仔哈，宠物的阿猫、猫狗狗嘛是，拢规个拢趴伫个当归顶头睡觉。
1: 当归先卖个冷冻起来嘛。
0: 规粒无，哈、哦，没不用，伊个足大条，足大条，因为当归。
1: 当归为什么会降温啊？
0: 长的这么大，
1: 哦、好
0: 就是。你讲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人讲当归内底吼，迄当归肉内底90%是水，90%是水分。
1: 对啊，
0: 冬瓜的皮哈、冬瓜的皮，伊干那也也皮也组织构造的，干那曾经有好像等于就又有一层蜡可以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所以冬瓜有当你规定啊，不甲切你甲坑诶，会坑足久哈、所以讲伊迄个皮是会当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哈、啊，当然爱甲迄外口迄毛毛粗粗的把它刷掉了哈，刷掉了后呢哈，啊，所以讲啊，冬瓜是。内底是90%拢是水分，等于你外皮甲内底水分锁住的话，会当冻足久诶。人讲吼，它可以降温，而且那个一颗冬瓜可以维持很久吼，会当维持很久，不会很快就讲哦。譬如咱那是啊，冷其他可能冷其他雷困可能哦，一下下的诶时间的可能温度的压起来，但是冬瓜吼，它可降温的那个效果吼，会当维持。卡固
1: 哦，
0: 这是有人因中国有人发现了啊，结果的转来伫网络一传十，十传百，吼，连那些猫猫狗狗都趴在冬瓜上面睡觉，睡得很爽。大人囡啊，老人拢一样，都是抱冬瓜睡觉，啊，甲冬瓜当作吼是干那存了一个迄个啊，做啥啊，一个抱枕啊呢，吼，啊，长长的迄种的哦，长长的冬瓜啊，脚甲趴起个冬瓜顶头啊，揽的啊，甲迄冬瓜揽的安尼困，讲哦，讲足凉的啦，加足凉的。竟然有这招哦！哦，因讲吼会当凉几啊点钟吼，但是吼想到最近个爆出来吼，你讲安怎？可是这个冬瓜，因为你点了安尼个，大家个烂咪困烂咪困吼。他说，因为有时候伊可能也会有一些外来的空气啦、腐蚀的细菌啦、啥物吼，所以有人员工一粒冬瓜吼，哎困弄烂咪困烂烂几工啊吼，还是几一段时间了吼，有人个半暝讲。冬瓜转来爆炸，冬瓜就爆炸，啊，内底拢烂去，吼，啊，流出来，迄汤拢变汤变汁安尼啦，吼，都变做迄落，敢那像迄老人啊、老人内底拢烂去，冬瓜肉也烂到腐烂了，变臭了安尼，哦，就是睡到半夜呢，吼，那个抱在怀里的冬瓜就爆炸了，吼，
1: 这样很不是很危险吗？
0: 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这是风险的嘛，对啊，对。
0: 对啊，啊都啊，但是因有诶讲啊，冬瓜也熟熟啊，啊你知影那有诶种种卡足侪所在拢有种冬瓜嘛，啊也很取得容易又便宜啊，所以好、听讲是真的是降温效果还蛮好的。听讲朋友啊，无你去买只冬瓜等下试看卖，袂讲一两工啦，伊讲吼，迄一段一个时间，唔知几工过吼，啊它还是会烂掉啊，吼、里面的水分吼，会拢变水氧气软气。
1: 所以哈，这个还是不要用这种了哈，这是只是连评价的哈啊，那阿伯的爆炸的麻烦呐。
0: 还好的是不甲贵宾成贵辛苦安尼啊。
1: 我相信那个哈，昨天呢传出一个哈，真的是惊掉咱全台湾人民下巴的一个这个事情呐、啊，就是讲，咱的调查局哦，可以去台中啊台彰化去搜索一个哈，他们本来查一个逃漏税的一个案子，巡线呐、啊，找到一个彰化哈前律师理工会的律师工会的
0: 理事长
1: 哦的家里面，哇，去查出来讲引导来对哈哈现金呐、啊。金马角啦，吼，啊，个豪车顶顶的吼，安尼凹出来，我其实那个照片看出来，第一时间我觉得很像那什么，那个什么毒枭的家被查到的感觉，金马角呢，吼，
0: 不是金马角，是金针。
1: 哦，
0: 规地金马金麦针，
1: 不是一块一块的吗？
0: 规地金针金砖，
1: 我只看到一块一块，还有金砖、
0: 金砖呐、金砖呐，哎呀，啊现金嘛，一千块，安尼一捆一捆一捆一捆呐，
1: 十亿啊，
0: 还用塑胶袋啊，那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而且一些安怎呢？它是封在那个墙壁里面呢，
1: 所以我
0: 觉得毒枭感，
1: 所以我觉得很像毒枭啊。等一下来的，就去那个什么调查局啊，调查局啊，去讲缉毒组去查毒枭，查到他们家的手都像那个，金哦，一捆一捆哦，现金用麻将一捆一捆包起来，然后黄金呐、啊，给嘛屌了，还是讲地下室的这个超级
0: 豪车啊。
1: 不是诈骗集团或者是毒枭、才看过这种阵仗、想不到出现第几位齁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的家里面。
0: 查某的哦。他本身就是个慈济律师齁这个查某律师。
1: 对啊。對 啊所以大概我因为我先看缩图嘛有些人都知道先看缩图哦我就想什么诈骗、就发现点进去哇。慈济被诈骗十亿，因为采购疫苗的
0: BNT 疫苗，
1: 哦，那批疫苗还偌久进前的代志，
0: 对
1: 呀，啊，他起码卡逼出来，
0: 对啊，
1: 哇，这个真的很复杂啦，
0: 其实，
1: 来龙去脉哈，我简单跟台中朋友讲哈，就是迄阵那吼，台湾呢就要买那个 BNT 的疫苗嘛。迄阵那其实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积电啦、鸿海啦，还有那时候慈济也说愿意出钱去
0: 加入购买，
1: 加入购买哈。但是迄阵那阿中部长陈时中部长就说哈，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尤其是 BNT 的疫苗，所以那种国际上的这个掮客啊，看高诶啦，
0: 我一块看高啊，
1: 很看高啊，而且讲诈骗哈。前客很多哈，叫大家要小心。就会那被人家骂成说啊，这台湾政府哈要阻挡，阻挡台湾那个阿丁部长阻挡人家的民间要买疫苗。难道慈济会被骗吗？慈济会说谎吗？结果一查出来，慈济是真的这条钱被骗了啦。因为我可以理清那个前因后果。伊的这个女诈骗律师，他就跟慈济说：“哦，我才像我当哦去敲掉一点这个 BMT 疫苗。”然后
0: 鸿海啦，伊讲鸿海啦，台积电要买疫苗嘛是有透过伊甲因的朋友啦，
1: 对啊，
0: 所以有办法替也帮慈济买到那个 BMT 的疫苗
1: 啦。啊，但是爱
0: 先付钱啦，
1: 不是爱红抽 commission，
0: 伊
1: 不是讲付。你说要有一笔哈，就是差不多
0: 佣金呐，
1: 三千万美金
0: 呐，
1: 安
0: 娘喂，吼，
1: 这钱
0: 三千万美金嘞，吼 ，commission， 你看有人都是借着这种买疫苗啊，迄阵陈时中部长嘛，吼，又出来讲啊，伊讲哦，这个慈济要买疫苗，这个哦，我这真的
1: 他是好心提醒，
0: 好心呐，伊讲哦，现在有一些国际剑客的是跟他砍高啊，哦，利用这个一种大家拢在抢疫苗嘛，疫苗不足嘛，吼，啊，就是有人的利用安尼出来砍高啊，吼，啊，就可能会有诈骗，哦，这样的嫌疑的丢啦，啊，哦，一种。 答案没？哦，好，哦，意思是讲购买疫苗的那个时候，还是要国对国之间的安尼，买较安全啦。
1: 对啦，国家去出名啦。当然，慈济、鸿海、台积电，都是很大的公司，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但是那阵那是全世界大家拢抢疫苗，有些 不孝人士就会这样子啊，利用偷拐抢骗哦，这个事情，结果你看，真的，啊，就被查出来，原来哈，家己人台湾人自己人骗自己人，
0: 对啊，对啊。哦，总共听说这大概诈骗金额呢，哈，这差不多十亿哈，六千万嘛，哈，十亿六千万。啊，伊主要骗得钱，那其实不是单是这个律师，这个女律师，她其实好像还有跟慈济的一个什么什么啊，另外一个叫做因呢，什么道德经的老师哦，哈，哦，道德经的老师哈，这叫李世忠哈，这一起好像涉嫌以采购 BNT 疫苗为例，有诈骗慈济10亿6千万的，好，这类筹佣哦，佣金的丢了哈。那么事后呢，哈，以洗钱哦，总价钱呢，洗钱好转去哈买黄金啦。好，以前啊买黄金，搁得到即阵来讲吼，所以我掌管了一下黄金，我讲，哎，哦，安尼一个都赚一手呢，黄金金嘛，对啊，几年前的黄金，迄阵啊，一为自己啊赔诈到的钱呢，他拿到了钱，他又去转买黄金啦，哦，当应该不是全部啦，有一部分买黄金，所以黄金还保留着。另外，黄金更加金嘛，个愈值钱啊呢，哈，就这样子哈，一大堆，而且也是特别吼，伫个，敢那吼，迄厝甲挖一个坑，啊，都甲遐黄金嘛，啊，甲遐现金嘛，规拢甲藏伫个，都真正存咧毒枭啦，哦，黑道啦，藏钱安尼啦，啊，高个币也都丢啦，哇，娘喂，哦，我听人讲哦，其实有人家说啦，的啊，这讲哦，这个慈济的这个诈骗慈济界女律师哈，伊加迄个道德经的老师哈，师傅的丢，啊，两个哦，拢住豪宅哈，听讲住伫个什么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哦，啊，钱嘛是藏你家啦，昨天那个钱哈，他也是藏在他这个天空。公诉这一栋台中的豪宅，听讲因平时咧食饭吼，吃饭啦吼，龙虾鲍鱼、龙虾鲍鱼，夹一嘴都甲配掉，夹一嘴讲呸，无够好食吼，啊是安怎？真的实在哦，哦有够吼。那这边为什么吼会被查到呢？好，都假的，不给你讲嘛，因为是
1: 他不是就要查慈济这个，他是要去查逃漏税，
0: 对，
1: 他就刚好查到这个哦，这个诈骗女律师的这赢的公司，
0: 的公司
1: 啊，怎么有那么大笔的金流？
0: 啊，分散去足侪间九家其他高间公司，
1: 人头公司，
0: 对，人头公司，而且金额还蛮大的，啊，所以讲，哎，就奇怪啊，转来一滴吼，啊那一滴是未关头去，就查到伊的公司，好，查到这一个人啊，这个诈骗的这类律师业公司，才发现哦，这些钱就是回溯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的，好，疫情的时阵啊，购买疫苗的，不，就这样才发现的。哦，所以讲吼，我就讲讲冤枉啊！迄阵啊，大概骂陈时中嘛，噶呢？陈时中是迄阵做个老官，红安尼啊，真正是啊，
1: 没有还，其实就是还哦，阿中部长一个公道嘛，也还那个时候哦，签哦，大概拢没公，哎呦，是不是公？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不是有自己有发明那个我们国内的疫苗嘛？
0: 对啊，
1: 一堆人说哦，是不是为了吼要那我们自己的疫苗挡国外 BNT 的疫苗？陈时中部长啊，是迄阵那里执政政府哦就。该死！结果人家早就看到问题在哪里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被这个疫苗诈骗。阿中保定只是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说要小心，要小心。我觉得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还陈时中部长一个公道。那时候一个身为一个部长，
0: 那一种国光
1: 疫苗，对，就这样说，是不是？你看哦，就是不让台湾人打 BNT 疫苗哦，要只打国光疫苗，要赚钱。就是了，就谁现在谁才是傻子？
0: 哎。伊准备甲慈济迄落时阵，伊就骗啦。伊讲我有管道啦，吼，我会当买着 BNT 疫苗啦。郭台铭嘛拢找我，台积电嘛是嘛透过阮一个朋友。
1: 我们要讲就是说，那时候陈州部长不是去挡人家买 BNT 疫苗，他只是好心提醒。
0: 哎，你知呀？
1: 你知呀嘛？
0: 不容易。
1: 哎，
0: 啊，有人咧甲你砍，我国家出名都不容易买着啊。
1: 要丢啊，丢！
0: 砍狗啊，讲你给我钱，我都。
1: 你阵啊，你看全世界拢咧。 唱嘞，美国嘛在唱哈，美国然后全世界国家级的力量都拿不到 BNT 的疫苗啊！你说好啦，慈济啦，啊是讲台积电呐，鸿海很哦是很厉害的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在国与国之前根本一点哦，我刚讲这是很我力量是很弱小啊，咱台湾那个时候也是很弱小嘛，因为我们台湾是守得很好，然后人家说你国家出面都容易不容易拿到了，私人企业要出面，哎，真的哦，台湾。啊，去看看世界长怎么回事啦，不要哦。
0: 所以哦，那民众我当下
1: 啊，
0: 好来，这个律师叫陈义轩哈，这个昨天哦，第一那个台中天空树的这个豪宅呢哈，一收为钱啦，收为了哈，都是拢藏在这间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底下设一个断点的对啦，断点，长哈，家查出来黄金现金，伊听讲迄阵啊提到钱，为此机啊提到钱了啊，他就有一部分钱去买黄金，大概买了232公斤，232公斤的黄金，吼，迄阵买一定较俗嘛，即嘛黄金较贵吼。好来啊，所以讲哦，就啊，透过呢这个豪宅装潢，听讲内底装潢哦，非常的奢华哦，啊，这钱拢用安尼高咧比来都对啊。另外一个所在，你完全你拢唔知影哦，哦吼啊，平时哦，听讲厝内底有20人坐的足长的长桌吼，啊，每逢啊这个啊特殊的节庆啊是年节时阵。弄个含迄个，咱都讲迄个什么道德经的迄个老师啊，迄个李世忠嘛，他们就是一起这样子，然后诈骗的嘛，就会第一这个豪宅来对呢，在那个20人桌的那个长桌，哦啊，那底下来聚会啊，那啊，听讲两下包皮，用嘎一吹都配的，嘎一吹都配的，安尼你甲看吼，真正冤枉哦吼。甚至这个这个陈义轩这个律师吼，伊为着要赢得的高端名媛的形象，嗲嗲就用的李世忠的豪宅宴客吼，啊，餐点都是高档的海鲜、法国的红白酒吼，然后佮派出的价值千万的宾利名车吼去接送的这个宾客安尼吼。开讲哦，这个李世忠啊，这个共犯的对啦吼，伊起初伫咧侦讯的时阵吼，好他在被侦讯的时候，剪掉甲准备食饭时间到啊，准备便当要回家，不爱家呢。我不吃这个餐盒呢，吼，吼，伊要求伊家己自己带的精油果腹，吼，加精油果腹，吼，但是因为精油无法度带入看守所，吼，啊，所以讲吼，听讲他羁押之后呢，没有办法，加精油呢。听讲伊嘛拢甲信众，伊诶一寡信徒吼，吼拢讲爱食精油，爱食精油，精油食会饱，我是搞不懂啦吼。他就是这样子说啦吼。啊，到尾也被羁押无法度，精油又不能带进去看守所，所以讲尾啊嘛只好甲迄个餐盒食了了吼，饭吼，遐个便当拢食了了，唔食你卖食哦。
1: 当然了，慈济在这个诈骗案里面哦，他是受害者，但哦，那买了供，最后慈济还是有他依慈济的名义去捐出疫苗，而且慈济也认为说哦，这个3000万是 commission 哦，那当然是一直被骗嘛，直到最近才查出来。可是哦，蓝公长慈济哦发了一个所谓的声明稿。声明稿，我人家说这个声明稿值得玩味，为什么？伊不讲明明在人个在个呕出来嘛，这样子很金甲金马港哦，都藏在这一个诈骗犯的家里面。但是慈济的声明稿里面，他竟然说，只要法院最后判定哦这一个哈是真实的诈骗的话，那请把这一个10亿元还给本会。他你明明在人跟诈骗剪掉都查出来是诈骗，你没有去控告他，反而说哦，他就丢一个说啊，如果确定是的话啊，记得钱记得还我。 眨眼好像不痛不痒、欸嗯、我是觉得这样很可怕呢、欸嗯。这种，所以很多、嗯、
0: 其实
1: 很多律师也在觉得说，哎、欸，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他是诈骗，前面我们2021年到2026年这五年期间、嗯、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被骗嘛、嗯。但是检调都查出来说，第一时间实际应该去控告这律师哦，这一段时间的诈骗还有损失的一个请求就没有，他、嗯、就说、嗯、哦，法律如果确定他有罪的话，请记得把那些钱还给我。嗯就这样子，嗯、呵呵而且对怎，
0: 所以
1: 阿吉公对怎么来讲对哪种，看他
0: 好像那个声明哦、喔，我跟你讲啊，
1: 不痛不痒，
0: 他实际规模那么大啦，啊，伫咧应付这一点东西，顶头个顶头下一挂了，吼，底下咧主事者安尼吼，啊，底咧啊应对的这个媒体啊，是讲外面的那个风风雨雨，那一份声明里面，我就讲干妈公比较奇特的、就是讲，意思讲我还不认为有他
1: 对
0: 有
1: 罪，要先等司、
0: 啊，等到真的司法。正确哈，等讲新判判好确定讲哦哦，他就是诈那个的时候，
1: 记得钱还我。
0: 那个时候才拿钱哈，在就应该是可以拿回来安呢。有一点，
1: 你哪节见熊啦？你
0: 到底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上当了，还是
1: 都不知道？这
0: 五郎公还是这个不便说啦哈，还是
1: 那全公几根见熊的公司来讲，嗯，你就知道讲啊，过去你付出的 commission 哈，就是哦，不是真假哦，对方不是拿给真的给对方买 BNT 人，是被这个中间人。给侵占了，那公司第一时间就割啊，对不？一定把这个吼，这个中间这个前科割个变鬼。哇，怎么我不会有一个公司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还这样子说啊？等吼司法确定他有罪的时候，我记得把我之前吼被骗的钱还我。嗯，哎。咱一般咱诈骗集团，那都着诈骗集团，你骗一个五万、十万，你着第一时间着冲去要甲讨钱啊，十亿呢？嗯，还是说十亿不是钱哦、嗯？真好哦、嗯、哦、嗯、哦、嗯，好像十亿敢那十块的感觉哦，真好真好哦，有钱真好。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好，好来那听众哦的产品分享，
1: 来听话听话，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嗯，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日检查哦，那负0.5呀。
0: 哦，
3: 进步，
2: 你是2.5，
0: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啊，
2: 0.5啦，
0: 啊，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吼，
0: 哦，恭喜恭喜，
2: 对对，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办，我都给他买钙粉钙油的。
0: 哦，
4: 那个时阵内底老师的，
0: 哦，
4: 我叫胡错的。
0: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跟我骂哦，
0: 嘿，
4: 讲迄广告的黑白相。啊，我坐到尾也有效哦。
0: 哦，
4: 嗯，哪个有效呢？
0: 哎，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哪个有效呢？
0: 恭喜恭喜。
1: 哦，不用惊讶，本来就好啊。哎，多开心的时阵，咱的骨质受伤，尤其你看到那骨密的检查时阵，哦，-3、-4，我甲讲，看到这报告，心一定凉一截啦。我讲我惨啊，我了感觉讲，我身体足健康啊，像那骨质密度，-3这严重，骨松也这严重。咱的骨头吼，真正是肉包骨吼，肉包骨，所以你无法度去感受到，还是讲看到讲你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去检查嘛。所以咱大家若讲去骨质密度检查，买那是那么严重，不要再等，不要再拖。咱的得力选哦，该混的叫啥当家吼，三餐哦，骨密骨松不够的话吼，就照三餐吃，一顿两汤匙啊，两杯匙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时间补的，什么3个月半当。你可以回诊的时阵再检查，还讲惊掉下巴的，啊，对是你那个医生，哎，啊，你点解还不是-4吗？啊，起码来龙被正常啊。这短短的半年期间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就是喝喝啊，补充你的钙质，得力珊瑚钙粉。明天88节，去要问这个哈基点耳棒还有没有大组10000块哈，一组1万块，是讲5000块的得力酸哦钙粉。我开嘴，我们有机会哈，那个得力酸哦钙粉一罐2500块，日本进口100%纯钙。基点耳棒位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香港有一对母仔去新加坡旅游期间，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闹，吼、哦、啊，即、这个四十二岁儿子呢，吼、哦，用脚踢伊妈妈，吼、哦，妈妈六十五岁，哦，四十二岁的儿子，吼、哦，不但用脚踹六十五岁的妈妈。然后呢，还把路人啊、这个打伤，桂楼人打伤哦，落尾呢，好像路人这个报警，哦，报警了，警方来处理的时阵、这个妈妈还拒绝配合警方，变成妈妈哦，拒绝拒绝配合的这个新加坡的警方啊、哦，而且哦，本来警方就是讲啊，这这对母仔呢吼，而且要带回吼、哦，要带回警局的掉，结果这个妈妈佮甲警察的手转的嘎凶，转个嘎吼，咬伤警察的手，事后佮不认罪吼、哦，到即阵啊，这个代志其实是经过两年啊，吼、哦，这是两年前的事，但是啊、哦，为什么现在讲就是这一对母子？到现在才双双被判刑、被判刑、这妈妈现在已经也年纪更大了、所以被判刑、所以说、护照那时候警方去现场处理的时候护照也不愿意拿出来、也不愿意配合这个警方的调查、这个妈妈还把警察咬伤、真的是、连那个、民众、民众人去改本来是看孩子在打妈妈民众挖去那个、想要说、要维护他妈妈结果呢、连这个民众都被这个儿子呢、给打到上衣、不但给肩给摸、结果呢后脑勺呢又受伤，耳朵出血，这脑部血肿，膝盖擦伤，手指淤伤，你看现在一对母子竟然是这样、好，但是我讲判落来，不过伊是不是已经这已经两年前的代志啊，一个爱处六个月的监禁，吼，啊，一个爱迄、那个妈妈是六个月监禁，啊，这个儿子呢是判要坐牢十天，吼，十天，嗯。好，那唔该用鞭刑诶，对不？唔是伫新加坡犯法吗？好。但是我伫咧想讲，这个事情是2024年发生，你即马判决到即阵才落来吼，判要坐牢，那到底这两个人还吼、是香港人啊？应该无可能即个人个，是个无也当甲引渡去嘛？引渡去啊？

好来，昨天我又看到一个，也是哈，这个中啊，一个中国的女子的对吧，查某的哈，爱坐无人机的时阵，好，我们再是第一次搭飞机啊，啥呢？她是哎，可能是第嘿上飞机了啊，坐落了，干嘛讲哦啊，这那这个座位这么小哦，啊，坐起来呢哦，啊，就挤啦，那个座位让你坐哦，坐得不舒服啦，不舒服。然后一直起来呢，啰啰嗦啰啰嗦，啊，就看到前面的那个啊，这啥，人迄个头等舱还是商务舱，唔知啦吼。就讲，哎，啊，前面够有足侪座位，空诶无人坐，而且那个座位比较大，哎呦，我都讲，冲咧都要去坐啊，你知道，当作咧坐公车呀，哦，夹用夹诶都会使吼，直接都要坐咧。

0: 个无人机吼，底下然后他呢，他拖拖索索也慢了一个多钟头吼，点我坚固吼，好无人机才起飞，所以吼真的很糟糕哦，真的是有的人真正出门一点常识都没有，又说哦消无素质嘞呢，哦哎为这嘞呢，啊能啊能改啊能啊能改坑的工没听呢哦，啊这个空服员可能又不敢太用那个直接用强力把它好改拖落去。没了 ，Divigo 了，底下给你拖落呀。哦，所以讲哦，伊那个大喇喇，伊都底下坐啊，位置都空的，那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
1: 演习刚来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所以很快啊，这样半小时而已哈。啊，这个下个星期一就换中部地区哦，包含嘉义嘛哈。然后这个再来就是北部哦啊，不，再来就是东部，然后最后是北部。哎，所以担心
0: 什么？有
1: 东部啊。东部啊，
0: 中部，
1: 东部
0: 在东部，
1: 到最后才北部嘛。
0: 在北部
1: 啊，但是中部跟北部会有这个网络降速的这个哈，这一次特别加入工啊，你手机啊，我讲啊，三十分钟啊，我给你 N 七吧，我来划个手机。哎、欸，老公奇怪是吧、啊？怎么网络打不开，网页打不开哦、啊？那个 YouTube 看不到、，Facebook 看不到啊、这个就是降速处理啦。
0: 时间也不一样哦，是的，下午、哦。
1: 哎、欸，对、
0: 哦，只有南部是在早上。
1: 哎、欸。
0: 对啊，所以讲下礼拜也好、这个
1: 哎要这个演习之前，我们各个台就没有共讲、因为好像下礼拜的都是在下午了。
0: 对，啊，网络会有降速。
1: 对啊，那中部演习跟北部演习会降速。
0: 我刚的问朋友讲，阿贤诺奈北部中部的演习时阵网络降速，啊南部这边没有降速，一共南部这边因为是早上，早上啊北部中部是下午。哦啊、早上是怎樣早上就不用降速，他說早上他人在做股票對啊，他是我們朋友說的啦，金融界的朋友說、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不知道啦、好

0: americano americano。来，今天给立秋哈。
1: 对啊，
0: 有七个县市今天会大雨开炸哦。
1: 哎呦呀，
0: 那白海豚台风哈，有可能哈，不排除就有机会会发布海警啊，也不排除路上啊，这个台风警报哈。好来，那会下大雨，今天七个县市是南投县、云林县哈、山区啦哈，另外嘉义区、嘉义县、台南区、高雄区、屏东县、甲恒春县等哈，这几个地方哈，这几个县市是会下雨的哈，所以说也请大家注意啦，这个周末哈，而且八八节天气是不稳定的哈，下礼拜呢哈，下礼拜应该也是一个受台风的影响，也是天气不稳定哈，所以请大家格外的注意防台啦哈。
1: 对啊，所以哈，这个今天是立秋嘛哈，立秋是咱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不要紧看，24个，第13个，我们年已经过一半了，2026年已经过一半了哈，也是哦，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了哈，每当的这立秋，差不多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之间，你看今天就8月7号啦，这什么意思呢？立秋什么意思呢？不要紧看，那太阳哈到达这个黄金的135度哈，然后在气候上呢，立秋哈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然后还没有过去，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而且还没来临，所以在台湾呢，等亚热带地区哈，这个时候还是处于所谓的秋老虎，我们没有什么秋，还没有什么秋高气爽，但是秋老虎当下反而比暑假夏天还要热，
0: 比夏天还要热、
1: 对，
0: 较秀安尼哈。好嘞，正确来讲哈，立秋就是农历6月25号哈，农历啊，那以农历来，好，以农历来确定就是6月25号哈，那到今天晚上7:42的正式交接吧，就交接哈，变成进入立秋的掉哈，代表这一天立秋这一天的代表夏季结束，秋天开始，但是暑气未消，无遮紧哈，这大家拢知，我大家拢立秋了，才正经咧大烧热哈，所以民间才会有晚立秋或者是秋老虎哈，这个发威，天气依然炎热哈，这种的情形。好嘞，所以立秋咱得食，咱有一个传统习俗哈，立秋。你得爱食西瓜、食香瓜，吼、哦，还就是哦，吃西瓜、哦，香瓜，哦，这样把暑热，吼、哦，把迄个暑热把它咬走，吼、哦，咬掉，吼、哦，再迎接凉爽的秋季，吼、哦，那也上食秋梨，搁食秋桃，吼、哦，今嘛这个时阵，秋梨来啊，吼，秋来啊，甲秋桃有滋润保平安的意思，吼、哦，啊，搁来就是讲晒秋跟收纳，吼、哦，晒秋就是你会当利用这个。时阵整理的覆盖环境，哦啊，清洗到你的在群聚哦，房间内底变成啦，哦枕头啦、枕头布啦、吼床巾啦、等等，安尼迎接换季吼。啊，那有时候唔是讲一定这个时阵的换季啦，吼的天气都会变，温度都会变，但是有时候咱就是讲，哎，那换一个吼，换一个吼。哦，卖讲，你诶床巾，你诶枕头巾，你迄领被，你用盖偌久啊？对不？有时候换一下也换个心情、
1: 啊。没有错、
0: 哦。对不？对不？哇，今嘛这个什么天气，咱都换一个什么款的色彩哦、嗯。有时候就配合那个天气，还有温度、嗯，也让自己有感觉哦。好，明明的一间老房，困几啊十年的老房，但是只要把你睡觉的房间群聚稍微它换一下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干嘛讲又是焕然一新，
1: 没有错哦，哈，瓦新瓦新嘛。
0: 秋天的时阵，加食一挂莲藕、百合、银耳、山药、甲梨子，哈，白色的食材的食物，好，这些就是当滋润哈，润肺啦，较润气啦，

0: Napolitana.
1: Una canzone napolitana.
2: Hi, 来，
1: 你的现在这部是米勒林香的进攻歌，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咱的互利元素哈，来对，咱昨天有讲到，我们昨天讲到的是那个什么。介绍咱护理元素来的
1: 洋甘菊啊，
0: 洋甘菊哈、嗯。
1: 对。
0: 那么今天呢，哈，我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嗯嗯，就是嘛是咱的这个护理元素来的其中一个成分叫做芝麻素哈、嗯嗯嗯，很重要哈，
1: 没有错，
0: 很重要。咱的这芝麻素，那芝麻素呢，哈，是什么东西？嗯、芝麻素呢是存在黑芝麻，黑芝麻白。白芝麻来的珍贵的植化素、嗯嗯嗯、每一颗芝麻里面大概只有 0.5% 的、这个芝麻植化素、嗯嗯啊、这个、芝麻素、就是一些植化素主要的功效就是帮助入睡、嗯、还有强力抗氧化
1: 哦赞嗯，抗氧化，
0: 然后可以当调节到你的生理机能，
1: 对、
0: 嗯、啊，可以当减轻日常的压力和疲劳，嗯嗯，所以既帮助入睡，又可以抗氧化，又可以呢维持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哈、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吼，真正有咱的护理元素里面的成分，每一个成分，芝麻素只是其中之一啊。好、哦，那、嗯哦、包括洋甘菊啊、芝麻素、大豆异黄酮素，哦，还有这个咱讲的姜黄素。富硒氨酸哈、嗯，有机会，咱一个一项一项来跟听众朋友介绍。
1: 对啊，咱常常讲抗氧化、嗯，抗氧化嘛，想要抗氧化到底在抗什么氧化、嗯，抗什么东西哦？其实抗氧化就是咱清除咱哦体内内底过多的自由基哦，来保护咱的细胞不被破坏。延缓老化以及预防疾病的过程吼，咱人吼，他刚好在空气暴露在空气中，咱人吼，他跟他替点赶快诶生生，所以每天的新陈代谢啦、熬夜啦、压力啦，还是讲接触吼紫外线、空污等等吼，会伫咱体内产生啥一种不稳定的有害分子，这个物件的叫做啥自由。机哈，啊，自由基也对咱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哦？自由基会抢夺咱正常细胞，造成咱细胞受损、发炎、皮肤哈会有凋痕、点点，引发慢性病甚至癌症。所以说，做好抗氧化、抗自由基这个动作，哦，对咱人来讲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尤其咱即马，哦，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嘛，空污啦、紫外线呐，而且讲很多的有毒物，我们接触到的话，哦，很会造成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所以，抗氧化、抗老化、防衰退，吼，咱的护理元素来对，足侪升温，对这个抗氧化是。倍棒，一级棒的啦！
0: 对啊，所以简单讲，咱人哦，身体开始你的睡眠不好啊，你开始皮肤在衰老啦，或者是说你的睡眠哈、哦、品质啦，各方面都在下降。其实这个简单讲的是我们人体的氧化。好，咱的氧化哦，咱的肉身体的氧化啊，氧化用较形容的，较好大家较知啊，就是讲。我比如讲，我一条鸡啊，还是一粒苹果，我甲削皮之后，我甲切开，还是甲对切，甲破开，还是甲下皮了，你甲放底下一款呐、啊，一得一滴，嗯嗯，乌噜乌噜，有没有？会变较乌噜，吼、哦、啊，会较暴气有啊，就会一直暴气暴气，啊，这都是氧化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呐，啊，你话老的暴暴黏黏，啊，较乌噜乌噜，对不？吼、哦，这都是氧化，咱人嘛是甲水果甲迄同款呐，我们会氧化。所以呢，有足侪是咱的食物食材内底有足侪是会当对抗氧化，帮助我们不要我们的人体不要那么急速的氧化，就是不要那么急速的衰老、嗯、一样哦。得力得是安呢，所以很多啦哦，有很多食物啊，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内底哈，它除了有舒缓放松、以外哦，也有抗氧化的，包括咱讲的芝麻素也是啊、嗯、啊，包括这里洋甘菊、姜黄素。尤其姜黄素我们有另外一天再找来讲，这个都是很好对抗氧化的成分，所以你爱吃 你来讲，你保养、食保养，用这用这是好最好的效果哈。啊，睡眠，因为有足侪人开始呢，咱的衰老退化了，你的睡眠也会受影响。咱体内的荷尔蒙降低，指数降低，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外观，影响到你的心情，反正都不好的哈。哎，给你哦，加护理元素。
1: 哎，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几点个版本？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俄罗斯哦，这个自从对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到即阵哦，哎，其实也真的是死伤非常的严重。但是独裁普丁呢，哦，一直都是不肯哦，不肯停下来啊。咱这两天有讲嘛，讲这个像独裁者，因啊愈弱的时阵哦，愈弱的时阵，伊就愈愈会变得更可怕的对啊啦。哦，等他自己衰弱虚弱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好，伊袂讲啊，我来妥协啦，我来安怎，他不会的，他可能会更是会变得更残暴，好，更恐怖安尼的。好，好了，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讲普丁，我是要讲俄罗斯的女性哈，即几年战争来了，有足侪俄罗斯的男性呢上战场了死掉，哦。而且要不然就受伤，那你那武当下受伤了，可能也就没法都搁再上战场哈，死掉的也不少哦。各方的估计呢，哦，拢有一寡这个，拢有一寡这个数字的差别啦。啊，一般来讲，人讲少不了，大概离不开这个数字啊，在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哈，这个死伤哈，尤其是死亡的部分也是逼近差不多有60万哈，很恐怖呢哈。这个战争，你看啊，一个领导者为了一家的哈，不愿意哈，真的不愿意示弱哈啊，所以一直要再把民众哦送到战场去送死哈。好嘞，这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的女性竟然就衍生一种哦，这个。发财的哈，发财讲起来是不好听，但是其实是的确真的是我这样子哈。好来，就是俄罗斯这几年有女性专门要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专门都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好。跟他就很快哦，反正就我就很快就跟你结婚哦，不，然后呢，也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去战争。死掉，抚恤金一类那，所以就是有人
1: 说，咱台湾还有我们学生粉红收视队哦，
0: 哎呀，就黑寡妇，咱的粉红收视队就是拢，迄个不是拢足济吼啊，来嫁迄个咱中国的吼，早期足济中国过来的吼，啊嫁咱台湾的迄个老农民啊，有没有？吼，老农民啊，
1: 老配少，
0: 哎呀，对，
1: 啊，农也不要讲那么难听啦，人家娶她，哎，也是有得到，
0: 也是有真爱啦，吼，
1: 不是有真爱，她也有得，不一定是
0: 也有得到，
1: 不一定是爱不爱啦，啊，就是她有得到她的照顾或被办啦，哎呀，我觉得刚刚粉红收视队真的
0: 这盘呢，
1: 很难听呐，哎呀，
0: 就是，
1: 对啊。
0: 就是一个这农民过世掉，他那个他的配偶还继续可以领他的一半的那个呢，吼，薪俸啊，哎呀，啊，农民不是让我每个月这个农民那个嘛，哎呀，过世掉吼，他不能领到原本应该全额，但是还是可以领一半呐，真的啊，哎，啊，所以讲吼，我就这样讲，哎，给农民啊，有人收拾队伍，当下有讲，哎，这个迄个料，个另外一个农民吼，但是他可能不能同时领两个吧，哎呀。
1: 好，
0: 或者是他再嫁也没关系啊，他再嫁
1: 这个叫修法。如果真的要防止这个恶意的，那就修法，你只能选领一份。
0: 好像
1: 如果只能选领一份，如果他再嫁，就不是为了要领钱，对不对？
0: 对吧？专门拢嫁老农民啊，今嘛在俄罗斯就是拢有诶查某诶，专门要嫁迄个迄个阿兵哥啊，哦，锁定哦，即将上前线的阿兵哥呢？啊，阿兵哥也讲好啊，反正我去我上战场，不晓得能不能回来呀、啊？哦啊，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哈、哦，那这样子哦，有人找囡仔这么主动啊，愿意跟我这么在，我都不知未来生死的时阵都被给我，那何乐不为？
1: 所以阿兵哥说他笨嘛，他没有啊，他也得到温存呐、啊，或者是什么？哎呀、啊，这个其实就是两造的需求嘛。我们不用去美化人性哦，啊也不要觉得娶的人真的很笨的。
0: 这个女性哦，俄罗斯女性一直是诱骗对方闪婚哈。哦，伊唔是干呐，要跟你温存呀呀，因为啊，你爱跟他结婚哦，吼，就是啊，所以就会逼的说他很快就结婚哈、
1: 哦。那这这个这样男的难道都不知道吗？哦，对不对？
0: 啊，知道就是
1: 啊对啊，所以他也知道他上战场就是有对不对，九死一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他回来的话，伊嘛是阴谋啊。
0: 闪婚之后呢，阿姨呢上前线死掉，阿姨莫得当收那个阵亡抚恤金嘛，
1: 哎呀、
0: 哦，听来讲，所以伫因俄罗斯今嘛有足侪官员吼，甲媒体拢把称为这样的女性叫做黑寡妇哈、哦。啊，今嘛吼俄罗斯因为经济愈来愈恶化，好、哦，然后因家己的燃料嘛一直咧短缺哈、哦嗯，啊，这个部队的伤亡人数一直攀升，哦，那不是讲嘛，讲今嘛家己俄罗斯拢哦征兵越来越征不到了，哦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北韩的、北韩的人有钱好领冲啊，好来啊，他自己俄罗斯的领土现在也都不断遭受到乌克兰的这个袭击，所以说现在有俄罗斯的官员的要求当局说要打击这一类的诈骗，他们认为说这一类的女性是诈骗，
1: 只要立法就好了，就是同一个人他一只能领一次就 对、
0: 欸
1: 對啊、你说好真的跟他结婚，你没法多人正常结婚，但是他一直催不要即将 上战场上结婚、那个真的就是诈骗、其实立法就可以阻止了嘛，同一个户口、一个名称配偶你只能领一次、这样就不会有诈骗了、对啊，
0: 你记得根据 CNN 的报道啦，吼，伊讲俄罗斯有一个男的59岁，59岁啊，无甲因家的人讲，伊就加入军队，并且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甲一个减伊22岁查某囡仔登记结婚。哦啊、结果这个59岁的男子叫尤里，尤里上战场了就死亡啊，哎、就阵亡啊，啊也新婚妻子的变成法定继承人，
1: 好，咱先歇睏，
0: 好，等一下再说。嗯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美丽人生，我是朴克，
1: 我是小军。来，咱拄只讲吼，这个俄罗斯今嘛已经有官员吼发现讲，哦，这个俄罗斯女性吼，这个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都、就是故意要去找那个已经即将要上战场的男性吼，跟他闪婚吼、嗯，然后呢咱嘛捌讲过吼，伊讲俄罗斯的这个阿兵哥吼，大概。从上战场哈，都是上战场，因到尾啊，这几年来哈，这已经是兵源不足哈，啊，那募兵，好，有足侪拢无啥物经验的，或者是年纪还很轻的，要不然就年纪已经很大的，我们
0: 哦，就全民征兵呐、啊，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上面
1: 都拢叫拢家你无来，
0: 十波你就去上上战场啊，
1: 因为无兵源不久啊，啊来了哈，拢差两礼拜家你训练呀，有足侪人拢根本唔捌提过枪，啊，有甚至有人讲啊，我都几十年老乌啊，都根本都挂
0: 骨。很久、啊，
1: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
1: 减就很快，因为你的兵源大大不足，就很快两礼拜训练练 ，OK， 就给你杀出去，给你踢出去，上战场，哦啊，上战场了，正式上战场，哈、哦，二十分，因讲哦，人有迄、那个，有通给讲二十分，大概正式的讲冲啊，安尼上战场哦，差二十分的 GG 啊，哦，就这样。只要上战场哦，就是这样，二十分钟平均呐，哈，好，二十分钟就 GG 了，哈、哦。好来啊，所以讲你呐，特别上战场之前哦，啊，我会找你呐，啊，都来跟你请枪啊，然后呢，很快跟你闪婚，好，那就去登记结婚啊。如果你啊，这个阿兵哥一上战场，这个军人他上战场了，他死亡很快，好、哦，唔免几工，好、哦，对不？哦，难讲嘛，训练两礼拜啊，两礼拜了后，伊可能就甲这个查某囡仔讲，我要入部队啊，我要上战场啊，伊就甲你闪婚啊，去这免了，二十分就去去啊，哎，就会当领偌济呢？500万卢布，哦，500万卢布到合台币200万，难讲吼，可能他有一些无讲的啦，大概就是都可以领到200万呐，死去啦吼，死掉安尼吼，200万到320万卢诶、欸、台币啦，合台。币啦，大概就是好阵亡的这些士兵可以领到这样的抚恤金的，对吧？哈，啊，咱都话讲，这个59岁这一个这个军人的，对，叫尤里哈，啊，伊就是要上战场的两天前，啊，甲一个减二十二岁，早因啊登记结婚，啊，结果上战场没多久就死掉了，啊，结果呢500万卢布的去有一件帽，哈，好登记两天，哈，好登记两天就上战场，这个帽领去啊，结果我都发生。事情的是安喏，这个查甫也查某囝，好，这个战死的这个啊，这个军人他的女儿，他女儿已经37岁了，嗯，他女儿37岁哦，刚好跟他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查某囝啊变一回呢，因讲吼，爸爸战死了，结果钱没，伊唔是领无呢。伊讲哈，啊，因恁爸爸有恁因某领去啊，然后哦，都我用安尼咱的经营来形容。因某领去，阮爸爸有无？当时有无？有啊，才有登记啊，某咪人啊。哎呦，某当时登记，当时结婚的，伊讲嗯，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登记的啊。伊讲我从来无听过，阮爸爸讲伊有交女朋友，伊有个结婚，我嘛从来唔捌看过迄个查某。啊，结果起码是爸爸吼上战场死亡的钱，竟然是那人家老婆领走啦，好、啊，就是这样有这种的情形哈。还有就是还啊，各有发生哦。
0: 你要说不定谈恋爱很久啊，啊好了，你要上战场，那你哦、啊，对不对？
1: 你要上战
0: 场，对啊，你好像就把人都五十几岁的大人都当成傻子，哎呀。
1: 好，那俄罗斯这些官员是在搞什么？
0: 不是，其实我这种红红简简单周记啦、嗯，只要做一个方式就好。他还是可以给配偶、欸、但是呢、欸、为了防堵这种被、喔、上战场之前该结婚、欸、你至少要结婚一年以上、欸、才能够配给配偶，这样就好啦、嗯、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粉红收视队、喔嗯、还是说这黑寡妇的问题、欸、你定一个期限嘛，你如果说、嗯、这些婚姻一起一当一雄、欸、那这就是正常的嘛、欸、啊，两三天那可能真的是诈骗的会比较多啦，骗保险金的比较多啦、嗯
1: 还有一个嘞、嗯，这还有一个，这是去年的哈，这是案例之一哦、喔嗯啊。这其实是足济啊，这案例之一，但这个足夸张的吼、喔，这个夸张是去年在迄个军病院的护士，军病院的护士啊，今嘛啦，迄个在乌克兰战场受伤的军人吼、喔，大概受伤的吼、喔，都拢上来这个军病院嘛。嗯、啊，伊在军病院咧做护士吼，我跟你讲，这个护士吼、喔。伊利用这个伤兵病危，知影讲这个可能吼、喔，无法度救未起来啊！好、喔，病这伤势足严重的病危之际呢，连续韩国的阿兵哥，好、喔，连续跟五个士兵登记结婚了，五个哇哩嘞，五个哦、喔，然后诈领抚恤金，落尾吼，哎、欸、啊奇怪啊，这个死去啊，伊去领啊，伊讲我甲伊登记有结婚啦，有登记结婚啦，迄、那个也是伊去领啊，你。是几个啊？五个，查到讲五个，伊连续甲五个，伊伫军兵，伊怎讲？迄拢要翘啊！吼，这伊袂起来，伊就甲伊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就这样。吼啊，诈领五个吼抚恤金，结果后来就被发现了，对，被发现了后呢，事迹败露，后来就被开除，吼，被开除，吼，所以讲就是因为这样了，这种案例很多。
0: 没有，我觉得是法律的问题啊，怎么可能会跟同时跟五个登记？嗯，我觉得法律面的问题比较大。让被人家钻法律漏洞了、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听起来啊，不然你咱台湾有重婚罪啊，俄罗斯没有吗？
1: 啊，搞不好伊老公就这个他有分哦、喔欸、搞不好他如果分说这个差不多是两天死、喔、好好啊，这一死了钱领到了、啊、你就没了嘛，他这婚姻的关就没有了嘛，那然后他又上
0: 人这边、
1: 一批要再熟的
0: 人哪这边那也是他栽掉了说实在不是这样子吗？对啊，
1: 所以呢俄罗斯的官员他现在就是说、哦、这不行、喔、所以、
0: 啊、
1: 所以他现在要去、杜绝这种黑寡妇啦、喔、
0: 对啊，我就说、你要结婚一年以上、才有资格这样就好，定一个这样就好。你收我钱，你能改管、哎、人家真的不会影响到真的有个感情的夫妻，哎、然后也可以哈骗看成那种啊，归刚特别海气啊，再见啊，行动再几天就要上战场哦，九死一生去救了，马上可以杜绝起来。婚约一年哦，半年呐、啊，不用一年，半年以上的婚姻事实才能够领这笔钱。解决、
1: 要不然真的呢吼，你那个在军病院的护士都嘛知影，
0: 对啊，
1: 排队也排好嘞，时间拢排好，这个大概八月的 GG 啊，迄、那个九月、我都安尼排落来，排落来，这、
0: 马上，
1: 个月拢在结婚，
0: 你马上再掉啊。
1: 就这样，
0: 而且还算得准哦。
1: 哎呦，
0: 啊，你要办哦，怎么那种办一些死亡的手续，有的没有，马上他又还要再回头再去。哎、欸，你喜欢吗？去刚加灾呢，还把几张摘掉啊，对不？而且时间到算准，你怎么知道在办前面那个人的、他前夫的丧事的时候，这个就不会在中间就挂掉，还是要兵员很多，怎样很多人都差不多一些时间被用。
1: 公平，大家拢有
0: 新鲜货，
1: 拢有上来，拢有足济。对啊，哎呀，这是还是，
0: 但是他要跟人家培养感情哦。受伤的人想要跟你结婚，
1: 受伤的人你只要一点嘛，尤其一个护士对你小爱咯，
0: 啊，对，所以一毛付出嘛，粉红收是对哈，对不对？有人付出金钱，有人付出情绪。
1: 好来了，接咱开放 call in
0: 0800-77-5599，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

0: 来小君 Pocket
1: Hello
2: Pocket 我请问你一下，
1: 是
2: 我买我吃我的朋友吃我叫我买那个盖粉、
1: 是
2: 哪盖粉啊，
1: 是是是
2: 是是是是放晒放不出来
1: 哦，这是吼，咱的钙粉咧多啊，讲讲吼，咱钙粉多啊咧食时阵咧吼，补钙时阵咧喝转咧欢迎，所以你变紧张吼，这是正常的现象吼，因为你身体欠钙嘛，啊补钙咧喝转时阵，都有当下有的人像你赶快会闭钙，啊有些人会有点轻微的腹泻，这个都正常的，这东西好事，而且吼是你身体已经咧吸收你钙质的时阵，哦有一挂这欢迎，啊你差不多一两天啦，两三天安尼的已经解决啦。啊！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真简单吼！你配菜汤，还是你食钙粉时阵哦，一点啊盐花啊，安尼就好。
0: 这是
2: 谢谢你
1: 啊，不会祝福你哦。
0: 补钙过程中的一个
1: 好转的反应啊，
0: 反应哈哦，然后闭正礼拜啦哈，有人会闭几遍啊，哎啊，有人会轻微拉肚子哈，这个反应不一样，有人是完全无感呐、也会
1: 补得很好，
0: 也是一样啊，
1: 对呀、
0: 啊，哦，这个都没紧张啦哈啊，但是有人来讲，安尼我的排便迄个不舒服，我的哦就会中断，其实不是安尼是唔对的，你得继续用哈、过几天它就好了，
1: 没有错。
0: 哎呀，贵多几
1: 啊！卖甜哦。以上广告 ，B 的林先
0: 来，你好。
3: 那个盖混的蛋有谁要接回家没？
0: 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尽量不要，尽量不要。
3: 干毛黑纹护理元素会当家呗？
0: 可以啊，可以啊，哎呀，
3: 可以哦。
0: 干毛家你咧食保健品，闹要紧。
3: 好啦，加西药啦。
0: 啊、不行啦，当然跟西药就不要啊，等麦正会讲、
3: 可以吃吗？要分
0: 感冒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产品可以吃啊。
3: 啊，分开哦。
0: 啊，就跟西药就不跟感冒药不要一起吃啊，對對對啊就药。
3: 要
0: 你一
3: 点
0: 钟
3: 哦，
0: 油啊，就是拢卖甲做伙食，好不好？哎、哦，对，好、
3: 啊，差一
0: 好，可以了，好、
1: 哦，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B 的林先
0: 生，咱口音电话是0800。
1: 77559999
0: Hello，
4: 小君诶，
0: 你好，
4: 一个哈，啊，伊即马即个诈骗甲处置诈骗这个钱，即马掠着啊，充公害钱，即马要归啥？
1: 唔知个个啊，慈济无家己无，慈济嘛态度很消极啊。伊就讲，那讲真假，以这类人去犯罪，三审定验之后，这熊俊这一起律师嘛，他一定会做一些司法的公凡啊。这张介声明稿，慈济说，如果确定他是确定违法，请把这个钱还给本会。伊安尼写，也公开声明，我无后背讲哦，系啊。
4: 好凶哦，慈济哦。
1: 实际家己讲，
0: 唔是马上
1: 的，唔是马上
0: 啦，这爱单书法去理清心
1: 盘。对啊，伊嘛，啊那实际别伊只想得噶。
0: 好，谢谢，好啦，好啦，吼。
1: 对啊，
0: 实际我跟人讲，实际不急，嘿，刚刚的慈济好像不急啦，不急。当家一确定判断有罪啊，迄个时阵，
1: 慈济家己嘛吼，无啥要，
0: 好像啊，这不急的感觉。
1: 那一般公司的先甲假扣押，司法就先假扣押他的资产、
0: 乖乖的，嘿，来你好，嘿 ，Hello，
5: 线下，
0: 线下来二线哈，来 Shogun Pocket， 来你好，嘿。
6: Shogun 哪里？
0: 嘿，你好。
6: 就这当初慈济啊，迄当时到慈济有摕到迄个疫苗无？
0: 有啊，系啊，
6: 伊冇摕着，
0: 哈哈
6: 哈。啊，若摕着，安尼伊只管是算有付钱啊，啊，只是这中间有前科加摕遐钱，安尼。
0: 摕佣金嘛，伊讲佣金嘛，系啊。
6: 中间伊摕佣金啊，实际都付出钱啊，但是冇摕着遐物件，
0: 系，
6: 安尼咁算诈骗。
0: 啊，伊迄个，诶，对，安奈特讲偷佣金，伊迄个疫苗吼，好像是。台积电要买的时阵，加入要台积电买的迄个分量内底，安尼吼，对，吼，等于哦，台积电本来就往那边买啊，就讲，佫加500万剂，500万剂安尼吼，
6: 就是实际付出遐钱，伊若当初伊若迄个中间，
0: 啊，也买还买，
6: 摕着钱啊，无可以免疫苗，安尼就直接，但是实际嘛摕着，因为疫苗啊，啊你该付出的嘛是该付吧，啊你这边那讲是诈骗，
0: 啊迄个本来就不该付的啊，伊嘛唔是伊去迄落来的啊，对不？吼，系啊。咱听众咧讲啊，伊讲慈济有没有拿到疫苗？
1: 有啦，有啦，有啊！
0: 啊，伊讲安尼，那也算是诈骗？
1: 不是，慈济疫苗钱， 迄、那个十亿唔是慈济买疫苗的钱呢，迄、哦、是 commission 呢、啊。但是当初因买这个疫苗根本免这个 commission 啊、嗯，就是被骗嘛。
0: 嗯，
1: 不是慈济拿着十亿去买疫苗，最后没有得到疫苗，那这是两笔钱哦、喔。
0: 好像是台积电买的时阵，
1: 给
0: 一提到一提到这个钱佣金了，伊就转讲为台积电遐个加码类。
1: 简单说啦，这三千为什么会说不是被骗？慈济会被骗？因为当初需要买 BNT 这疫苗之后，鸿海。然后台积电跟那个都没有付出这个所谓的佣金、
0: 嗯
1: 啊、如果真的有付佣金，真的有付给国外的佣金、嗯、那应该是付给国外的那些那个不管是中间人嘛、
0: 嗯、
1: 怎么会变在这个律师他们家里面、嗯、那个就是拐的嘛、
0: 嗯、
1: 就被骗的嘛，好像有一点就是台积电跟慈济的BNT 疫苗哈，
0: 嗯，
1: 夹断啦，
0: 系啦，夹断啦，系啊，伊就是摕到这钱了，伊专讲那红诶、欸，台积电要订的疫苗，我们这边再加500万剂，
1: 夹断嘛、欸，啊，所以夹断了哈，给哪讲真，如果真的有要付给国际的前客佣金的话，可能台积电或鸿海已经付出去了，嗯、啊，伊讲夹断，伊去甲慈济讲，哦，你好、哦，
0: 我再爱去迄落，爱摕钱来收你
1: 的币，啊，最后进到自己的口袋，
0: 没有
1: 这样子，
0: 就是他自己收下來，
1: 不是。这十亿元去买 BMT， 最后没有拿到 BMT， 那是两笔钱、
0: 嗯。疫苗也不是引起桥吹桥来的，
1: 对啦。刚刚台积电
0: 搭便车来的啦，哎呀、
1: 啊啊，但是实际有出钱买疫苗啦，有啦，有。
0: 对，来你好，哦，所以多咱那大哥讲啊，我摕到疫苗，那我算诈骗。哎，
7: 小哥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7: 哎，我以前武汉肺炎期间哈、哦，疫苗问题，美国有送嘛？那日本也有送嘛？都是不同品牌的疫苗嘛，啊、那個，那个刚刚讲的 BNT 是台积电他们跟慈济还有鸿海一起买进来的嘛，啊，那是 BNT， 啊后、哦、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县市长哦都一直积极鼓励中国疫苗进来嘛，我是觉得为什么一直积极呢？可能都有佣金的问题啦，啊，还有最可恶的是把我们国内那支高端疫苗。打到趴在水，那是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
0: 嗯、
7: 我们家都是打高端呢、欸
0: 嗯，
7: 都没有副作用。那个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真的不应该那个时候，为什么一直要打那个高端疫苗、欸
0: 嗯嗯？
1: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细节啦、嗯
0: 嗯。好，好，谢谢。
1: 对，人家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就在国际上就看到这问题，就跟
0: 對啦、
1: 哦、包括伊准那嘛，就在管其政府讲哦，你政府中央没有买不到，我们自己哈、哦、是那个什么、哦、当地的县市政府去买，人家根本不会理你啦、嗯、而且早就人家在传说国际上很多这个前客，陈时中部长那个时候是好心提醒，
0: 嗯，
1: 不要被人家骗。嗯嗯
0: 丢了，
1: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县市长，哦啊，蒋万安呐，就讲立委，蒋万安也得讲啊，说那个中央阻挡哈、哦嗯，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柯文哲也是啊，
0: 嗯，
1: 结果现在谁才是那个笨蛋？
0: 出来道歉
1: 啊！不用了，不用道歉了、嗯。哎呀，不，他们不会道歉了、嗯。人家今天就问蒋万安的，蒋万安就那边，到时候刚说如果中央有人买足够疫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0: 嗯嗯嗯嗯，
1: 废话，那不是废话吗？
0: 唉，
1: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买到足够疫苗的、嗯、对不对，全世界都抢不够啊，
0: 有本事就买足够啊，
1: 去取供就搞，
0: 谁有本事啊，哎呀，都不要只是这个是个抽一个抽一啊，哦，哎呀，来你好 ，Hello， 嘿，
8: 小姑你好，
0: 嘿，
8: 哦，我请问一下，因为我过年之前有去日本福岛玩啊，可是不小心跌倒，然后骨折，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检测骨密，
0: 那、
8: 啊、结果是负3.1。
0: 哦，
8: 嘿，嗯、啊，如果啊，结果我透过我朋友介绍，啊，还有听你们的节目都在讲、嗯，啊，我的妈妈去屏东去帮我买，啊，我昨天我有去买着迄上上的，
0: 啊，大洲的，哈、哦、哈，
8: 贵州大洲我拢有买。
0: 哦，
8: 啊，然后我就当天晚上我就甲加去减半，啊，隔天那个牙龈就不会那么酸。
0: 嗯，
8: 对。啊，因为我想知道就是那个，就是爱食偌济，啊，因为我目前有食食品，搁有食西药，啊，总爱浪时间，啊，所以结果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已经食西药已经浪一点外钟啊，安尼。
0: 可以啊，浪一点钟可以啦，系啊。
8: 一个小时就可以。
0: 你都会记得，你都会记得，咱的钙粉，你什么时间拢会当用？
8: 嗯。
0: 啊，你甲你的西药浪开差半点钟至一点钟都会使啊。 啊，至于咱的戒烟，你要什么时间？你要半暝半晡，食饭饭前饭后，什么拢无要紧，吼，都可以哈。啊，食了袂歹，你就照你管底安怎食，你就照安尼食得对
3: 啊。
0: 吼，
3: 啊，拢食偌济啊？
0: 啊，你本来安怎食？你唔是讲你食几工都感觉袂歹，你就照安尼就好啊。嘿。
3: 哦，我是拢有时拢食两汤匙啊，白白，啊，有阵时食汤匙啊，较尖。
0: 嗯
3: 啊，你拢 OK 吼？
0: 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家己感觉安怎 OK 的啊啊，安怎 OK 哈？
3: 嗯，我是惊减量，惊迄个。
0: 你负三点都很已经很不很真没哪讲，有一点严重啦，真的是严重哦，负三点多啊，吼，所以
3: 啊，医生嘛安排我做，
0: 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盖啦，吼，啊，一盖你若较较尖的，一盖一匙啊，较较尖的，啊，若平时啊，就一盖两匙啊，安尼 ，OK， 然后家己赞吼，好，谢谢，多谢，吼，以上。

0: 你好，小棍 Pocket。
1: 你好，嗯 ，Pocket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讲一下、
0: 哦。请说。
1: 你刚才上个小时，就是十一点那个时候，你们讲那个话有一点不对。你们讲说台湾的女孩子跟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差不多一样。我们嫁给外省人的人听得很不公平
0: 啦。没有啦，我没有说一样啦，所以我说那不是这样啊。
1: 不是你讲的，是那个淑芬讲的。
2: 有些人并不是说全部的人都这样，嘿，有这种现象，嘿。
1: 不是，哎，你没有说全部，也没有说不是全部，说啊，像台湾的女孩子嫁给外省人啊，也是有那个。
2: 我很公台湾女孩子，你
1: 基金可以领啊。
0: 不是啦，你要难，
2: 那不是
0: 公
2: 台湾女孩子，
0: 因为
1: 你也许比我年轻，你不知道，我们嫁给外省人的那个多的金。
2: 南喜公有一些中国
0: 中配啦，
2: 中配
0: 啦，不是
2: 中国来，
0: 你听错了啦。我们是说
1: 你们在主持这个节目哦，我是觉得不错啦。
2: 好，
0: 好，
2: 你都讲哦，你刚刚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中国大陆来的，我
0: 们
2: 不是讲
0: 台
2: 湾
0: 人哦，
2: 你
1: 不要有预设的
2: 眼。好，
0: 好，好，你先，
2: 啊，你也不要自己。
0: 脑补啦，你脑补的啦。
2: 我们是说有一些中国的，好了，这个路配。
0: 我们不说，你那你看，
2: 好，谢谢，
0: 拜拜哈，好了就不用讲了。
2: 都讲我们无讲台湾的早囡仔拢安尼，咱
0: 我所谓说的粉红收视对，不是说我们台湾人去嫁这个哈，比如说哦当初很辛苦哈啊，然后来哦那个台湾的这些哦老兵他们，我是说很多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中配、陆配哦，中国的女子。新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说，迄阵那两岸开放之后呢，那些很多老兵他们就回乡了嘛。
2: 那时候中国那边、欸、中国那边的生活较无遐
0: 好，我们是讲台湾的啦。
2: 哎、咱讲的，咱都有讲嘿。好啊，可能
0: 听错啦，听错重点了、
2: 哦，自己太在意哈、哦，所以讲、
0: 啊、没有人在讲台湾。
2: 来、哦、来，你好，嘿，
3: 嘿，
2: 小
3: 公伯
2: 给他。你好，嘿。
3: 啊，今仔之前这鲁叔，不但是家己脑补啊，啊，而且佮家己讲安尼歇斯底里，够好笑。啊，都无伊个代志啊，就来啊来，家己最
0: 好。
2: 好啦，
0: 对对对，误会一场，误会一场，
2: 好，
0: 都误会。
2: 不要，
0: 没事没事，好，没事，误会，没事没事。
2: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4: 这五十岁的案例啦，给我讨这个民德新村家的都给。你带得来收拾队
0: 啊？对嘛？对啦，对啦，对啦，我们现在就哎啦。
2: 好来，你好，嘿。
5: 哎，不给了，小坤啊，你好。啊，即个台中也变有新奇啊！哟，哎，什么警察证、中国的这吼啊，拢有买好啊，叫中国买酒去啊。太容易才讲的吼，你那是台中市叫中国酒啊，听话。
2: 我嘛感觉足奇怪，嘿呀。就这啦，吼，真的很多，有些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0800-775-99。

0: 以这两天这个案件哦，我会觉得很像那个什么，就是讲银行啦，银行有的临柜人员明明知道你要被诈骗了，然后苦心跟劝告说你不要汇款给他，他这个几乎是诈骗，妈妈把警察叫来，然后那个要汇钱的人一直说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阻挡我，你干嘛阻挡我汇这个款。我光说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其实就扮演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1: 没错，
0: 还是会被骗。
1: 李贺
2: 你好，
1: 李贺，
2: 新北市哪里有好买？
0: 来线下跟你说。
1: 好吼，来call in电话，要卡起来，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的气气就是和恁两个丢开的。我原本咧气气失败的呢，嘿。已经拢要做假啊！啊，就是因为我拢认真食，我伫阮遮永康遐安买啦。嗯，吼、哦，食了之后，我拢甲恁买大组的来食。谢谢你们哈。
1: 食、哦、啊，搁有肉无？
0: 哈，
1: 食甲肉有肉，还是干哪食？
0: 我好，我足够食呢。
1: 啊，足够食。
0: 我是认真食呢。
1: 哦，水水。
0: 我食三顿的呢。
1: 啊，所以你出去煮的是本来要换假出去啊，结果拢搁摘起来，拢好好啦。
0: 拢好好，真正恁这罐真正。
1: 厉害！
0: 盖粉哈，哦，我在按赞呢。
1: 我按赞哦，哦，按赞，按赞，一直按按按再按，
0: 按赞呢。盖粉有够好，大家拢买来吃。我真正我出去，你哪做个假啊？过来十万，那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要落去。
1: 对对对，爱足久的哦。
0: 这免走哈。
1: 嗯嗯。
0: 那买来吃尔就好啊哈。哦，
1: 水水水，好好，多谢哈，恭喜感谢分享哈，以上。好来哦，要卡电话机牌吼，咱卡0800-77-55-99嘿，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谢谢啦。好，0800-77-55-99，谢谢。

0: 个周末是父亲节嘛，八月七号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的高雄的高雄展览馆有2026年国际茶、咖啡、食品还有酒的这个哈，这个饮品的这个展览，哇，这不错呢，我会想去看。它有分南北馆嘛，有很多的咖啡啦，爱啉咖啡啦，爱啉茶啦，哈，爱啉酒诶，哈，在这酒的也有，还有一些咖啡设备商啊或烘豆商，他们这次都会在高雄展览馆展出哈。对，今天开始，八月七号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哈。但是你们在这两天的红太盖应用的，希望是不要啦，办好哦，哇，就是别人有的一根好跃跃欲试，我要去那边采购一番哈。所以这个咖啡展好，还有酒品展在高雄展览馆。
1: 安多啊，讲迄个啊，那个女律师哈，伊用这个啊，慈济诈那个买疫苗的佣金哈，10亿超过10亿嘛，啊，伊阵伊有买黄金起来嘛哈，啊，人讲伊准备介绍哪个即阵哈，那个黄金价格已经暴增3倍啊哈，三倍呢，已经三倍呢。以前啊，提过也去买黄金，今嘛变15亿呢。
0: 所以
1: 真的是，
0: 所以啊上无价值就是遐现金啦，
1: 现金啊，
0: 现金一点用啊，对啊，你看对吧？伊那现金迄阵啊，1亿啊，5年前1亿，到今嘛1亿哈，这购买力就差很多。5年前的1亿买不到现在1亿的黄金啊，对不对？
1: 啊，当然那时候可能一下子价钱嘛，就被唱一堆啦，吼，又不能露白呀，
0: 哦，
1: 啊，所以一部分买黄金的是买黄金就是迄落啊，没有想到说，买黄金，个孔的瘪啊，你看啊，坑归你，那也没几年啊，
0: 对啊，
1: 暴增3倍啊，
0: 这些钱他也不知道，尤其这么洗钱防治法这么严格，全球洗钱那么严格，你这些现金跟黄金在那边，对于来讲是真的是负担嘛，他又不能。用你要买大笔的买车买房，如果都太用现金的话，国税局就查了。你看这次一基本的时候，国税局查掉呀，国税局在查逃漏税的时候，顺藤摸瓜，怎么查？这个公司，这个高金公司，又是人头公司，有这么多平常都没什么在交易的公司，怎么有这个几十亿的吧？然后将近10多亿的这个汇款，
1: 哎呀，
0: 对啊。什么

0: 抹水起是迄个粉，也是迄个粒麦几粒。
1: 咱咧抹广告吼，咱抹水起是咱得力酸哦钙粉，一是粉。
0: 是粉的啦吼。
1: 粉的粉的粉的粉。
0: 哎，当食的当抹水起啊。
1: 当然的当食，
2: 本来都是本来都是咧食的呀嘿。哦。
0: 哎，啊抹水起抹抹粉蛮紧啦吼。
2: 蛮紧，
0: 你粉蛮紧。
2: 2000块。
0: 哦，安尼我来去运动咧。
1: 走。哦哦，门框嘛，刚够大做了哈。
2: 哎，
0: 好好好，
1: 以上广告，以雷铃声。

0: 托啦，吼、哦，卖大家拢个一直咧用 AI 啊啦，吼、哦，那个 AI 你多听两次声音，多看两次 AI 的做影像，你就会觉得，真的，你也刚刚哦。哎，纯的 AI， 我 AI 制作的影片，像我有时候会看到，然后哇，农村呐、啊，哇，前面有小河流水啊，而且啊，各种种水果啊，呢，哦，那个画面弄起来，或者是说哦，房屋改造啊，哦，用 AI 去做的影片，哇，本来是安尼，安尼安尼啪啪啪啪几关啊，你啊，哦，都变成哦，很漂亮的庭园，有没有？那个吼、哦，你看久了哦，哎，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影讲那是 AI 制作的哈。哦那个你就很假，我现在看的只要一看的，我感觉是 AI 这种啪，就我就划过了，划过了。只要听到是 AI 讲的声音、哦、那个明明就是他自己本人，只是他去用 AI 把它、哦、拍成影片，哦啊、声音就有一点 AI 化了、哦、你就会听起来就很嘎嘎的，你就不想看，也不想听了哈。今、哦、嘛，咱过来有一个震动，竟然讲用 AI 做发言人啊，你甲看麦啊，吼、哦，安尼吼，愈、哦、来愈假啊，看是变安怎，真人。都别讲啊，个 AI 哦 ，AI 讲哦，这 AI 用 AI 这发言人哦，所以讲哦 ，AI 你真的你多听两次，多看两次，你就会觉得真的那是没有温度的哈、哦，就是嘎嘎的没有温度，不要再用了，真的不要再用了哈、哦。好来，你好，嘿，
1: 你讲啊，你这要我 FB 加 YouTube， 看要最近两个月，哎呦，有够的。投了百分之三十几啦！
0: 对哦 ，AI 你看到尾啊，你也无感，你也干嘛讲啊？那是假的哦，那没有感情，没有温度，不行，你就会认为那个是假的，假的哈、哦。明明真的，你可以跟哦，我是讲，哎、欸，刚刚看说，竟然咱国内有一个京东公要用 AI 做发言人，哦，所以啊，错了呢。

0: 咱听众讲啊，有诶影片讲哦，一个水果吼啊，种伫迄个花盆啊，都会发足侪水果出来。伊讲迄嘛是拢 AI 迄落诶，哦 AI 制作出来的影片，全部都是诈骗，所以不要哈，听众朋友真的哈，不要被这些看起来
1: 或者是说
0: 很漂亮的，
1: 就是放下手机啦，就去跟人跟真的大自然接触了。
2: OK
1: 了，你好，你好，你好，请说，直接说什么问题？
2: 不是，我刚刚不是听你说你要那个高雄有那个茶博展？
1: 对对对对对对，在高雄展览馆啊，哎呀、啊。
2: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同学吼，他会去展览，你去喝他的茶，一起这样刚那茶农、啊，他是在台中梨山那边、的茶叶。
1: 好，
0: 梨山有个姑娘，
1: 我相信你也去参展，就表示他的茶真的不错。感谢你的分享，
2: 他那个茶，他茶厂的名字叫东义。好，
0: 你也来到三江无啦？系啊，
2: 没有啦，
0: 你也来较重要啦，你来的系啊。
1: 一个啥？一个啥？他叫什么？东什么？东京的东，嘿。
2: 东边的东，义是一个口，下面一个
0: 口利益啦，嘿，好，
1: 好，
2: 不是利，下面一个八。
0: 下面
2: 呀，
0: 一，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苏国杰哦，
0: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嘿，请说，
3: 我第一次打的，
0: 然后欢迎欢迎，嘿，
3: 哦，我要跟你买那个盖油，多油的，
1: 来刷卡，
0: 哦，刷卡，好刷，哎，好，嘿，刷卡。

0: 来，你好，你好，
1: 嘿，那你讲的吼，真正即马啦，你滑手机吼，那一挂 AI 吼，迄个一挂影片，我感官拢是直接就滑过去啊。
0: 哎，水对，
1: 但是吼，唯一有一个 AI， 我明知是 AI， 但是我我那小歌会听。
0: 唱歌，
1: 我会听到，就是
0: 唱歌，对，唱歌的唱，唱歌的比较能接受，嘿，
1: 哎，嘛是个听，啊，我跟你借问下，你当初迄是，你即马咧放的即地，即地是我有按那什么方式，然后搜寻，你即马咧放的即地啦，合成的即地。
0: 怀念，怀念老歌恰恰主曲啊，嘿，
1: 怀念老歌的恰恰主曲。
0: 对，谢谢
1: ，OK，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断线，来，好，好。哎，对啊，咱迄听众会讲，因朋友我那会来，迄落咱迄落茶咖啡站，因朋友会来迄个，伊讲伫骊山诶吼，我突然想，咱来听迄落谢咧，那我最足老诶歌，反正都叫咱拢听迄种老歌，《骊山之情》。骊山有个姑娘家，要叫那丹吼，这种老歌听落去哦，哦，这。哦，就是很怀旧哦。哦，谢雷哦，较早有唱一挂迄落老歌了，什么《骊山痴情花》啦，哦，我们的国曲，我们的《曼丽曼丽》什么的，哦，还蛮那个的哈、哦。好嘞，哦，现在《骊山痴情花》来，你好，嗨，
2: 喂，你好哈，
0: 嘿，
2: 你好，扑街个小军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2: 你好，哎、欸，我做一见证哈，
3: 来，请说哈。
2: 嘿，我买护理元素哈、
3: 嗯，
2: 我暗时拢未困的哈，啊，我去买来吃哈，啊，今嘛拢做好困的啊，爬起来哈，起来拿去便所啊，搁去困都做好困的安尼啦。
0: 哦，
2: 啊，我进前哈，过年拢未困的啦，那去便所嘛拢未困的。
0: 嗯嗯。
2: 啊，我有去李林德明药房买哈、嗯，啊，我也买粉的。迄份嘞，迄号咯，红啊，足舒服个讲。
0: 哦哦哦。
2: 我嘿，我嘛有食迄啊，
0: 饮
2: 料足好个啦，
0: 哦，足好困个。
2: 就谢谢啦吼，啊，我刚才有恁即个护理元素加迄个许钙粉安
0: 尼，
2: 哦，安食起来哦，足好困个，无安尼拢规年拢袂困个，安尼足久个啊啦，已经足久个，啊，今嘛食了，大家都足好困个啦。
0: 太棒了，好，多谢你分享哦，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来，英雄好，来，咱台中护理的听众哈，周小姐哦，周小姐，你单顾断线，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3: 换一下好了。
0: 换一下，哎、嗯欸，对，好、哦，哎、欸。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谢雷，少年的时嘛是缘投呢，吼，够酒苦啦呢，吼。来，你好 ，Hello，
4: 你好 ，Hello，
0: 嗯，请说，嘿。
4: 你敢来困呀？
0: 雪棍甲扑克，
4: 雪棍，哦。我想，我
3: 一个
4: 问题要来请教的。
0: 直接讲嘿。
4: 哎，我喙齿，

0: 基，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咱听众甲咱讲讲这条歌动力更正一些，更正哈。好，一共一本来讲动力火车好像也有唱哈。后来一个后来又更正说没有，动力火车没有唱离山痴情话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谢雷哈，谢雷歌哈，谢雷真的。这嘛阿去秀一下。

0: 且呢，年鉴上有点讲，有点像寒心呢、欸。
1: 嘿嘿，那个酒窟啦呢？
0: 对啊，酒窝。
1: 哎呀，酒窝呢？哎、欸，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真的都会变呢、欸。啊，真的是，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哈。现在看少年的时候，嘛真水啊，真烟斗啊，哦，曼丽，哎呀，
0: 不老就可怕了。
1: 骊山痴情花，曼丽，啊，还有嘞，哦，能唱女生的。啊啊啦啦，歌舞啊！啊啦啦，哒哒哒，而且哈，还有这个也是唱哦女生的哈。好，谢谢哈。所以提较早的相片出来看，大家拢诶不禁叹气、摇头。哎，啊，不过大家都曾经有过，
0: 照照镜子就好了啦。没有啦，人嘛都会老，谁不会老？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一直要去抓着很年有年纪，要去抓着很年轻，那个心态才是可怕的。哎、欸，这两个我该不像的大头照都要拍以前的照片，
1: 有几个要选
0: 计，要选计，
1: 要选计的哈、
0: 嗯。你我
1: 哦，大概照片，
0: 你连你是长什么样子不肯跟我讲，我怎么能相信你会把事情给做好？
1: 难怪我有看那个韩国人哦，韩国的 YouTuber 啊来咱台湾，啊伊伫街头拢看做侪迄个要选计的什么议员啊，什么市长的，要选计的迄个广告的迄个海报照片嘛吼，伊就讲。哦，怎么台湾一公啊？一公，哎、欸，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都那么年轻？伊知影讲，迄就是要选举的诶候选人的迄个照片嘛，吼、嗯。伊讲，哦，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好年轻哦，每个都长得像韩星，是无安尼讲啦，哦。嗯嗯

0: 你好，哎，这个台湾人伊咧唱的歌哈，头发我来算是嘿很标准。
1: 那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你要能够出唱片，那我觉得唱片有被要求过。你看，于天，早年的国语歌马西嘎谢的港款，都是那种咬字很清楚啊。你看，如果周杰伦时代生早年一点，我话逃出成名了。那以前叫什么？广电局哦，
2: 以前哦，
1: 对对，以前不是有那广电局嘛，还有那美国啊，对吧？但他们都是还在
2: 广电局，武功咬字不清。
1: 没有，我觉得那有一个潜规则，哎，对不对？以前你看早期流行年轻的民歌。哦，也是这种啊！你要
2: 不是啦，以前的曲风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
2: 一股一股，
1: 比较异样的曲，比较异样的曲风，因为卡扎波没有什么网络嘛。你说你主流你不红没关系，你网络上红嘛。可是早期你要能够进入唱片公司被选中包装出道，然后再给你宣传，那个其实都已经被筛选过，而且过去的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们知道老大是谁啊，要符合什么样的市场的品味啊。啊不，你看卡在民歌时代都还是这样子啊，
2: 扎扎实实的，
1: 对啊对啊，扎扎实实的，没有说不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如果周杰伦早生几年，他所有才华
2: 没这歌手拍掉，
1: 他就没有办法出头了。
2: 这拍掉，
1: 不，那个咬字都不
2: 清
1: 楚，
2: 这边唱就出唱片，哎，拍掉，
1: 对啊对啊。

0: 我来讲哦，谢磊，对咱咧听众讲，谢磊伊好像是外省的呢，吼、哦，咱不说伊唔知，伊唔是有出一条歌叫做什么？
1: 外省的，
0: 外省的啊，对啊。哦
1: 啊，那就他厉害了，他台语歌给唱的那么标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来听那个谁，那个我刚才说那个谁，
0: 于天、哦，
1: 于天早期的这个国语歌，
0: 于天哦，
1: 对对，这样评判才标准嘛。
0: 于天要听对一首，
1: 哎，国语歌，
0: 国语歌对一首，嗯，往哎啥，让回忆随风飘。
1: 好，我们再
0: 啊，随便的，
1: 让回忆，
0: 回忆哈，随风，
1: 听听看哦，他是不是那种？
0: 好，于天哦，于天那一句一句的啊，更加清澈。哦，你看啊，各位唱片的沙沙。沙沙的声音，
1: 对，黑胶唱片的声音。

0: 咱有听众来补充，伊讲谢咧唔是外省人
1: 哦，
0: 嗯，
1: 不是哦，
0: 伊讲伊是本省籍的哈，本名叫做谢茂雄，1940年立地时代哦，立地时代的台北市大稻埕哈，这个所在哈，出生伫家啊，从小在台北成长哈。出道的早期呢，拢是唱国语歌，譬如多少咯，亲多少咧，啊，苦酒满杯
1: 哦，很经典哦，
0: 啊，时间够啊啦，
1: 对，
0: 咱吼是好啦，咱先进行个家的好啊吼，好来感谢听众的分享吼。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招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0: 瞧。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早安，今天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立狗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阿姐，我盈盈啦，嘿。
2: 我们以酵素一组，
1: 来买一组酵素哈。
2: 哎。
1: 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2: 啊？
1: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钱上，你知吗？喂。
2: 是迄落两罐上半罐。
1: 对对对，就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大姐，大姐，大姐，我盈盈啦，嘿。
1: 我们以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
1: 哎，
0: 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轻松，你知吗？喂。
1: 是迄落两罐三
0: 罐。对对对，就一组安尼，哈，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喂，你好。
1: 喂，云云哦。
0: 嘿，是。
1: 像素一组。
0: 一组像素哈。你会弹嘛哈？
1: 对。
0: 呵呵，一组哈，来
1: 像素。
0: 好。阿姨的啊，这姐姐你 Q 在吃不？嗯。
1: 有啊。
0: 有哈。好好，你 Q 去有办款呀？
1: 我去红星。
0: 你全会弹，走到红星款哦。
1: 啊。我能去红星嘞，较近啦。哦。红星物件较
0: 侪。安尼吼，好好，你在红星款，安尼四千四哈。七八六八，我下节哈。一组像素4400哈。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0: 喂，你好。
1: 喂，茵茵哦。
0: 哎，我是，嘿，你好。
1: 我要阿姨销售一组。
0: 嘿，销售一组。阿 Q 来无？
1: 就唔免，销售我等你再叫你啊。我是讲即卖有滴要求在。
0: 哎呀，阿你销售食了安怎好妈妈？
1: 我都拢伫食哩。
0: 袂歹啦吼。
1: 哎哎哎，一组中岛哦。
0: 好，我讲你，我就甲你销售中岛。
1: 啊，你知我电话吼？
0: 有啊，你8356，咱拢共故乡的啊。
1: 啊，你讲中中岛啦。
0: 哎，我先你讲下，我甲你先讲中岛才有伫厝吼。哎，当鸡炖啦，那食那炖啦，一组食无一年嘞啊，吼。
1: 好啦好啦，
0: 后日再搁讲。哎呀，好好好，伊再无随介绍哈，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再见。

0: 喂，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四两组啊，
0: 两组哈，八千八哦，嘿，哈，
1: 我知啊。
0: 好，阿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1: 好，
0: 阿给你下早班搞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0: 来，文凯老师收到来，再回亚刚都好，听兵吼，我爸爸给我收掉啊，我袂歹吼，这家里是谁友好啦吼，阿爸健康好嘞，大家赶紧来买哦，2602233电话拢甲开好通，哎，落雨呢哦，雨水大家都发了哈，啊，注意行车的安全，若要出关的话，我想我落雨卖出去啊，伫厝内底啊，像阮来耍桌游啊，陪阿爸唱，阿爸爱唱歌，你跟他 PK 唱歌一下吼，嘛袂歹啊吼，好，所以讲吼，这个我感觉重点不是过节日，就是讲你跟什么人做伙吼，陪阿爸母陪家人，这就是小哇塞幸福的事情哦吼，爱珍惜。来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怎看到人讲啥？伊讲吼，见一次面就少一次吼，啊喝一杯酒就多喝一杯就少一杯，啉起还好吼，啊但是有人讲。哎、欸、啊，怎么才见面而已啊？的熊熊的安诺哈，被再见的再见了哈，真的哈，所以人生无常先到，把握当下是最重要的哦。来226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哈，控诉2260233哎，阿爸好嘞，进来买啦哈，送给爸爸一份爱的礼物哈，来听这首《牛狗舞打》226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哦。喂，你好，
1: 你好，欸、我非常孝素，
0: 孝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1: 三组，
0: 三组哈，来，我帮你写起来哈。三组的话就是4400×3是13200，
1: 好，
0: 来我写起来哈，三周，打班好吧？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哈。
1: 好，
0: 啊，姐姐有在吃 Q 不？
1: 有啊，
0: 有哈，啊，你 Q 有板块哦。
1: 嘿，
0: 是吧？来13200，好好好，09116688，
1: 对，
0: 好，早班，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好，拜拜。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眼。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其实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
3: 讲起
2: 来。啊，无咱食到才会熟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了。
3: 真的。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7: 喂，
8: 喂，林妈妈，王妈妈，对不起，讲对，王妈妈，
7: 我叫四罐酵素啦，
8: 四罐哦，就是两
7: 组，四罐都两组嘛吼，
8: 阿咪
7: 上一罐四罐的，
8: 对啊对啊，
7: 我先叫我呢，
8: 好啊，无紧啊，我先下来，
7: 先刚刚叫。

0: 您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
1: 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要两组小数，
1: 好，来，妈妈，你要两组小数哈，
2: 嘿，
1: 好，啊，有八过吗？对吧？哈，嘿，
2: 啊，
1: 哎，电话就是2312这支嘛，哈，对吧？
2: 嘿嘿嘿，
1: 啊，两组就8000哦，嘿，
2: 好，
1: 下个礼拜二再当希望哦，
2: 好，
1: 好，谢谢你，好，
2: 拜拜，
1: 小数掉了哈。来，感谢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2260-2233，等我拢甲看好通，现场会可以转手。今日正爸爸节呢，就好天下感受伟大爸爸，我们爸爸赖爸爸，来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爸爸节快乐哈。爸爸亲像山，感恩阿爸为咱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感恩有你哈。来，继续光上和咱所有伟大爸爸。感谢你的爱，当然我的妈妈，母带父职也是非常的伟大又辛苦的哈。好，来妈妈和爸爸最近来听，感谢你的爱，姨妈再记住，感谢大家的爱哦，感恩大家，谢谢，有您真好了哈，谢谢，感恩。

0: 喂，小姐你好。
1: 哎，阿姨啊，我莹莹啦。
0: 嗯，嘿嘿，我要麻烦你加寄两罐那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啊，这是拢要三罐。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一下好下来哈。嗯，
0: 麻烦小姐加班呢。
1: 好啊，加班。好，安尼事情是哦哈。
0: 嗯嗯。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
0: 嗯。
1: 安尼就是一组酵素事情是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哈，西元2026年8月7日，古历是6月2日，哈。今仔日礼拜六，多好是父亲节，祝贺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哦！你当先还不是破海处，结束相处，喜神当爸，灾神当男煞爸，上上高的59岁，好的喜神，这个透早。上午啦吼，上午在1点到下晡1点，下晡1点到3点吼，因暗的7点到11点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伫下晡3点到尾暗嘛5点哦。来，明仔在8月初九，旧历是6月27日礼拜，礼拜适合的是祭祖、出席、结帮、立念、安葬、拍蜡，无适合的是安床、当土。喜神西北，财神东南煞西，上上加58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下晡的1点加尾暗嘛5点哈，礼拜暗的7点加拜一透早的1点，这拢好事。其他中中啊，无好事伫尾暗嘛5点加暗头啊7点哈，尾暗嘛5点加暗头啊7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这玻璃物件。要安尼亮晶晶金细细，洗水当中吼，足简单嘞，掺啥掺醋都会使哩，掺一寡醋都可以吼，好难听就没有做参考甲运用哦。感谢2602333刷卡代理哦。哎，喂，你好，喂，嘿，
1: 哎，依林哈，是，刚你没接，
0: 我第一组像素，哎，不好意思，因为刚才听别线哈，
1: 好，
0: 要叫一组像素哈，
1: 哎，对，
0: 嗯，4400。
1: 对，
0: 你有在吃 Q 吗？
1: Q 有在药局买。
0: 哦，药局买，好好，你再去药房买。
1: 好，
0: 没有买错哈，我们是 QMB 哦。
1: 嘿 ，QMB 你知道哈
0: ，QMB 2800的两，我们罐子是蓝色那个，你知道哈，蓝紫色的哦。
1: 有
0: 哈。
1: 好，可以。
0: 啊，你等一下，
1: 好，谢谢。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哎，是。
0: 好，4400哦。
1: 好好。
0: 啊，可以多买，因为一年份这样不够啊哈。
1: 好，
0: 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婉莹。喂。
1: 哎，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顾先生啊。
0: 哦，顾大哥好，你好啊。
1: 我是在上下树。
0: 哦，要搁顶下树吼，来你等下哦。过只莹啊姐进攻个姐，哎，顾大哥，咱下树你食了有感觉吼？
1: 有啦，今下晒有较贵只，无正常讲。
0: 嘿。
1: 有煞线安尼。
0: 煞线无成型的对啦吼。
1: 哎，
0: 拢安尼一路灰灰安尼吼。
1: 嗯。
0: 哦，阿姐嘛，顾大哥，你嘛食一段时间安尼吼，才食偌久啊？吼。
1: 我断断续续安尼，因为你有看无钱时就当咧，因为有要。
0: 经济关系吼，无要紧啊啊，就是讲吼，咱有食拢有帮助啦吼。啊，会拄好咱旁边啊较欠一寡吼，啊，你就知即栋若有促销加送的有无吼？
1: 我真壮嘞，我呢。
0: 我知，无要紧。主要顾大哥，我甲你讲啊，咱即马拢固定吼，炒电视的经常拢了解嘛吼。啊，即加送一寡，你只都做一盒的吼。啊，这个来款安尼来拄好的话吼。啊，即马拢有顺顺啊，胃肠上要紧，对吧？吼，好啊，安尼。
1: 即马这个价格还不动一
0: 个。好，无要紧，啊，加送一罐，加送一罐就做有价呀，吼。
1: 好，啊，叫你加。系啦。
0: 啊，有送咱就欢喜啊，吼。啊，安尼一组四千四，再个甲你寄过去哦，吼。
1: 啊，送半罐诶。
0: 嘿，送半罐哦，吼。
1: 明仔载就到。
0: 嘿，明仔载就到哦，好不？哈。
1: 明天会使无？
0: 哎呀，我给你写早班啦、啊、吼。好、嗯，谢谢你哈、啊，保重哦吼。好吼，祝你健康。
1: 我去学你，去学你写别个，我无听到你写十讲个。
0: 哦，大刚拢爱听啦吼，谢谢你吼。
1: 我听你你名个声啦。
0: 哦，感恩呢，感恩呢吼，而且给咱听好到小宝哦吼，谢谢你嘿。哦，感谢你呢，啊，祝你健康哦吼。
1: 你别光想如此不是王英呢。
0: 哎呀，感恩，你无啥经验啦吼，嘿。
1: 余音绕梁，三日不忘啊。
0: 够家伙，谢谢啦，感恩嘞吼，感恩感谢哈。
1: 我白大来了，你今天外面嘞？
0: 我知，感谢你的迄个爱好爱好。
1: 中大来，
0: 我对。大感恩啦，来我好啊，我公哥来，弟兄公哥吼，谢谢你哦，阿带来吹瓜哈。好，再见啊！无这广告时间来收灯，谢谢你哈，再见哈，再见哈，感恩啊，感恩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是讲销售遐好，未、啊、做啊，先食看卖。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大家来点进黄奕在，我莹莹啊，来喂，你好，喂，嘿，
1: 你好，
0: 哎呦，
1: 嘿，哎，那个 Q 吼，
0: 嘿，
1: 啊，加两罐。
0: 两罐就是要叫一周嘛，好妈妈。
1: 嘿嘿，
0: 好好，给你写嘞哈。
1: 好好。
0: 啊，后礼拜二才会当收到哦，吼。
1: 后礼拜二哦。嘿
0: 啊，对啊，对啊，嘿啊，伊即摆
1: 下
0: 困难，
1: 好紧啦。
0: 好啦，嘛紧吼。
1: 好。
0: 一组啦吼。
1: 嘿嘿。
0: 一组下来5600吼，啊，即摆食了有迄个情形，有迄个。
1: 我浪一阵无食，我即摆佫开始在食一阵嘛。哦，
0: 那浪一阵无食，妈妈。
1: 啊，都食百款以外。
0: 食百款，啊，食只嘛是感觉咱 Q。
1: 哎啦，
0: 较好啦吼，比较稳吼。
1: 哎，咱这食食，佫走倒转来。
0: 啊，安尼吼，好啦。啊，这表示讲咱 Q 真正是袂歹对无吼？
1: 对啦。
0: 我感觉讲，因为这个复方吼，咱的这个心脏、这个脉打、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所以一次效合一。真的，你看成分，咱这不是乱讲的吼。Q and B 的 Q 特的好些咩？啊 ，B 的是有 B 群哈 ，B one、B two、B 六、B 十二、B 三、B 五、B 七，所以你唔免加开几个只 B 群有无吼？有人进行体力较无一只 B 群补充啊吼，啊内面有高骨头的钙，好吸收的钙。甲镁这个微量元素，镁会稳定神经。
1: 嘿，安尼吼，
0: 讲
1: 好好都拢无安怎对无？
0: 哎是，
1: 啊，就浪一阵无食。
0: 哦，了解。
1: 啊，你靠呀，骨头诶，脚头乌到，你个骨作怪啊。
0: 是吼，哎，妈妈，因为你有食有补充，哎，库存的量，你讲你银行内底有寄钱有无？你嘛应该拢有钱通开啊，对无？啊，你也无搁寄钱，你面诶时阵是咪钱，总是会开掉诶啊。是不是？然后同款的原理，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咱这看的看的补充较对的吼，特别像这动物的精神是还是足会好的啦，对吧？你买一组就很贪，
1: 咁只啊，我来吃一年啊，对吧？
0: 很美对啊，吃一年都哎，伊继续保养咧，讲吼都较省啦，都免吃重。啊，当然新朋友唔捌食过吼，咱要调理身体，你一开始会建议咱当然感觉讲，吃较重一个吼，吃较侪咧，啊，让伊这个速度较紧的，你就较有信心嘛吼。啊，你看吃保养的，吃咧对咧，安尼就好啊。
1: 看咧
0: 看咧，哎对，对啦，看咧看咧啊，你家己就会晓讲对不？哦，所以吼，诶，再个炖一
1: 组。拜礼吼。
0: 系啊 ，OK 吼。阿礼拜你跟你下一周 Q 哈，阿姐你健康哦哈，好感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你妈妈真可爱，讲哇我嘞，无这样哦，你的身体吸得起了哈，八兆元的 QQQ， QQQ， 咱就咪咪切切咪咪健康快乐，吃那八只哦，22602233当然 Q， 会当有板块，啊新朋友我会强烈建议你第一周一定爱我家叫，为什么？啊你。都唔捌买过，你敢那看到 Q 啊，你就甲买转来啊。我因为有很多人因为就这样就买不对，买不对哈啊，买不对的，我没有办法对你负责啊，因为你都买错啊哈。所以咱来讲，有帮要甲你转去别行，你嘛袂去用转去，讲无啦，哎，唔是这安尼，迄是得力公司营营的八兆元 Q 的米无共啦哈。安尼好不好哈？啊，咱公司要落开发票啊哈，22602233换算起来就是打75折，怕清。我这个意思要买要快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拢改靠通以上广告哦。

0: 但会早起一个姐姐友好，伊讲吼，我看阮爸母即摆当去人讲进香拜拜，一概都叫十全十美啊，和因当侪食吼。伊讲是大人身体啊，用惊咱只时势就会好命，真的。啊，无你就干那伫遐欢乐啊吼，啊，迄个都给了时间的点点吼，啊，自己身体也会受影响。啊，所以他说，伊家己把咧食，看爸爸妈妈食了好，哦，即摆甲朋友去唱歌去创啥，很活跃，他就觉得很放心啦吼。感谢啦，啊，这就是缘分点点。伊讲吼，像伊都较无闲，伊拢开车甲因载吼听，啊，无就是伊。真正我刚才伊讲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伊讲哇，你公司足大间个呢，我公司啊，哦，咱这多年来五十几年，不是清清菜菜，拢是甲把大家拌真干净个啦哈。来，感谢，谢谢大家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要买要快哦。欢喜在我莹莹哈，
1: 喂，小姐你好，
0: 哎，哎呀，我莹莹啦，
1: 嗯，我要麻烦你去甲寄。诶，两罐那个酵素。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啊，你讲话较大声点嘞。
1: 我的小数。
0: 嘿，啊，买几组？
1: 一组嘞。
0: 先一组啦，吼。好，来跟妈妈写嘞，试试哦，吼，加送一罐做回去吼。哦。真淡嘛，爱等一动，对不对？哦，啊，哪吃哪顿哦，嘿，哈。来，我先跟妈妈写一组数数哦，哈。啊，你电话是今晚这支233的这支吼。好，OK，早班哦，嘿。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欸、我要一组酵素，
0: 姐姐要叫一组酵素哈。
1: 哎、
0: hey, ，好，下来啊哈，啊，那个手会修嘛哈，
1: 手会修哎，
0: 按早班呢、啊、嘿哈，
1: 好好
0: 好，四千四哦，啊、那加拿大盾哦，又赚发票，手会代收一组酵素哈，好，姐姐谢谢。

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哈。咱先来关心历史上今天发生什么代志？今天爸爸节嘛哈，在1967年的今日哈，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五国发表曼谷宣言，成立东南亚国协。1988年的今日，联合国宣布两伊战争结束。2009年的今日，莫拉克洪灾侵袭台湾，至少677人死亡。吼，这是历史上的今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宫福祸相依。吼，是福是祸躲不过嘛？吼，摩羯座比肩破宅，水瓶座吼。破茧重生，双鱼座呢随机做应变，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党这做会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联合国头版来讲，就是国军汉光42号演习，实兵演练将近第三天，头一摆出动M1A2T 吼主力战车，开入来桃园国际机场，搭配云豹甲车、工兵部队啊，个机场相关单位共同执行反机港作战，吼、空军新德基地，是执行抛德吼、跑滑道的抢修，还有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科目德勤官兵是为这个幻象2000的战机装挂这个中程空对空的云母飞弹这个星空集平到空扰的这个任务这是汉光演习部分M1A2T 的战车头一次开入来桃园机场这里另外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台湾对美国出招金额这个2026年全年可能超过2000亿的美金。根据财政部七号发布海关进出口统计，台湾七月对美国出口来达233.4亿美金，是连年来单月的第三高。累计一月到七月，台湾对美国出超是1224.62亿美金对比着2025年的全年台湾对美出超金额1501.2亿，好，这个可以说是搁在两个月的可能刷新吼、台湾对美国出超的一个历史记录啦吼、好，全国讲美国可能爱咱增加采购或者是开放市场吼、这是咱国对台湾对美国出超持续扩大啦吼。

0: 好，来，另外来关心这部分，哇，这个贾大人哈，这个看了觉得恐怖，因为当了某老师嘛哈，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啊哈。中部一间国中的特教新鲜五号在暑期辅导的营队课堂上任意走动，那老师提醒同学要回座位，结果他情绪失控哦。这个我可以，我这个我也当理解了哈，因为我同学嘛，特教老师嘛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
0: 吴大姐啊，嘿，你好啊，嘿，
1: 手夹，
0: 嘿，
1: 夹一罐来，哦，我做功课啊，
0: 你是安那，来，你等下。

来，大家保重，莫想想讲啦吼。你两天这几天打落去，我听了烦恼讲吼，所以哎，咱有会啊吼，速度爱较慢的哦。那我们来讲这个哇，一些我可以理解吼，因为我捌看过，我知影特殊生啊，情绪失控，竟然甲扫帚吼啊断哦，啊转甲老师堵落去啊吼，地书老师正对目睭面吼。受伤大病医治疗重创可能会青盲呢，阿娘喂，受伤的老师等待详细稳定，讲要提高。当地教育局先启动辅导机制，对受伤教师发慰问金，将提供必要的协助。啊，是安尼，学生伫国校的时阵曾经有攻击同学的记录，家长带回去了后已经暂时停课。那伊的国小相关记录是不是通知国中的学校？学校讲哦，国小有送来他的资料，学校针对，那他应该是没有。有念特教班，好、哦，也是特教，哎、欸，也是特教新生，哎、欸，我唔知呢吼，也是这是特教学生，因为我有听我同学咧讲，迄有诶真正有攻击性诶吼，你是在导师在做注意诶吼，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啦吼。那好好诶，针对这个囡仔调回转衔会议，所以任课老师都知道哈、哦。那教育现场传出未少攻击事件，中华民国这个中小学校校长。协会调查发现，近两年总共89间学校，汇报老师去学生攻击受伤，北部68间上多，其中中部11间，南部10间，受伤就是讲普通班的导师上该是上记着。那伤害类型包括啥？你知无？哇，这个就是小孩会干的事情啊！抓啊，咬啊，撕裂伤啦吼，挫伤、凹青啦吼，摔掉右胸啦吼，然后被课桌椅或者是教具砸伤等等吼，半手受伤，老师出现恐惧、焦虑、失眠的心理创伤吼。当然我时阵看我同学就怕耶吼，其实伊讲唔是怕，你也无安尼伊袂惊，就是我在做专业，你知哦，特教的领域很专业，我同学他要破书嘞吼，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对待这样子的孩子，也去破了讲东海经营哦，你该嫩爱嫩，该硬你爱硬起来啊，你知影吼，有攻击性的学生其实伊是足巧的，你知无？伊是足巧的吼，那有时候嘛做歹讲的吼，有时候伊嘛是会有迄个吼。的三无障的情形，啊，你得爱慢慢去了去处理哈，这个真的问题多多了哈，问题多多，好，所以讲。这个攻击事件发生在5号，哦，一个情绪障碍类的特教生，哦，其实情绪障碍做排部，比你讲迄看。头脑不好使的孩子，他可能是脑麻，或者是他是那个像我刚刚熊温和的唐宝宝，唐宝宝很可爱，笑哩哩笑哩哩，唐氏症的唐那个孩子叫唐宝宝嘛，我看到的唐宝宝都很温和，我们同学一般毛唐宝宝也是很温和啦，好，所以你看这个国小毕业生国中。受伤的老师教两年，是学校生物科的代理教师。那这学生参加国中的暑辅营队，哈，与上课时阵，他在教室走动，老师讲，哎，同学回座位哦，遵守课堂秩序。他突然情绪失控，哦，扫帚凹灯，哦，就去渐渐的甲迄个老师擦伤。那老师第一时间，你因为来，你一定伸手动嘛，吼，好，伸手动。结果目镜去扫落，扫手呢，咪伊的手啊吼。那随后伊就冲去外口。那老师烦恼讲吼，其实老师真的很难啊吼。他烦恼其他学生受波及，佮佮制止吼。结果吼，伊去渐渐的这边佮佮攻击，哇，老师就抓回啊，你知影吼？右眼被刺中，脸部受伤，上医疗发现讲吼，右眼虹膜断裂，水晶体移位，视网膜受损，吼，鼻泪管吼嘛。被插灯，所以他一直哭啊，吼，颜面骨折，可能会失明，接受手术了后，断医治疗当中。那巩固了解警方到现场，老师先上病医急救啊，明仔要紧吼，目前已经完成手术，伫厝休养。那伊感觉真艰苦，但是我都接受学生的行为，等候详细稳定了，将会提告球场。那在地教育局讲，校园不容许暴力行为，已经要求好好厘清事发经过，提供师生辅导，还有心理咨商的协助。那
提供受伤的老师慰问金啦，哈。我想，当地的教师职业工会讲，这个暴力不是单一事件，应该完善好好的防护机制。教师的专业是教育，不是处理这个校安事件，应该爱和专业的校安团队处理，不应该和老师一个人面对风险，真侪面对暴力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哈。那代理教师工会理事长吼黄香先表示，借代理教师他有劳保跟教师的双重权益，哈。好，那好好应该依法尊荣教师，因为因公社送辅助的办法协助受伤的老师聘请律师处理刑事提告甲民事求偿，协助甲家长谈判连带赔偿，佮依照这个教师请假规则，应该给他最高两年的工伤假。那期间薪水较缓，教育局应该看伊何款的状况，延长教师的聘期，袂当以着聘期届满为由就解聘，吼。那个我也是做代理教师，所以我很理解那个部分，就是老师他可能一年一聘或是怎样，好，你就要再续约，或者是说跟安诺吼种种吼，但是他是特教的新生，我们在一星期五特教班的吼，一般特教班就是特教老师他可能会更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情况吼，但是其实有时注意嘛，就就会像没，因为我听我们同学来讲，他有时候情绪失控这些，熊熊俩公呢，他会暴走呢，所以特教班都熊无两个老师呢，熊无啦吼，我现在状况我真的不太清楚吼，我跟我是看。我在那时阵吼，所以种种啊，囡仔吼，为家长加工红贴标签或者是怎么样，你不让你的孩子去上特教班，我干嘛安尼也不好哦，因为他在正常班他可能融不入，他会被霸凌，会被欺负哦，所以应该在特教班他会比较快乐一些，而且老师是专业的。他比较能够处理几关紧急的应对状况，然后我个人吼从这块还是安尼亚了哈，因为刚好有接触到我们同学，可是特教老师嘛哈，所以这个我们希望老师能够赶快康复，然后恢复健康哈，希望这个类似这样的悲剧跟意外不要再发生。但是校园的见血事件哇，真正袂少了哈，为学生总弄掉了哈，听我们老师讲，你也听个惊个真正意义准很恐怖的哈，老师嘛错个。被四个拎前安大同学也靠着靠鬼堆啊，已经靠个已经这样嘛，是做出来哈，然后自己要过做坚强坚定，因为不能老师每次在乱卡波啊，无囡仔看别人哪家好哈，啊，种种问题，觉得老师也是蛮伟大的啦哈，好，所以今麦对今麦老师相对较早那种老师说，现在老师好像比较不被尊重。哦，我这些同学嘛，都老师嘛，哈，就是一天到晚被这些屁孩，今天被不管有没有补习的 A 嘞，哈，所以要尊重老师啦，哈，那种种今天咱嘛特论未完，哈，因为这个就是问题很多的啦，哈，大家这回来关心。

0: 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3377嘛，好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干地干，你做会做啊？哦，
0: 来来，五天干五杯几周，大周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喂，哎、欸，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啊？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嘿。
1: 去过一组啦。
0: 喂，你好，喂。
2: 喂。
0: 哎、欸，你好。
2: 是
0: 莹
2: 莹
0: 吗？嘿，我是莹莹，大姐，你讲话较大声的哦，做做声，嘿。
2: 那有听到
0: 无？有，有比较大声的，嘿。
2: 哎、欸，我要两组好康。

0: 好，来，今日爸爸节大餐，阿母阿公家己煮就好啦。食个够可以开几个，唔知有素食、安心面无哈？哎，都可以的，好不好哈？那健康最重要，好不好？来，22602233点位拢甲卡好通。哎，食落嘛最要紧的，你食袂落，你就袂做吧，就无几乎啊哈。来，控诉你，你要控你233得把得这里用哦，谢谢。来，喂，你好，喂，喵姐妈妈哈，
1: 有，
0: 嗨嗨。
1: 我没过，不生产，走。

0: 哎，喂，你好，我莹莹。
1: 小夫一桩。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好，我想牙膏一组。
0: 牙膏是不是有买过哈？这支电话吗？0920的哈，牙膏一组。
1: 对对对。
0: 下礼拜才能到哦哈，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好，拜拜。

0: 哎、欸，来、欸、大哥你好，我莹莹嘿。
1: 哎、欸，你那个，你那个怎了？那个啥？
0: 张辉。
1: 好伤口，你那起码多少钱？
0: 三罐一千啊，买二送一啊，三罐一千对啊。
1: 阿丽的，我这阿怎么给小个小么？
0: 没有啊，我们每天都优待啊，大哥，我不是跟你讲，买二送一，每天都是买二送一啊，三罐优待一千块钱啊。这大哥我优。
1: 啊，买两周是上
0: 买两周就是，买两周就是。你买两组就是等于送两大罐啊，你买二送一嘛，买四送二啊，哈，两组来，我跟你说，你先不要管那些，你如果买两组的话，就是总共有到六大罐，2000块钱，6000CC，这样了解吗？嘿，一组三罐1000，那你买两组就是总共6罐2000，一罐就500块钱。啊对啊，我你讲三罐一千啊，你也买两组就是变2500罐啊，这样。
1: 啊，你也不够小啊，那我小。
0: 啊，我弄这买二送一呢。你的意思是讲你要量多一点就会比较便宜，我无安尼啦。我是一点三罐、哦，我们跟外面的不一样啦。
1: 哦，
0: 你卖去看过，靠讲哦，一盖买一百罐偌济，我们不是这样。
1: 八八节刚是有优惠。
0: 我们八八节是 QMB 加酵素的活动。好汤头那个好汤头一间达刚都买二送一啊，所以他不会参加八八节的活动哈，跟他保健食品的保魂价五万呢，哈。
1: 哦哦哦，谢谢谢谢谢谢，没见过呢，我的好汤头，我来我的话我也投不投啊？
0: 那你等下。

来，希望大家平安快乐过每一天哈。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阿爸喝嘞，赶紧来买。阿爸赶紧买也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哈？阿爸的健康自己来照顾哈。阿东嘞，那那卡贴贴的上节，阿爸更欢喜啦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哈。控诉2260-2233，欢迎随时都把得这里用，要买要快哟。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像是几周哈？啊，那个十二号下午说。
0: 啊，十二号是礼拜三哦，哈，我先生，
1: 哎，三更无滴
0: 诶，哦，三更无滴要去睇下，
1: 对对对，
0: 一周下暑哇，但是有下雨哦，可能迄个阳伞吼，下两迄个雨刷扎起来，
1: 对呀对，
0: 哦，里头妹这阳伞吼，阿姨的落雨变雨伞，安尼一周下暑吼，来妈妈一周下暑事情是下个礼拜三，你讲
1: 下午
0: 班哦，哈，好 ，OK， 阿丽电话就是2357G啦，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哈，好，谢谢，拜拜，好来。就旅途平安哈，感恩哦。来，喂，你好，喂，
2: 你好，我要听下述。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我莹莹。
1: 莹莹，我来讲吼。
0: 哎，安那，
1: 你讲话莫讲啊，紧拢听无。
2: 就一周5000人啊。

0: 进攻格。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哦，那卡扎古。
1: 哦，不好意思啊，拄只迄个阿姊也咧分享哦。来，你好，不好意思。
2: 我顶孝顺九州。
1: 九州吼，九州是九，哎、欸，不是日本的九州诶，九州啦吼，九州九组啦吼，九组吼。来，我先。来，妈妈你等下吼。哎、欸，妈妈，一届叫九州，来我甲你算一下，我、哦、你咧吹电风哦。呼呼叫，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吼、嗯，来你等下吼，四千是九州的是三万九千的。三九六零零
2: 哎，三九
1: 六
2: 六
1: 零
2: 零零，
1: 嘿，来大姐，你等了。哎，你喂，姐姐，
2: 啊，
1: 咱来进攻个姐，你一概叫高周吼，孝数未歹哦。
2: 不是啦，嘿，我有招人买啦。
1: 哦，你招人买哟。
2: 我有招人，有介绍人买啦。
1: 哦，感谢啊，你孝数食了未歹吧？
2: 嗯，不错啦。
1: 哎、欸，怎么样好嘞？哪里重点讲给大家知？新朋友会惊惊啊！
2: 新朋友惊惊。
1: 哎、欸、呀、
2: 啊，我就是保养的呢。
1: 食保养的呢吼，啊，算保养胃肠真正袂歹吼。
2: 哎呀、啊，啊算我有向的。
1: 嘿、
2: 欸。介绍人就是向的有人胃溃疡
1: 无？哎、欸、是。
2: 啊，我叫伊食看麦啊啦。
1: 可以吼，
2: 安尼啦。
1: 咱来边往来加速，这个成分。针对这部分是真真好，真有帮助。
2: 嘿，
1: 伊甲你修补啊，甲你修补，嘿，即类家己都有感觉啊。迄胃肠袂搞怪，
2: 嗯。啊，所以就是咧，迄个我都在讲啦。
1: 感谢啦，
2: 嘿啦嘿啦，但我虽然无进你诶迄个广告，唔多，我就是嘛是拢安尼点点听，拢听半点钟咧。我爱做工个，我无闲。
1: 辛苦呢，谢谢啊！但你拢听到重点咧吼，有听到重点呵。啊，大姐，我甲你讲吼，今麦甲你写一周四千四，啊，要九组总共就是三万九千六吼。啊，甲你啊，你的朋友的麻烦你来帮我甲因讲一下安尼吼，爱加强的爱加强的哦吼，总共的三万九千六安尼哈，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啊，你电话七七九零这支吼七。九零七七九二这支电话对不对？
2: 啊，
1: 谢谢你。
2: 我用是拢无接触的啦。
1: 嘿嘿，阿伯老手机吗？哎，你记住。
2: 我有手机。好
1: 来，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是，
1: 我要用的做牙膏。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刚刚就消失，就直播。

0: 来听兵哈，这个天气简单来跟大家共解哈，这个白海豚龟宿啊哈，中部一般防止豪雨哈，我们中部有感受到也是有下雨有没有哈？早上你看头康打没车打不打哈？那中部以北山区呢，今天会有豪雨上降雨，北部平地、中部部分山区有大雨和雾，当北部山区要局部大雨，反正的落雨，你看山顶脚步一定是在落雨哈，一定是在落雨，所以希望大家呢哈，这个雨具炸雷的掉啊，哦，包括我妈讲要剃头嘛吼，炸雷注意安全哦。你看这艺人不简单哦，陈明真啊哈，资深玉女哈，陈明真最近录制这个健康节目哈，过去参与的公益活动哈，看尽人生百态，所以就讲被投入这个长照领域，哇，他已经拿到这个长照硕士的学位哈，讲最演艺圈头几类长照硕士，那有宗教有什么硕士很多啦哦，但是一起长照的部分哦。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哦，在课程还是过程当中，伊嘛因为接受生命教育，对生死的议题有专心的听哦，甚至吼已经练习撰写这个遗嘱哈。伊讲在往年前都是因打官啊吼，得着失智症，社会对疾病淋巴无像真较好哈，身体只个面向非常的衰哦，温顺啊，甲博士的拢总有呢吼，真的哦吼哦，家人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性情改变哦，就是讲那孙爷伊，他刚在时中到暗时出来出去散步。然后登机叫过来，压力很大哦。家人就口角了，个惊动警方呢。伊讲会抢物件，去超商物件开就走。最后个店家说明监控，医生捞一笔钱来拿家这哦，就是他们有钱没差了哈、哦。所以他就发现说，这个失智家庭照顾真的不容易，好、哦、不容易。好啦，那一个有一对象这样惊，对不对哈、哦？所以就是这个。他学历应该更在，不知道他妈妈是硕士哈。好了，这是机会书了，但是得讲活到老要学到老了哈。和橄榄田就没有当在那边的。爸爸喝那款呗，今天你爸爸节哈，但 B 被 Q and B 上 Q and B 被酵素上酵素，等于是打75折，几周 Q 几周酵素加加好几万块。阿爸，你过的差不多啦，办杯龟鼻头，胃疼爱过喝哈，有加有出加都可以困了的面包出来 Q 嘞，四消合一，心脏鸡巴，心肩骨头高啊高，阿爸当 K T 呗，哦，背山唱歌 P K， 拢总唔免惊哈，加 Q Q Q 诶。QMB 的电话哈，260233 Q 有帮无效素催化各位哈，阿龙按我这叫买这里哦，260233以上广告哈，爸爸节快乐哦，黄一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黄一赞做铁用，中午12点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龙会边，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带对面。福伦药局在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在永丰南路和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在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在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在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在教后路的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后壁药局是在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